感觉出来啊。其实重播带听起来我像很丢的啦，啊，但是也较敏感啊，怎这跟他重播的吼？哎，我昨天就是请假没有来，为什么请假呢？嗯，阮公司吼，阮公司迄阿姐吼，我拢叫刘姐，刘姐较了解我，我的经理也较了解我。伊讲，这个查某，这个查某，迄平时啊，得足少咧请假。啊，那我讲可能即摆爸爸节的活动咧做，伊请假请了落去，迄绝对吼，一定是人有对无舒服，一定绝对人咧艰苦啦。我讲嘿，哇，伊这真正叶姐准准准的吼，叶姐真正有够准的。我若无叫不叫你要叫我请假是足无可能的。好，啊，咱。你有当下你来我小看感冒无吼？我早上还是来做节目呢。我若无足艰苦的对啦吼，我还是来做节目。啊，但是我做节目嘛是小哥哥，恁听也袂出来我咧艰苦啊啊，有点发烧啦，还是有点人不太舒服。那个咱家己也知，但是若无讲足严重的吼，我应该都扛得过去啦吼。两个小时的节目我还是会来做啦吼。嗯，啊，张请假还是在真正连讲话都已经无法度啊。听家吼，听家连讲话都无法度。才知影讲吼，原来吼，类似像一种闪着腰的感觉，迄真正像要死啊！微症啦，微症，我咧规暝吼翻酸呢，无在调通困呢。哦，我闪着腰的人，我真的讲着遮就知影种痛苦啊吼。哟，啊我也毋捌过呢，我捌闪过腰呢。啊，在死啊！啊，可能有会啊啦。一回差，对不对？我们来讲爱保养啦，无哦，搞咱这个会哦，60到70哦，有一个断崖式的衰老，就是讲你若保养了有好，咱70岁过，哦，算讲毛病原来较少。啊，你若伫这个一坎呐，佮保养无好，70岁过你毛病就要佮较侪，甚至拢大病都有。系啊，啊，这毋免讲秃头有会啊，无较早阿妈甚物叫做闪着迄种感觉啊，腰受骨。哦，阿娘喂，微症呢？真正微微肿呢，规暝无在调困啊！啊，透早想讲开紧家来，过来做节目，但是我发觉我敢那来做节目吼，迄个疼我可能讲也讲袂好势啊，疼，一种感觉怎么形容？痛不欲生呐、啊，真正是痛不欲生。所以昨天真的是请假去看病了哈，有住小爷妹了，我小爷妹住了，真正差就做会得掉哈。啊！迄阵我拄仔想讲，我即种疼，迄阵我阁毋知讲是闪着腰啦。我讲奇怪，啊，人微微啊肿腰，卡只片后壁无，迄条筋微微啊肿。啊，我家己想，靠腰敢会是，敢会是腰子哈？嘿，家己想讲敢会是腰子哈？啊，是结石哈？啊，类似像安尼嘛吼。嗯，我拄仔先走去迄个泌尿科看啦。我是先走去泌尿科啦，我叫泌尿科吼。甲我借超音波，看我腰子有问题无，安尼就对了吼。啊，迄、那个超音波一个照落了后，医生讲：“杨小姐，你的腰子无问题，我担心你的腰子阁作祟。欸”诶，这回吼虽然闪着，但是意外收获是安尼啦。意外收获就是去用照腰子吼，讲我腰子作祟啦。伊讲你这也无结石啦，啊腰子作祟的啦。诶，食到咱这回60岁啊嘞，阿要讲讲腰子作祟嘛不简单嘞，伊真正甲我讲腰子作祟哦，阿讲啊你这种型应该无啥型是迄种泌尿道感染，有比较有可能应该是属于肌肉拉伤啊，伊讲比较有可能是肌肉拉伤，还是迄种迄个筋络发炎啦，啊所以开药给我吃哦。吃袂惊呢，还是去微微啊肿，落尾手吼，走去中间甲我照 X 光照来讲，有可能哦，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安尼啦吼，啊，但是你讲是毋是有啥物骨刺啊？什么？看阁无啦吼，啊，伊讲有可能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因为伊沿道跟照出来，迄、那个骨盆嘛无啥物血啊。啊，现在也疼，所以他们就怀疑成坐骨神经嘛，吼，坐骨神经。啊，然后伊就讲，佮嘛是佮开药阿姐，应该拢是肌疼呢，然后啊，就是、类似像肌肉松弛肌黑啦。啊，然后伊讲你应该佮去看一逝，安尼就对啦。
哦啊啊，老师要做复健，我总去找骨科啦。我那就找骨科看，骨科也是个阿少见多见啦。哦啊，骨科医师怎看到？见多见照出来，伊原来照两骨咯，中间无照个两骨，干阿照骨盆的所在呢。咱骨科个阿少开始挂两骨拢做伙照。阿姨就甲我讲，这一个医生甲我讲，你这个两骨八八十十真水呢。伊讲，咱两骨是一扎一扎。伊讲你两骨八八十十真水啦，但是小可阿无介正。啊，我总医生应就去讲六十啊呢。安有安尼两骨吼，算作太早个啊呢。倒一个两骨无歪个啊。倒一个，拢小看有淡薄啊，因为咱拢有姿势不良迄落，所以无倒一个灵骨拢停停停正正正，拢小歪歪啦。所以我讲，食到六十啊，有这种灵骨算袂歹啊。我真正总甲因安尼吼，伊讲对啦，这算好命啦。你无咧搬动吼，还是做粗重讲无啦？我的工课就是坐咧咧安尼。伊讲嘿，灵骨看起来是真水啊，小看无介正。我讲嘿啊，毋是问题，重点是我的骨盆。伊讲我骨盆看嘛无啥货啦，但是只要一条筋伊落个牙边，可能有点类似像迄落筋膜去发炎着安尼的对啊。好啊，所以也是吃止痛药。伊嘛开药啊，加吃止痛药。啊，吃止痛药吼，真正差足多。张某甲做一支止疼剂，迄落即个止疼的对啊。啊，真正差足多吼！啊，若无你也看我咧艰苦，我真正十外看日咧做一看种苦过面啦吼！啊，人总爽快起来，啊，舒服起来。啊，人会讲吼，你这以后爱做复健，做复健，阮复健还讲啦，才先创创好吼，要来复健开复健。拄啊好，回去了，阮一个同学甲我报讲吼，你这吼去倒一家互看，迄算国术馆咧，国术馆，国术馆。啊，伊讲阮兜吼你。二十几冬啊，拢伫遐看较好。因家嘛是迄落长庚的迄个麻醉师，老的还嘛是去遐用好。翁真的遐厉害嘛，我所以得甲报。啊，我就从啊找去，安尼就对啊，总找去。哦，迄所在真正我偏僻的，那你若无人报，也无，即马讲有导航哦，你真找袂去。啊，真啊，入去了后，伊就甲我讲，你这应该是类似肌肉啦，上去你的肉只小块整整，伊讲啊。较接偏边啊遐，伊讲我用因家己做诶迄种淡诶药膏吼，类似人讲膏药啦，但毋是想黏贴贴，我毋知你家己安怎用，因家己独家配方诶，真正应该是人家他们因咧做些老来独家配方啦吼。啊，总甲我打打咧，甲我打打了后，转去，安尼话我感觉伊药膏真正好用，真正好用，比咧注消炎嘛较好用。哦，怎啊搞大大？我怎啊规个人拢轻松起来啦？虽然吼，迄阵一晚上做宵夜咩咧，宵夜咩啥啦，提完啦，小块佫微微啊停，微微啊肿咧，哇，怎啊大大呢？总人讲筋总抛开安尼啦，哎呦，你敢知我真侪伫只讲话偌舒服呢，偌舒服诶！人啊，一生病吼，你敢知想法就讲，真正无病痛，真正有够幸福个一件代志。而且我是咧疼咧，着爱你个命，你敢知影？嘿啊！所以哦，就觉得健康真的好幸福。人啊，真正咧无病无痛，健健康康吼，健健康康的啊，一日无事，真正小成仙哦。我感觉迄有够幸福个啦，真的好。所以我即马也搁咧复原中啊哈。啊是安那会转掉阿君啊？哇，知要转掉是一个姿势呢，要怎样转掉啊？啊，知影，啊，无得可能啦，三八啦，你有呼啦圈啦，我感觉我可能是不是呼啦圈里的人啊？有会啊，个也那挺强，啊，就想讲要三八倒，把你有呼啦圈，哎，呼啦圈个脱档的，你敢知影？有可能是安尼想着，所以迄嘛算剧烈运动哦。嘿啊，有会啊，袂使做剧烈运动，赶紧提出啊！我甲我报告，我知为虾米会休困的，个原因啊。好啦，继续顾身体啦，反正有会啊啦。老不狗吼，什么毛病都会来催你啊，莫名其妙啦吼。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咪咪姐讲无忙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咧，笑会出来都无代志啊啦，表示好，足多足多足多啦。啊，我跟人讲啦，食大细顿拢会啦，但是咱爹地爱本身家己爹地嘛是爱好啦，体质也要好啦，你恢复来较比人较紧啦，嘿啦。好，来听歌，听什么歌来？听什么歌？好，哦哟，哦哟咪。
Zamba， 好，来，这首歌真正足轻松的，大家就先听到这。

我喜欢我那个真搞我赖耶，肌肉拉伤啦，你没先热身再运动啦，有影我无热身再运动，客得摇啊无，吼，伊讲我们都不年轻了，不要勉强去运动。真正有影哦，都不年轻了吼，哎啦，啊，真正剧烈运动吼，没做剧烈运动不是不行呐，好啊，但是爱先热身呐，真的是这样，安尼拢无做到啦啊。啊！你们看热呼啦圈呢，一定伫脚床头一直咧玩玩玩玩玩，迄嘛算剧烈运动呢，迄无停的呢。我有当时玩要五分钟，歇一下，搁玩五分钟，下日要搁一困头玩十分钟，我嘛无法度呢。哎，热呼啦圈我玩只五分钟，我就喘片片啊呢。吼，啊喘片片我拢会歇一下，啊人看搁去玩安尼啦，我拢差不多一工拢玩十分钟尔啦，我也袂玩较济啦。巴肚有小一阵啊，但是大家想着。好啦。

嘛无定啊，拢知影困眠的重要，啊嘛知讲这是困眠是爱优先的，吼、哦，爱放第第第一位的。但是呢，咱来当着工课做袂完呐、啊，册读袂完呐、啊，追剧追袂完呐、啊，追袂煞啦，哈、啊，一集阁过一集啦，啊，啊这游戏袂当中断啦，好，就是啥哩郁咯吼，拍甲足欢喜的。伊讲有时候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咱口中的那个很重要的睡眠。就会被咱牺牲掉，嗯，无唔对，所以大家可能拢觉得讲啊，减困一阵啦，无要紧啊啦吼，其实袂使哩，困眠不足，或者会当讲叫做困眠剥夺，吼、哦，睡眠剥夺，无论你是短期的，或者是长期的，拢有可能影响到你身体健康哦，包括你的情绪哦，包括在你工作的效率哦，还是学习的这个效率哦，甚至是。人身安全，你若是即个困无饱人的身心呐、啊，如果你若是啊，我咧爬梯的时阵，吼，也是讲你工课的话，是那种爱背关的，哎、欸，那个很危险呢、欸，真的哈、哦。好，所以讲哦，研究发现呐、啊，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困眠的时数那是减六点钟，少于六个小时，哈、哦。的有可能影响到一个人的认知功能啊，而且这个影响阁会累积，所以咱讲叫做欠困眠者哦，唔通欠困眠者哈。长期困眠不足，嘛，可能咧失智、心脏病相关的，甚至阁会增加到罹癌的风险，所以唔通当作没有这回事哈。好，所以呢，睡眠少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说法，第一啦哈。困太少人会变大块，困太少人会变大块，真侪人拢当作困眠不足会散，其实错。滴嘿，就是袂变散，颠倒是会变较大块。研究咧讲吼，肯定想话多多喝颠倒冰，睡太饱哦，睡太少，会减少伫咱的瘦素。瘦素就是散逆散啊，叫做瘦素哈。诶，减少点咱的瘦素，互人有饱足感的一个荷尔蒙，增加着饥饿素，就是促进食欲的荷尔蒙的分泌。伊个瘦素，这瘦素就是互人有饱足感的荷尔蒙嘛，你得减少嘛。啊，互人会想要食，促进食欲荷尔蒙就是饥饿素。伊会增加嘛？啊，所以你想要食，你得自然的食较济啊。哦，你想要食的是你的想要你的腰嘛？啊，腰你的是想要食较济吧？啊，而且咱食的拢个是偏好一种碳水化合物，很糟糕，对不对？好、哦，阿、啊、哥再来，那哇，你有感觉讲，你啊早早去困吼，袂感觉腹肚枵啦。啊！但是你若晚睏吼，腹肚会枵，想要找物件食，这是有影的啦，这是有影的啦。我家己的若晚睏，我就感觉哦，可能枵，想要来找物件食呢。我原来会呢，但是我拢会甲家己讲不行，你阁继续安尼落去，你肥死，真正你肥死。所以我若有开始要找物件食的时阵，我就甲家己讲睡觉、哦。哎，我只是讲睡觉哦，睡觉哦，对，睡觉，困比食较胖，你困你怎么怎样枵啊？哎、欸，真正是安尼，啊，就是安尼，唔只甲宵夜盖起来，是安尼。所以哈、哦，迄、那个睡眠不足会乎你无法比较较无法控制进食的冲动，安尼就对啦。好啊，第二个风险就是困太少无动力。你主本已经计划好一个饮食计划，还是运动的计划，会因为困未饱，造成的动机下降，执行力嘛下降。不要紧啦，先吃，明仔再个减啦，会安尼啦。你因为你嘛减未落来，对不对？是啊。好啦，再来就是迄个第三个风险，就是困眠不足，会影响到咱的免疫力。有研究显示，讲注射疫苗了后，如果脑充足的困眠，将会产生比较较悬的抗体甲保护力。B 型肝炎疫苗甲 COVID-19 的疫苗拢有类似的研究，所以伫咧注疫苗了后，医师拢会叫你多喝水、多休息，
就是这个原因啦，哈。好，来第四个风险就是睡伤少，会影响到咱的反应。蹲蹲啊，对我讲，细心细心，你注意力不集中啊，啊，你的细心啊，所以讲困眠不足，会抵输掉咱的反应时间的延长，咱人讲就反应较慢啦，哈。等到需要马上反应的代志，比如讲。险撇危险哦，紧急刹车，和一般驾驶人伫个即个刹车的反应的时间大约是1.6秒。啊，如果若是伫高速公路顶差一个零点几秒，都有可能袂赴啊，嘣的落去啊。如果一个一个晚上一整晚都没睡，开车的时阵反应的判断力，其实跟酒驾没有什么两样，真的呀。看酒驾真的没什么两样，所以这部精神是袂使哩哈。来第五影响就是困眠不足，让你不快乐，心情歹，思绪无法多好好思考。困眠不足，让人容易失去记忆。比较可怕的是，让人容易袂记得快乐正常的代志，正向的事情呐。好，就是袂记得咱来爱快乐，还是咱来做比较正向的事情，啊，想的拢较负面。这就奇怪，一定身体的荷尔蒙的变化在操作的啦，是啦，你作怪对啦哈。哦，所以说睡眠不足让你不忘记快乐正向的事，而比较不容易忘记负面和不快乐的事情，而且会让你比较不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绪，人会较压杂、较搞筋，所以只要一个暗时你睡不饱，就有可能发生的。都有可能发生的当年就是常年下来，咱人的焦虑和忧郁，啊，动咱脉不足，情绪控制困难，好人无多好好静下心来思考。就参像咱敢那唔在两当前，你会记哩无？楼卡讲楼顶的囡仔吵，啊，总啊倒啊起来，讲叮咚叮咚，许多人出开门，就总啊冲入，甲人许多人抬死，迄件代志无，迄就是讲伊，迄个顶面甲差界拢无在地方困啊，啊，到底是毋是家己心，伊家己本身的疾病问题啊，啥啦，牵拖咱毋知啦，啊，所以咱直接由此可见，人啊困无饱，吼，就是情绪会歹，啊会冲崩，做代志会冲崩。伊无法度冷静落来，去思考着我安尼做落去会安怎样袂？管他的三七二十一，反正老子就不爽，安尼意思就对了哈。啊，如果那是伫工作场咧，在职场上也比较不容易可能相处，甚至较容易跟同事发生冲突，吼，也是这种情形哈。第六方向就是睡眠不足影响你的人缘啦，人缘哈，咱定讲哈，睡美容觉，美容觉这个也是真的哦。2010年的时阵，有一篇研究在咧讲，睡眠充足会让一个人的容貌变较有吸引力，让人一种健康的感觉，让迄个受试者饲的人会想要加以熟悉，值得信任。也就是说睡有饱，不但让你容光焕发，甚至人缘也会较好。所以睡有饱跟睡无饱，你看差那么多。所以言而总之就对了，睡眠啊，充足睡眠啊，对维持良好健康、体重、人缘、情绪、专注力、工作跟学习的效率，包括交通安全等等，都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当你发现自己诸事不顺的时阵，好好睡个觉，睡醒了你就会发现，你得发现精神加足好的。哦，你去，我得啊，走啦，做啥是袂顺啦，啊，你去睡觉，睡觉哦，去睡觉啦，哎呐，啊，那是想要赚大钱嘛，是去睡觉啦，因为梦里什么都有嘛，对不对？哦，所以睡醒你发觉讲，咱的心情加足好，所以在什么拉里拉扎的事，杂七杂八的鸟事哈，杂七杂八的鸟事，你就会觉得好像没什么事，心情会好转呐。所以困眠优先不是喊喊口号公共的尔，咱必须真正爱实在去甲做，唔通牺牲困眠，才会当让你健康每一天。哦，所以睡觉哦。
这时阵困醒也免睡觉啊，是讲今仔日啦，周休二日嘛，搁伫遐咧小鬼暝啊，周休二日不要再歇困，跟朋友要冲哈咪会啊，啊，就小鬼暝搁无困，忙安尼啦。啊是吼，算者就好啦，十一点之前去困啦，睡觉哦。尤其咱搁坐伙人啊，真正，若无对健康这块较注重的吼，有当啊，像啥物病要来找你，拢无一定的啦。所以咱的生活作息要正常啦，好不好？看咱用亲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切广播网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安尼去听一首啊，日本歌悠悠的。

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啦。你要看咱每天在吃真正的人，第一是省着，对不对？啊，你若拢唔吃，你就知影讲吃到咱这个货筋络有偌歹。拄只山脚咱收米啊，嘛搞赖啊。伊讲伊嘛嫌贵啊，收米啊，就是咧种菜啊，所以搬菜搬粗重的，一个细面唔对就转掉啊，就嫌掉啊。伊讲伊嘛要嫌贵，搬菜算嫌贵。啊，不过拄只我讲一句话吼，恁唔知有够真足听无？就是好家在咱底底啊，太好。因为咱平时哦咧食，咱有咧怕底底，底底好，咱恢复嘛会紧。昨阮小弟嘛有讲啊，阮小弟较早嘛捌闪过啊，伊讲我闪着无遐紧好哦，上无拢爱一礼拜啦，讲上无爱一礼拜啦。啊，不过我感觉我无像伊讲安尼咧。我算过顿工，我像安尼过工，我阁有在调来做节目嘞，对不对？底底啦，哎呦，怎样？咱迄个秀美也阁甲我赖来啊！伊讲上个星期顶礼拜去大拿的慈济医院看骨科，阿哥去做健检抽血，好、哦、医生嘛讲伊的腰子甲肝拢真好，对啊！你长期闹咧顾咱的产品，你的五脏六腑、结石头啊，拢算袂歹啦，真正啊！无甲咱这个回来帮白改紧呢，所以一回一回差嘞，年过四十，是年年差，年过五十就月月差。所以，咱咧食产品，唔是讲拢未破病，唔是讲拢未安怎，只是你会发现讲，咱干那较袂，看咱平平啊年纪比起来，咱继续袂啰嗦诶。好，啊你老咧食，咱拢会老，袂拢食咱产品就会长生不老，迄是无可能诶。但你买发觉一件代志，就是老老比人比较慢呐。阿毛白无像人遐搞遐搞刷刷啦，就差安尼尔尔。阿无咱开钱是咧开迄落呢？讲我初前我无是咧开王八蛋的呢啊，是毋是啊？啊，所以你也看，你即回转着，我讲我想说听我一礼拜，啊，我着过天讲就轻松啊，我。你唔通当作讲去闪着，还是拽着去做消炎的过程工作会尿呢？我阿嘛是袂尿的呢。哎，我真得安尼行啊，哈，就差足多啊。进去的疼是小夸安尼尔啦，卖讲完全无症，小夸。但是咱行路啦，啊，要创啥物货啊，拢是无问题。啊，这就是平时啊，咱爹地拍了有好。好，底底拍了后，底子很重要哦。底子很重要哦。包括你迄个文清老师伫节目当中嘛，捌讲啊，比如讲你生歹命就好哦，例如你做些化疗有诶无？你底底若好诶人，你就会康治啦。啊，你底底若无好，你是袂康治啦，都差安尼尔尔。底子先把它打好了，所以咱食到即个货，大家筋络拢无改好啊啦，较灵魂诶啦，卖你命啦！你命你就袂想要顾啊啦，咱爱灵魂，啊所以就是知影讲咱有悔啊，筋络无好啊，所以真心一定爱食，啊灵果精一定爱加啦。比如讲像昨天呐、啊、吼，我安尼闪着，我平常时啊，我真心是拢两粒尔啦，因为我拢砍咧砍咧，我做保养嘛。但是昨恁祖妈餐餐甲结六粒啊，早晚呐、啊。一顿我拢加三粒啦，早晚安尼六粒啦，昨我常常啊加六粒啦，因为这个可能也跟循环不好有关系嘛。两日跟我有啊，迄个老师英语嘛先讲啊，伊讲这有当时可能经络循环不好，完了有关系的，啊个天气咧变有关系，所以昨伊无甲我巧。我当作去讲附近来甲我瞧，伊讲袂使，你真这情形愈瞧得又愈严重，啊，所以就甲搭因的迄个独家配方啊，迄个药包安尼尔，哦，啊，迄个情形哦，恁做嘛长了，青惨啊，
青菜嘛，甲推啊，一工三粒啦，那一工六粒啦，早暗爱甲推啊。好，都好，伊安尼冲啊，循环较好个啦。所以有当时真正伫疼神经吼，疼神经神经吼，你去病院医生查袂出来，真正查袂出来。啊，所以这你用爱用精油来牵的一盏。啊，老人啊，就是呐，虽然讲物理治疗，你也是得爱啦。好啊，进行咱食伫巴肚底，去双管齐下，你也是爱冲啊，系啊，吼、哦，差足多呢，加足轻松诶。好啊，咱搁林国清家做茶啉，互伊去做茶咯，做药引，他的吸收就会更好。那茶呢？哦，啊，毋过进行即回咱爸爸解无上哦，啊，林国清是有哦，所以林国清做药引做茶咯，好啊，搁平常时啊做茶啉拢足好诶啦。好，这茶啉食喙焦无大劲，可以调调咱的身体啦，调咱身体。啊，这嘛是叫做茶底，所以讲身体调而好，这就是咱的茶底，身体茶底泡而好。哦，你落头小你若食啥细肠拢免不了，但是你会发觉讲咱恢复比人搁较紧。包括即马你话想看嘛，即马是毋是咧讲啊后个月COVID-19的高峰期？你若茶底有好，就这是咱的抗体啦，茶底泡而好。咱也较袂用话着，准则讲无适用话着，咱就老天大少，没完没了，喝袂喝袂，就是讲喝袂提得着啦，就是伊没完没了，一礼拜两礼拜，要搁底下啰啰嗦嗦，可是你可能就两三天过后，你人就找另外好啊，因为你底底好啦。甲咱那边也军队战捷开信封，伊就继续有力个啊，嗯。所以讲，在趁这个时阵，哦，咱爸爸就有咧赠送，这是送我爸爸的礼物。但是咱会当凭阿爸的福气啊，咱嘛要来甲摸啊。好、哦，所以林国清是大大细细当泡当，恁包括恁家的孙啊、恁孙啊、囡仔屁来吃，爹地泡好，迄嘛是叫做爹地地质啦。爹地泡好以后，伊也拄啊咧登请迄个无，真正大家拢大家像本风，迄个战捷开新风，真正就像大家你会惊得有，真正是安尼。我一个朋友，迄囡仔说，最近呐、啊，都看我一个朋友咧讲，因咧孙细汉都也无介大一条囝，啊，毋过经过足济冬啊啦。我印象迄囡仔说，迄落小时候来阮家时阵都无介大汉哩。哎、欸，即回听讲因孙八辈啊呢，我惊一条，进他国，敢若国二啊国三尔呢，180公分，我讲真诶啊假诶咧，伊讲真诶啊，我安尼话。啊，老大较凶的嘞，就是安尼。啊，无，迄阵来三比八，啊，说甲喊那尔。哎，这个囡仔讲，既然有才调，有些条件大个百倍呢，惊倒人个真正。我讲赞，查甫人即个官道，人莫伤善，像德哥安尼，佮口卡食较有色块有脉，较结实的，要求迄个马多身材。迄出去左囡仔看到，真正三条顶八卦，一只拢袂消化。迄条件就比人较好啊，是毋是啊？啉啦，所以得你林国正个泡爱啉啦，啊雪莉我甲沾落去啦，甲洗肉啦，那无肉无吞啦，啊了迄落无风无雨，搁也倒大树，当作是风吹个无啦，家己跋倒个，啊八关八天咧栽落来，啊尤其你若是讲防守无够，咱羊形啦，羊形八天就恐怖啊，爬楼梯就栽落来，顶个无一阿姐对二楼总淋落来，讲弄一堆偌大，迄个头壳讲一堆偌大类个，讲。迄个皮外之上一堆嘛是会烧啊，我甲再都无闹出血嘞，吼、哦，他较无用，你若闹内底无用血嘞，无还佫较食来凡事就破闹的嘞，对不对？阿弥陀佛咯，迄个慢性你敢知？嘿啊，啊所以讲雪梨往爱食，吼、哦，互咱的皮肉有力，互咱面色红润，对不对？精神好，唔通要讲一个话要死动啊，安尼就对啊。啊，佮白中白后调理，三前要补胎，三后佮要做回来，拢有够好个。雪莉旺雪莉王，林国清即马拄啊咧送家庭号，八八折哦，八八折家庭号。林国清一箱五罐，4000块尔。雪莉旺嘛是一箱五罐，4000块尔。这叫做家庭号个，看要爱几组，迄落一咱个手头若较硬个。无要紧啦，无你嘛是甲有咧优惠甲摸一组啊，啊若无着甲三个月甲款款嘞，话讲我款到六个月嘞，迄若是迄落较拍手的吼，经济较好，一当人嘛款去哦，真个啊，
啊，所以一年我做一摆安尼优惠，所以要健康上健康，健康要赞赞加，得利林高精雪利万家庭号的 QMB 活力民宿特别做的，还没赶紧的哦，赶紧赶紧，速度较紧的来药房感冒。哎、欸，你刚才一个开跑，一个开始精神，药房都越回越改嘞，欠回欠改嘞。阮大家嘛咧出货，啊出得咧出的，袂付恁搬哦，嘿嘿嘿。所以赶紧药房甲碰家庭号的哈，恁哥正说了，往家庭号紧感冒转来嘿，来啊啦，无清楚则敲电话来问。哦，满坐载袂去，无要紧，你靠我，我甲你处理，看是过药房甲你车过，还是？阿君这给你服务过，拢可以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言之说？来哦，玉山姑娘入客店唱的哈。啊，今天拜六哦，好啊，九点过我。会留时间给您，嘿啦，八点到九点吼，这点钟给我剃啦，九点到十点吼，后一点钟给您剃啦。要听歌，要点歌的吼，要点唱的，这个卡啦吼，啊，这点钟听我好好做节目啊，来，也客电视演唱的歌曲《玉山姑娘》。

0: 来讲，我你讲你讲来进广告。
1: 我是讲因都有做见证的好啊，我都唔变啦。
0: 袂使袂使，你安尼真正按多。你讲你食菱菇，菱菇粉食了哪好？
1: 你精神较好安尼啊？
0: 你精神较好。
1: 系啊，我灵芝加香菇煎，灵芝加迄个雪里旺泡做伙食。
0: 嘿嘿嘿。
1: 啊，人做咧讲吼，即几下太食甜，我来个买来泡。
0: 哦，
1: 泡泡诶，食起来精神足好诶
0: 哦。哦，人，啊、人敢那较袂安尼细心，啊，啊较注意较集中，啊精神好。
1: 系啊。
0: 啊嘛，感觉较有体力吼。
1: 较有体力，
0: 真正有差吼、
1: 哦。都袂迄落啦。
0: 嗯。
1: 袂甜啦。
0: 袂甜啦吼。
1: 对对，像那个无咧做
0: 工课。啊，你真感觉咧做工课？
1: 我真咧骗孙。
0: 哦，真咧骗孙，骗孙嘛是工课好，过去那我甜诶咧。
1: 诶，骗孙袂啦。我无感觉会忝诶，骗孙无感觉。
0: 啊，你来用用，当然骗孙未感觉忝啦。啊，若是吼拖老命去骗孙，你会感觉讲，恁祖妈真死人啦，欠恁遐少年欠偌济啦。啊，十到啊，十到来啊啦。
1: 70几岁啊，过来。
0: 啊，若身体用用咧骗孙吼，感觉足幸福诶啦，对不对？嘿
1: 啊。
0: 哟，安尼好啦，啊，祝你健康啦。吼，啊，你去摕家庭好诶啊呢。
1: 嘿嘿。
0: 吼，安尼吼。
1: 人去客啊个。
0: 客两组，客两
1: 组
0: 吼，啊！你敢够想要搁客？
1: 我靠，八月底我搁来客。
0: 吼、哦，所以迄个分期付款，我先客偌济，来八月过，我要搁客偌济，吼、
1: 哦。嘿嘿。
0: 哦，安尼好啊，赞啊，吼、哦！啊，即话连孙啊，要好食就对啦。
1: 嘿啦。
0: 阿妈有教教，迄、那个囡仔你饲吼，加做无事咯。
1: 我那阵，再用了手点动，啊，就感觉甜的。
0: 嗯
1: 啊，我食食的，要倒几日都无感觉甜的。
0: 哦，都倒用啦。
1: 哎。
0: 哦。倒还苦啦，搁倒用啦。哦。嘿嘿嘿嘿。阿你好啊，愈来愈用啊。你也不是骗孙，你还要看孙大，你看孙娶某嘞啦，对不对？阿你好啊，好，谢谢，好，来这倒，好，拜拜。好，来以上广告。啊，来，迄、那个赶紧来，拄只歹势哈。哦，电话有够多的多呢。来，有啥物问题要问阿君呢？家己来，要听歌，小等下去甲报名。今无讲听，来，拄只电话我接无到的哈。卡，来看嘛，看27927908002792。279279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2: 我要请问一下，你头下讲的囡仔啉什么花啊？
0: 你食迄阿姐是来讲会当食菱菇精、菱菇粉袂啦？
2: 哦，菱菇精。
0: 嘿，血盘，伊讲迄个孙血盘，啊，伊就是真要互因孙拍底底，因为伊讲吼，哎呀，去读册孙较袂用话啦。你看人、哦啊、人拢超前部署啊咧。
2: 哦，我就讲，阮这个三岁，安尼无，我哪会使啉啊？
0: 三岁，哎呦，恁无要读幼稚园啊呢？
2: 嗯嗯。啊，啉法。
0: 啊，你着泡茶互啉着好啊。哎呀，啊伊老咧过咧输，伊落用牛奶干呐输，你着甲揣个牛奶甲切切互伊救啊。给糖好，嘿，你着给糖好，啊牛奶干呐拄互伊。哦，伊着乖乖啊输啊，对哦。
2: 啊，迄个有分几 CC 落泡。
0: 我你讲，如果你那是迄个牛奶干呐吼，你着迄牛奶干呐，甲倒差不多三分之一。
2: 三分之一。
0: 嘿，牛奶干呐吼，你分做三等分吼，出三分之一。啊，你第改，伊落倒加好，就八分满无要紧。啊，佮佮切啊，像迄说咱咧切泡个红茶呢，啊切个。
2: 哦。
0: 好，啊，落去烫好。哎、欸，阿姑拄好伊，伊就乖乖遐输啊。
2: 哦，好，
0: 好哈，好，阿妈用这角度，菱菇精嘿，对，OK， 好，好，谢谢，好来，以上广告。阿 拍摄都加够拨落去的，电话紧卡哈，来看吧，看看2799279，来，我都加讲以上广告啊吼。那你林哥今无咧分大细汉的呢，一回甲一百回拢会当泡会当啉呢，伊唔是药啊呢，伊是保呢，伊是健康的保养品呢。哦，迄是咱即卖人较幸福，讲有科学会当遐栽培出来，那无较早要食灵芝，你食过咧？真较早老乡讲，食着袂歹啊，只食果着袂，食灵芝，人迄真正是，唔，你当作尻川倒病原话啊，着食会着，无啦，灵芝迄落物件拢是皇亲贵族的权利啦。喂，你好，我君来，爽美，阿碧，嘿，你讲阿碧安那啊？啊，
3: 我请教你，你讲有滴无好啊，迄个乳果先敢袂当食？
0: 好，啊，你也想我长期咧食，啊，即回去皇家照药剂，见了迄个医生，医生你刚才也口气我有话听。伊即马甲用川波甲解讲，哦，杨小姐，伊个用好的呢，哦，杨小姐，你个字真水呢，哎，你听到即句，你心花真正会开的呢，因为咱有岁啊，六十岁啊呢，人话咧说啊，人既然去医生去讲用好，哦，你哈、啊，当然是好的啊，我得长期安尼咧啉的啊，
3: 好
0: 啊，有啊，人我自三十几岁就啉到正，我咧高啊。
3: 哦，
0: 哎、欸，所以个啉个啉哈，
3: 好
0: ，OK， 好来，以上广告哈，来拄只一个台中的哈，什么人卡入来，我接无到的咧，紧甲卡电话足多，啊你啊我一通一通回，啊恁回啊严袂啊紧，哦我用上紧的速度甲人回答，吼、哦、我用上紧的速度，回答恁的问题，啊所以恁下一通的人先遐先互严一下无要紧，袂啦，无啦袂互你等足久的啦。我拄只讲以上广告吼、哦，零四二哦，这个应该是台中的朋友哦，阿哥姐0277哦，这个可能是我们台新北市的哦，林阿姑哦，俺文静。
4: 嘿，
0: 文静，喂哦，
4: 你拄则讲介伊倒三分之一瓶吼，安尼收低
0: 啊，袂啦，迄落囡仔贪低无要紧，
4: 无要紧啦，
0: 无要紧。迄落咱迄落老人家啦，若无爱收低，你得免甲三分之一，
4: 嘿。
0: 其实阮的零果精已经有减糖啊，
4: 哦，
0: 所以你有发觉较酸一撮啦。哎、欸，对，阿囡仔人贪甜无要紧哈，嘿，
4: 谢谢，
0: 好，不客气，好，宝珠啊，你足久而来啊，哦，宝珠诶，
5: 啊，我偌想你诶，
0: 你真正足想我吼，我嘛知你想我想甲青烟啦啦，
5: 拢无记，啊，我早时拢搁听你个重播呢，
0: 安尼哦，我就知你想我想想我想甲青烟啦，我都感觉着诶，
5: 你感觉着啊，爱你老啦，
0: 嗯，心有灵犀呢。
5: 咱两个有缘呐、啊，
0: 对，给讲诶，
5: 我拢会想你咧。哎、欸，阿空空多，不过卡电了你无？
0: 空空多是看这个卡，但有当下会搞赖啊，我有加赖诶啊，系啊，
5: 系啊，伊当下搞你赖啊，
0: 晓？
5: 哦，
0: 要咱收着伊在一下做生意吼，啊，打摆好翕翕诶，得去搞赖过来。
5: 安尼啊，
0: 晓晓晓。
5: 哎，唔是咧，使迄个廖白爱讲，或者做生意。
0: 我甲你讲，迄个，这行啊谈，那行啊谈。
5: 空空多食骨力啦，
0: 哎，食骨力。
5: 系啊，伊用去落岗呢。
0: 有呢吼，有工课大家少，无工课咱得来摆搭。
5: 哎呀，阿无伊就是伊就火力发电厂遐咧晒了白了。
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德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6: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时段，在今年七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时段做连接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拿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请看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0: 好啊，你可以，我来讲来，迄、那个你0933嘛哈，啊，你什么名啊？2533偌济？啊，你这住家己哦？安尼加空哦？啊，你什么名啊？
1: 我姓周。
0: 啊，大名好我。哎，用你某的名来。
1: 我某姓桂啦。
0: 好，来啊，嗨，来，郭什么字？
1: 郭百里，郭水啊，郭水啦，又改名。
0: 你伫遐老爷名是啥啦？郭什么字啊？
1: 郭思雨。
0: 诗情画意的诗呢？
1: 姿色的姿。
0: 姿色的姿呢？好、哦、来，来这里，姿色的姿啊哈。
1: 我到中部啦。
0: 好 ，OK。我给你处理哈、
1: 啊
0: 你说你昨天你拿多少钱啊？
1: 6罐
0: 上1罐7000好 OK 好，这样你这件我稍等下会给你处理哈、好好好，对啊对啊，所以你有什么问题都会打来跟我说啊，嘿，唔通气出气喘喘，啊，淡仔出个辣椒，无路用。嘿，哎，但是啊，哦，你唔知影，你性地好呢，你性地好呢，迄话吼，气喘喘，啊，出个辣椒呢。
2: 唔是，我是讲今仔我过来，你听看嘛，讲哎呀，都5罐，5罐4000块咧，今仔伊卡卖我6罐7000几。
0: 啊，唔对啊，马紧，我甲你处理啊哈。
2: 好，
0: 下节目十点下节目，我得甲你处理啊。
2: 谢谢
0: 苏大哥，好来铁头，好拜拜。好，来一、那个玉山姑娘听完啦吼，好啊，安尼你要可以呢，当可以拿电话较侪无人哩，啊侪鸟门啦，啊这恁来啦，有啦，阿君拢食青饭咧等恁啊啦，啊卖讲食青饭等恁，啊阿君开中门咧恁迎接吧啦，哎、欸，无啦开中门咧迎接吧，来，伊人后尾入来哈，要听歌要点歌，要询问产品的，还是讲我要来药房吼？碰阿君的家庭好的啦，恁哥正写恁家庭好的啦，我要来摸迄个 Q&B 活力民宿的特别做的啦。你呐，哼，也无方便吼、哦，你拢卡好我，我叫解服务好唔好？嘿啦，啊，看有任何什么问题。哦，就拄只个可能伊关的，就是数伊无同啊，金也无同。你嘛是卡来给我，我就该处理啊，茫去错错哦啊！来，看嘛，0279279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多，喂，你好啊，君来坐，秀文。
3: 嗯，阿君诶，
0: 秀文诶，秀文姐啊。
3: 嗯，阿君，
0: 喂，
3: 你刚才讲迄呼啦圈哦，是毋是一条蛇啊？吼，阿床来做做迄茶煮。吼、哦，迄茶煮吼，一尾牛奶做甲很大粒，吼、哦、啊，迄个吼，内底吼，忙入骨十万唔知啊，哦，当尾喊起来的吼，吼、哦、啊，做出来才喊起来啦。
0: 我唔知，因为迄个呼啦圈是阮弟夫我客客来
3: 我买迄个呼啦圈穿我嘛，你会用迄个呼啦圈哦、喔？等下恁到我一个空地叫我当然
0: 有啦有啦，都有空地，啊，即个是问题，就是呼啦圈重啊，我就是感觉重较有效，啊，无想着讲。咱误会啊，袂堪只安尼害
3: 啊！阿姑啦，
0: 搁遐重诶，
3: 这条呼啦圈哦，我用10几年，又改咧塞啊断去啦。
0: 安尼啊，因为我都唔捌咧摇啊，有啦有咧摇来阵啦啊，迄阵少年啊，真正食到这回，卡搁要爱水，然后这回卡咧爱水啦。
3: 阿姑啦，我五十几岁开始摇啊，
0: 啊你有登记咧摇啊？
3: 我今74岁啊嘛，我今74岁，迄个生好我摇断
0: 啊。好啊，你有咧摇嘛？是去继续摇？哎呦，我唔
3: 敢
0: 摇啦，
3: 我是唔敢摇啦。
0: 啊，雄雄摇遐重，有可能是安尼去摇着。
3: 有命，迄条蛇吼，要但要摇起你个哦，啊有得接破来起你啦。
0: 安尼吼，
3: 我真歹摇。
0: 哦，安尼好啦。
3: 啊，今仔点一条歌啦。
0: 好啦，什么歌你讲？
3: 等无啦，
0: 等无人哦、喔。
3: 系啊嘛，
0: 我逐天拢嘛伫遮咧在等无人啊。
3: 我做过这条歌儿嘛，明仔就等无人啊啦，明仔啦。
0: 明仔载你要去看圣经啊？
3: 点挂天花板呐？
0: 哦，挂天花板哦。阿叻，我给你安排哈。
3: 谢谢
0: 秀文姐来铁头。来啊，紫薇姐。
4: 啊。
0: 来铁头。
4: 阿公啊， 哎，拄则听山迄个姐姐吼，礼拜袂等无人啦。嗯，阮台中会听着两点到四点你的重播呢。
0: 啊，台中两点到四点我的重播。
4: 台中是两点到四点才重播。
0: 安尼姐啊，你个住台中咧，秀文姐
4: 啊。伊住台中哦。
0: 系个住台中。
4: 我知影，台中的是，我听着是微微笑的八九点一啊。
0: 八九点一哦。
4: 嘿嘿嘿，八九点就有重播了
0: 啊。八九点你有可能记得啊，太阳公
4: 台中啊，台中我就是因为太阳广播电台啊。
0: 安尼啊，这你给刷过八九点一太阳公播电台。
4: 明天礼拜天下午2点4点，那个八九点一的无意间。哦，
0: 啊，因为咱这旁吼，台中是迄个100.7啦。
4: 100.7对。
0: 安尼啊，诶，礼拜要听我重播吼，爱去刷。刷迄个
4: 89.1
0: 的迄个太阳光，
4: 特别等无人啊，我好咧。
0: 安尼好，安尼好，谢谢你。
4: 这边呢，这边呢，全年无休，让我当陪跑官呢。
0: 谢谢，啊，你今日要听啥？
4: 我顶礼拜吼，就听啊就嗨，你
0: 唱、嗯、
4: 你，哎、欸，我不知我爱你，
0: 今天要不听阳光三八。想起你的时候啊，对不对哈？
4: 你都想到我们大家呢。
0: 好啦好啦，妈来讲啦。
4: 啊，我
0: 你来，逐工拢安尼才准时听，才不我话欢喜的呢。
4: 我今天要听阳光三八。
0: 啊，阳光三八。没问题的，可以的，
4: 没问题的，大家嗨一点啦，
0: OK，
4: 刚好不要郁闷，都就嗨一点比较好啦，
0: 对啦，慢
4: 想想多啦，那个点心蛮好啦，那点心让我再给他叫好，谢谢
0: ，OK， 好，拜拜，点心妹，我点心妹要做没耐心啊，莫养起来，来阿婶啊，你好，
5: 阿君，
0: 哎，
5: 我要听福州白啊，
0: 福州白啊。
5: 几孝顺吗？
0: 哎，安尼我就给你安排哈。
5: 谢
0: 谢，谢
5: 谢，
0: 点什么
5: 啊？哦，我早来想你俩，结果小姐讲你休困。
0: 对
5: 啊。啊，结果你多讲迄个故事，我早间捡100块去用布罗，你讲江先你有听到无？看一个心有联系。
0: 上捡100块啊！
5: 昨昏你同步有讲，伊昨昏捡100块给伊阿哥哥，阿英哥哥惊伊去用布罗，讲伊偷摕咩？
0: 好，
5: 啊，都讲讲，有听无？我看着咧。
0: 安尼恁着爱逐工听，才知影讲个重播的啦。
5: 我来讲，我今日摆个下午2点到4点，到12点啊，
0: 哎，半夜
5: 12点无，太阳电台有重播啊。
0: 啊，你来安尼讲吼，我着知你我中视的啦，一工得
5: 咯。我顶头无来讲，一个吴太太啊，一个黄小姐讲伊无听着。
0: 哎，啊，就是我一工个节目都拢无放过，啊，才知影讲，哎，有讲过啦。
5: 有啦，我有讲过啦。
0: 哟，安尼。
5: 啊，你有一条广东歌，我还袂唱哦。
0: 对，秀咧。
5: 你讲最好听的抒情广东歌啊！啊，你讲你遐鸡仔的卡拉无啊？
0: 啊，随风吹风飘动，啊，都无这首歌哩咧。
5: 何处什么相识呀？不相逢呀？
0: 人生何处不相逢啦？啊，问题卡拉都无。
5: 啊，无你清唱啊！
0: 啊，
5: 清唱。
0: 安尼哦。
5: 好啦，拜拜！你后壁人真济啦，拜拜啦。
0: 好啦，讲叫我清唱啊，小查某真正什么代志都在调，什么代什么。一路 idea 伊就在讲想出来啦。
6: 我听就点歌。
0: 来什么歌？
6: 上海滩。
0: 啊，浪奔啊，你就特别是咧上海滩。
6: 好听、啊。嗯，
0: 你迄个徐大姐呢？
6: 嘿。
0: 啊，定咧上海滩。
6: 嘿。
0: 好啦 ，OK， 好，
6: 谢谢，
0: 拜拜。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7: 阿君啊。
0: 喂哦。
7: 哦，你人缘真好哩哦！
0: 哈哈哈！
7: 我新朋友
0: 啊，
7: 我
0: 顶刚。啊，你无去嫌你？
7: 我新朋友，我顶刚敲电话问恁咧内底助理，我讲台中有重播，伊讲无。我正是要甲你讲吼，伊今物甲恁助理讲吼，迄、那个下晡时，你讲头拄啊讲迄2点到4点，然后开口音再甲伊讲，安尼就加一个人可以收听。
0: 那先等下，我再来改遐四杂几啊番路。
7: 几啊？我等下卡十波听。
0: 嗯，好。
7: 啊！我今第二次卡，第一次卡，我问讲，下晡时有重播无？伊讲无，咱台中无。啊，恁遐是高雄吓？
0: 我伫高雄发音诶。
7: OK，OK， 你无闲好 ，OK，OK， 拜拜。
0: 姐姐啊，姐哈。
7: 啊，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君来坐。
8: 喂。
0: 喂哦。
8: 喂。
0: 喂。
8: 阿
0: 君啊。对哦，咱这大队啊。
8: 哦，我高雄，我头一件甲你考验我。
0: 诶，啊，你说三九诶呢？三九是伫倒一区啊？
8: 三民区，三民区。
0: 三民区开三九，嘿，
8: 三九的对，三民区无唔对，
0: 哦，啊，这高站啊，
8: 哦，高站，我 你的我已经吃过了行好里面素听鸡香菇精刷料翁哦维他干安尼有够无
0: 来你讲你吃啥
8: 诶好里面素
0: 好里面素进广告哈好里面素林鸡香菇精
8: 嘿刷料翁
0: 诶
8: 好阿哥维他干
0: 维他干
8: 哦阿哥介绍朋友吃秋天
0: 哦叫咪
8: 嘿对
0: 哦啊你我爱用这呢
8: 当然咯
0: 对啊你吃了安怎
8: 哦，食了拢真好。阮朋友食秋天食迄个
0: 叫米啦，
8: 食第三天伊就甲我讲有效。
0: 吼、哦，嘿，爱啥啦？
8: 伊心肝头十十，
0: 十十吼，
8: 袂爽快。
0: 你看食一个放放轻松啊，
8: 嘿，食、哦、三天俩伊就
0: 开心了啦。
8: 嘿，啊，我甲要甲伊点，
0: 啊，你也袂讲诶。
8: 要讲啥？
0: 你食了怎袂讲诶？你甲
8: 我讲。我甲你讲，我好利民宿吼，食、嗯、头我是食比。
0: 闭结的吼、嗯，
8: 第一天就好啊！
0: 哦，是哟、哦，
8: 哎，啊，连了后我的症状就是吃了，哎，这些物件吃了的时候会感觉嘴苦，
0: 吼、哦，
8: 啊，关内就苦，
0: 吼、哦，苦苦、啊、是肝哦，
8: 无肝无问题。
0: 我讲臭不一定是肝是，
8: 没有是苦，不是臭，
0: 啊，苦就是肝，因为你就是胆汁分泌不足。
8: 我有吃迄个维他干呐，
0: 有，
8: 系啊。啊，今天我冇吃哈。
0: 啊，即马食在滋味啊，吼，袂晓咧靠底底啊，吼。
8: 啊，灵芝香果精甲雪梨王，我是用要出去运动的时候，我着甲泡一杯啉啉的。
0: 哦，迄比食两个较好哩。
8: 嘿、嗯，对。
0: 啊，你有感觉像拄只阿姐讲，氧气十足，人精神足好，啊精啊体力足好，安尼无？
8: 嘿嘿，因拢讲我人像牛的。
0: 像野马嘞啦，怪你也袂调啊！
8: 因讲伊下调啊，怪我袂调调
0: 啊。有啊，
8: 系啊系啊，
0: 熬坐佮熬走。好，安尼好，
8: 真正。啊，我要甲你点一首歌。
0: 好来，好，以上广告
8: 是。淡水古井。
0: 淡水古井哦，这老歌呢？
8: 对啊，杨子琼啊。
0: 哦，马伯胜，马伯胜做老歌啦，杨子琼啊。
8: 我等你，直接等等。
0: 好啊。
8: 系啊，
0: 啊你什么名啊？
8: 哦，我诶朋友说，我唔惊人知影我送、欸，所以讲我甲你讲，我诶朋友拢甲我叫阿周。
0: 阿周哦，对，是周啊。
8: 杭州的周。
0: 杭州的周。
8: 嘿。
0: 哦，啊，就阿周就对了。
8: 嘿嘿。
0: 好啊。
8: 嘿。
0: 啊，你我甲你安排哈。
8: 哦，好，谢谢。好，谢谢。
0: 谢谢你啊，姐。好，来接头。好，拜拜。啊，我拄只讲以上广告啊，有啊。我卡搁一通迄、那个。控诉机也唔台中诶，好，来，俺老要上线哈，虾米电话紧卡，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
9: 喂，
0: 喂哦，
9: 阿君啊，
0: 喂，
9: 你点歌呀？
0: 会使啊，
9: 我咧点小迄个梦月想爱人啦、啊。
0: 梦月想爱人哦、啊，
9: 我你唱啦，
0: 啊，你要给我唱哦、啊，
9: 会啦，
0: 噔噔噔噔，你台中李大哥吼、嗯，
9: 对啦，
0: 好啦。这个样摆呀，
9: 好啦，这麻烦一下啦。
0: 谢谢，
9: 拜拜。
0: 好，来，首先听节目，咪咪笑公布，帮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伊个我要来地鸡汤啊，啊，无法度啊，我拄只电话，你来一直卡，我拢无法度去变数一个啊。来，伊个记录下说演唱的歌曲啊，最熟的华尔兹。这首歌老歌呢，咱听看麦。啊，先稍等我一下。啊，我回来吼，就要来唱歌给您听哈。好，来，最熟的华尔兹。

0: 谢谢，感谢。拄只吼，咱山口有阿姐啦，咧我今来报一只天气咧，刚好其实吼、喔、天气啦无伤过大的变化吼、喔，我通常我是不会播啦。啊，就等于讲有啥物大豪雨的消息，还是讲有风台消息，我才会报。吼、啊，啊若差不多拢好天，逐工遐报好天嘛无意思，流拢同款的话啊，吼。啊，所以今仔日呢，我会甲恁报一个，为什么？有风台啦，但这个风台伊袂做对台湾来啦。这个、风台吼、哦，吼、哦、叫做红霞、红霞，还有伊个范围大，伊即嘛伊暴风圈的范围吼、哦，伊个气象叫有讲扩大，所以变成伊个暴风区吼外围的这个环流会影响到咱台湾的天气，会影响到吼、哦，啊所以讲。影响的部分应该比较较明显的，昨昏气象局是有讲到这个屏东啦，啊，屏东啦，啊个花莲，吼，啊个台东，雨势拢会较大，雨势拢会较大，啊，其他算大雨，核雾意思就是哦，用响的就对啦，吼，啊，若大雨是花莲县雨会较大，啊，其他拢是这个局部的。会雷阵雨就对，所以各地天气今仔日拢是无介好，啊，所以讲你若要出入山区诶，注意落石坍方，吼，啊，若要去看海水诶，吼，上好也是卖啦哈。远远看，我远远看可以，但是呢，只会当远远看，你茫靠近，水火是无情诶，因为迄有当时应来时阵吼，总统啊，甲你加去，吼，尤其是伫诶迄个落过少吼。哦，咱讲落过少，迄无啊，无把张角个，你难看伊海涌龙拍嘞，吼、哦、水花溅起来很漂亮。迄有当时啊，就像我一支手甲伊拔去，我讲真正就像落水的。所以远远啊看是 OK， 啊唔通靠近，好不好？啊，那你开车的啦，吼、哦，注意视线，因为落天时算拢较无好，啊开较慢的哈，大家要小心一下，好不好？好，阿叻诶，孙阿娘。哎，孙阿娘，兴瓜呢？来，甲兴瓜今拜六啦，啊，天气也无介好啦，关起厝来吼，好啦，关起厝来吼，今仔咱节目做较轻松的，唱歌给你们听。啊，反正呢，因为礼拜六吼，哎啦，礼拜六，迄个较唱礼拜我唱歌吼，我就礼拜到礼拜五我是无咧吼。无咧用点歌，有咧用点歌，但是无线上点吼。啊，你讲唱歌我嘛无咧唱，啊，唯独就是拜六，吼、哦，才会做较轻松的。你若也希望阿君唱歌，无气嫌我这个破了一声吼，啊，啊，你得甲点，我来唱啦，好不好哈？哎、欸，杨美龙进来去吧，杨美龙，杨美龙，你现在才进来哦。
1: 哎呀，
0: 我要唱歌诶。
1: 哦，我讲两句得啊。
0: 你说啊。
1: 我甲你讲，我会去摸了安尼。
0: 好，你是讲迄个要等较慢的呢？
1: 啊，就电话就物资无够啦。
0: 啊，对，你讲物资无够，你要较慢的呢？啊，今天碰倒一组。
1: 迄、那个雪莉芳。
0: 雪莉芳，莫家庭好诶，吼。
1: 哎、对对对。嗯。啊，搁好利民宿。
0: 好利民宿。
1: 哎呀，啊，转两组啊。
0: 好利民宿，你咧食诶吼？
1: 我咧食。
0: 啊，雪莉芳，恁十八楼咧食诶吼？
1: 雪莉芳，我伊。
0: 嗯、啊你唔是阮十八楼，阮哪有咧食？
1: 阮十八楼是食年糕精。
0: 吼、哦，十八楼食年糕精。
1: 哎呦，
0: 哎，
1: 啊，蒸年糕精，我蒸一阵胖的，拢鱼咧食，我拢无食，我拢食粉的。
0: 你无顶下讲食年糕精，食甲去用盐灰，讲医生讲伊会作水。
1: 无啦，是小姐讲的。
0: 哦，小姐啦，吼，小姐
1: 讲伊会改清啦，
0: 会改水。
1: 不过最近吼，
0: 哎，
1: 就无好个。
0: 安那伊啦。
1: 那个查甫人，那个呆的，那个雨伞，哈
0: 哈哈！那个会吃水啊，但是那雨伞都吃歹啊，你啦吼。
1: 不是啦，那膀胱搁一粒石啊，无大部分人家踢在膀胱遐。
0: 啊嘿，
1: 也治起来，有热得呀，唔知热得呀。
0: 啊嘿，小事情啦，嘿做好处理，嘿处理你就好啦。食个再回来，食个再回来吼，无迄个拢无毛病啦。啊，就小毛病拢没有问题啦，好不好哈？
1: 哎啦，
0: 反正咱有登记咧，只咱的地拢盖好个啦，哈，对啦。
1: 你前话我背都无啦，以前就挂无啦。
0: 有啦，你是拢无听你。
1: 我甲你讲，讲讲较薄，你是。
0: 你耳朵包皮哦。
1: 我九点就较有闲哩。
0: 你九点伊啦？
1: 系啦。
0: 有吹几挂啦？你就啊，你唔得甲交代讲九点过。
1: 有咧，哦，你这，
0: 你也没讲。嗯，你没讲好不好？好啦，我再去给你安排
1: 啊。哎，你有迄落七龙啊？迄落命酒无？
0: 命酒哦，
1: 七龙啊！
0: 我在吹啊。
1: 好，你吹看麦。
0: 好啦，这两首我来安排啦哈。
1: 好，
0: 谢谢。好，拜拜，拜拜。杨振伟先生，唔系黄振伟啊。来，阿伟，龙潭哦，汤圆的龙潭，你好。哎喽，阿伟你好哈，赶紧的电话给卡里吧哈，来打个招呼，赶快进来哦，在等你的电话呢。你知道我在等你妈妈？哎，好了，我在等你啦。

0: 来，不要耽误我的时间哦，我不可能等你太久了，我可以等你，但是不要让我等太久哈。好，一秒钟，啊，两秒钟，预备啊，来，一个政委，
1: 喂，哎、欸，我是政委妈妈，
0: 政委妈妈嘿，
1: 啊，我要请问你哦，有，恁迄落迄落水利湾迄落，诶、地中海贫水，敢会当
0: 呢？带我走。哎，我妈妈。

谢谢，好来佚佗。明太哦，我明太哥哥还没进入吗？我拄啊回答一通电话，啊你唔在等我，其他也无助理啊，所以宝宝拢是我啊，所以恁电话入来养一个啦，嘿啦，我都是该接入来养一个等我啦。

0: 要唱歌，所以你们要等我啦。我这真的很场的哦，要唱歌就嘴无用啊，是要多赶紧接哦。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
1: 喂，阿君啊。
0: 喂，你刷卡？你刷卡、哦？好，你等我，我来讲啦。

0: 我当年搞飞侪位啊！哦，安娜，你有闪过无？啊，足艰苦哈！嗯，那啊，莫错当乱开想，真正较紧，唔呀，中西医要合并了。哎呦，你很急性的发炎，你无注射药，你袂堪的呀。但是你中医也有个会甲你调迄个相处的啊，哎，是西医无法度做的呀，嘿呀。来，啊你什么面？你迄个要个什么火四组啊？
1: 活力民宿。
0: 活力民宿，好。啊，你要迄个发票？
2: 发票
0: 可以用不了钱啦。
2: 好，
0: 我写者。啊，我写者。好，安尼我先等下叫助理，甲你迄个哦，敲电，我会去敲，至少你甲你敲电话哦，哈，好不？好，谢谢你哈，当你诶，嘿嘿，哦，当你诶，谢谢你哦，哦 ，OK， 好，好，拜拜，好来，你好，明泰哥，明泰儿，明泰哥，真正诶，无甲我讲一下话，艰苦吼，嗯，谢谢啊，你也无去嫌。嘿啊，你无甲我嫌就好啦，你无甲我嫌就好啦。嗯，你都都无听我节目就艰苦啦，我知啦，迄变是种习惯啦啦。得我唱就好伊啦，好啦 ，OK 的。哦，你要唱阿嬷的歌哦，好啊，好啊。OK， 这个安排哈。OK， 拜拜。好来，我下节阿妈离我哦。迄个曾明泰先生，曾明泰是台中的吼。OK， 好。安尼我要进来行歌无？我行未完呢、啊。喂，你好，我进来坐，你好。
3: 麻烦，我要刷卡一下。
0: 刷卡吼，你等我一下哦哈，等我一下，来，你讲来，

0: 我妹我的鸟神鸟神呐、啊，鸟啦、啊，好啦，安尼我才靠你哈、啊，好，谢谢，好，好，拜拜，拜拜。诶、欸，这个在屏东的款哦，嗯，喂，你好，我阿君，
1: 阿君你好，
0: 嘿、欸，是，
1: 我问你讲啦，低血压食恁的什么产品？
0: 来，你等我一下哦，电话接来哦，电话接一下哈、啊，好好好，来我。

0: 森巴。
1: 谢谢。哎，我看吼、哦，您今仔给我做的见证哦，较侪啊啦吼，啊，袂使搁广告落去啊，啊，剩咧剩下一点时间哦，要不然哦，就给他都还歌啦，好不好？哎呀、啊，今仔点的歌，点的歌，今仔日因为今仔电话太侪，所以讲剩无几分钟哦，无虾米紧行行的，你今仔点唱的可能我唱袂完，《上海滩》你呀。啊，我一群唱十首，你嘛免惊我会烧声。我来《上海滩》哦，安尼大家到点收听，倒走。这咱带诶，来诶，女调。带宜兰徐大姐点的哈。

好啊，你啊当作开演唱会就好啊。好，来迄个台中李大哥，咱点播《万鬼想爱人》哦。好，来到底收听，坐坐。

啊，阿嬷的例外，你看我也要唱歌哦，搁要找我呢，我一身好几样诶，来呀、啊，听、啊，这当媳妇的呢，无无多啊，要唱歌，要找歌，啊、来阿嬷例外哈，诶、台中曾大哥赶紧点播来，台到前收听，走走。

0: 点心的你想吼，人生何处很人生何处不相逢？我回来找阮家，阮家嘛姻缘的啦。我回来找阮家翕谱，看是这谱啊写不对，还是姻缘内底系统管不对。我回来找我翕本谱啊，把迄号码抄了，啊，我再来饲阮一只。凡是有关入去，啊，谱啊无起着啦，嘛有可能。啊，俺老找着，才播给你听，嘛，再来唱给你听啦，哈。好，啊，今日该唱的歌唱到这差不多啊。哎，啊，最后啊，好，嘛是还要给恁提醒哈，随便就接播啊。有完来记哦，今日多周休二日啊，有闲莫拍拍照啦。去咱的迄个宝德旺服务处吼，也是咱国大的经销药房，去甲摸咱的菱角精血利旺家庭号的啦。啊 ，QMB 甲活力民宿是特别做的啦，去甲摸顿下顾身体啊啦，哎啦。爱顾身体啦，顾用啦，所有的一切希望吼，咱才能接案嘛吼。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红灯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婚改育为了跟苏鹏啊各位互联书互联带微博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哎呦，今天是星期六，那到底风台是有台有台啊？无台？哎，甲听众朋友报告哦，海上台风警报已经解除啊，哦，解除了。红霞哦，这个台风啊，这是今年第十二号的风台红霞台风哦，已经远离台湾。伫今仔日下早起8:30，那么咱的中央气象署讲已经解除海上台风警报哦，解除海上台风警报。海上，那如果海上解除，那到底有没有陆上的？到底有没有路上的哦？
1: 没有海上怎么会有路上？对啊，先有我们四面环海。
0: 阿姨，那阿内不是都直接都解除的红霞台风的这个警报的啊？好，还分海上哦，它只是到海上，还没有到陆地的地了哦。好，不过呢，在今天的早起5:00的时候，红霞这个台风在我们台湾南部鹅銮鼻西南方差不多280公里的海面上，每小时以21.18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转西北移动，群中心最大风速每秒30公尺，相当于11级风，啊，7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是180公里，啊，那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暴风圈我们现在伊讲，其实这暴风圈的范围有稍微的扩大，有稍微扩大，那这样又说解除海上警，
1: 那就是不会来的啦，哎呀，解除就是不会来了，扩大伊的谁还逃去啊？
0: 不过气象局也讲了，目前啊，在西北太平海啊，太平洋的海域上，啊，各有一个热带扰动哦，诶，这个现象，那这个热带扰动的系统呢，有可能它也会后续也可能会发展成台风，
1: 这个哦，讲这个红霞台风虽然对这个南部就是在台湾的南方过来，但是哦，这个其实本来是正朝着台湾的南部县市过来，但是昨天哦影响被这个红霞台风影响到的，反而是桃园国际机场。为什么呢？因为受到这几张啊，受到这红霞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登机场出现了高达8级的强阵风跟风切，导致22架这个飞机没有办法降落，昨天晚上的时准，所以变成说大规模这些飞机大规模的转降高雄机场跟松山机场还有台中机场，尤其是转降高雄机场，包括了这个台湾的这个国际航空，包括中华航空、长荣航空、立荣航空，还有比较特别的是外籍的航空，达美航空，那个香港的大湾区航空、国泰航空，还有越南航空，所以长吼，这架飞机转降，转降不是的对家落来呢，伊转降你来单讲啊，时间差不多啊，登机场吼，一当等的时阵，再回两机个要起飞哦，所以昨天创了一个记录吼，因为大家知道讲高雄小港机场，因为是有宵禁的关系嘛，晚上12点其实就关场了，没有办法起飞或降落，但是为了昨天要疏散这些转降转场的班机吼，民航局特别吼等这个歌咏小港机场的这个起飞时间，可以那个宵禁时间到今天凌晨的12:30，所以也创下了高雄小港机场开航以来最晚的起飞的班机，昨天晚上凌晨12:38，
0: 等于帮高雄小港机场解除宵禁的对
1: 吧？没有，这个是要申请延长，
0: 紧急啦，
1: 紧急延长，所以本周我这里网络上很多航空迷嘛，他们都喜欢去拍这个飞机啊，所以就拍的比较特别。昨天来高雄比较特别的一班就是达美航空哦，这个本来是从西雅图飞到桃园的，这边他这架飞机最后是转降高雄，然后呢，最后离场的也是这一台达美航空的哈，这个大飞机，所以哈，这个红台虽然对南部过来哈，当然已经解除了嘛，但是影响到了反而是桃园国际机场，
0: 没错哈，而且呢，哈，这个。 昨天哦，这个中部、北部上半天下雨状况也不明显，南部一样也差不多没什么下雨哈、哦。不过因为沉降作用，等得出现的高温跟焚风哈、哦。那随着红霞，不过在昨天前天啊，在这个高雄的这个天空哈、哦，都看到红通通一片哈、哦，果然真的是红霞哦。有人讲那个台风哎哈，哦台风正之前，有当下天空都会出现哦，不是很红哦，要不然就粉红，好，要不然有时候就粉啊，就会有橘红这种的哈，一大片的经营。那这个红霞台风呢哈，这个外围环流带来的水汽，顶哦，后中部甲北部可能会受影响啊，不排除这个台风它照到中国哈，在咱台湾西过了，一到中国的时阵，可能就会增强变成中度台风哈，中国哈。好，谢谢。不过接下来可能还有台风哈，所以目前这个热带扰动呢，伊咧行的方向呢是往日本的方向，大概是八月六号、七号、八号、哦。如果这几天前后时间要去日本旅游活动的朋友，特别注意天气哈。

当然这部中有提到讲吼，起码摩洛哥哈，这几年国人很爱去的旅游观光国家摩洛哥啊，这个不接受咱台湾哈，这个护照入境哈、啊，这个消息出来呢，啊，有足侪人个一个观望，有足侪人讲这是真的吗？哈、啊，来啊，今仔日上新的消息，甲听众朋友讲，咱国内有一间旅行社第一个宣布这个消息的哈，其实是。咱国内一家旅行社叫做叉狮旅行社哈，安尼大家知影哈，已经伫因的官网哈，即、這个雄狮旅行社啊，伊伫官网内底有公告哈，伊讲暂停受理的摩洛哥观光入境签证函的代办业务哈。其实咱这几年哈，要去摩洛哥，我们办摩洛哥签证，其实都哪里办呢？其实是伫日本。日本大使馆日本，因为那一年我第三次要去无成那边其实我都听录音下讲讲，这个签证都是在日本办的不是直接的摩洛哥哈。好来，所以讲哈，这个根据雄狮旅行社的讲讲，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已经呢去摩洛哥啦他拍摄不是日本的大使馆，是摩洛哥驻日本的大使馆，第7月23日。已经通知讲停止受理签证的申请，已经有这个通知。那到底他也没有说期限，所以讲有的人还搁在咧观望，就是安尼。但是这间咱国内会使讲，这个我今天早上也看到，他目前来讲也是这个全国旅行社呢，这个、最赚钱，以上半年度来讲，他还是最赚钱的旅行社雄狮他的生意做这么大，他都已经。在官网发布这个消息啊，哈，伊讲所有如果那有已经报名交钱摩洛哥这个行程的这个旅客，伊要全部这个退费要全部退费全额退费退还哈，或者是讲你可以转选择其他的行程也可以安尼。另外，东南旅行社五福旅游其实伊嘛证明讲已经有收到通知。但是呢，没有取得摩洛哥官方以及驻日本大使馆的进一步说明，大概他也不会跟你很多的说明啦，就是这样，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确定，国内已经有旅行社都在退款，如果是说已经有办签证准备要去的。

0: 那外交部长林佳龙哦，也出席这个拉丁美洲哈、哦、继加勒比海经贸办事处的开幕仪式时阵嘛，是吼，这个记者问的讲，哎，摩洛哥签证是否为中国打压哈、哦？因为这嘛，其实状况其实还不是很明朗啦，所以变得讲，以咱台湾广告部已经跟这个摩洛哥方面联系中，嘛透过这个旅行社了解状况，因为咱本来的跟摩洛哥没有所谓的。没有什么，
1: 没有直接的那个
0: 邦交嘛，然后连可能连办事处，我猜啊，这个办事处也没有。虽然台湾的这个签证才会要送到日本去啊，所以外交部也去了解啊，包括就是讲我们出团去摩洛哥，咱台湾的旅行社也是做好这个所谓的退费的这个准备。哎呀，那他不发给我们，那就说实在就不要去了。
1: 对啊，
0: 哎呀，也不用再说玻璃心啊，打压怎么样？
1: 其实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时间。
0: 对啊。
1: 哦，啊，对啊，一个跟你通知，安尼讲，啊，这样暂停，安尼，哦，啊，这样停，哦，啊，什么理由，什么原因，
0: 对啊，那没有
1: 停，什么时候开始停，啊，时间停到什么，我们都没有讲嘛，哦，反正啊，这大家都知道了哈，这个背后的原因其实大家都知道啊，所以讲大概近期如果你那一点五报名的朋友，可能自己就接洽列旅行社了，
0: 对吧？确定一下了，
1: 对。

0: 来，大家拢知影讲日本人吼，这个平均寿命吼，伫全球吼，拢是遥遥领先呢。
1: 没错，
0: 好，上新诶，这个日本人平均寿命的调查，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又在增加了，嗯、又 again 哈、嗯，哦，真的哈不简单哈，已经连续41年，好，连续41年，日本人的平均这个平均寿命拢是全球第一。连续哦，已经41年都是拿全球第一哦，尤其是女性哦，日本女性的平均年龄已经来到87.33，平均哦。好嘞，根据日本的厚生劳动省的这个在昨天因所公布的这个调查，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呢再度上升往上调，男性平均寿命是81.35，好，查甫的81.35，女性是87.33，哈，所以。还是一样，是差6岁哈，差不多，哎，就是6岁。好，女性平均寿命还是高男性的多，男性6岁哈。那跟前一年哈，跟前几年比起来呢，男性的平均寿命增加了0.25，女性的平均寿命也增加了0.2哈。其中日本女性已经连续哦，是女性部分啦哈，日本女性已经连续41年蝉联全球平均寿命第一嘞哈 ，Number One 嘞哈。因日本人哦，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寿命大幅提升哈、嗯，啊，这都免讲
1: 了。对啊，战争结束啊，和平的日子了嘛，嗯、对不对？啊，经济发达、嗯，医疗发达哈、嗯哦，啊，然后饮食也改善。嗯，哎啊，重点不战争，不战争绝对说那你看这个平均寿命就低。
0: 战争是平均寿命一定、那
1: 個。就大家拢少年的交易啊，
0: 对
1: 啊，哎呀、啊，战死沙场。
0: 平均都是当地大家拢吼怕嘛，不平均册啊，
1: 没有错，没有错。
0: 1947年哦，日本男性平均寿命是50.06哦，1947年、嗯、女性是53.96，到了2020年的时阵哈，男性的已经来到81.56，女性的已经来到87.71哈，安尼哦，哎，哎呦，87.71，2020年，那今年去年。好，现在公布的是87.33，哎，等到比87.71较低啊？为什么说成长？哈、哦，它是跟前一年呐，哈，前一年比较安尼啦，哈、哦，好了，反正、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一到八，你得给你87点多啊，男性是81点多，安尼的小数点我们就不谈了，哈、哦，所以是相当啊、哦，这个高的哈、哦，所以咱回头，那我们就来看看台湾呐，哈、哦，台湾我们这个目前统计最新的是到祖尼，哈、哦，113年，哈、哦。好，我通给的是告啊，前年的对
1: 哈，2024了
0: 哈，对，2024男性平均寿命是77.42，嗯嗯嗯，好，查甫77.42，女性是84.30，哦哦，将近也是6岁多哈，女性的平均寿命还是比男性高了6岁多哈，6岁多哦。啊，女性比男性多活约6.88岁哈，好，113年了，这是113。

0: 一个消息吼，这个日本政府即马计划要吼收紧外国人呢吼，伫日本的这永住许可审查标准哈，永住哈，对哈，长久居住的审查标准哈，根据出入国在留管啊，这个在这个留管理厅公布的修正草案，未来你若申请要伫日本永住哈。外国人的对啦齁，你除了爱股比有高于日本家庭平均水准年收入以外齁齁，注意哦齁，你的收入的对啦要高于日本家庭的平均水准齁，要比他们高安的对齁。另外呢齁，预估年金给付齁，预估你的年金给付齁大概多少额度，这个会有一个标准，还有你的日语的能力，日语的能力，以及对日本制度的理解程度，这未来都要纳入齁，你要申请永住日本的心扎吧。这个项目来的，就是会啊比较严格了哈。那么还要当然还有一个哈，如果出入国管理以及难民认定法规定哈，医疗申请永住许可也需要符合素行善良哈，具备有。独立维持生计能力，以及符合日本国利益的三大要件。第一就是不是什么不好的人，你要善良啊，不一寡迄个不
1: 坏。直白讲，日本只要精英呐、啊，他不要低端的啦、欸啊、然后他低端的劳动力，他就是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做啦、啊、你别有不低端的，他只会给你这个啦，他只会给你劳动签呐，你要就变成永住或入籍，他现在不太可能、
0: 就是标准提高啦哦，标准提高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啦哦，
1: 最近五。技能刚我觉得消息的这震撼了日本的就是要永住权。他说你要加入永住的时候要缴满30年的后生年金的。刚才那里所谓的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国民年金嘛，那个劳保了。你外国人你要申请永住的话你要缴满这个30年。哇，这个根本就是把这个外国人齁这个申请永住这个门完全关上。30年呢，那几年有人去生活的对立这类齁，哪个你可以不能读册工作啊，读册当然没法度交钱嘛。你进入日本职场工作要顺利工作30年。然后

0: 嘛。嗯，对，卡拉 K B 狗。哦，我们换一个角度讲，去美国，你要去美国去缴满美国人的这个什么，不管是劳保啦或什么，你要缴满30年，你才可以申请绿卡。嗯，安尼打个外企啊，三十档笑哎、欸，人生有几个30年呐、啊？而且你缴那个年金的前提哦，你还要有工作。嗯。
1: 好，所以相关的这个修订哈，
0: 来，
1: 十月初开始哈，啊，为今年十月初开始正式生效哈。不过收入的标准的规定呢，可能会追溯到今年四月份以后，得给你省啊，哦，得给你啊，这类、個。
0: 反正现在变得很严苛啦，
1: 对 对, 對，
0: 收紧。日本现在社会本来日本的剥削啊，其实日本其实是一个很排外的国家哈。你卖空气，阿里亚德国在骂死每个人，那个是他们的面。面具，其实内心里面你哪要去日本，生活或工作，你要付出的努力跟成本其实是很大的，而且日本打从心底其实不太会接受外国人，
1: 好比较排外。
0: 日本去日本看回来，很多人都讲说，你去日本工作有所谓的外国人的天花板，你很优秀。你在日本本土企业，你很优秀，能力很好啊，但是你再怎么升迁哦，都是有一个天花板。而且加上基本上日本的这类，因为日币太便宜了，日币太贬值太严重了，是好的人才对于去日本工作根本不会要想啊，不一脑筋叫我练练嘞哦，把他就去美国啦，或者去欧洲啦，对不对？美国跟欧洲虽然就是有时候税比较高，或生活环境没有那么好，但是至少手把手拿到手上的钱才真的。但是你要讲很有能力的，比如说 IT 工程师、AI 工程师，你被酸掉，绝对第一选择哈，不会是去日本，因为第一个日本薪水本来开的就不高，再加上日币的贬值哈，对不对？所以日本哦，现在真的是有。把自己的这个把这个移民之路给关上去哦，我就这样对你不能来攻，不是几件好代志，人才进不进去了。但是为什么日本会这样做？就是这几年太多的中国人哈，用这种 bank 的方式去申请日本的这个永住啊、移民啊，是讲大量的你不能自产啊，然后开店啊，但是搅乱人家一池春水。唉，所以
1: 还有治安的问题，
0: 治安的问题啦，
1: 对对对对，所以说，
0: 但是有时候移民就是这样嘛，两面刃呐。
1: 起码日本人哈常住哈永住的日本的人口，人讲已经破百万了，很惊人了哈。所以说，但是呢，日本可能这几年来慢慢感觉到哦，这个已经是一个也是要担心的问题，就好像欧洲也一样啊，欧洲他们就很多很多，一共就很多那个难民，特别是一挂什么中东的难民，打着难民旗号，吼，阿东去铸造哦，变成去哦，你别讲移民啊，呵，而且讲逃难啊，呵，去铸造那个欧洲。那欧洲吼，已经嘛发现讲，其实这些很多根本不是真的难民，伊讲他们这些人吼，啊底下啊去假借的国家的福利，吼，就吃掉这个国家的福利，但是他们不是生活不好过啊，伊讲几乎每一年弄个登去应该的母国去的度假。哦，你就发现这样，你就越来越不爽哦。所以今嘛哦也一样啊，欧洲国家对这些哈过去什么打着难民呐、啊，还是什么一个其他的这几国家在名目名堂哈、哦，那在欧洲享受欧洲的国家福利，还是讲造成啊这类、個、经济上的排挤啦，然后就业上的排挤啦，治安上的问题，因今嘛已经哈有深深感受到啊，所以讲好今嘛拢会愈来愈排外啊哈、等一下我再来。讲日本其实它的排外有说日本人过去是真的是比较不爱，但这几年这样子下来，他们又觉得也这样也不是套路，有个感觉讲又有新的问题产生哦。我等一下来讲说其实这几年有很多人去日本买那个房子啊，日本那除了几大都市以外，其他的所在那个房子其实很多现在都很俗的啊，很俗的啊，甚至有些早期的旅馆啊，你也在比较增加比较偏郊的所在，现在根本很大片哦，啊，那日式的房子也盖的，看得出讲当年就是盖的也是很不错的啊，便宜的就可以卖掉了，很便宜就卖掉，甚至于嘛，为了吸引一挂这个看年轻人哦，啊去乡下这个 永住啊，阿迪呀啊，所以你可以很便宜的取得哈、哦、房子啦，好、哦、啊，甚至啊当地政府给我提供几瓜啊，帮助你在这边啊要怎么创业，要怎么去改造农村、改造乡村，好、哦，弄五几瓜界的配合的条件，所以有很多日本年轻人已经嘛不想要在哈东京啦、台办啦、啊、这种大都市哦啊过着高压的日子，所以他们就往乡下去发展，以为说啊可以这创造另外的哈好、哦、一番人生，结果哦，因公在自己的国家日本哦哦这搬去这偏乡啊乡下还是农村了，本来是哦想要宏图大展，有很大的抱负，结果呢哦后来发现困难重重，而且这阻碍重重啊，阻碍都来自哪里？也是来自自己日本哈诶、哦、这个啊当地人哈、哦，等一下我们再说进攻格哈。
0: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婚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是我们进广告。
1: 有烧香有宝贝，有吃有惊去吼。有烧香有宝贝，无宝贝心内吼。啊，有吃有惊去啊，那个是吼实实在在的吼。不只有心理上的吼，这安慰加持，但身体上、生理上的的确确也因为这保健品，好，真正譬如讲吃钙吼，确确实实有提升你体内的钙质指数，吼，钙质的指数，好，有吃护理元素，吼，有吃苏鹏，哦，你体内的荷尔蒙指数也真的有提升。黑龙江透过检查吼，而且受理也恭维，用科学的用吼先进的仪器给你吼检验证实，吼这不是讲干那讲啊烧香有保庇无吼啊保庇，你讲有哦有保庇哦，我去拜拜了，我感觉大行拢继续顺嘞，还是有当时家己的心理感觉吼。
0: 正好我伫阮兜附近吼，用这个附近我看有这个吼外用推这个吼坐轮椅的这个伯伯出来，哇，一看伊大腿跟小腿，边边啊有。大腿跟小腿啊，远、哦、远看的看
1: 嘛，无吧，默默啊，
0: 无吧，骨头嘛，手
1: 腿包骨尔啦，
0: 手脏
1: 对不？
0: 嘿，脚啊卡，嘿是真正是脚啊卡。
1: 你也看得出讲，嘿就是干那腿啊，内底没有什么肌肉量。
0: 对啊，腿包吧，腿包骨啦，啊骨看起来嘛，就安尼怕工怕感受了怕工怕工，
1: 苍白苍。
0: 人那徛起来吼，因为坐轮椅嘛，那徛起来一定吼，我感觉就没啥
1: 气，徛袂掉啊，徛袂在啊，
0: 所以肌少症啊，骨头甲肌肉是。双向的嘛，你骨头无好，你无法度叮当，你的肌肉就落，啊，你肌肉落，你骨头就会愈歹，恶性的循环啊。所以一旦吼，咱人呢，如果卧床，或没有办法动的话，其实就是这结果，很可怕呢。真的肌少症、骨质疏松症啊，人的退化，你的坐轮椅，对，一直坐轮椅啊。
1: 对啊，
0: 所以慢。
1: 啊，如果当你的，如果当了，如果当啊，哈，那你那个肌肉量哈，就因为没有动，你的肌肉量会一直萎缩，哈，对，越来越萎缩哈。
0: 而且你如果当你的，不想要吃物件嘛，不想吃东西，营养不够，哈，啊，你骨头个会愈歹，啊，这个肌肉个会愈。哇，所以这是一个恶性螺旋呐、啊。所以咱的人，咱人呐、啊，有年纪哦，真正想康想胖，一定要大家想办法动一下，走一下，哦，给咱身体有一点压力，真的有这个自己的肌肉跟骨骼，每天一点给他压力，没有压力不是好事呢。我刚刚咱人啊，这人啊，不管生活顶管啊，是讲身体顶管，还是要给他压力，有压力他才会刺激，才会长骨头、长肌肉这样子。
1: 所以讲哦，
0: 啊，当然加上营养补充啊，
1: 营养补充很重要哦。所以有的人会感觉讲，那徛着生哈，所以说一整天都没有办法，连站一下都不行哦。来徛，啊，就来紧来找看有当坐的，啊，无就爱找看讲有当偏的无，安尼吼，对不？
0: 哦，你都无用嘛，懒死去。
1: 就所以这就是
0: 讲说，
1: 能坐就不要站哈，哎，其实是你无法都站哈，啊，能站就不要走，啊，能跑能站就不要坐，啊，能站就不要跑，啊，不要走，啊，能走就不要跑，啊， 呢，你无感觉吗？就是安尼啊、嗯。哦，要叫我走啊，无法度，我用行的就好啊啦。吼、哦，啊要叫我行袂啦，我徛咧，我徛一只就好啊。吼、哦，要叫我徛，我坐咧就好啊啦。要叫我坐袂啦，我倒咧。到尾啊，就是吼、哦，一直萎缩，一直退化。吼、
0: 哦，单单台湾国民的平均寿命很长，那他要讲个，男性77岁哦，女性拿83岁可以拿回。
1: 哎、欸，不啦，84岁呀、啊，
0: 84岁、欸，
1: 女性84.多。
0: 但是哦，这个绝对的数字、嗯、其实不是重点。你要讲平均，你要健康的平均余命，
1: 余命
0: 才是重点。好、嗯哦，你讲啊，活到84岁，但是最后的5年、嗯、你拢在卧床，
1: 嗯嗯，
0: 这人生有什么意义？
1: 其实哈、
0: 这个很重要，平均健康余命哈。值跟量我们都要，尤其咱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了，值跟量的人生的下半场了，我们都要吃，好好吃，好好睡，好好给身体一点点的压力哈，健康、营养啊、困眠哈，这拢足重要。
1: 每天有当下可能你要强迫自己哈，哦，有时候你就看呐、啊，是什么是对你好，有当下可能要稍微强迫一下哈、啊。来，得力钙粉钙油一定爱加的哈，有当下骨头咱家的骨头肉眼看未到的，咱骨头里内部呢，我们不有咱无跌倒无摔倒哈，但也没有骨折，但是你可能骨头因为长期的哦。缺钙，骨头的干燥可能已经造成干裂，好、哦、有闭损啊，你唔知啊，所以你也点干嘛？我骨头不舒服，好、哦，不管哪一个部位哈、哦，我当时啊，它唔是病，有时候就是其实就是骨头，你来对骨头可能有病啦，啊，你唔知，所以你会觉得不舒服，
0: 嗯，
1: 好、哦、啊，或甚至你哪是讲啊，走路有当时啊，走路未在啊，是讲有当时啊，你手咧安怎安怎？如果不是关节，如果不是关节的问题，那可能就是你骨头的问题啊，好、哦，一定啦，骨头就是关节跟骨头骨质，哈、哦，所以讲补钙就是要强化你的骨质啊，吃钙油呢，就是要强化你的关节。
0: 对啊，
1: 好、哦，这都这两项为什么两样有两样应该的功效？所以讲这两项会记得强化你的骨质跟体质，就是得力酸和钙粉；强化你的关节，就是得力钙油。
0: 哈、嗯，钙粉加钙油。
1: 对对，记得哈、哦，两样哦一起吃。40岁以上拢开始保养哈，加这加少凭你家己的程度，
0: 对不、啊？
1: 如果你纯粹今嘛拢还没有状况，只是保养一天一次就够了。
0: 嗯
1: 如果哪一天我出现状况，一天两餐，如果情况已经不容忽视，每当哥在呼吸啊，你就三餐吃得力钙粉跟得力钙油，全国北中南指定药房都有在卖。好、
0: 哦，这两位等会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

0: 咱都要讲吼，即马要申请日本永住吼，这个条件哦，愈来愈严格啊吼，也就是越来会越困难啦吼。哇，我看有咱台湾人吼，这台湾人也有很多人去日本买房子，有的买房子可能只是投资哦，但是也有人就说啊，他啊就可能啊就直接到日本去啊，这里、个、永住，而且长久居住哈啊，就是讲他可能不是没有申请永住，但是他常常会去那边啊住一段时间这样。结果我发现很多人其实他们说哈。也后悔了，也后悔了，所以说吼，搁安那讲吼，家己的国家、家己的生活环境，你拢知影吼，你去了，有当时啊，佚佗一回事，底下长期生活来讲，你搁另外一回事。我的讲，都家人讲嘛，讲日本现在有些年轻人已经慢慢有些在像东京、大阪这种的大都市工作，生活压力很高，所以有人离开大都会吼，解除家己的压力。好，有人就去到比较这个农村还是乡下啊，日本的这农村乡下现在其实有很多厝都空在那边啊，甚至有的人是说可能长辈走了以后留给子孙，但是子孙根本没被登了继承没被继承，是不是你还要交在什么水交在什么水，有的人干脆全抛弃。那很多那种房子有很多已经就是说也鼓励有些人，你如果说当然也有外国人去买啊，也有很多是不会继续在大都市生活的人我就看过有日本人年轻人夫妻两个人他们就是这样取得了在农村很便宜的房子也这个受到当地的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辅助辅导哈啊，要辅导因啊，要去安怎去改造农村安尼哈啊，就是讲也代价都是安尼哈，他要提出讲我今嘛你给我什么资源啊，我底下我要安怎去改造这个农村，我要怎么来提升好，包括是农村的经济啊，是讲活络，还在是讲人口啊，是讲一寡这个产业产业的再生安尼的对啊哈。日本的这是日本人日本人好不好，结果他们说抱着满腔热血去不知道这一两年两三年抛弃一切离开了，他说其实他们当初真的也列了很多也规划了很多，他说没有想到真正去那里要走要怎么走的时候他碰到重重的困难困难都来自哪里呢，他说困难都是来自当地居民的反对当地居民其实拢已经是老人啊，拢老人啊，吼，对不？少年拢去大都市啊，伊是大都市大了身啊，要来到农村吼，要想要为这个农村也做一些贡献。伊讲有当时，譬如讲我想要把这个所在规划来种啥，是讲我这条路今嘛打算我要来安怎改迄落，是讲吼来开一个会，讲咱大家要安怎来合作，吼，要安怎改咱的经济作物，要安怎迄落。每一次都遇到重重的困难，当地的居民都已经是老一辈子的人，那个想法跟他们的习惯跟他们的环境，他们都觉得说你不要来给我改你都别来给他改，别来给他当，你别来给他变的，有的没的就是很坚决的阻碍反对，让他冲到尾他说身心俱疲两年多个离开，付诸流水啊！这两三年的，伊都拍拼拢付诸流水。伊讲无法度呢，无法度沟通。老一辈的人，
1: 要的东西不一样。
0: 对啊，
1: 我干嘛要的东西？我看这跨过去的一部日剧当然是日剧情节。然后里面有一个也是很年轻去这个从那个复健科毕业的一个。大学生大学生毕业，然后进去所的肠道机构，而且复健机构去当这复健师。这个一起帮想复健的是讲吼，这个长辈嘛，阿公阿妈他们可能之前中风过，那是讲已经手脚不好去复健，然后伊的讲吼特别哦，伊固定一个复健的人客的，就说加油然后你再加油一点，再加油一点。这个吼那个这个被复健的人，她是一个女性嘛。他有一天就跟这个毕业的这个男性的复健师讲说，其实你这样每次来复健的时候，我压力很大。 他对完全是不一样，因为讲哇，你可以的，我们好像就说你可以的，你做得到的，嗯、但是到一定的年纪啊，他要的东西，嗯，可能跟复健师期待他要达到的目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嗯，复健师说你可以的，你很棒，然后你为什么不这样子做呢？嗯、但是一到那个年纪啊，一、来讲我会当行动，
0: 会当安呢，我都已经
1: 对，这个就是世代的差，这个真的就是世代的差异、啊。结果那个复健师男复健师听到说啊。对他太心急了，嗯，他太心急了，嗯，啊，包括兰桃跟我这日本年轻夫一去，嗯、你根本没讲真的就了解，一直跟他看到问题，好，那看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他解决、他想要解决问题，但是一没去解决当地人的这个情绪，所以你要去沟通嘛，组织文化的再造跟沟通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0: 但就是沟通当中也碰到
1: 很多的困难，因为因为是公司嘛，
0: 就简单讲的这些老辈人，我你。已经在这住这么久了，住一世人了，你要跟我们怎么改变，你要叫我们大家来怎么创什么，他们也不要啊。
1: 这个叫日本很多叫做地方再生嘛，比如说我们这本去这个龙河河轮嘛，其中里面也有一个小镇小道，我就我就刚刚讲过的，说他们都没有什么事情，这个城镇里面这个阿公阿嬷们就去来唱歌跳舞，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小镇他们就也是需要跟日本乡下的这些小镇一样，需要做地方再生。年轻人已经不多，大概拢要去大都市去工作嘛。但是这个地方再生的这个小镇，我感觉真好，还留在那边的可能就是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可能是宰的就过一堆个教堂哈、教堂哈。跟所谓因为这里有河轮的人客拢会带去参观教堂，啊，因这间店拄好伫教堂的边啊，教堂遐啊，其实看教堂这个澳洲的教堂差不多嘛，但是伊讲伊就落来吼，因就到这行李说啊，你参观完教堂，来，我们这边伴手礼，来做一下，就有点跟台湾一样哦。他进来的时候，他也不是直接叫你卖东西，啊，你就来啉一下红茶嘞，吼，你就有一个凉凉的饮料哈，他就教堂啊很。不要说无聊，就看多了嘛。然后进去喝个饮料，阿里的笋刷啊，洗一瓜哈，哎、然后那个看买个小伴手，然后呢，接下来英德姐用起来哈，就是很大的这个场地哦，开心哈，来哦，喝个凉水啊，喝个我们法国的酒啊，开心盖小工他们在地制造的这个所谓的拉面单，那叫
0: 薰衣草，
1: 薰衣草相关的制品。啊，人就是安尼嘛，你坐，我靠老了，阿里坐咧，哦，阿人给你放一下茶，啊，对啊，你就好。讲伊咧买啥，咧买啥哦，又有护手的啦，啊，又有精油啦，啊，又有一些什么
0: 香皂啦、香氛啦、蜂蜜啦，啊、甚至嘛卖衫。
1: 哎、对啊，这
0: 衫嘛卖到下下桥。
1: 啊，人就是安尼，好、哦，歇一个凉吼，啊那个啉糖饮料吼，啊酒人的先，啊个物件个真的不错，又不贵。哇，那台湾人就发挥我们扫货的那个，大家我的看咱同团有一个、看起来就平常都很安。安静的穿衣妈妈，来了一个女生嘛，哦，结果伊讲，我就看咧杯，这个拉面打这个薰衣草的护手霜，一起用的呢，哒，哦，这回可以回去带，可以带回去当那个伴手，一小小的一罐那样带不贵嘛，一罐好像8块欧元，吼，伊都用啊整篮把。倒进去他的那个袋子里面、篮子里面，啊，那个坏过两天马上再补货哦，而且还开。
0: 另外那个卖衣服的、卖衣服店其实也是小小的，衣服也不多，品相也不多了哈、结果后来我出来，我已经出来外口咧，坐伫外口咧纳凉的时阵，啊的，我们里面有一个是阿嬷甲孙啊，做位去的，妈孙啊，他孙子是男啊啊杂波的对啦，年轻人呐、年轻人的对啦，干啦。应该是二十几岁啊呢，好啊领队就甲讲，哎、啊你那才紧得出来，啊你那无迄落，啊你阿妈嘞干嘛？你阿妈一个，哦气喘喘嘞，迄个孙啊气喘喘嘞，伊讲吼，因阿妈吼。进去，咱就看了三个，一直去，一直冲去啊！都是一堆老女人在那边买衣服啦，我有什么好看的、
1: 哎？我冇听到，冇听
0: 到。老女人呢、啊，一共都是一堆老女人在买衣服，就几领衫尔吼，吼、哦、一寡早人都去嘛，是去外去。
1: 我得跟这个少年家讲哦，我得对我的朋友讲，那个你阿妈，你那个不是买衣服，是买青春时候的回忆。你没看到？你没看到你？你没看到你阿妈那时候在挑衣服，眼睛都亮起来，年轻起来嘛？
0: 结果。 果事后吼，啊，我周围起的啊，女生，咱那朋友啊吼，迄个，因为伊嘛去要看衫嘛，伊出来时甲讲，哎、欸，我跟你讲，吼、哦，迄、那个阿嬷吼，哦，够厉害啊！你真机会冲来，目睭青硬硬，看到衫呢，吼、哦，两手一直背，哇，迄衫我来挂嘞，啊，就一直摇，一直摇安尼，伊讲吼，吼、哦，我拢好弄来一个弄去，弄来一个弄去，伊讲迄个阿嬷好强、
1: 哦，找到年轻时候是活力。
0: 啊，我唔只甲讲，啊，因孙啊伫外口咧 complain 呐、啊、，complain 讲因阿嬷呢，看到衫呢一堆老女人在那边买衣服，我说哦，这气错穿呢。
1: 对嘛，所以这有这个观点的时候，为什么这对日本夫妻一辈去乡下去地方去再生哦，然后想说哇，这个这么好，这么对。
0: 所以
1: 步调就不一样，
0: 所以我说这个年轻人、哦、他应该要珍惜。那阿嬷那个年纪哈、哦，看一下阿嬷应该七十几岁哦，阿哥有这种的活力哈、哦。
1: 对啊，
0: 好阿哥阿哥
1: 呐，
0: 啊有一天甲尾啊，有一天哦，伫咧踅街的时阵哦，我因为我刚好就跟我们走在前后嘛，我就看到阿嬷哦，经过一间鞋仔店，目睭去缩到诶摆伫外口鞋仔，都要搁冲去啊，因孙啊，硬扭都甲扭的动咧，讲不要卖去啦。阿嬷看了鞋仔，想要去。
1: 这行为就错，因哪个有迄个会来去相处？
0: 哦，伊可能是讲阿妈，你哪个去看？哎呀，我等个底下等你，啊嘿，不是伊的，不是伊。
1: 他其实就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0: 啊、对嘛？對啊、所以讲啊，一点点动，捉动阿妈这，捉动阿妈嘿。
1: 还有包括，因为咱食饭拢吼，早餐是没有了，晚餐都是固定的这个桌子嘛。啊，点咱隔壁的，我有观察到哦，让我们隔壁桌虽然跟我们的对话。不多了、
0: 啊、对、
1: 哦、但是里面有两个看起来明显就是比较长辈的年纪了、
0: 啊、对、啊、
1: 差不多八十几岁
0: 对、
1: 但是我发现到哦他们都点点嘛但是每一餐
0: 都去吃、
1: 哦、都去吃而且都点的金足焦文的 啊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品该喝的酒就没有落掉，因为温德米跟
0: 他那个好像是两对夫妻啦，
1: 因为咱就是两个小兄霸，你可以不点东西嘛？我看他们基本上主餐都会点，然后前菜都甜点不一定，因为我包括我都不吃甜的，我都想造嘛。但是哦，每一餐哦，因为这啦，慢慢那加，慢慢加，加点喝加的吼，哦啊，拢都够欢喜。啊、因为咱朋友带因查某囝嘛吼，我咧介绍这个因朋友查某囝佚佗时阵吼，我发现他们都会看，
0: 就是、会看，他会一直看，
1: 而且我就是，长辈看到年轻的小孩子的时候，那种不管他随便讲一些很笨的话啦，就是很无厘头的话，他们能够感受到哈这种那年轻的活力、啊、所以我当下我调到让恁朋友囡仔哈，让朋友囡仔的好逗顺便逗一下旁边的哎。在吃饭的时候有这个哈，这个互动能让他们开心，我就觉得还不错。哎呀，
0: 因为其实伊弄会多隔壁倒啦，可能伊都弄会一直看咱这边。
1: 干嘞啦！
0: 你刚才其实有一餐饭，你家己可能唔知呀，因为他跟你坐同一排，所以你看平行啊，我是对面，所以我看得到。因为一讲你咧食饭的时候，一太太底下笑，底下偷笑，哪一个动作你知无？你也记得有一讲晚餐，咱晚餐是不是用点餐呢？
1: 对啊，對啊你、哦、吃两个主餐，
0: 你吃两盘，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我那天很饿啊。
0: 结果你第一盘吃完了，哈紧，哎、欸，恁朋友无来吃嘛，所以你就转咧第一盘吃完，就甲盘在椅子啊，放在恁朋友的桌面上啊，然后你就去开始开干第二盘对。啊，你那个速度又快哦，那个那个太太看了一个动作的时阵吼。其实他头啊，你咧食伊就底下咧瞄一下，尾啊看哦，轻轻锵锵，扑街咧食物件吼，这饭吼，现在不是我讲的，食物件，然后跟他存咧安尼咧干啥呀？第一盘吃完，对，开始个第二盘开干。
1: 因为我只是想吃主餐嘛，我、那個、
0: 结果
1: 我那个配菜我不想吃啊。
0: 结果因为我坐在刚好，我就跟他是斜对面，我可以看到他一直在笑干嘞。哦，他那个在笑，在笑，干嘛个？哦，安尼。看你 吃两盘以外，伊是感觉讲速度那么快，我知道伊的笑的用意是安尼，所以也知伊拢慢慢的吃嘛。
1: 而且说实在的哈，那个那一天的菜真的是不错啊，不然的话我不太可能哇，晚餐还吃两个主菜了，所以说实在，船上真的吃的还不错了，真的不错，
0: 相当
1: 真的很
0: 相当不错的，
1: 真的真的很不错，
0: 对对对，好，来进攻格哈。

0: 嘉禾来分享哦，听我们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1: 去年我的骨密度是负5.5啦，嗯，我都开始吃恁的钙粉，我今日检查哦，那负0.5呢。
2: 哦，
3: 进步
2: 哦，进步太多了呢，好快啊，
1: 0.5啦，
2: 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没正常啊，吼，
2: 哦，恭喜恭喜，
1: 你讲你的钙粉啦，
4: 你去公司咧带我都给他买钙粉钙一样的，
2: 哦，
4: 那个时阵地底老水的，
2: 哦，
4: 我叫胡错的，
2: 嘿嘿，
4: 啊，两个囡仔跟我骂哦，
2: 嘿，
4: 讲迄广告的黑白相，啊，我一个到尾也有效哦，
2: 哦，
4: 嗯，啊，都有效呢，
2: 嘿，
4: 是啊，两个都惊讶，讲啊，都有效呢，
2: 恭喜恭喜。人家本来干咩呢？讲乌白价呢？啊，结果尾也看我，哎呀，够好呢！人家讲的哦，是人家观察到妈妈的变化哦。自底咧爬楼梯拢爱用揪迄个楼梯的辐射，叫我都安尼一爬一阶都很费力吼，拢爱足侪困难。啊，前面迄个阿公啊，吼，你有听到无？前面阿公伊讲啦。他讲，哎，前面那个
0: 骨密的
2: 骨密，
0: 本来是 minus
2: 不到一年呢， -2.5，给当年哥一检查，存0.5。那你骨质密度呢？负撸贼哈，那讲啊，-2跟-3，当然-3较严重，啊-4个比-3较严重，负的都是骨质疏松啊哈。
0: 对啊，
2: 啊对不？哎，一按那假，一共差一年或者是一年不到哦，哦。去年检查-2.5，今年去检查并-0.5，马上提升两，然后0.2%，那这个已经是相当惊人哈，哎，这个好个啊！
0: 所以咱头第二个分享，我勒个刚刚同团那个孙子赶快嘛，伊勒讲阿妈想到呢，我买面，伊拢无阿家己阿未到迄个年纪吼，无感受到吼，身体无爽快，自己都不知道。
2: 嗯，
0: 但是也是一样嘛，你吃出了成绩之后，
2: 嗯，
0: 黄海公，人家就是人都很现实啊。你做出一项东西，你做出成绩，
2: 嗯，
0: 包括营养品，把给你老公处理，然后干嘛讲啊？你怎么吃那么多？吃出成绩，
2: 嗯，
0: 你会当吼行楼梯吼免扶，黄海公。人家干嘛讲哦？真的很好，
2: 嗯，
0: 现代人就是这样，拿出成绩，人家就相信，真的就是这样，很简单
2: 啦，啊。对啊，对啊，所以讲吼，咱得力钙粉跟得力钙油吼，真的吼，就救了很多人哈。啊，有的人可能为50几岁时阵就开始吼，因为关节啦退化啦吼，啊，不是吼，手夹不起来啦，腰按落啦，无法都挺直啦，每天都在痛啦，膝盖啦，哦，也是又麻又痛啦，又酸啦哈。哦，这本来都认为。讲啊，自己会不会让哈后半生都是差不多都是爱安尼，达刚的酸啊痛啊哈啊行动哈无法多好，叫你啊自由啊这种诶，是不是都爱过这种日子？那咋讲？食钙粉钙油，真正够有法多，食会起来呢？
0: 对啊，
2: 不但食会起来，佮相当惊人哈，这效果啦哈，跟速度啦哈，都非常的哈突出。好，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啊，够
0: 来自美国得力钙油，介绍。恭喜2500块，几点的版本？等会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好来，美国哈跟这个伊朗哈，目前哈已经又开火十几天了哈，这可能这个周末可能又会有以色列加入哈，啊，现在英国也动起来，法国也动起来哈，哦，这个伊朗哈，这个中东的大地痞流氓哈，真正哦，哦，这真正是已经大家拢有感受到啊，这个伊朗真的是一个祸害了哈，真是个祸害哈，好嘞，要跟你讲。跟你谈条件呢，你都不听，要不然的都跟你糊弄哈，要不然的都要出尔反尔啊呢哈，所以说哦，川普也讲再也不忍了哈，而且呢，全球各地其实都有制造恐怖活动哈，包括在欧洲哦，最近不是英国嘛，又抓到那个中东的恐怖分子嘛哈，美国也一样嘛哈，他也渗透到中美国本土，也是去搞破坏，所以说哦，这个伊朗哈，这本来附近的波湾国家是啊，大概拢迄个。对吧，互相会有一些好，有一些关联，因为这个霍姆兹海峡这个输油运油的海域的关系，所以说啊，有当时啊就是安尼啊，不要紧啦，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这届呢，这个伊朗真的是哈，唔收款啦，哈，所以讲哈，好，所以讲呢，这个再一次史诗之怒，哈，史诗之怒再升级，哈，咱甲听众朋友讲哦，我主要唔是要讲这個、啊，那可能这一两天以色列又要加入打击，虽然进前，哦，美国哈，伫咧甲这个伊朗在谈的时候，以色列好像有一点家己搁底下挡手哦，所以惹得川普很不开心，有人来讲啊，美国跟以色列关系搞坏了哈，好来啊，那是哈，黑反黑啦哈，真正那是要到就因为中东哈，还是要以色列来也好不好，出手也是要帮忙哈。好来，但是今嘛呢，沙烏地哈阿拉伯也这游轮哈，最近有迄个为沙烏地阿拉伯，现在霍姆兹海峡又被控制了哈，所以今天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有一些哈，这个船又被攻击哈，又被攻击，现在连美国的攻击。美国攻击的是伊朗的船，哦，哎，就是安尼啊，伊朗是欧被攻击，哦，看了准备运油出去，就甲你炸，伊就甲你好，甲你乱，甲你拍，哈，甲你哦，这个发射，哈，这个炮弹安尼，哈。那现在呢，沙特阿拉伯呢，看这个中东的情势哦，不断升温啊。目前这个紧张的情势，不晓得要到什么时候。
1: 对啊，
0: 有一点像中东全面开战，包括波湾国家哈，啊，就是沙特阿拉伯还有阿联酋，可能在这一波的这个反击当中，可能都会加入美国哦，都会加入美国哦。好嘞，所以伊朗还在那边顽固抵抗的，对啦哈。最近沙烏地阿拉伯游轮伊的改道啊，它还是要运出去哈，这些都是主要都是哈，这类卖油的产国哈，油产国，所以已经把改道苏伊士运河。好，绕过非洲哈，运油到台湾。哦，咱有足侪油是甲沙特阿拉伯买。好，我们的油很多是跟沙特阿拉伯买。啊，所以已经嘛，位于迄个哇，霍姆兹海峡啊，跟曼德海峡现在都比较不安全啊，所以已经嘛，沙特阿拉伯伊的被迫，这是被迫改走哈，这个埃及哈苏伊士运河出口石油到亚洲哈，到亚洲。好，机不可呢。虽然这也是这嘛是一个没办法当中的变通啦哈啊，它变成一个爱蛇过界的非洲大陆这个路线，所以整个的航程来，主地你若讲为阿拉伯、沙特阿拉伯运油到台湾18天啊，今嘛安尼蛇为苏伊士运河安尼。爱48天，给一个月出来，
1: 成本给就多啦，
0: 给两倍，
1: 金钱啊时间的成本，
0: 运费多了2倍哈，19天变48天，所以成本当然会升高哈，哎、啊，这都无法度嘛，所以讲哈，这个就是伊朗为什么他就是一定要掌握这个哈，这个霍姆兹海峡的下呢，他现在
1: 被掐住，
0: 他现在也考虑说要去扰乱红海啊，哦啊曼德拉海峡。所以伊朗因为吼，因这是不是讲唔惊死诶，他们死了，你看他们那么多的高层都从一开始都炸死掉了，他们也是一样啊，所以哦，这种嘞，因的民族性哈，尤其因这比较强悍的哦，这种革命卫队。 他们觉得死对他们来讲没什么。那刚才讲，因为观念来对死，反而是一种嘿。
1: 来休息一下，
0: 到上天去的哈，嘿，恩宠哈。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7: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喽，欢迎继续
1: 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有听过世纪婚礼啦齁，嗯，你听过世纪婚礼是什么人的婚礼？世纪婚礼，
1: 对，现在国王跟他挑起的没有
0: 戴安娜，
1: 哎，对，没错，哦，就跟查理王子跟戴安娜王妃，
0: 哎，对，现在英国查尔斯国王跟啊当
1: 年查尔斯国查尔斯王子，
0: 哎，对对，跟戴安娜齁，他们，哎，
1: 对，他们只能算上世纪婚礼，
0: 哎，对，世纪婚礼齁，哎，嘿，
1: 半生还有谁是世纪婚礼？没有，
0: 嗯，这哈利王子嘛是公爷婚礼嘛是世纪婚礼啊，
1: 可是印象很薄弱啦。
0: 但是，哎，我刚刚 involved 有一点啊东施效颦啊呢，哦，就是，哦，现在搞到哦他脱离王室去 Vigo， 然后哦他都开始也是风生水起，今晚已经活不下去啊，想尽办法想康想方又要回归王室哈，哦，但是他们做了这几年做了太多伤害英国王室的代际，哦，所以可能回去有困难，但是，哦，他还是坚持，哎呀，反正的，哎，很糟糕的啦，哦，我是感觉说你脱离不要紧，你要去美国怎么发展不要紧，但是一直在破坏自己的家庭，哦，用自己的原生家庭的一些这些那个，哦，在磨取你自己的商业利益，哦啊，到最后人家觉得说，啊，你两个都没啥宰掉，这对红阿婆都没啥宰掉，都客卖卖卖什么自己卖惨啊，卖王室的秘辛啊，这卖完了没啊，现在大家没兴趣啊，哦，啊自己本身没有料啊，都没法度啊，哦，啊现在要想办法要回归王室。好，好来，我今天要讲的不是世纪婚礼，我说有世纪婚礼，我今天要讲的是世纪离婚。世纪离婚，大概就是讲这个离婚是，哦，真的是，哦，大条的离婚呐，吼，哦，你要讲人的地面多大，嘿，这是讲要离婚，吼，哦，会讲到世纪，哈，啊，离婚啊，世纪婚礼一定是很盛大嘛，花很多钱嘛，啊，世纪离婚也一样嘛，可能人的知名度也离婚的人知名度也够，钱离婚的钱也不小。嗯，好来，谁呢？好来，这个世纪离婚呢，到最近这两天才宣判下来哈，宣判下来，其实是一段时间的啦，离婚是一段时间，但是呢，哈，因为啊，财产的问题，所以哦，一直在打官司，到最近哈，整个啊，确定宣判下来，好，这是南韩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嗯，跟他的前妻的前韩国总统卢泰愚的女儿卢素英，哦嗯，你看一个是前总统的女儿，啊，一个就是南韩 SK 集团的会长，对吧，嗯，知名度，哦啊，这个，啊，钱，哦，money 都 很可以堪称世纪啦，哦欸，所以人家说他们的离婚是世纪离婚案，对，这两天结果出炉啦，好来，首尔高等法院的昨天裁定，卢泰元 SK 集团的这个会长卢泰元必须要支付他的前妻，多少，支付给他9440亿韩元，9440亿韩元，
1: 这样多少钱？没有
0: 台币和台币208亿啊，208亿，
1: 208亿，不到10亿美金，嗯，好像没有很多，欸，嗯，但因为现在 SK 最近的自己体涨很多，嗯，我觉得没有很多，欸，
0: 啊，
1: 伊若无留一半都还好啊，系，啊系啊。
0: 对对，伊来，但是咱那个了解吼，伊这个关系吼是头啊吼，
1: 拖足久啊，
0: 拖足久啊，对啊吼，来咱来讲吼，这个金额吼是安怎去算出来吼？好来，因两个人吼，这个。SK 这个 SK 集团这个会长哦，一家迄个前卢泰愚南韩总统卢泰愚的女儿卢素英，因两个人是1988年结婚的， 哦，1988年结婚，啊，结婚了生三个囡啊，哈，啊，婚姻最终走向破裂，哈，其实伊伫2017年，哈，2017年都已经，哈，这个卢，不是卢，那个什么啊，这个会长啊，哈，这个会长叫什么？哦，这个 SK 会长崔泰元呐，哈，2017年的时阵的向法院申请要离婚调解。啊，离婚调解，但是最终破局哈，并且在2018年哈，啊，转那个哈，转变这调解不行的，进入法律诉讼，哦，诉讼的对哈，诉讼。那么原本不愿意离婚的卢素英，哈，对，本来因某是不想要离婚，后尾到2019年，就是正式啊，变这离婚打离婚诉讼，给当年。啊，卢素英改变好态度，好，他本来也是不想要离婚的，但是他后来就改变态度，反诉离婚，一变成以反诉讼离婚，啊，所以在离婚诉讼一审当中，法院哈首尔的法院在2022年12月判决崔泰元必须要支付卢素英精神慰问金1亿韩元。迄个时阵哦，法院的判决是安尼哦，1亿韩元哦，到代表200几万，啊个现金665亿啊，合台币也才14亿，哎，财产分割，这是一审嘞，一审的时阵，所以一审的时阵，一到到才会当提10几亿，你若接受的时阵才10几亿了了哦，所以讲好，然后呢，当然他不行啊，吼，就觉得不可以啊，所以到2024年5月又进行。二审哈，李信换你李女工前总统卢泰愚的哈啊，这个300亿韩元，大概就是6.6亿的秘密资金，跟卢素英的贡献，对 SK 集团的成长有帮助。意思就是讲 ，SK 集团你今仔有安尼，也有恁某。有恁某的帮助，啊，恁某的帮助就是因爸，吼，有提供那个租金嘛，吼，租金嘛，吼，卢泰愚嘛，吼，就是因爸爸是吼卢泰愚嘛，有提供300亿吼，诶，这个韩元的秘密资金给他啊，所以 SK 吼这个集团才能够啊，这个有发展嘛，吼，所以讲，所以因素的理性的时阵，你讲你一性的时阵，那个判的那个那个费用。判赔的精神抚慰金太低了，所以转那个精神抚慰金的二审的期中提高，好到20亿韩元，好20亿，好抚慰金本来1亿呢，好一审的时阵抚慰金是1亿，阿不也提二审的时阵变20亿，哈，啊，另外还有一个现金665亿台币14亿的财产分割也提高，好提高也暴增哦，哈，也提高精神抚慰金从1亿提高到20亿，财产分割金额暴增到1兆3808亿，好约新台币304亿，所以讲起来。二审的时阵是
1: 上济啊，
0: 上济呢，嘿，上济。啊，当然的哦，当然，今嘛都可能应该男方也没不能接受，所以好、哦，最高法院哈、哦、后来个第去年的10月份翻转二审的认定哈，卢、哦、泰愚前总统的秘密资金属于非法资金哈，纵然伊这个资金有流入 SK 集团，也不能在财产分割当中视为当作为。卢素英的贡献，好，所以因此呢，这个案件又发回更新，好，又再重审，哈，哦，所以讲，哦，你看啊，就这样啊，然后到昨天，好、哦，昨天这是最高法院啊，最高法院啊，最高法院是不是都已经没得啊？啊，就是定案了嘛，哦。最高法院，所以说昨天、啊、判下来的是说200台币啦，吼，咱改换算着台币就是208亿，吼，208亿。嗯，
1: 但其虽然这个韩国股市最近比较跌，但是SK 海力士这一年多涨了快好几倍了。
0: 但是他这个钱到底是以股票去估算啊？股票是以什么时候的？
1: 有钱人去担心他们的钱呐、啊欸？他们就是就可能就给他股票就好了，还是干嘛啦？对不对？SK 海力士员工之前所有员工每个人分1500万，不是韩元呢？ 台币呢？那你拿一个，对不对？创始人的，你有资金拿一个不到十亿美，我觉得算便宜。
0: 好啦，这是世纪离婚啦，
1: 这个还好啦，那个之前那个比较多，比较惨啦，那个贝不是比较惨，比较多啦，贝佐斯啊，黑喜直接股份改丢。
0: 哦，贝佐斯，
1: 引爆马上变成世界女首富，这个才是对啊！欸、你不到十亿美金
0: 啊，但是咱英博是真正伫因的因的因的因的事业当中是共同发展的，
1: 所以这个没有啊，卢泰云怎么跟他主张的也是一样嘛，没有这个，
0: 所以在去第二审的时候，你讲因爸爸有资金来供，
1: 所以法院判这样算是合理啊。我就依这两年哦、喔，这一两年这个 SK 海力士涨的这个拿这个十亿哎对吧？十亿美金哦、喔，十亿美金不到，创办人的另外一半呢、欸，对不对？亏了，
0: 好吧，哈、嗯。但是这个你讲安呢，这个婚姻官司从2019年到至尊呐，哎呀、啊，就好像那个小布跟啊布跟安杰丽娜裘丽离婚也是啊，离了很久了，但是哦财产分割官司还有孩子的监护权的官司也是打了很久
1: 哈、啊啊啊
0: 啊哦、所以讲哦，不怪金麦郎讲啊，结婚要冲啊啦，哎呀，冲到尾啊啦，安尼哦，真正哦，真正的哦，劳神伤财又伤命啊、哦，所以
1: 但是不是大家都有钱人、
0: 啊？有钱啊，玩乐无钱啊，玩乐咩？哦，有钱人当然啦、啊，会多了一些。
1: 他们
0: 所以你看金
1: 花钱请律师去打，
0: 所以真正就有钱的人，金麦根本的跳啊，也唔结婚啊。哦，啊！你跟我生一个囝，我你话这钱
1: 啊？就像最近那个也算是一个美国的世纪婚礼了、就泰勒斯盖因这个
0: 昂，
1: 好呀，他
0: 你把这昂是供拿球还是棒球？
1: 他也是那个美国的这个 NFL 的超级巨星、在这个哈，在这个 NFL 的那个的美式足球杯里面，他的男，他的现在老公啦、也是那种。Top one 的哈、就跟那个什么梅西啊、内马尔一样、但是只是在这里、啊、当然泰勒斯他是全球性的嘛、这个美式足球只有在美国比较好、而且泰勒斯的钱比他老公多很多嘛、
0: 所以拿纯教钱的人应该要婚前协议啊，
1: 结婚之前都写得很严苛、
0: 对啦，
1: 包括他老公，因为他老公比较弱势嘛、比如说他老公如果偷吃的话怎么啊离婚的话就什么都是净身出户、而且他还规定有说他老公他自己可以去发展自己的事业跟品牌，但是完全都不能够使用到，更是泰勒斯的名字啊！就讲哦，泰勒，哦，你老公，
0: 你还是你来还是来？
1: 卖一个香水或卖一个运动饮料，也不能说我老婆也喜欢喝，这样不行。对，所以我就这样就讲清楚比较好啊。所以你管想那郭台铭跟这类曾经那结婚时，郭台铭那个时候是二婚嘛，就前
0: 一样啊嘛，就
1: 因为你没有办没有没我，所以我说这个海力士跟他这老婆拿离婚拿十亿。十亿美金不到，算很便宜啦。因为那是人胼手之足，这会去拍拼起来嘛。而且海力士的头家会长可能真的有拿到这卢泰宇的资金的帮忙嘛。
0: 对啊，
1: 但是你看，如果是二婚的，二婚的有钱人的二婚都很聪明呐、对不对？对不对？那个早就在结婚之前把所有的财产保护都做好了，好吗？所以你看真心，那我看到郭台铭说啊，如果外面偷吃的话，就六亿这样子啊，所以他就郭台铭不要说偷吃了，就是交朋友。朋友啦，对不对？
0: 你看李嘉诚啊，曾经是亚洲首富李嘉诚啊，你看他几个孩子，我都没有结婚，哎呀、啊，但是孙子也生几个，都是、他不结婚嘛，就是说你生小孩，我给你多少钱啊呢，齁
1: 不用，真的不用去替有钱人去烦恼，说、他们结婚，
0: 他们懂得怎么保护自己的财产呐、
1: 对啦，到时候带这个钱，你以为你跟他离婚，他拿到钱，他早就信托掉了啦。
0: 没有婚姻，没有感情，没关系，钱可
1: 对啊，
0: 可是要死的保护，这才是最实际的东西。
1: 人家为什么会这么有钱？就是他的认知跟能力比你比一般人强很多。你知道的东西，他会不知道吗？你预想到的感情破裂的东西，他不会预想到嘛？对，所以郭台铭才会这样子大大方方的跟女球友，对不对？大家说郭董怎样被骗了？没有啦，人家是乐得很，偷着乐。
0: 开用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7755-99。
0: 看起来吼，咱人类真的要在哦，在固定的婚姻当中，固定跟一个人吼白头偕老吼，过去可能就是是有了呀。今麦伊今麦社会世界发展吼，也好像越来是越困难了吼，感觉啦吼。好，先接电话
1: 哈。你好，
0: 来你好，嗨，
2: 喂，
0: 你好，小君 pocket，
1: 来你好。
0: 小君啊，请讲，请讲，请说，请说，嗯。
2: 我问小君啊的问题。
0: 直接讲，嘿。
2: 哎呀，我是讲我以后若要做结婚的，我孙子
0: 啊。嗯嗯，真好啊，嗯。
2: 我家己呗。嗯嗯。家己的工资是不点钱的。
0: 啊，你给恁孙子，你家己无吃吗？
2: 啊，我。
0: 啊，欠无恁孙子。
2: 是啊，结婚我未下找个婆，啊个个人自己。
0: 嘴的破坏跟吃戒烟没关系，你如果说会避忌，那是有可能刚开始，因为你欠戒严重，欠戒严重，有的人刚吃的时候，有的避忌，有的拉肚子，那都有可能，你就拿烟味地稍微配一下就好了，你也是要补戒啊，你自己都骨质疏松负的啊。
2: 我是有吃戒烟啊，吃东西都在吃，结果
0: 保袂过啦，你酸乳钙粉较厉害啦，就无甲你骗啦。
2: 哎呀，
0: 哎呀，你有几足侪钙拢无啥好吸收啦，所以你还是爱食得力酸乳钙粉吼。啊，你钙若保过的时阵，你就袂有迄个闭结的情形。啊，你会记得要食钙粉，你拿一寡盐，啊是讲你若有煮菜汤，你用个菜汤配，你菜汤内底一定有一寡碱粉嘛，安尼就配钙粉就袂啊吼，吼就较袂闭结啦，好不好？吼。嗯，加油！谢谢医生公公。Hello， 来，线下来，请说，哎。

0: 好，谢谢啦，伊吼，咱口音电话要读呀，要讲啊，有问题要问，产品使用要分享，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哦，咱个台中的林小姐哈，感谢一下哈。
1: 对啊，谢谢谢谢。哦，
0: 对啊，昨天寄来那个。这么大坑呢？一路上
1: 拳头大的这个这个干贝哦，干贝干贝
0: 哦，拳头这大粒啊！
1: 开箱的时候吓一跳，哦你啊鸟喂哦，第一眼看干贝哦，敢那拳头布这大粒，
0: 原来拳头布，
1: 哎嘛是嘛是拳头布，
0: 嘛是大粒啦，哦那春，嗯哦，真正哦，好了谢谢啦，
1: 谢谢谢谢，
0: 咱台中
1: 让你破费了哈，
0: 对啊林小姐哈，好谢谢你。

0: 草地歌王黄西田，
1: 嗯，黄老师、哦，
0: 黄嘿，对，伊其实伊就这几年来吼，伊嘛是啊，这算讲半个高雄人呐、啊、吼，啊，伫高雄毛自产啊，住伫高雄啊，啊，工作上吼，哦，这嘛是常常在高雄吼、哦，就工作吼，我、哦、就在工作啊，这里、个、我昨天看到他吼，全家吼跟他老婆跟女儿，伊讲人生第一次摕一张敬老卡。呵呵呵好、嗯哦，去坐轻轨。我看到黄西田老师哈、嗯嗯，哦，提敬老卡，也、嗯、讲、嗯、我第一届了，我第一届。哦，啊，就搭轻轨，哈、哦，就搭轻轨，而且，哦，
1: 搭这样半价嘛，好像还是不用钱。
0: 搭轻轨好像敬老卡好像不用钱、
1: 哦、是啊。哦
0: 啊，高雄市政府个65岁以上敬老卡，今嘛拢每个月有600块呀，吼。
1: 哦，安尼怎？
0: 600块你可能用不完啦、啊，是、嗯、就哦，当然蛮。

0: 哦，搞不好他也是第一次搭轻轨啦，吼、哦，哦，啊，真扑街啦，吼、哦，实在啦，足趣味的啦，啊，特特别出国，伊去甲对一个城市吼，迄、哦那个城市然后轻轨，伊就走去坐轻轨啦，吼、哦，啊，当讲坦白的，你家己伫国内，你轻轨坐几届啦？你去外国坐轻轨比你家己、
1: 啊、在国外又没有摩托车跟汽车，搭轻轨啊，这
0: 其实我很爱搭轻轨、欸，我感觉我、嗯、因为轻轨真正你安尼坐吼，啊你就是很贴近那个城市嘛吼，所以有人讲轻轨是一个城市观光很好的交通工具吼。
1: 对啊，路面电车嘛，
0: 对，路面电车上上下下又很方便。
1: 对啊，你若要去较远的这景点，你国外如果讲U-Bike 也不好借、嗯、其实我本来还想骑他们那边 U-Bike、嗯、可是他们 U-Bike 要绑信用卡、嗯、第一次还要再先扣一个押金、嗯、我就不要了、嗯、但轻轨你得买票、嗯、你得当去较远的所在啊、嗯嗯
0: 对了，对了，轻轨还是最方便的。像在高雄我平常我自己就很爱搭轻轨、嗯、哦。啊，入的车厢干干净净哦，啊，那个有冷气吹哦，啊，沿途可以看着街景，看着风光，看人，看车，看建筑物，对不？好、哦，赏风景真的都可以啊、哦、啊！我、嗯、啊，刚好，当然了，刚好我家楼下就是有轻轨车站啦，所以讲想到甲跳起来坐啊，坐啊，坐来好事多啊，坐来美。宿管啊，再来吼，反正就很方便哦。反正我就很爱做啦，然后诶，这个动着工啊啊，诶、的休闲呐，哈，休闲娱乐，你不赶时间的时候哦，纯粹的、就是啊，有当时啊，我就自己跳上去啊，就这一站两站哦，都坐到迄个好事多啊，哦，我也不想开车去好事多，很麻烦哈，哦，阿里头去好事多买啊，就用一个那个拖的，你知道，今嘛打拢塞个了，有没有那个四角形那个箱子这样哈？啊，去购物也很方便呐，哈，啊搭车上下车也很方便哈。好，所以讲哦，多多利用啦哈。你不赶时间休假日的时候，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哈，还真的这是一个哦一个城市所提供给我们的哈这种方便哈啊，所以讲我们就要多多利用哈。好，谢谢，来你好。嘿，你好。
2: 我在听你在讲什么敬老卡的，这每个月
3: 好不少。来，你好。
0: 600块啊，嘿，为七月份开始啊，一个月600块，嘿。
2: 啊，嘿，做什么作用？
0: 你坐车会使啊，坐车你的坐车会当为只靠点数啊，嘿。
2: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是先教你。嘿。你
0: 在讲
2: 叫
0: 点个扣的。但是你爱嘿有绑什么老人卡合约的计程车，嘿。
2: 嘿，
0: 就是有绑合约的，
2: 嘿，
0: 扣50块呢。
2: 这个唔捌叫车，
0: 唔捌叫着车吼，
2: 唔捌叫着车。
0: 好，
2: 伊咧讲，我随讲，有见有车，无见到就是
0: 是吼，
3: 我是无坐过，
2: 特别对待欢迎，
3: 特别经验
2: 啦，特别对待欢迎啦。
0: 特别对待欢迎哦，啊，你起见户啊，哎呀，哎呀，
2: 对啊，对啊，对啊，
3: 感谢你的分享，
0: 谢谢。嗯，对，会，对，因为我无使用过，唔是无啥知呀。哦，我可能比较会用到的就是这轻轨捷运啊，那嘿啊，嘿，好像啊，咱迄个车买晒，哦，咱去租 U bike 买晒，哦 ，U bike 买当用嘿。
2: 就要欢迎我好不好？
0: 可以啊，你可以，嘿，好，你卡去欢迎，好不好？嘿，好，谢谢哈。

0: 咱来你好，嘿 ，Hello，
1: 哎 ，Hello， 我南投，
0: 嘿，你好，
1: 我这老人卡嘛，拢叫无车，
0: 哦，我那叫，
1: 伊两，你再叫伊两讲无车，
0: 哦哦好，
1: 说我南投，
0: 嗯，
1: 有办无办赶快嘛，
0: 嗯，
1: 跟我一千哦，一百八，
0: 哦，一
1: 千，
0: 嗯，好，
1: 我这无能改，
0: 好，谢谢。
2: 好了，刚刚一个条件朋友你刷卡的混像工，前阵子伊的去这个台湾的轻轨系统，现在目前有了就三个地方嘛，第一个是高雄轻轨，就是转台湾雄炸，然后也是最早有轻轨系统，
0: 也是系统比较完备的。
2: 第二个哈，就是现在有在做的，而且有在运行的，都是新北市的这个淡水
0: ，
2: 还有另外一个是哪里啊？我知道有一条
0: 台中。台中没有，
2: 台中没有轻轨，台中没有轻轨。
0: 也是捷运吗？台中有一段呢，一段呢，嘿。
2: 它是重轨的捷运、然后那个新北有两个地方有哈，第一个就是那个
0: 淡海
2: 轻轨啊，另外一个好
0: 像桃机。
2: 不是，他要在哪里？在新店那边呢、对啊，台湾条件比较伊的 K 仔，这个淡海的轻轨，那先接电话。
0: 好，等一下再说。来，你好，好了，断线来。
2: 因为高雄了嘛，高雄这条件比较伊的，讲去淡水去佗，去坐淡海，然后哇，那体验上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了哈。他分享给我，在线下分享，我来转述者，就讲对。伊的干妈讲哦，这个淡水轻轨的车厢哈，它在转弯、那拐弯的时阵哈，
0: 拐，声音较大吼，
2: 杂音比较大。
0: 对我听过网络也有人说，
2: 杂音比较大。
0: 嗯，
2: 阿哥，我伊的干妈讲，伊的车厢的震动度啦，
0: 比较没那么平稳，
2: 比较
0: 震动。
2: 哎，干妈讲啊，可能因为淡海，其实我们要讲高雄这轻轨环状轻轨几乎都是平地在走，
0: 在市中心嘿，
2: 在平地啦，我讲海拔啊。但是淡海哦，迄个所在吼，有管有给，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不太清楚？但是伊的讲，光是那个杂音哦，转弯杂音比较大。其实这个部分哦，他说，希望那个淡海的这个轻轨能够改进一下啊。不，你对这坐车人嘛，干嘛哦啊，等坐起来，我那来机关关啊，对大附近的人吼，嘛干嘛这样真差？因为高雄咧轻轨咧对。转弯的时阵哈，发出的这个噪音其实做了很多改善，因为各位认为这些环状轻轨一系上经过高雄的住宅区很多嘛，尤其它几个大转弯的地方哈，都是人口比较密集的住宅区。
0: 嗯，
2: 那各种捷运想要那怎呢？
0: 嗯，
2: 一的是啥？第一，一被转弯，尤其是大弯的时候，也碰水，移动那固定的这个洒水系统都会去做。然后我马跨过这类高雄轻轨诶，这类工程人员讲说，他对这个轮子轮胎的这个浆油啦，还是讲转向的时候，也花了很多心思在上面。
0: 就是定期有几天就会去针对这个轮轴去做这个浆油啊。转弯的铁轨是每天好像最少早晚都会有洒水，
2: 洒水
0: 的降低那个
2: 摩擦，那个
0: 灯塞时阵，那个声乖乖乖哈，所以平静无声呢。像我家自己楼下有轻轨，就这人都会跟他们讲，干没差，我讲不会差，弯转拢不会差，而且我还蛮喜欢的哦。看到轻轨在你家门口经过，然后有那个有时候它会有那个叮，以为启动的时候，会叮叮叮那个声音哦，我就觉得我就喜欢听到那个声音。
2: 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最关键。淡海那边的人口毕竟没有那么稠密，所以运量上 也有差别。因为运量你不好，你的卡没法多，有那个经费来这个哈。以起家，咱讲个一寡妹妹嘎嘎哈。啊，高雄的这个轻轨哈，近年的运量逐步攀升哦。你今年2026年上半年度哦，半当的时间已经突破721万人次哈，创下了历年来的同期新高哈。今嘛这个高雄的这个轻轨哈，现在平均。日平均量就刚差不多在稳的400人哈，包括去上班啦、上课啦、去便衣啦，有个人去通给鬼哈。当然上下课这个地方哦，学生因为成远的嘛，跟很多的这个其他
0: 学校，
2: 学校
0: 哦，经过很多学校，
2: 还有其他的哈，这个重
0: 学校、
2: 重医院、重轨的这个这个捷运站有做转运，
0: 转运
2: 就最好，你那可能坐轻坐捷运嘛，可能坐冈山，还是讲坐。啊，这小港，伊就想坐到轻轨所在，吼，啊，落来个换轻轨去
0: 转轻轨，
2: 转运这个部分，接上来之后，人口通勤的人口就 暴增，尤其是学校医院哦，尤其用高雄咱们叫联合医院站嘛，联合医院站哈，就现在很多这种需要看病的人讲，哎、我车好，我卡早吼，该开去病院，该桥红仔啦，还是讲哦坐车啦，基本变我坐轻轨，我得当去
0: 直接到门口，
2: 哎、欸，加油啊，去回、欸、回诊哦，阿虎应该这物件直接，阿个阿个坐车家己这这些等于处哈，所以因为吼加。其他的捷运哦，就有焦点之后、啊、加上附近很多学校，经过人口稠密区嘛，还、好北一阿哥上班的所在，我觉得朋友嘛是赶快嘛，一是伫这个哦高雄的这奥子吉站附近工作，伊得先坐台铁，他就先坐台铁，坐到跟有轻轨。那个交接的地方，然后再换轻轨来、
0: 上班
2: 去上班。哎、呀，你一边开车开车，加红奔啊！
0: 哎呀，哦，真的是哈，诶、我感觉啦哈，所以出国的时阵，咱过去早过去，咱去欧洲看到欧洲有些城市有轻轨，他说哇、哦啊，就很有那个都会感啊呢哈。所以我就觉得轻轨是一个都会，好、哦、都会一个象征啦。
2: 所以北中南其实我觉得都一样了、我们不要再。就是谈什么那个政治的问题，
0: 没错。
2: 你这个嘞哈，交通尤其是大众交通系统哦，你别哈，人要去坐，一定要乘网路，一定要乘网嘛。啊，不过去那高雄做十字线的这网路哦，啊，这高雄捷运都没有人坐，这、哎、拜托，这嘛是大家车哈，都满满满，
0: 对呀、啊，对、啊，
2: 南来北往哈、东来西往啊。所以我也希望台中的这个另外这蓝线也赶快建成嘛，因为台中这嘛。它只有一条这个，只有一条绿线啊，绿线哎、还不错。那这对这类高铁的人哦，然后坐到台中，还有一个绿线可以转，但是绿线转的地方还没有到台中的这个精华区嘛，所以说哎、台中的蓝线也很重要。希望全台湾哈、就真的就多一点那交通建设，不然的话，你打开车桥都买，我来赶空。
0: 而且我发现哦，我为什么喜欢去在高雄喜欢搭轻轨？因为啊，搭轻轨的时候，往往有很多是外国观光客。好、哦，我有观光客哦，来到这里城市，有时候他们透过轻轨哈、哦、啊，到他们想要去的景点的所在哦，有时候就是啊，看看哦，好各色人各人哈、哦，各国的人哦，这样子哈、哦，这我当时啊都把自己当作是一个观光旅人，城市的观光旅人啊，那心情讲啊，假设我去国外，我人当地人，你去伊那坐轻轨啊，人咧看你是安怎啊，我即嘛是在地人，我咧看外国观光客。来到咱的城市是安怎吼？好、哦，都是那种心情来了。
1: 嘿嘿，子金伯姐哈，
0: 好。
1: 我请问一下啦，两位，我吼我过两三当前啊，我有你双脚钙粉好起啊，好起了哦，好起了，我从来无食嘛哈。都一直都是良好，拢无安那。我一两年我都去做迄、那个。劳力工作就是站啊，哈、啊，站啊，哈，啊，重啊，啊，结果最近不作为哈，拢就是就伤我左脚的脚踝护花一片，拢起来全身都痛、啊，我就想说啊，对我有去买大补的那个。那个大骨的啦，
0: 我得吃啊，
1: 跟菜会，我就是拿回来吃。他们吃了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都有反应哈，那个会反应哈。
0: 对对对对，你已经有一阵无吃会反应，嘿。
1: 哦，反应很严重嘞，规个痛啊，真的哦，痛到我够痛啊！今天第五天了，是不痛了啊。昨天我就可以走路，走二十分钟的路了。
0: 所以。感谢你分享，谢谢以上。
1: 真的哦，我都没敢骗。
0: 是，好，谢谢。以上。

0: 哎呀，咱台中林小姐啦，讲、哎呀，你都搁在节目中讲，我哋拍死诶，哦，咱都讲，
1: 哎呦，
0: 哦，记拳头大的干背后呢，
1: 那下一次就记砂锅大来，没有啦，开玩笑啦，谢谢啦，无啦，然后
0: 你讲，哎呦，家人在节目中讲啊，我拍死，
1: 家人一道行人哈，一靠啊，是嘛，就是这样子，哎呀，谢谢，很感谢，感谢，
0: 哦，阿姨哥讲一下，哦，来，伊讲我先生上个月刚刚拿到敬老卡、第一本使用、七月初八那天、在高铁、买高铁车票去高雄哦哦一一来看我们的毕卡索这个展览，他们翁就是第一本、
1: 使用到半价，
0: 对、太好了、
1: 尊荣
0: 敬老卡坐高铁升上多啦、
1: 尊荣、
0: 半价呢、高铁贵
1: 嘛，你比囡仔更加俗尊荣嘛，这就是替咱国家社会、台湾社会付出吼，咱、那个给这个长、那个65岁的人福利啊，不要说长辈啦，替台湾辛苦打拼那么多年，
0: 银安的敬老卡第一次就是买高铁车票，
1: 是哦，
0: 啊，就是从台中买来到坐到高雄来看咱的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
1: 哦，对嘛哈，那半价料歌替的被代替中感觉，给价格上的感受，
0: 贼了，出门拢贼歌替也的，
1: 吃到饱。
0: 啊，咱阁有一个听众朋友哦，上班不能听你们的节目，请问晚上11点可以听重播吗？
1: 10点呐、
0: 11点，一共11点。我跟你讲，咱这位听众，你如果晚上要听重播，我给你一个建议，你手机用手机来听好不好？用手机下载，你就可以选择很多时段了、任你选择哈。你哪要较早诶？就是10点，咱咧晚上重播最早的哈，最早是高屏地区，高屏地区晚上10点的重播啊，10点到12点哈，咱节目2个小时嘛啊，这是，但是我们的重播只有屏东之声哈，咱晚上的重播没有像早上的节目、现场的节目那么多台同时联播。我们是分区又分时段哈，重播是晚上分区分时段啊，那要晚上听最早就是10点到12点，屏东之声广播电台。所以你若有手机啊，下载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安尼你都不管你伫倒位，你讲我住台北，我要来听屏东之声，没有关系，手机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暗时10点的时阵，你个点出来，你就会看到屏东之声这台，就是咧重播咱早上的节目了，然后晚上12点到2点，2点到4点，4点到6点都有，都有重播。各区不一样，各区重播的时段不一样，好，任君选择。你那半暝啊困未起，对不？啊，你有手机有下载咱微微笑广播网，半暝啊2点咧困未起，我哎呀来听淑君的节目重播啊，你就打开微微笑广播网，你就会看到淑君伯杰节目，好，在哪一台在重播啊？你得点下去，你就可以看啊，就可以听了。好，谢谢，安尼听众朋友知吼。好，所以一定要做手机下载微笑广播网这个 APP 哈，做这个动作。那么你要什么时间听？好，要听对一台，好都可以任君选。

0: 好，可以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咱昨有讲一个讲，什么有人去爬富士山吼，伫半路竟然看到有人迄个外送，爬那个外送吼，寿司人的外送被送去富士山山顶。后来结果才知道那是 cosplay 哈，假扮的啦，不是真的外送送到富士山顶耶和，是哈，这个单有人要接哈，奇怪哈。好来哟，今仔日咱要讲诶，你在富士山顶可以买到可乐诶。来你好，
1: 哎你好，来你好
0: ，Hello。
2: 你好，
0: 哎，
2: 你是伯爵吗？
1: 来，小公伯爵来，请说哈。
2: 对，你们两个好。
1: 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哎，我是讲线下跟你讲。
1: 好，来刷卡哈，刷卡。
2: 好。I love this quiet
0: harbor more and more。谢谢来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有啥咪不清楚的，包括咱的产品要问的，食产品要分享的，吼，啊是有啥咪话要讲的吼，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那听众朋友，其实有的人就不有些人他不适应那个call in哈。其实你买当寄小君pocket的手机
3: 哈，
0: 寄我们的手机电话号码，啊，你直接用传简讯的也可以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来用传简讯来，我们一样会在节目中跟你回复哈，跟你回答哈。好来啊，我的手机号码你也给嘞哈，你卡0800-775599，什么时候你想要我们的手机号码，你就卡咱的0800-775599号码哈，询问的好啊哈。节目中我就不再多讲。我当他讲了一下子，大概记不起来哈。好嘞，
1: 那小公家，咱最近到讲什么小黑猫的代志，应该是无吧？
0: 小黑猫？
1: 什么小黑猫？刷听众朋友刷开门讲什么？
0: 小黑
1: 他想领养一只小黑猫，没有吧？对啊，我们从出国回来，像啊。我知道了啦，可能条件不用啊，那个丹桃多一点零九，他可能那个是你听到了那个时候十号，你说十号那一天黑喜温
0: 哦，
1: 录音的啦，
0: 录音的啦，
1: 对对，录音的，
0: 拍谁
1: 拍谁哈，温的出个灯来哈，现场节目没有讲到小黑猫啊，你有听到了那个是录音，那个就是比较早之前录音的，嘿，所以那个时间性已经过了哈，哎，好不好？
0: 好，所以那个我们就不知道哈。来了，哎 ，Hello，
4: 你好，
0: 哎，你好，
4: 我这问我恁就突然今麦有几种录音嘛，也过来主持，
0: 就当然今麦无咧主持啊，这工课都做无用啊，嘿嘿。
4: 哦，我正做下起来，就无听个进来，你讲咩？
0: 好，是，好，谢谢。
1: 虽然逃到人我歌雄林部
0: 会听
1: 着，好，那么那个姐姐哈，你说要认养那只小黑猫，说听到我们节目讲啊，那个就是之前录音的啦，那时效性已经过了哈，赶紧供起来，拍谁？好，拍谁？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你们好。我是要问那个您，
0: 直接讲，嘿，
5: 您讲那个，
1: 算卡，
0: 啊，那个安怎？你讲，嘿，
5: 那个，老人票哈，啊，伊是。有
0: 请啊，甲无请他。无，你就是你若满65岁，啊，你就爱去请，就有一张老人卡嘛，哎呀，你。
5: 阮那无请去坐吼，啊票甲无有请。
0: 你爱一张卡，系啊，啊，所以讲啦，包括什么九九重阳有钱啦，啊是讲每个月当地政府哪有互你偌济点数啦，吼，所以伊拢会直接甲你入去你的迄个敬老卡内底，所以你一张卡你去坐车创啥，都拢为一张卡咧扣款啦，吼，对啊，所以讲你一定满65岁，你得爱去请一张，伊原来甲你通知啦，你得会当去申请一张敬老卡，啊，得等于咱咧乘车卡。那个卡就是你要乘车啦，要冲啊啦，吼，你就会当提出来用啊，吼。
5: 哦，我讲阮坐去迄个台，伊去个台北嘛，高雄嘛，去个台北啊，阮票拢头1500块，阮嘛是半票，安尼个，佮请会佮较俗吗？
0: 无啊，正老卡都是同款啊，半价啊。啊，你无迄张卡，你安怎买？你得用身份证买啊，系啊，系啊，得用身份证啊。你得讲，我得买正老票啊，系啊，嘿。嗯，谢谢。Fading softly into the starry night. 来，你好。
1: 哎，你好，小关伯格。
3: 小关啊，伯格你好。
0: 嘿，
3: 我下当叫你电台讲一个凶个敬老卡个吼，你呐，
1: 哎，你好，
3: 坐客运车吼，你啊坐先坐吼，把你面无啊，互你坐。
0: 哦好，好好，谢谢，好谢谢，你也回音吗？吼，谢谢哈。你台中的吼，好，谢谢。意思你讲敬老卡有扣款的哈。
3: 你暂且发展。
0: 好好好，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Drifting
0: along the Mediterranean。意思是讲伊脑的敬老卡会当折抵扣款坐警车嘿啦，伊讲你若坐较端定的伊嘛无啥要你坐，好。
1: 对啊，大家都会算。
0: 来了，
1: 而且那个申请也不是很方便。
6: 那个台中市啊，那个敬老卡，如果是诊所有跟那个市政府签合约，也是可以抵那个。
0: 对对对对，好像个抵个50块还寡济哈。
6: 对，而且啊哈，市政府经营的国民运动中心，
0: 也可以
6: 抵50块。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都也都一样都一样，
6: 都很好用啊。
0: 对呀对呀对呀，是的是的，呵，谢谢。我讲吼，你若讲哦，爬去富士山宫顶，宫顶了安尼哦，穿甲下裤计袂崩坏哦，嘴大拿喉吼，嘴大喉宽吼，这个时候富士山顶有一台那个啊，这啥饮料购买机，咱去日本拢知啊吼，日本的迄个啊，这啥迄个自动贩卖机，
1: 自焊器啊，自动
0: 足方便的啦，啊嘛足侪啦，足侪物件的啦，
1: 东西很多，种类很多，数量很多，密集度很高，
0: 不是只有饮料可以买，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但是你去到富士山山顶哦。竟然看到饮料贩卖机，会不会觉得很新奇？
1: 不会啊，
0: 富士山山
1: 日本，只要你机器掉去里头，人去会当去煲
0: 饮顶啊，
1: 煲饮料吼。
0: 来你好，
1: 哎你好，
7: 敬老卡哈，55688，一抓靠85，一天会当4抓。
1: 哦，好，足清楚的，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0: 啊，但是咱都有人讲坐箱底顶的伊个无爱呢，啊嘛有人讲啊电话拢卡拢特别啊要叫拢电话卡未通呢。好嘞，有一个日本网友，伊最近去富士山宫顶了，竟然看到一架自动贩卖机，目睭全噔噔噔安尼吼。啊不，伊本来想要买一罐可乐来止渴来喝，但是他看到那个价钱，他就歪歪歪，这么贵吼。啊，到底是有多贵呢？哦，结果一分享出来了，我就这样讲，哪会贵啦？哟，你当这富士山上的可乐是家己胃头家洗出来的呢呀？安尼你咧话贵，一罐是偌济？好，
1: 1000块吧。
0: 600块日币呢？
1: 哦，
0: 600块日币啊，新台币差不多120呢。
1: 这我跟你讲，
0: 嘿，
1: 这边富士山好像我一般的便利商店一罐扣啦的，差不多这个钱啊啦。哦，
0: 富士山顶
1: 哎，我要1000块日币，600块，哎，
0: 600块日币，伊讲嫌贵啦，我唔知啦，
1: 嫌贵不要买啊。对，真的，那真的就是。对啊，吃米不带米的。
0: 哦，不对啦，因公哦，跟其他的地方比当然是贵，但是你要想说，它是在富士山顶呢，嗯，哦，那不是为山顶家己会生出来，可乐家己会生出来。
1: 你哪讲好啦，用直升机载，直升机免油钱吗？当然不可以用直升机，人爱，对不？人爱爱去伊
0: 是，机器是啊，一边去的，但是啊，饮料啊，直直补回补回呢。
1: 对啊，嫌贵就不要买。六百块，我本来以为是1000块或1200块，然后真的有点贵，600
0: 哦。
1: 你竟然去发觉一般冷饮店买可乐就是这个价钱。
0: 哎，不，就问咱台湾吼，迄个铝罐装的可乐一罐是偌济啦？
1: 应该45了，
0: 是哦，
1: 不知道，我们很少在台湾买可乐，我来看查一下。
0: 来，你好，嗨 ，Hello，
8: 嘉哥，
0: 哎，
8: 敬老卡还是客运车嘿吼，迄讲车钱太轻啦，客运车拢不爱，较不爱坐车
0: 啊。我了解，我了解。来了，嘿 ，Hello， 来了，嘿 ，Hello， 嘿。
9: 钱柜自己带上去。
1: 对，欸、
0: 来了，嘿 ，Hello， 嘿。
10: 哎，这款拍给你
0: 哦。哎，你好，嘿。
10: 呀，去日本哦，完了咱在咱找的啦，我完了捌去找到迄个物件是咱台湾的介绍的啦。
0: 好，谢谢哈。日本的物件无比咱较贵啦。
1: 咱当然介绍是较贵呢。
0: 咱系啊，咱即马是咧讲伫富士山顶，然后恁特别哪咧讲话拢听无？
1: 哦，咱即马咱台湾物价是比日本较贵呢。
0: 你即马底下咧讲哦，日本的物件比咱贵，都唔是咧讲这，人是咧讲富士山的山顶。
1: 25块日币啦，25块台币啦。
0: 咱一罐25块啦，
1: 330。
0: 铝罐装装的，像咱你刚咧讲啥？咧讲诶，伫迄个法国哦，迄个杜拜机场买几粒汉堡，
1: 两粒汉堡，一个中薯无饮料，1296块。
0: 啊，咱一个听众就讲，哦，台北有一个什么一杯咖啡偌济钱的，咱唔是咧讲上贵，咱
1: 是
0: 咧讲物价的差别，
1: 不是在比较。
0: 啊，咱今嘛咧讲富士山顶诶可乐，吼、哦，贩卖机卖出来可乐一杯，咱唔是咧讲日本的诶可乐拢遐贵，这是
1: 唔、啊、是咧抓错重点，
0: 是咧拢重点聊。对，好不好？吼、哦，来你好，吼、哦，咱听讲啊，你哦，有人去吹毛比咱较俗的哦，系啊，但是本来即卖日本的物价加的方面，我无感觉伊比咱
1: 大。不，其实因为是日币贬值啦，对日本人来讲，你不该是贵啦。
0: 对啦，
1: 但是你即卖去日本买物件，我看台湾物件，其实外卖。
0: 哦、所以听讲，听我爱听重点，好、哦，来你好，嘿 ，hello。Hello，
11: 啊，嗯，啊，请问哈，嗯，我即卖迄油白食，啊，讲即个烤地油啊，有啊，即炒鸟的、高鸡的，啊，即会食哩。
1: 可以，可以，好，
0: 你要看心，
1: 可以，可以，
0: 迄个白煮得啦，哈，好，谢谢，
1: 可以，
11: 炒鸟的，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所以有人家回答一句上好啊，吼、哦，
1: 伊讲
0: 啊，系啊，伊就讲、嗯、哦，遐尼贵一罐啊，600块日币和台币，咱讲120嘛，吼、哦，好、嗯、啊，所以有人足侪人家回答回复啦，讲安怎安怎安怎吼，但是其中有一句的上好，有人家讲可乐唔是为富士山的头壳的诶头壳底的发会当发出来，嗯、你讲迄个贩卖机一边掉起来，吼、嗯哦、一边啊，但是毁咧、嗯，你爱饮料啊，定来去补回呢？到底是人拍起来，还是各种直升机吊起来？
1: 所以咱人啊，增加个点零低啦，系、嗯、啊，系啊，对啊，你去
0: 拍起来嘛是足
1: 怎？3000几公尺山顶的物件，你加这个平地去比，当然呢，他个拍。然后说的讲嘛，我当我比较这个也不是很恰当啦。但是我在讲，这个米，我要想形容说，其实没有很贵，嗯。一般的话，
0: 对啊，你都按那讲起来，
1: 法国的这种超商买一瓶可乐啦，差不多就是差不多90块、100块的这个价格，所以，但阿秋其实生活真足方便的，啊，台湾呐、啊、日本呐、啊，咱讲啊，鬼帮鬼那话，咱的小帮手，嗯，
0: 我等一下再说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12: 小坤你好，
0: 嘿，
12: 我也到线下跟你谈一下，好不好？
1: 来说吧，
0: 好，好啦，有些话题不一定要在线下说哈，咱听就别有哈，线下是有些不方便的，啊是讲有广告那个的哈，所以讲有些你唔当讲线下，咱线上的节目不要什么话都说的，我要线下跟你讲，
1: 哎，啊，那刚才那个人物听到没有？谈了共轨啊，这是咱的是预录的物件，
0: 哦，我有跟你回答呢，嘿，
1: 好，没有，好，那个黑帽资讯没有哈，嗯，我咱的小帮手哦，以
0: 美国小帮手，
1: 美国小帮手伊的暑假船因啊登来台湾嘛，还登印到附近
0: 哦，伊登来台湾啦，
1: 啊，伊登印到附近吼，伊的讲起被跟咱台湾的很大的一个连锁便当店啊，高雄起家，引到的到底那间总店的附近，
0: 我在是不是阿开头的？哦，
1: 什么？
0: 便当店吗？
1: 是吗？
0: 阿开头啊，
1: 反正就是一间连锁的便当店了哈。阿姨的 key base 哦，他也招牌的排骨便当
0: 啊，对啊，
1: 伊来回忆起讲，较早我谈囡仔读者，问起囡仔讲，我国中时代的时候，这粒便当只要50块钱哦啊啊！起码赶快那些排骨经典招牌的排骨便当哦， 它变成100块钱哦，得回工哇！它这几年时间哦，嗯，这里便当起一倍哈、欸。然后呢，排骨这个排骨便当里面的菜色有什么？然后跟台中朋友报报告，很简单哦，哈、嗯，它就是一块大大的排骨，三样配菜。你看，这都是一算的这配菜哈、嗯，这里、個、豆腐啊，这里、個、玉米还有高丽菜、嗯、哦。啊，当然对比个多，对比个等来嘛，一定会说用美金去换算，嗯、说你老公好便宜，
0: 好便宜，
1: 只要3块啊，美金呐、啊，
0: 3块美金，
1: 一共港换差不多米加对比个
0: 啊，3倍，
1: 哎，15块，
0: 哦，15块，450块，
1: 哎，5倍，
0: 你要等来给炸块等嘞，
1: 你说好便宜、啊哦、虽然这个便当比他的求学时代
0: 当年
1: 贵了一倍，
0: 他念书，
1: 但是他现在生活的地方哈的价格是这个哈、这个便当的5倍哈，
0: 起码个比哦，佮伊较早在在读册的高雄的时，这便当是起一倍啊，哦，但是想想看，人生匆匆，已经过了数十年，
1: 所以好简单的说啦，他小时候，他现在如果在美国吃一个差不多便当、哦、他小时候要花10倍的价，可以买10颗再来便当、
0: 啊。但是以现在的一个便当，跟美国那的比狗贝哦又差了
1: 狗贝啊哦，啊加薪啊，
0: 尽量加哈，好、啊，咱、哦、美国小帮手尽量吃。
1: 对啊，对啊，哦、回来台湾
0: 当然一点爱个加高本嘞、欸，
1: 而且不用 tips， 不用光是不用这服务，
0: 不用服务费、哎、小费、
1: 哦。美国的东西真的哦，但出去真的就
0: 没懵嘞，
1: 杜拜东西也好贵，法国的东西也好贵、哦哎。
0: 对啊，不、哦啊、怪我。朋友吼，每一年都要去美国一个月嘛吼，最近个咧已经咧准备啊，9月要过去啊吼，9月要过去啊吼，啊伊哦较早拢爱炸蛋糕，伊讲无啊，我即马蛋糕拢直接放伫遐，放喺美国啊，哎卫生纸啦、餐巾纸啦，用不完的拢嘛直接都放喺美国啊，啊无较早拢安尼海贵啊赔伤吼，哦好啦，谢谢啦吼，0800077啊不，时间到啊吼，拍谁拍谁，我们时间。
1: 今天兄弟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婚盖油维他干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乔乔，
1: 周末愉快。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滴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友房，彰化市红星友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友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友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公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兴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大家平安，我是佩琳。好哦，今天有没有去外面爬爬照呢？有些人说在营休界啊，啊不是台风要来了吗？啊，基本上啦齁。对啦，这个红霞呢，它是从台湾的南边齁给它轻轻扫过，所以在整个台湾有啦，我是有感觉那天气稍微凹凸，就是很闷热，对，因为沉降的关系，所以让整个温度呢齁都穿到也不会掉，然后怎么办呢？希望大家如果有到外面，不管你参加什么样的活动哦，你都要给喝水，然后多多去，对，就是多喝水，好不好？那如果是在烈日下的话，就是要防晒，因为有些人像在去大稻埕去参加活动，那有些人有可能对，就是去，对，就是去表达自己的意见。好，不管你是哪一个，都唔马公。可以把自己身体先照顾好，你要有青山才会有柴烧，要不然呢，为了坚持己见或去玩耍，自己的身体不好去，这样也坏啦齁。那红霞逼近呢，你说我们的航空没有受到影响，本来以为它只有在小港会受影响，没有诶、在昨天晚上11点吧，桃机共有22班航机因为强阵风，所以呢就转战到其他的机场。我那时候刚听到的时候吧，先到高雄的小港，台中的清泉岗都停满了，才到11晚上11点而已都停满了，怎么办？要转降到澳门去啊？这么远哦。好，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啦，我的想法啦，其实不管你从哪个国家国外啦齁，飞回到台湾来能够 landing 就是一件幸福的事。你知道那一种就是在外面玩了很多天，或是你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或是因为就学的关系，然后你这么长途跋涉回到自己的家乡，你真的很期望看到机场赶快停下来，真的。所以能够 landing 我都觉得不管是在小港或台中都是一件很 OK 的事。我有一次吧，就是也是到国外去，然后那一次也是飞机没有办法降在我是家住台中，没有办法降在台中，那怎么办？他就开到小港去。对，可是不管怎么样，最起码你是降在自己的土地，那种感动的感觉，你就觉得真的太好了，呵呵，真的好啦。所以最近如果要去外面拍拍照的人，自己要够好势，这样更重要啦。最近呢，大家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去打新冠疫苗。我昨天还在跟同事讨论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哦，那以前呢、啊、不是在疫情期间吗，打了不松快呢，有些人打大部分都打两剂，有些人会打到三剂，那不管几剂啦，其实他都是用那种死的病毒株，然后打进你的身体之后让你产生抗体，当真正的那个就是那个新冠来的时候呢，它就不会直接打破你的防线，因为你的免疫力已经在那边抵抗它。所以最近大家听到说哦，新冠又来了，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个人，他是谁嘞？他是一个日本自助旅游中毒者，就是林世璧医师哈，他就提到说最近看到媒体上面讲说新冠又来了，他说没有，这样的标不对。我想说那不然是怎样？他说因为新冠从来没有离开过啊。啊，什么？只不过新冠病毒呢它都会一直的突变，我就常讲它就是换个姿势再来一次，然后又造成新的流行，只不过呢它现在的状况跟以前我们在2023年那一波不一样，它已经慢慢变成了流感化，就是说跟它流行感冒同样，你有丢丢会发烧吗？然后会不爽快吗？但是你不会像上次那样子整个拿熬在要丢会烧，然后在要不穿开，他说已经没有这么严重，但是它还是存在。他就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他说现在在台湾包括像 A 型流感、肠病毒一年都要来一次，
啊，家长会恐慌吗？不会啊，因为他知道说小朋友，如果你有群聚生活的话，尤其小小孩在幼儿园，肠病毒都免不了，所以他们已经知道要怎么对治。那我觉得现在的新冠也是这样的状况。不过啦，家中如果有老多人或是慢性病患者，你还是新冠重症的高风险群，所以不可以掉以轻心。那这些族群他的疫苗防重症的保护力还是有的，但是呢它那个防护力大概只有半年的时间。每一年呢，我们大概到10月1号开始，政府都会有一批公费疫苗让我们打，什么打流感，对不对？好，我记得那时候。不过呢，每一年他们都会去预测那个病毒株到底是 A 株 B 株，都会去预测嘛，然后预测完之后他就采购疫苗。那现在呢，在新冠疫苗部分也是这样，所以他的防护力，如果你是半年前打的话，最近这一波来的话，你马上得被卡这一啦齁。有啦，医院有说齁，最近去注射新冠疫苗的人有卡这哦。那原本齁，他是大概在这个月月底就要届满了，不过现在我们会延长到9月28号。那目前在国内还有44万剂，所以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然后以前每次呢，当这种把人不流行，你就刚对流行，然后呢，别人没怎样，你就变成很有事，赶快去打。我知道会很不舒服，但是呢，真的是人说怕起来蛋，好不好？把自己防护好。那最近出去的话还是要戴口罩，做一个小小防护很必要。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歌网联合赞助，想跟佩玲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高温炎热哈，你的 Kia 森，你有没有感觉一件事，就是很懒得动哈？纵使你以前有运动习惯的话，这个时候你都觉得这么热，我可不可以明天再来呢？在国外有相关的研究，因为高温放弃户外运动，所以呢，间接引发了慢性病。什么？地球暖化的危机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可是全球的人类跟生态系都遭受非常严重的冲击。尤其极端气候引发的干旱、野火、异常高温，让很多人惊吓动不掉了哈。在国际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期刊，分别是《自然健康》跟《赤个针全球健康》，他们在最近就发表很新的一个研究警示哦，全球暖化导致呢这种极端高温还有湿热哈，不是干啊暖。如果你是热，你是干爽的热，我觉得还好。最害怕就是湿热，像台湾这种天气。就迫使几百万人放弃户外活动。那研究员就推算，如果以这个趋势了，持续恶化，而且缺乏有效替代方案的话，到了这个世纪的中叶，现在是也就是到了2050年，全球每年会因为缺乏运动，间接就引发慢性病或过早死亡的人数恐怕会达到50万人或是更多。就是说因为热你不运动，所以呢你的慢性病都慢慢来，不管呢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都一样，就会让你的身体，对，它就处在那种慢性发炎的状况。那科学家就特别指出说呢，气温升高会在生理上直接影响到人体的活动力。因为当户外的环境升高的时候，就它的温度升高，湿度也升高，我们的人体明显就感觉不舒服。那如果你在外面跑步、骑脚踏车或快走，你会觉得很费力，你都会觉得那个气好像上不来的感觉。那是因为什么呢？人体在高温之下持续维持我们核心温度的凉爽，它要大量的血液去引导到皮肤，因为你呢安内稳东裂变光，你就会排汗。可是这一项避免心肺过载的机制，它会直接导致我们有疲劳感。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平常真的水分不够的话，你就会发生头昏脱水的状况。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生理负荷，很多人直接的模式。阿伯，我都卖去运动啊，要不然呢？以前都是运动一点钟，现在吼二十分就好。对啊，最害怕是你干脆不出门。不过，如果你不活动的话，哇，它的后遗症很多哦，心脏病、中风、糖尿病这些致命的慢性病风险就直接飙升，甚至于呢。它最容易影响三大族群，第一就是高龄的朋友，第二是女性，第三就是有呼吸道的患者。因为呢人体对体温的调节，它的效率会随着年龄增加就降低。小朋友他散热能力很好，长辈都不赶快，然后散热能力很慢，所以呢长辈齁看到我靠这样子啊，这样我领口不去运动好啦，好，他有可能对那个慢性病就越来越严重。第二个是女性，女性是因为生理构造跟荷尔蒙波动因素影响，对热环境的耐受反应跟男性不一样。那至于说你有慢性肺阻塞性肺炎的人，一在呼吸的时候就比较困难一点点，一旦我们的环境变得炎热又潮湿的话，他们的呼吸的困难度就更加大。那这项研究他们也特别提到哦，像我们在台湾最起码还有冷气，对不对？可是呢有一些人是气候不平等。什么意思？在富裕的国家或已开发的地区，民众可以用这种空调或室内的运动场，你一样可以运动，但是来对有冷气啊，你这样相对就比较愿意去运动。那不过你如果是在那种中低收入的国家或是贫穷的社区，不，什么都不，只能靠自然风，这样没办法。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呢，他们就有做一个研究，就是热浪来袭的时候，心血管跟呼吸系统疾病的死亡率就会增加。那当然啦，大部分的这种病例都是在那种缺乏冷气设备的住家，
对，就没有办法，真的太热，热到一个爆炸了齁。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极端高温的状况之下，要不要运动？我觉得还是要。那专家就提出说有两项解决的方式。第一个呢，随着气候调整都市的基础建设，就是避免体育设施因为干旱高温就瘫痪。那目前有一些

也有很多人选择在家运动，我也觉得这样很好。要不然你就晚上出去运动，最起码晚上诶也不一定哦。如果呢他那个你跑的那个地方他是在那修爬个修复复，然后呢他到晚上除非下了一阵雨之后他会变得比较凉快，要不然的话妈是就来了齁。好啦，那我们就找一些比较凉爽的场馆，一样要运动，这样才可以维持我们的身体机能的良好，然后来对抗每一年越来越高的热浪。

0: 刚上好不时间。
1: 现代人三餐老是在外，或是饮食不均衡，常常都会造成我们的血管壁塌掉的问题。所以佩妮要特别推荐我们这一款在陪你购物网的深海鱼油。我们是跟德国知名的药厂 KD 合作，它 Omega 3的含量是高达666毫克。那刚刚特别提到说，现代有很多人都有这种心血管的疾病，如果听众朋友要让自己的血液比较通畅的话，你就要多吃一些 DHA。 DHA 就是我们所讲的不饱和脂肪酸，如果缺乏 DHA 的话，它会造成像婴幼儿他的脑部发展比较迟缓，甚至于像成年人比较少吃 DHA 的话，它就比较容易造成呢这种沮丧忧郁的情绪。所以大家会发现，像日本人很喜欢吃鱼，那他们的 DHA 就不缺乏。那这种 DHA 哪里比较多呢？通常都存在鱼里面比较多，比如说像沙丁鱼、秋刀鱼或鲑鱼。所以按照国健署的建议呢，我们每天至少都要吃1000毫克的 DHA 加 EPA， 这样既可以帮助我们大脑的活化，也不会让我们的情绪不太好。很多听众朋友去做健康检查，最害怕就是刷一排的红字，医生都说呢，你要多摄取一些 Omega 3的食物，也就是好的油脂。第一个可以避免你的三酸甘油脂过高，甚至于呢，你的阿达玛，你的头脑呢不太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其实当我们的身体缺乏 Omega 3，也就是不饱和脂肪酸，会造成我们身体很多的状况。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在 Omega 3里面，它有两种很主要的成分，就是 EPA 跟 DHA。DHA 是构成我们脑细胞跟视觉神经最主要的成分，可以帮助我们维持思绪的灵活跟脑部的专注。那 EPA 的话是可以改善我们的三酸甘油脂，具有清理血管跟降低血脂的能力。所以 EPA 呢，它有血管清道夫之称。所以医生常常会建议平常时你上无拢一天哦，爱吃1000毫克的 DHA 加 EPA。就可以维持我们血管的通畅跟大脑思绪的灵活。那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平常要选择鱼油的话，你要选择来自无污染的海域。所以佩妮要特别推荐呢，我们在陪你购网这一款呢，来自德国 KD 药厂进口的鱼油，它的 Omega 3的含量是高达666毫克，而且它用的鱼种呢，就是深海的小型鱼种，所以不但无污染之外，也可以让大家吃得安心。那他也用这种低温萃取跟酵素的纯化方法把鱼油提炼出来，而且我们是做成小颗粒，因为有一些鱼油太大颗的话呢，有些人是不太好吞咽的，我们做成小颗粒，大家就可以慢慢吞咽。当然这么棒的鱼油也要经过国内 SGS 的检验，完全都是符合标准。听众朋友，平常如果要补充的话，如果你是要保养的话，一天两颗就可以了。如果你去给医生做检查啊，满江红的话，建议大家早晚各两颗，一天四颗，一组三盒，每一盒都有30颗，这样的话是1380元。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会到位听众朋友来好不？以上广告。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2: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好，佩玲每个礼拜都会为大家邀请到补习老师。老师好。
1: 佩玲好，所有听友大家好。
0: 讲到复星就两颗星的部分呢，我们在这个月跟大家提到是紫微星，不过紫微星如果加上杀破狼格局的话，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变化？老师，我们今天要讲到是哪两颗？
1: 我们今天来讲紫微加贪婪星。我们前面已经有讲过紫微加天象，所以这一个人的外形你看起来是斯斯文文的，让人家觉得他的格局也不会很低，
0: 那种感觉很像盖狗熊。
1: 对，是盖狗熊，不是傲狗熊哦。紫微会容易让人家觉得他是傲狗熊，让人家觉得气质不错。那因为他加天象，所以他把那个傲狗熊那个气质拉下来了。可是拉下来不是他没有气质哦，他那是文人的气质，
0: 就让人家比较平易近人。
1: 对对，斯斯文文的。那我们还曾经讲过，就紫微加七煞。那紫微加七煞就是让人家就是武将。那看起来也就是这一个人很有气魄，又加一个紫微，也是贵气的脸，可是他就让人家看到，可以愿意去战斗的一颗心哦，这两颗心加在一起，所以七煞他是一个武将。
0: 那如果像以紫微加上贪狼的话，他所表现出来是什么样感觉？
1: 哦，这个就不一样了。现在来讲紫微加贪狼，紫微是狗熊，对不对？看起来就是气质不错。可是贪婪星是不是什么星？
0: 桃花星。
1: 是贪婪星，它是桃花星，就是看起来就很漂亮，那男生看起来就很帅，又加紫微，这加在一起是不是帅又有气质？就是在就十个人里面，你在讲台上你一眼就会看到他，
0: 他那种就气宇非凡就对了。
1: 对，那是天生你的年月日出来的格局是这样。可是你今天讲后天七成，你的环境，你遇到的朋友，还有你的家庭，还有遇到所有的外面工作的污染了你的时候，你那个气质又改变了哦，是你自己被人家影响，因为它是空宫啊，里面没有主心，你就是靠自己啊，因为你看到的环境是这样。
0: 老师这样讲起来好像呢，就紫微加贪狼，或许他一眼看起来了，他就是非常的气宇非凡，可是我们常讲一句话，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many on many on many bay， 就要看你自己本身。
1: 对，有人问老师啊，到底是先天重要还是后天重要？先天只是说天公伯，你让你这个时间生出来，年月日子这个时间生出来，他让你这张命盘，那叫三成而已，剩的是七成的，你要珍惜，你也要去敬啊，跟到什么款的头家，还是跟到什么款朋友，你遇到都是贵人吗？我跟你讲，遇到的人太多了，为什么？你狼眼太厚了，靠你的智慧去选择哪一个是真正跟你可以合得来的。
0: 对，所以像紫微跟贪狼，如果他这样两颗星在命宫的人，他适合做什么样的行业？
1: 其实他也是跟技术有关系，因为贪狼星这个叫做才艺多多，很喜欢接触很多不同的东西，不管是金属类的啊，还是文字类的、技术类的，所有的包括美容美发这些，他都有兴趣。
0: 我这样听起来，怎么觉得他很适合当公关？
1: 那没有错，是答对，他是很适合，因为他的外表长得也不错，而且紫微又让他的气质又不一样。像这种的，我都会鼓励说啊，你好好读书。读完你把你的位阶提高的时候，你要学到大学，你要学什么科系，那你就厉害了。那有人说啊，没啥爱读书哦，不是只为他人做爱读书，没啥爱读书哦。啊，你可以冲上技术学院，学什么更多的东西，对不对？你看那时候有很多的项目可以让他去做选择，因为贪婪星是一个有不安定的灵魂。哦，所以在30岁以前，还是25岁以前，很多你听过，现在很多是没有学以致用，对不对？可是他毕业以后，出社会以后，他又遇到另外一个行业，是他想要的。
0: 可是老师，像你之前有提到，像紫微的话，他原本身就是帝王之星嘛，哈，
1: 对，
0: 然后他都会很想做老板。如果紫微加贪狼的话，他们适合当老板吗？
1: 适合当老板啊，也是一样啊，某年某月某日的紫微化权。接下来的技术有够的时候，当然可以当老板了。
0: 所以感觉好像紫薇加贪狼的话，它既有头脑，然后又有美感，然后所以它给人家的感觉也是非常的优雅大方、活泼开朗。那不过呢，在寻找自己人生方向的时候，可能是要花一点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家长如果呢，就是遇到这样的孩子，你要多给他一点时间，可是也希望鼓励他多尝试。一旦他找到自己方向之后，相信呢，哦，他那个 turbo 跟吹落的时阵吼，都不赶快了，然后好。今天也非常谢谢老师在节目当中所做的分享，谢谢老师，
1: 不客气了。

0: 刚兄好不时间，
1: 感谢听众朋友对陪你歌王还有佩林的支持。最近来回购我们低基金的听众朋友很多，有的人是自己买喝，有的人是要送给长辈。如果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我们现在一组它是十包，它是1980。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我们的优惠组，优惠组是三盒，三盒三十包，原本呢是将近6000块，现在呢只要3680，将近打6折，这组比较划算。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
2: 喂，
1: 喂，你好，我是佩玲，
2: 我要订那个。基金还有那个什么皂啊，
1: 分多金皂，你要订这两种嘛，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1: 你之前有用过我们的基金吗？
2: 是不错啊，很好啊。
1: 哦，是哦，
2: 才会想再买啊。
1: 我们这一组事实上反应都还不错，所以回购率非常高。分多金皂你之前有订过，用完了哈？啊，用起来还习惯吗？对对，
2: 就是现在用完了，所以觉得还不错啊。
1: 好，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啦。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播一个壁基金啊，他才不给你买过没？
1: 哦，你捌食过就知啦。
3: 捌来，
1: 阮迄就是没有那么油，但是伊就是很纯、
3: 啊，
1: 所以你就慢慢啊补，尤其你即马吼，就是要生吧，啊，够有呢，要让他那个骨头慢慢恢复、啊，然后慢慢有体力，啊、因为现在你都亏了熬做迄个啊。好，
3: 三盒你收多少？
1: 三盒的话3680。
3: 三千六百八十哦，可以啊！我跟问你，康心豆啉吼，
1: 对，康心豆，
3: 好，
1: 祝你健康哦，
3: 谢谢，好，拜拜，
1: 健康，拜拜，
3: 好。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呢，哈，就自己或家中有长辈开完刀之后，其实身体各种机能都需要慢慢复原的时间。你也感觉这段期间的咱的身体较虚，尤其迄个空嘴哈，虽然现在很多都已经用微创，但是嘛是会听不松快。那通常会出现那种食欲不振、体力下降的状况。那手术之后比较需要补充的营养，就像蛋白质。那因为呢，这个蛋白质它会帮助我们伤口做一些修。也会让我们的体力哦慢慢的恢复，所以我们讲说这个蛋白质又叫人体的建筑师。除了蛋白质之外呢，包括维生素 A、 维生素 C 还有锌跟钾，这些都要补充，都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复原比较好一点。所以手术之后很多营养推荐品呢，医生都会建议大家要把这个蛋白质吃够，就可以加速我们肌肉的重建，还有增强我们骨骼的强度，更重要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伤口愈合，它的进程是比较好一点。那低基金为什么很多人都会选呢？熊盖猪咬就是它分子很小，尤其呢在我们的金石低基金，它里面含有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氨基酸的特性就是很容易被身体吸收，除了可以减轻我们肠胃负担，也可以快速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营养跟能量。那氨基酸当中呢，像这种支链氨基酸、精氨酸、脯氨酸都可以帮助我们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其中像脯氨酸对于手术之后伤口的恢复更有一定程度的帮助。尤其有很多长辈事实上的胃口也不好，你会发现他越来越虚弱，我也建议听众朋友可以给他吃一包低基金。尤其我们这个低基金它是不加一滴水，没有加任何的添加物，我们也选用90天的放山鸡，里面呢在滴完之后还用那个滤网慢慢把那个油脂全部滤掉，所以呢它是零胆固醇、零脂肪，却有22种必要的氨基酸。听众朋友要喝的话，可以在饭前喝，早中晚任何一餐都可以。那如果说你想喝比较温热的话，隔水加热或是用电锅去蒸其实都不错，而且我们最大特色就是不用冰，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目前我们是一组十包1980，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我们的优惠组，三盒30包，只要3680，相当于打6折，这组比较划算。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省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希望用金石滴基金帮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
4: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5: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好，这首歌是来自杨乃文的《星星堆满天》。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哈。好，长辈有一件困扰，都、就是讲以前哈，哎呦，这个白天工作很累，一沾到枕头，开始困呐、啊。不过现在年过五十，半暝啊哈，小瓜有一瓜声，什么代志？马上就惊醒啊，然后这个时候就一路清醒到天更。他有个家境呢，这一位呢是精神科的专科医师，他叫陈彦一，他就特别提到五十岁以后的失眠不一定是因为你年回短，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生理变化跟生活压力交互影响。因为在这段期间呢，像女性朋友她更年期，她荷尔蒙会波动，会影响到睡眠。那男性的话也一样哦，我们没有荷尔蒙，可是你们男生有睾固酮啊，因为睾固酮会逐渐下降，也会影响到情绪、精神跟睡眠状态。那当然当睡眠变浅，能够称名夜间醒来次数增加之后，你更容易受到环境跟心理压力的影响。那五十岁这个看展吼，都啊吼是人面临职涯转职、退休规划、工作角色转变，带来一个不确定感。这时候也有可能你就出来带大条，嘿，囡仔爱骑爱读册，啊嘿，北部爱叫狗，所以你就是夹在中间。当生理变化跟多重角色交相压力之下，人就会产生焦虑。一旦焦虑的时候呢，夜深人静齁，不是好好露面，它会让人辗转难眠哦。所以医师就提醒大家，当我们遇到这种状况的话，我们不要紧张，但是我们要重新检视自己身心的需求，不是只有身体，包括心理。那他说四个身心的反应一定要去注意到。第一就是你如果在这种压力来临晚上不好睡的状况之下，很容易胀气、拉肚子、便秘、食欲变得两极化，要不就吃不下，要不就暴饮暴食，这第一个。第二个，阿妈滚筋有够爱吃啦吼，腰酸背痛，然后全身酸痛。哎，我跟你讲，人只要是一不舒服，一得越紧紧嘎嘞哦，越咬越紧。第三，出现不明原因的头痛、头晕、胸闷、呼吸不顺、吸不到气。第四，情绪的起伏也比较剧烈。以前大家都说你是好好先生，现在没有，现在你是暴龙。如果是这样的话，开心一快一心。那当然除了可以从我们平常的饮食或运动来调整之外，你也可以从三个日常的生活面来做调整。第一，你要去知道什么样的状况造成你压力的来源，你不要一直忍一直忍。我这个在说给妈妈听啦、啊、因为齁、哦、有些妈妈真的逆来顺受，嘿，安公生命健公生命一公呵呵呵，其实呢他已经呢那个人说滚头部都底下都没人了。哎呀，如果你常常这样忍住的话，你只会内伤，好不好？这第一个，要揪出隐形的压力来源，不要一直忍。第二，一定要规律运动。我自己觉得啦，真的运动完之后练到瓜，它会调节我们的自律神经。从每个礼拜三次到每次最起码30分钟，你可以依照自己的状况慢慢调整哈。有些人说我平常很忙，那你假日最起码去走一走、跑一跑、跳一跳。第三，一定要均衡饮食。均衡饮食有什么好处？它可以照顾但是胃肠道，调整我们的健康，尤其平常要多吃一些含有 Omega 3的食物，像鱼类、深绿色蔬菜、水果、原型食物。如果说呢你食欲不振，吃不下，然后夏天又热怎么办？你就少量多餐，好，这样也是一个方法。你的肠胃道一旦健康的话，你的情绪自然就稳定。那刚刚那位陈医师他也特别提到哦，暗时若是要好入眠，有12个睡前的减压行动，让我们一起让我们的身心 count down 下来。来，我现在要开始念哦，你又要笔记，赶快。第一，你要提早结束工作。有些人齁，纵使下了班回到家一样在工作呢，千万不要做到最后一刻。你要为自己保留一段专属的过渡时间。为什么？因为这时候你要告诉你的大脑，我被困了哦，齁，我被够醒完哦。所以你要提早结束工作，准备深呼吸睡觉。第二个，睡前放下手机跟平板， 拜托拜托，睡前放下手机跟平板。现在我学的很多人都是滑到最后一刻，我一直提醒，手机就是有蓝光，它就是让你睡不着，把它放到客厅去好不好，最起码放10公尺以外。然后第三个，聆听放松的音乐或有声书，尤其那种越无聊的越好。那我可以听佛经吗？可以啊，如果它可以让你入睡的话。第四呢，在室内或户外轻松的散步，不是叫你一直跑哦，列当板板啦，深蹲起来，深蹲起来，就是轻松的啦，或拉拉筋我觉得也不错。然后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家事，简单家事的话呢，比如说你折衣服或整理桌面，就是规律重复简单，然后最主要是转移你的注意力，让你的心情平静。那你也可以呢拼图或是组乐高，因为你可以把注意力放在简单的事情上面，这样就容易睡觉。晚餐之后也可以看一些搞笑舒压的影片，哈哈哈哈，大笑之后很容易入睡。可以跟宠物互动，或是找信任的人聊一聊，甚至于把烦恼写进日记里。那也要对自己温柔的喊话，我今天已经够努力了，剩下就明天再做吧。最后你在就寝时间一定要固定，好，那这样的话相信自己就可以在睡不着的时候让自己沉沉入睡。
1: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你在笑谁？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可爱的歌曲来自许茹芸，爱就爱吧。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分享好心情，可以打0800-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好了，建议大家可以在就是早上七点之后，晚上十一点之前，那比较可以跟我直接对话的话，就下午两点以后。我如果没接到，您就留话哈。谢谢大家的体谅。每到了暑假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我觉得这段时间，如果呢，像在成长中青春期的孩子，可以好好掌握他的那个睡眠跟饮食的话，哎，暑假期间会抽筋呢。不过呢，有很多家长就担心一件事：暑假结束之后两个月嘛，对不对？哦，不但没有长高，怎么变胖了？真的。变胖了怎么办？我跟你讲，有可能是因为 day eat 不瓦当，就是你没有带他去跑跑跳跳。还有他因为反正放暑假不用隔天早上还要去上课嘛，对不对？所以他的睡眠就紊乱，然后再加上他吃不对东西，所以饮食、运动、睡眠三大原则，如果说你能掌握得当的话，真的可以帮助孩子好好成长了哈。那当然，除了三餐以外呢，很多小孩子都很喜欢吃零食哦，吃着零食打着电动，多么爽的一件事。可是除了一些不健康的零食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健康的零食可以让大家一样快乐的吃，健康的成长？佩玲请专家告诉大家。
1: 请问专家，大健康时代，
2: 我想呢，很少有人不吃零食的吧？多多少少都会吃一点零食啦。但是呢，吃零食最担心的就是说，我们吃进去了太多糖，或者是太高的热量，会造成身体的负担，所以又爱又怕受伤害。但其实呢，你知道，零食也可以吃得很健康、很养生哦。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专门介绍美食的达人宋经理来替大家介绍好吃又健康的零食，欢迎宋经理。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宋经理。
2: 各种的零食当中呢，好像坚果比较符合我刚刚讲的那些原则嘛，
3: 对，
2: 不油不甜，而且它还有丰富的 Omega 3呢。
3: 其实哦，现在你在外面任何通路所看到的坚果类，我们先说不是它不好，但是因为现在外面的坚果类99.9%以上全部都是加工食品。对，
2: 坚果还有加工的哦。
3: 因为有很多坚果它为了就是比较快速可以装箱可以装罐，所以它里面会加非常多的加工食品，比如像盐、糖。那你高温油炸是第一个，它的热量一定会比较高，
2: 是，
3: 而且会产生就是我们反式脂肪也会比较高。如果说你的反式脂肪、你的盐、糖热量高的时候呢，一定会对我们心血管疾病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卫福部有说，我们每一天蔬果呢是579。
2: 嗯哼，
3: 什么叫579？小孩子每天要吃5份的蔬菜水果，女生朋友要吃7份的蔬菜水果，男生就是9份的蔬菜水果。但是在他的页面下面还有另外一行字。每一天必须补足25克到28克的坚果类，所以呢，卫福部跟你说得很清楚，其实蔬菜水果很重要，但是
2: 坚果类、
3: 我们的坚果类
2: 一样重要，
3: 因为坚果类它可以让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直接帮你处理掉，会改善能 Q。然后呢，坚果类又可以补充我们的钙质，有很多老人家钙质骨头不好，所以卫福部说你要多吃点坚果类。
2: 可是很多不同种类的坚果不同种类的坚果它的营养价值也不一样哎，对不对？
3: 当然是啊，因为现在在外面你所看到任何坚果类比较夯的，第一个就所谓的夏威夷豆。对，因为夏威夷豆这个东西呢，在我们的文献里面它写得很清楚，它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血脂、三高的部分，它可以直接呢将你的血管里面的血液，它可以帮你做净化。所以如果说你有血糖的人，你吃这个，我跟你讲，医生都说了，吃夏威夷豆对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是，
3: 对。然后第二个是所谓的核桃的部分，核桃这部分呢，其实我们血管要清嘛，要让它通嘛，但是你不要忘记哦，血管壁的部分是最容易卡的一些垃圾物件。那很多人喜欢什么叫做垃圾物件，就好像一条水沟， 你很久没有清你的水沟壁旁边，就做成锈。
2: 嗯，类似青苔那个有没有苔藓呢？
3: 啊，当然那个锈，有时候你要是吼、哦、下雨天呐、啊，或是台风天呐、啊，整个淹起来的东西，那一定会塞住。
2: 是，
3: 你一塞住之后，就要好像是我们血管一样，就是血管破裂了，就是脑中风了。所以核桃这个东西不是只单单针对了我们脑部啊，大脑孔骨给你有帮助以外哦，它是针对我们血管的内壁有在发炎的。哦，也卡脏东西的，对我们心血管壁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我们的杏仁，它是对抗氧化跟抗衰老非常有帮助。为什么要抗氧化？因为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你用久了，它会不会老化掉？
2: 会呀。
3: 吃东西是不是不好吸收？
2: 是。
3: 杏仁这个东西就好像一个生锈的铁钉一样，你要去把它打磨得干干净净的，就好像你现在是七八十岁，你常吃杏仁的同时呢，它可以让你恢复到十七八岁一样，用抗氧化，而且、哦、那个铁钉就一样跟新的一模一样。对，所以有很多老人家哦，他们有时候就早上起来泡个杏仁茶啦，哦，吃个杏仁果啦，因为它预防疾病非常的好。
2: 是。
3: 对，然后就是腰果，腰果这种东西哦，它是针对我们的骨络非常有帮助。有很多只要是哦年纪比较上涨的人，比如说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你只要是去给医生看，医生都跟你讲说，你要多吃点腰果，腰果这个东西哦，对你骨头有帮助哦。
2: 哦，是针对于骨骼的部分哦，
3: 对，
2: 因为它长得很像我们的油剂，所以叫做腰果。
3: 对，
2: 一直以为是对油剂有帮助，
3: 其实它对油剂也有帮助 哦。
2: 是啊，
3: 对对对，那其实这个对油剂有帮助，我们再来讲，他说以形补形，其实你刚刚讲的很对哦。
2: 对啊，
3: 因为油剂这种东西哦，原本它也是哦，针对我们所谓的哦泌尿系统跟我们的强壮的部分哦。都有所帮助，所以请记得腰果跟南瓜子这两个就是我们中医药典所说的天地配
2: 啊，天地配。
3: 对，因为你的油脂也不好，跟你色无性会不会有关系？
2: 有有
3: 有关系，对不对？所以南瓜子它就是在保护我们的色无性。
2: 嗯，
3: 因为色无性量有时候比较肥大，尤其是以男生来讲，
2: 对。
3: 你一定要泡水不一段，一定会跌掉。所以为什么你每天到三更半夜啊，你在睡觉啊，你可能五六个小时前上厕所七八次，那就是色物性肥大的问题。不是只有男生，有非常多的女性朋友，你只要是有膀胱的，例如油脂的人，你都要照顾他。
2: 是是是、哦。
3: 所以腰果跟南瓜这个叫天地配是最厉害的。然后外面你所看到的有非常多在卖所谓的腰果啦、综合坚果啦，都很棒。我跟各位讲一件事情，你去外面买一整桶那一种哦，它不是不好。像我之前我买给我妈妈吃啊，她一打开之后呢，因为一摸吃不烂、所以她锁不紧。她只要是哦过一个下午哦，她在吃哦就变软软啊，然后有油耗味，然后她就把它拿去丢掉。那即使我们买给他，其实我们是孝顺，希望老人家可以照顾好身体。结果我们要说，哎、啊，你怎么我买给你，你不吃，你把它丢掉了、那不是浪费我的钱吗？他跟我说，不是，我没有锁好。结果呢，那个空气跑到里面去，然后就油耗味很重，就变不好吃，嫩嫩啪啪。
2: 对对对。
3: 所以后面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像现在有非常多的像门市啊、便利商店啊、大卖场啊，他们现在都已经不卖那种大包装了，都是卖那种小包装，就是我要吃，我随时打开我就可以吃了。
2: 对，而且他也就是说不会吃到过量。虽然说坚果它是好东西，但是吃过量毕竟也是油脂太多。
3: 对啊，你看哦，你一般外面去鬼烫诶，它可能是写它是综合坚果，但是有时候你紧咩下起来，你拿到什么东西你不知道？
2: 对对，
3: 你可能补充的核桃。但是很老实讲，你可能杏仁腰果你没吃到啊，而且你的手有时候是不是干净，我们不知道。你那没来没去，那你的手要是有细菌脏东西呢，那是不是造成大肠杆菌的部分？
2: 是 是。
3: 尤其像现在天气这么热，对不对？
2: 台湾又潮湿。
3: 对啊，所以我是建议大罐的，如果说你是很快速的把它吃完，不然我这边是建议哦，各位尽量不要去买大罐的啦，因为有那种水器、每次大罐没有人吃得完。
2: 五样五样五样。但是呢，对于一些牙口不好的爸爸妈妈来讲，哎，会不会我们这些的坚果对他们来讲会有点硬？
3: 对，你讲到一个重点，其实在外面哦，有很多在卖坚果的哦，其实很多老人家哦，他们不太敢吃。不太爱吃，
2: 嗯，
3: 好，为什么？他们不是不 不吃，是因为他们觉得这种东西太硬了。我都没脆牙啦，你给我什么样的包？
2: 嗯，
3: 对，这也是我妈妈的顾虑。我妈妈85岁，她也是没有脆牙啊，所以她说啊，我的包子两个包，我就只含在嘴巴，等它软了之后我再吃。
2: 哎，有些人干脆就是直接含软了直接吞诶。
3: 对啊，
2: 不会。
3: 一般外面就是所谓的高温油炸，因为很多的坚果类，其实台湾很少有坚果，一定是从国外进口到台湾来。所以呢，为什么现在政府对我们坚果类，只要是从国外到台湾，它一定非常严格的把关。但是到台湾之后呢，台湾有一个现在最新的技术叫做湿烘技术，它会先把坚果全部用雾化打湿，打湿之后呢，再直接用低温烘焙的方式，让每一口吃下去呢，一百公斤的时候嘎了啪啪，一的时候嘎了叮叮，
2: 嗯，
3: 所以完全不会有这个问题。
2: 哦，所以我们现在用的技术就是第一个，它是低温烘焙的技术，再加上它是您刚刚说的湿烘
3: 技术。
2: 对，因为我们大家就会想说，哦，爸爸妈妈要吃，但是呢，又担心啊，他们牙口不好，太硬，然后宝贝乐意过去用吞的，安尼嘛不是办法，对不对？
3: 是啊，是啊。其实现在外面所卖的坚果其实88种啦，哦，但是卫福部有说了，现在坚果类最好的就是所谓的夏威夷豆，
2: 嗯，
3: 杏仁、核桃、腰果跟南瓜子。但是其实老实讲，坚果类哈，哦，有很多有一个状况，我在吃的时候，哎，给龟。
2: 嗯，
3: 哦，你会想一直想喝水，因为是会打舌。
2: 对。
3: 但是现在你在外面哦，有卖一种是很好的，是它除了坚果之外呢，它里面还帮你加了3种东西，果干。
2: 啊，哦，果干。
3: 因为果干它原本就有所谓的湿润度。
2: 对。
3: 哦，所以现在最好的，因为夏天到了。所以现在有很多里面都一定会加一个叫做所谓的蔓越莓
2: 啊，
3: 因为蔓越莓这种东西可以预防泌尿道感染跟抗发炎。
2: 对，
3: 有非常多老人家有时候哈，人讲加一个咯，四两滴啊，我吃一个滴两滴啊，有非常多这些状况哦。所以只要是夏天一到，有很多像我们的妇产科有非常多都是哈，年纪比较大60、70、80岁的人都会去看所谓的泌尿道这部分。那其实蔓越莓它就是有效预防泌尿道的感染。第二个比较容易缺血的人，呛灰狼，
2: 嗯，
3: 哦，葡萄干这个东西原本它就是可以直接很快速的帮你补充你的铁质，哦，那葡萄干这部分要再特别注意，你只要是有骨质疏松症的人一定要吃。为什么骨质疏松症跟血有关系啊？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哦，因为如果说身体缺血的话呢，你的身体为了让你活下来，它会从你的骨髓里面抽出来造血，所以就很容易骨质疏松症。
2: 哦，
3: 对，所以如果说你养骨质疏松症的，一定要多补充葡萄干。
2: 嗯哼，
3: 然后再来，这是最夯的青提子。
2: 你第一次听过呢？
3: 青提子啊，这个东西它是从新疆这边过来的。嗯，那我相信主持人一定有听过4个字，叫做白藜芦醇。
2: 有有有，
3: 白藜芦醇它就是从青提子这里面提炼出来的。所以呢，它有非常好的抗氧化，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在文献里面已经有人在说喽，青提子可以完全针对有癌症的人有非常有效的帮助。
2: 哦，太厉害了！青提子哦，
3: 对，就我们讲所谓的像我们台湾的所谓的青葡萄干呐，啊，
2: 哦，
3: 就是葡萄干青色的那一种。
2: 哦，
3: 但是因为呢，在新疆的青提子呢，因为它是日后温差很大，
2: 哎，对。
3: 所以呢，它出来的它第一个它营养成分是非常高，而且非常大颗，嗯，所以它营养素非常足够。
2: 哦，所以说我现在最夯的坚果种类就是这几种嘛，
3: 就是这8种：夏威夷豆、
2: 夏威夷豆、
3: 核桃、杏仁、哦，腰果、南瓜子、蔓越莓、葡萄干跟青提子。
2: 据说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算是坚果随手包啦，我们的那个坚果随手包就有这8种的坚果种类在里面，马上就要跟大家见面了，而且呢是甜甜价哟。今天非常谢谢宋经理。
3: 谢谢，感恩。

0: 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喽。
1: 根据国健署呢，他们做一个统计哈，就是目前呢，维生素 D 是台湾人最缺的营养素之一。其实维生素 D 呢，它是我们身体必要的一种营养素，然后它会经由我们肝肾的转化，变成呢这个谷化三醇，进入我们血液循环之后呢，就可以调节钙跟磷的吸收。所以有很多呢这种骨科医师都会建议，比如说有一些骨质疏松，就是骨质疏松的民众，你如果有你欠钙的时候呢，吃钙的同时也要补充 D， 因为呢加入 D 之后，它就可以来促进我们骨骼的生长跟重构，最重要可以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一般民众如果维生素 D 缺乏的话，有可能像这种三高的疾病，甚至于呢像有一些关节炎气喘的状况也会比较明显。当然呢，如果你平常要来吸收这种维生素 D 的话，你可以藉由晒太阳或是吃一些深海鱼来增加。如果说要摄取的话，平均一个成人大概50岁以上的话，大概以10微克，10微克是多少呢？就400 IU， 这是国际单位。可是长辈齁，由于他的免疫力比较差，所以对于这种钙质跟维生素 D 的需求就相对高。那建议每一天可以从饮食中来补充到这个维生素 D， 可以达到25微克。25微克的话，差不多是达到800到1000 IU 这样的一个国际单位。目前在台湾齁，75%，75%呢，我们每天维生素 D 的摄取都是不足，包括你很少晒太阳的人，或是呢你是上夜班的人，平常就日晒很少，还有呢就是你是饮食不均衡的，像外食族或素食，甚至呢你是像年长者的话，因为它自然合成率比较低，所以都要建议听众朋友呢，平常在补钙的同时，最好也可以来补充呢我们的维生素 D。 金石维生素 D2，它的原料是来自加拿大的酵母大厂，就是拉米。它不但是100%的天然酵母，而且呢，加菜嘛也当加。金石维生素 D2，它除了里面有 D 以外呢，那我们还独家添加了呢 SOD 哈，这个我们叫做小麦蛋白。那为了让这个小麦蛋白呢，它可以让我们的人体好吸收，我们还特别呢用这种独家的包埋技术，把这个小麦蛋白直接包埋起来，然后呢大家在吃的时候就可以直接送到我们的胃，避免被胃酸来破坏。那当然这么好的产品，它也通过很多的严格把关，包括呢在国内的 SGS 以外哦，还有呢像欧盟的安全功能认证 EFSA 跟国际的 ISO 9001，还有呢50001，此外还包括像清真跟这个 COSER 的认证，全部都有。所以真的听众朋友吃了会安心。金石维生素 D2 呢，我们一盒有30颗，每一颗都有800 IU， 一组三盒呢只要1280。一天一颗的话呢，我们一组三盒就可以吃3个月。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去订购。网络订购勾选佩林主持，感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您一道为听众朋友来。

0: 好不？希望用金石维生素 D2 帮助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
1: 节奏音乐好心情，翩翩

0: 健康专卖店。
1: 天天快乐，我是佩玲，今天跟听众朋友一起来照顾您骨头的健康，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呢台湾百大良医，也是前林口长庚耳鼻喉科的主治医师，那现任呢我们台北慈济医院医疗群的主治医师，非常有名的郭威挺郭医师。郭医师你好。
2: 是，佩玲好，各位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好。
1: 国内有将近九成的民众都缺钙，然后有很多人呢都洗泥回多料熬呢，一感觉骨质疏松，或是说呢有时候不小心骨折之后呢，哇，一给医生检查，医生说哦，你爱补钙哦，那大家才会意识到说，嗯，真的是缺钙缺很大。那之前呢，郭医师有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要补充钙的话，要以天然的为主。那想要请教郭医师哈，就怎么样的补充钙才可以把钙真正完完整整的吸收
2: 啊？是的，如果去查啊，这个钙片怎么吃啊？有些会跟你讲，这个一定要餐前，一定要餐后。其实老实说，如果是化学合成的，一般都要饭后，因为它必须要经过胃酸的分解，所以要随餐或者饭后使用。如果是比较安全的，不管是海藻钙，或是我比较的常推荐给病患朋友的这个珊瑚钙，它就比较不用是一定要餐后。它空腹其实也可以吃，因为它本身不会像化学合成的钙对这个胃肠造成的损伤那么的多。第二个吃法就是大家要注意钙的部分，我们小肠在一餐的话，大概间隔4到6小时之内，上限摄取只能摄取到500毫克。假如你今天拿到一颗，它给你标注说它是1200毫克，其实这个在我们医师的眼里面，这一颗钙真是不对的，因为一颗应该就是要500。那500就是我们人可以吸收一餐，意思就是说，不管你一天要补充是1000或是1500毫克，你大概就只能分期付款，不是说一次性，因为它在当餐里面可能水尿排除啊，身体排除吸收，甚至有可能会造成什么结石方面的问题，因为多吃的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
1: 所以天然钙，而且呢，就是一次500毫克，
2: 借由我们的小肠
1: 慢慢吸收是最好的。
2: 对对对，一天分几餐？好，比如说2到3餐，一餐如果500，两餐就1000，吃三次就是1500。那我们国人的上限基本上来讲，就是其实世界的上限都是一样，就是建议就是摄取1500毫克。摄取的一个建议量也给大家做参考，等得多就是青春期的小孩还有孕妇，建议是摄取到1500，然后呢一般成人摄取1000。如果说老人家已经被医生判定是骨质疏松的患者，好，那医生还会再针对他的状况，可能变1200到1500，他会依照他的状况去给建议。
1: 所以不一样的一个年龄族群就是有不一样的吸收剂量。
2: 对，是的是的。
1: 对，那刚刚提到的是女性朋友，其实也有很多的长辈齁，一整老了齁，也明显感觉说，嗯，最近齁那暗时你睡齁定定丢筋呢。
2: 哎，是。
1: 这个是不是跟缺钙也有关系？
2: 哦，那非常有关。临床上面大概10个抽筋，我们抽血一验的话大概9个都是缺钙。那其实另外一个是那种什么神经病变，那个比较罕见。其实国人的缺钙的一个状况，在国卫署的统计资料高达将近90%，就是10%里面有9%都缺钙。尤其上了年纪的长辈，因为两个问题，第一个他的牙齿比较差，那第二个他的肠胃道吸收能力比较不好，连带的就是说他对营养的摄取变得比较差，从食物来源得到的钙相对就相当的不够。因此呢，血钙偏低的状况之下，如果那个持续下去，就会造成神经的异常放电。那这个异常放电如果发生在我们的腿部脚腿这边，就会容易造成明显的抽筋。那如果说在我们的中枢神经，就会造成易怒、焦躁、睡眠不好。所以血钙浓度提升的话，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甚至连的更年期的妇女朋友们，许多更年期的症候群，包含失眠啦、忧郁啦、情绪紧张啦、晚上睡不好啦，其实在补血钙之后都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1: 所以有钙的话，事实上是可以让我们整个身体不是只有补充到骨头，甚至于我们整个神经都有受到影响嘛。
2: 对对，是的，是的。
1: 所以钙不是有吃就好，而是你要吃天然，真正是有把它补进去，这样才可以帮助呢，不管是我们的骨骼或神经呢，它是可以平衡放松。那之前也有听众朋友有问到说，在市面上有很多呢，人家说钙跟镁结合是很棒的，是不是真的这样？等一下也请郭医师来告诉大家。
3: 阿叔，广告，进广告。
1: 最近疾病管制署有提醒大家，就是新冠肺炎呢来势汹汹，大家要特别小心。尤其你呢最近去外面爬爬走，提醒听众朋友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之前听众朋友如果有喝过我们的低基金的怎样更好，我们真的从玄机开始都跟别人不赶快。大家平常时吼爱食这种炸鸡啊，吼，还是讲这种行啊鸡，可是你却不知道，原来养鸡它是可以用电脑进诶，然后养出来的鸡不生病、健康、衣瓜，然后嘿，还要让它们自动的跑跳碰吼，所以每一只鸡呢都经过90天吼，只有大只大只吼，然后呢让它的身体健康才可以来做低基金。鸡精要好喝齁，功法就很重要。我们这次特别请到呢咱国内非常著名的 SGS 的厂商，是用这种低温高压把我们这个鸡呢，伊不是用黑排哦，用黑供土压供诶，不是，它是用直接碾压的方式，12个小时。这几点精才可以把我们这个低基金一滴一滴一滴一滴慢慢的滴出来，然后滴出来之后呢，不是这样就给大家喝不啊，他还用这种德国进口呢滤网的工序呢，把这个油脂全部滤掉之后，所以听众朋友淋掉这包低基金没有胆固醇。熊盖猪咬呢，你在喝完之后你感觉哎呦，不这种人说鸡啊很不，他就是滴出来那种非常纯净的感觉啦齁。它还通过了 HACCP 跟 ISO 它的认证，所以今天讲是挂保证。这么高品质的鸡精哦，事实上它的价格是高贵不贵。难管给啦齁，它如果一盒十包是1980，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我们的优惠组，优惠组一起三 K 啊，30包只要3680块。等于说打了6折加一盒，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爱顾家己的身体，不管吼是爸爸妈妈，还是讲恁厝内底呢有这个新妇做月来啊，还是小朋友都非常适合啦。尤其父亲节想要送给爸爸一份呢父亲节好礼的话，基金就大心。所以如果想订购的话呢，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那如果不会使用网络的话呢，起码可以打卡0800-603-603 0800-603-603，这支免付费的电话配林给听众朋友来服务。希望用陪你购物网我们的金石低基金帮大家一同来提升我们的防护力，把握机会。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百大良医的郭威廷医师，聊到在国内呢民众普遍缺钙之下呢，为人都欧北部齁，事实上齁，如果齁你真的钙不对的话，你的身体真的有感觉。尤其是这种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年过50之后呢，因为我们停经之后呢，我们的女性荷尔蒙就缺乏，所以骨质就容易疏松，这时候呢你就要补这种天然钙啊。有的爸爸呢是半暝啊会丢筋齁，然后时常都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刚刚郭医师也特别讲到说，事实上钙不是帮我们补硬骨而已，甚至于呢也可以让我们的神经传导跟肌肉是可以放松。很多听众朋友比如说像睡前吃完钙之后明显感觉relax 很放松。我之前曾经看过很多的医学报道，他特别提到说如果钙跟镁的结合好像也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适当放松。
2: 是啊，它一个黄金的比例合在一起的话，像现在很多也都是有复方的一个处理，就是它合在一起呢，因为镁跟钙它是我们维持神经稳定，让那个神经的电波不至于出现太多杂讯的两个主要的矿物质。因此呢，现在一般就是钙镁合在一起摄取的话，可以让你不但是可以睡得深睡得好，比较不容易多梦，甚至连平常的情绪的紧张，还有日常可能你有一些比如说心悸啦、血压忽高忽低啦，好，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身体的异常的一个神经的电波的波动，这个都可以借由钙镁的摄取来得到一个很好的稳定跟控制的效果。
1: 所以天然钙如果钙跟镁又结合的话，相信是大家最好的 choice。
2: 是啊，就是它一次性的可以就是把我们所需要的矿物质都补充得到，而且呢它又是天然的来源。我们要吃其实真的就是要吃好的，因为老实说保健品呢 大家在使用，为了就是身体健康，哦，不是说去挑一些什么特别便宜的，哦，好像捡到便宜买一送一这样就特别好，不是，我们要看它的内容成分，对我们身体的确是有帮助，尤其是像这个每天在吃的，像是钙镁啦，甚至我们在补充维他命 D 哈，维生素 D， 这些呢都是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非常非常的深远，因此呢我们要选择对的，好，那天然的一个来源，然后它吸收率也够高，而且呢它是可以有效的再把我们像钙跟镁这些有效的矿物质成分把它合在一起，相对的提高生物利用率，因此对我们这个不管是缺钙或是缺镁，或者说骨质的问题，或者说心血管的问题，甚至我们神经的传导，这些它才能够达到明显的效果。
1: 对，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郭威廷医师聊到补钙这件事，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都很好补，但是你买欧北补，第一个呢，你每天补充的剂量以1000到1500，当不同族群有不同的剂量，当然补钙不是只是呢把你的硬骨补起来，更重要有些人像晚上会抽筋，就是血钙不平衡，如果你血钙不平衡，除了呢像这种肌肉很容易抽筋之外，你有可能情绪也不太好，晚上也睡不好，所以马条就比如既然要补钙，我们就补充天然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郭医师在节目当中所做的说明，谢谢郭医师。
2: 谢谢佩玲，谢谢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们。

0: 刚上好不时间。
1: 八月份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呢，满2000为大家打88折。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也要把握机会，直接上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去订。不会使用网络的话，0800-603-603-66大声寿比男神陪你一段尾条，就用朋友来好不？哦，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林。
2: 我叫德康诶，啊，你两组大的吗？
1: 两组大的话，它原本是3840，我们这个月打88折，变成3379，为您省下460块，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了，谢谢。
2: 对
1: ，OK， 好，拜拜。嗯，喂，你好，我佩林。
3: 啊，佩林小姐你好。
1: 你好。
3: 顶盖你帮我订的金丝绿盖哈。
1: 嘿。
3: 啊，因为现在剩下2瓶，我要再补上去，要过5优惠组吧，再叫6瓶啊。
1: 我们在八月份的优惠呢，就是说你如果呢购买超过2000块的话，就为大家打88折。你购买两组盖，原本是3960变3485，直接就为你省下了475块钱。
3: 变两组，
1: 好，6瓶嘛，哈。
3: 嗯，我吃了很也有改善呢。
1: 你是本来安怎的情形？
3: 本来哈，骨头会奇奇怪怪，
1: 嗯，
3: 声音啦，
1: 嘿，
3: 啊，然后晚上睡觉都揪筋揪到未困。痛啊，喘不得，一拔起来的时候很痛啊，现在改善很多了，不会了，不会那么痛了。
1: 哦，太好了。
3: 嘿，
1: 所以你救筋的情形啊，够
3: 有效，我、哦、很有效。
1: 啊，够有迄卡头弯的卡开声拢有改善
3: 啊。嗯，拢有改善啊。
1: 太好了，
3: 两种都改善了。
1: 很高兴。
3: 鸡哥哥那个声音哦，
1: 嗯，
3: 不见很多的，尤其是救筋很有效，现在都不会什么救筋了。
1: 因为救筋、哦、
3: 很好睡，
1: 时常都会被。那个救筋来听个真，
3: 听个袂困。
1: 啊，你也很有耐心呢，因为为难吼，这只关
3: 在那关。我在吃三餐呐、
1: 啊，啊，你
3: 就帮我再订寄来6瓶。
1: 好，安尼我传好再给你寄去，感谢你哦。
3: 好，好谢谢你了。
1: 好，
3: 好，拜拜，拜拜。
1: 好，感谢听众朋友对佩林阿哥陪你购物网的支持哈，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哈，其实中辈那是接到了后点点让我丢筋的情形，有抽筋的情形，抽筋的原因非常多种，比较常看到的呢，包括像肌肉疲劳或是身体脱水，甚至电解质不平衡，为人是因为呢，咱的血液循环慢，或是你的神经受损，都有可能造成你有抽筋的情形。尤其吼，你那50岁以上，有70%的人都曾经有过半夜抽筋。那大部分都是因为呢，这个长辈血液循环不太好。比如说，那是当天还是热天，你的脚放在被子外面，或是呢温度太低的话呢，还是说垂淋起。那因为呢体温太低，导致我们血液循环变差，这时候就会发生抽筋。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啦，你平常一定要多运动，安尼好你的循环代谢较好。然后平常呢，我们在饮食上面呢，对，就要多补充一些呢，包括像钙、镁、钾。那这4种东西，那甚至于呢也要补充 B12 齁，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的来预防抽筋。最近我做的听众朋友来顶刚咱的金石力钙，熊钙猪咬呢咱的金石力钙它是灰熊天然，然后让大家呢用天然的方式来补充，所以呢吃完之后可以让大家第一个补充到钙，第二个也疏解大家呢这个肌肉的不舒服。当然你那补充钙之后还是一直抽筋的话，你要赶快去看医生，为什么呢？上加工，你有可能是你的血液吼循环慢，然后有一些血感，安内都爱较注意啦吼。八月份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呢，只要是满2000块的话，就为大家打88折。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赶快上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不会使用网络的话，0800-603-603。00大胜寿比男生，佩林可以为大家来服务。吃好钙可以让我们的骨质健壮，更希望可以让大家呢每天可以行走自如。以上广告。
4: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5: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爱的歌曲来自徐怀钰 Yuki 的怪兽。好，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我不是怪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好了，小佩玲好不0800-603-603-0800-603-603。大家如果一双鞋旧了想把它丢掉，你会不会把那个鞋底给变过来？你有没有去观察过自己这个鞋底到底是怎样没位的？我今天看到这篇文章太有趣了，他呢本身是一个体能训练师，然后他通常在指导学生之前都会参考他们的鞋底来拟定健身的菜单。看鞋底可以看出什么样他身体的状况吗？哦，熊盖猪咬，然后我们身体的用力就可以决定你那个鞋底磨损的状况。他总共举了四种鞋底磨损的类型，来听看看看你带几种。第一，鞋底的外侧磨损很严重的人，这一种呢他是典型，他的姿势站立的时候就是脚踝比较贴齐，然后膝盖没有办法并拢，就是我们讲说的 O 型腿。因为他站在时候呢，他的膝盖以下的下肢会代偿的往内扣，所以身体重心就会落在脚掌的外侧，所以他那外缘那都没位去，所以这种呢就是 O 型腿的人，脚底外侧严重磨损。那相反的，如果第二种呢是脚底内侧，在我们那个咔咔咔要并拢那个地方，那因为呢膝盖小孔就膝盖碰相碰了，脚踝没有办法并拢，这种人大部分他是 X 型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重心大部分关节有时候代偿会往外翻，那这个时候呢大部分重心或落在脚掌的内侧，那这种现象通常会发生在骨盆哦，天生比男性还要宽大的女性的身上。那第三种呢，就是鞋底的前侧，前面破一坑，这种人大部分都是你的腰啊挺了休停啦，就是你的姿势过度的挺腰，那所以他的骨盆会前倾，髋关骨经常都是弯曲的，那重心会落在我们的前脚掌，就导致我们的鞋底比较容易磨损。所以通常这种都是会在那种穿高跟鞋、运动不足或是没有核心力的人，都会出现在前侧鞋底的前侧比较磨损。那最后一种啦，就是说你的后面那，就是我们鞋底的后侧磨损的人，这种人大部分都是弯腰驼背，因为他的骨盆后倾，髋关骨都落在前面，所以他身体呢重心就比较偏后侧，那所以他磨损的位置就在靠底下。那这种人大部分都是整天都坐办公室，年岁大，我们家里的是大，还有呢，哎，对，就是走路弯腰驼背的人，他通常都是靠底下磨损去。所以听众朋友，平常我们讲说看穿鞋子它的磨损的状况，你就知道这个人呢他的一个髋关节的健康情形。我觉得现在人家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真的通常有经验的人他们一看都说，哦，你平常是走路都这样翘骨翘骨，或是说，哦，你太疼啊，这样稍微慢下停，放松放松放松，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改善呢我们身体本身的姿势。更重要了哈，都是咱的腰、咱的脚底有舒不舒服的情况。好了，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谁要陪林好不？0800-603-603，下现场一样接电话喽。祝大家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拜。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
0: 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徛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我欲怀众生，如蚕忧秽草，实无贪欲者，惑性各无疑。生活当中，财、色、名、食、困，这些感官享受，会让一个人沉沦堕落，损害着咱的慧命。欲望啊，那亲像田地内底的杂草，影响着稻穗的生长。所以生活当中，做人做事，咱要小心注意。一股田，如果生了真侪杂草，修行就会受到影响。人的心，如果有真侪欲望，生活当然就袂平安。其实做人做事，咱啊要小心注意，控制自己的欲望，是减少烦恼的开始。生活当中，咱啊如果会当尽到人生的本分，带着慈悲、智慧来做事，努力控制着自己心中过分的欲望，如此心才袂比较计较，人才袂贪嗔痴痴，生活嘛会平安自在。咱来知影，世间上真侪人做好事、做善事，因啊，就是要将咱的心来改伊这个修炼，予咱的心会当得到慈悲兼欢喜，予咱的人会当得到真济助缘，予咱的人生加了真济快乐兼自在。人生啊，贪欲心爱控制，保持心爱广阔，一个有慈悲兼布施的人，当然心就会安康。一个心中贪嗔痴痴、比较计较的人，自然生活特别快乐。做人做事，咱要小心注意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啊，咱进等你留言咯，碰好康的爱赶紧，直接找助理嘿。刷卡电话热线，电话爱加强一群哦，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咱的台湾有一句话叫做“北贡寮，中王宫，南垦丁”。啊，这当中呢，有一个咱王宫的渔火节，在咱中华当中是一个年度型的指标盛会。这每一年王宫渔火节咧，哦，不但留个登场，甚至咧各种的活动、各种的表演，加上着这个安尼真水、真漂亮的烟火秀，吸引着真侪游客来参观。这祈福嘉年华，甚至咧几千人做伙行鹅啊，甚至咧也个有气垫乐园，吼小朋友生啊真欢喜，也个有特展市集，哦，感觉真赞咧，有影吼。啊，这难得的机会，你袂淡薄参与吼，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讲到彰化吼，咱彰化八景其中有一个叫做王宫渔火。啊，这王宫渔港一直登基以来，就是咱彰化县政府积极辅导，甚至的协助转型的一个重要项目。所以王宫渔港吼，伊进目前已经是一个渔业、休闲、观光多功能的渔港。啊，每一年王宫渔火节吼，哦，举办的时阵呢，闹个滚滚，吸引着真济游客吼来个这所在共享盛举。啊，为着要王宫渔火节这个活动会当持续带动着咱彰化吼的繁荣，活络着地方的产业，塑造着咱海洋音乐的印象。所以呢，这全国民众的话吼，来个王宫渔火港，来王宫渔港吼，体验着这种渔港风情呢。这当中变成着咱彰化每一年最重要的一个活动盛事。啊，这王宫渔火节活动吼，伊咧是一个祈福活动，祈福彩街嘉年华。啊，就是咱王宫重要的信用中心福海宫。在福海宫当中举行着祈福嘉年华会以外，祈求着活动顺利。一系列的活动当中呢，不单单的非常的精彩，配合着闹热的烟火秀，包括着夜间的灯火装置、海空呼应照亮着王宫。哦，佮配合着海洋音乐会吼，来这个盛大举行。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难得吼，咱呢来个彰化王宫吼，你当然袂当无来参与着这个王宫渔火节盛事吼。哇，邓老师啊，真老劲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不单单有海洋音乐会，佮有千人喊鹅爱活动。哦哎呦，够汤价呢，有影吼！啊，够福海宫的祈福嘉年华活动，啊，包括着嘞，配合着嘞，各种的角色互动，非常的精彩。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呢来个这个彰化王宫渔港的时阵吼，你得当亲身来体验着吼。啊，这当中呢，不单单哦，活动的期间吼，有接驳路线的接驳车，吼，会当和民众呢，围着彰化火车站。往返的王宫福海宫，吼、哦，有直达专车，吼、哦，特别规划，吼、哦，活动期间的免费接驳的，即个每一天，吼、哦，早时啊九点就开始，一直到暗时啊十点，吼、哦，啊，这当中呢，定点来提供着接驳服务，吼、哦，当中呢，比如福海宫啊，吼、哦，王宫美食街啊，包括着重新海鲜楼啊，包括着王宫渔港啊，吼、哦，安尼一个流程，吼、哦，来。这个接驳着游客以外，哦，佮配合着千人烤鹅的活动吼，你爱提早报名吼，爱提早报名吼，哦，当中来只烘鹅啊，几千人足趣味吼，啊，甚至来够祈福嘉年华会伫咱福海宫吼，祈求着平安吼，啊，你吼会当去福海宫跋杯哦，啊，你也跋出着十个圣杯吼，得到新型的手机啊 ，iPhone 17一支呢。我想要试看卖无？哎呦，把着十个圣杯吼，得着一个手机啊吼，啊甚至嘞，当中如果跋杯超过着十五杯圣杯吼，另外佫加发着100,000块的奖金哦吼。哎呦，老翁个呀，啊无来试看卖，啊现留够一挂美食发放吼，你会当来食蚵仔糜、食鸡鸭饼、食炒米粉、食挂包、食卤肉饭、食贡丸汤，还有烤香肠哦，拢是免费发放的呢，真赞真特别吼、哦。所以呢，咱这个机会你袂当无来参加，包括你够小朋友最爱的气垫乐园吼，等等啊，上重要是交通真方便啊，你咧坐火车一直到彰化火车站，到接驳车接你去啊，是不是真赞？真赞吼、哦！所以找机会一定吼、哦，老爷来参加吼、哦，伫父亲节期间吼、哦，大哥大姐咧，找机会咧，前往着这彰化王宫渔港吼、哦，咱咧来共享盛举哦吼，趁这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的哦，电话老雷滚滚，等律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律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Q联合大回馈推出的限量感恩的回馈礼盒组，要来送给你，要来优惠给你。哇，陈律师啊，啊这礼盒组真优惠呢，就是咱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哈，两罐做伙叫加上一罐细罐的，加量不加价，非常的好哦。而且大哥啊大姐啊，这保证是今年唯一一档上俗的活动。无可能个活动比这栋较少啊，所以这栋活动抢无到，到时阵你都爱原价一罐一罐来买，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继续做侪互你吼。啊，继续我再来，陈律师送我听众朋友听吼，伊着咱善立德酵素吼，陈律师来送我你听。善立德酵素平常时一个月食一罐，一罐就是2200块。公定介绍，两罐就是4000块，是不是大人囡仔拢同款介绍吼？啊，咱今天主持，咱会推出的感恩回馈礼盒组，只要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计达1100块呢。1100块吼，你家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块。哇，陈老师啊，本来一个月食你的三粒多酵素，一个月爱开2000块。真嘞，现主持嘞，加赚550，只存1650，哦，等于拍7500折做会好呢。大哥大姐真正是遮尼好，真正就是遮尼赞吼。本来你一个月食陈律师介绍的善利多酵素，爱开2200块，真嘞加赚550，等于嘞一个月只开1650吼。紧手就拄，手着黏黏糊，因为你亚洲抢了都无啊哈，特别要赶紧卡找咱的助理哦。陈律师介绍的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爱赶紧来收抢，因为你亚洲抢了都无啊哈。咱三立德酵素有咧食的人，一年分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心爱球一年分4组，特别要赶紧卡，因为10000块你就加赚2500，100000块你就加赚25000。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因为你亚洲抢了都无啊，你都要回复关键，一罐一罐来叫哦。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你亚洲等于7500，几年份赶紧的甲碰起来哈。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啊，大哥大姐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啊！算下吼，电话拢是留着滚滚，电话加响一滚也找咱的助理哈、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佫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啊，助理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支。这个、生活当中，敢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物件真熬砸掉、假掉？其实有个人为少年就开始了，有无？有吼、哦。啊，陈律师，请问你吼、哦，是安奈点点砸掉、假掉？什么原因啊？来，陈律师吼、哦。今仔日吼，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哦，这种砸掉价钿吼，系啊，这种的现象，有当时啊嘛是显示身体在甲你讲话。大哥大姐，如果你感觉讲慢慢啊有会啊，最近做到砸掉价钿，较早未？最近愈来愈矮，那呢是不是你身体咱的器官功能退化？龙超市啊是什么器官退化？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来思考一下哦。无听到老化了，你喉头的位置降低，慢慢啊有坏了，你的舌头肌较无力，甚至慢慢啊，咱的食道肌肉松弛，包括着一挂因为中风，啊是做过鼻胃管。吼、哦，也是这个失智，吼、哦，脑功能退化的人，拢有可能食物件容易砸掉、割掉。啊，这种砸掉、割掉，吼，大哥大姐啊，作者讲啊，砸掉就砸掉啊，啊，割掉就割掉啊，敢有要紧？非常有要紧，因为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讲，这种砸掉、割掉的时阵，有可能会导致到大哥大姐。物件走入去细胞，引起着吸入性肺炎。吸入性肺炎是会短命的。当初李登辉先生，伊咧食了有肺癌了，就是因为吸入性肺炎，结果咧上病院，吼、哦、去病院咧救治咧五六个月，结果咧救无回来，煞离开去。简单来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就了解着讲，哦，陈老师。那呢，这种吸入性肺炎的话，其实呢是爱小心注意，不单单是爱小心注意，是爱非常注意，是爱非常注意。因为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有印象，只要是来讲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吼，进前伫这个那就只要是也无记唔掉是2020年的时阵嘛，吼、哦。这前总统李登辉先生因为多重器官衰竭过身去，吼、哦，伊食甲98岁，食甲98岁，啊，结果伊是伫半年前，伊是伫半年前因为啉牛奶去砸掉，啉牛奶啊，吼、哦，李前总统伊是因为啉喝牛奶哦，啉牛奶砸掉，结果咧，这个走去细胞，牛奶了。牛奶走去细胞，引发到呼吸困难，结果咧上病院了，一诊断讲哇嗨啊，牛奶走去细胞去，啊牛奶走去细胞有啥物大代志？大条啊！因为咧引起到吸入性的肺炎，伴随着心脏衰竭，咱嘛知影李登辉先生伊心脏有做过支架，所以住院无甲半个月。突然间就发生着心因性的休克，迄时阵呢，紧急阁做 CPR 啊，甚至阁用呼吸器，啊，因为已经98岁啊嘛，吼、哦、高龄啊嘛，加上着伊心脏都已经有做过支架，吼、哦，加上着抵抗力无好，所以住院的过程当中一直感染，一直感染引发败血症休克，甚至多重器官衰竭，搞不也过身去。大哥大姐啊，我无讲你可能唔知呀。在台湾，台湾每一年因为砸掉、割掉、吸入性肺炎，变成着真侪大哥大姐的杀手。你敢知影一年因为安尼，大哥大姐引发着肺炎、砸掉、割掉，引起着吸入性肺炎，每一年各得着5000人断命。哦，5000人哦，作者人讲。啊，敢有遮尔严重？砸掉、割掉尔，遮尔严重哦！我记一个案例，听众朋友听。曾经
有一名80岁的这个老大哥，因为本身就失智的现象，这容易砸到过掉的人，很多都脑退化，哦，所以高龄80岁90岁吃到有岁了，脑的功能会慢慢退化，啊，退化的时候产生就吞东西歹吞，甚至喝水常常砸到过掉的现象。所以如果你在中年，你50-60岁，你就常常在砸到过掉，你要小心哦。但是说没骗你哦，因为这是大脑在控制，咱在讲话时阵气门爱开，咱这个空气的气门爱开，细胞来支援着咱讲话。咱在食物件的时阵，胃门爱开，物件才会走入胃。啊，这个门就是一边是细胞，一边是胃，这个门就是大脑在控制。啊，如果你控制了无好，食物件的时阵突然间气门关无吧，这时阵走入去细胞去，吸入性肺炎。断医，肺炎吼，足侪就是马上就爱断医。所以有一名80几岁的老大哥，本身就有失智的现象，啊，加上着伊吞物件歹吞，所以本来80几岁尔，食饭、啉水就常常砸着、过着。啊，这种的状况真危险啊！因为医生吼，感觉讲。啊，这老大哥定定砸着、过着，是不是到比胃管较安全？啊，不过子孙啊，感觉讲啊，爸爸都会食，你要甲到比胃管，这是对老人的折磨，对老人的折磨。啊，结果呢，怎拒绝？吼、哦，怎拒绝？结果呢，这位老大哥吼、哦，真正因为食物件，结果去砸着、过着，物件走入去细胞。产生着吸入性肺炎，结果咧去到病院的时阵咧，上医不救。吼、哦，啊，像说讲这个听众朋友听，你就了解到，其实真侪老大哥、老大姐食到足惊，就是砸着、过着。啊，根据着日本的研究报告，吸入性肺炎占着大医肺炎死亡率的一半。所以，因为肺炎过身去的一半拢是吸入性肺炎。用物件走入去细胞去，啊！而且年龄愈侪，风险愈高。年龄越高，风险越大。吼、哦，咱台湾吼、哦，系啊，台湾吼、哦，经过的了解，推算估算，台湾吸入性肺炎每一年夺走着5000人的性命。5000人的性命，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你给我一个概念嘛？你讲，哎呦，陈老师，这么严重哦！尤其是大哥大姐，行动不便呢，因为你开始走路碎步啊，走路歹行，表示你的脑在退化。因为你现在走路碎步，走路大步是脑在控制。走路走的好，走的大步就是咱脑血路循环在控制。脑的血路循环好，走路就大步。脑的血路循环来通，走路就有力，走会久，走会远，走会大步，而且走路有精神。所以你要看中风失智失能的人，他走路就变碎步，变小碎步，有无？走路啊，就是因为现在你走路会怎变碎步去？大哥大姐，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就是你因为脑退化，你脑血退化，循环变慢。咱众人朋友，你对陈老师来思考看麦？中年朋友，你进过60岁有无？最近走路感觉变慢了。中年朋友走路是够好好哦，坐咧徛起来嘛无问题哦，吼、哦，走路嘛是大步无问题，不过走路变比较早较慢了。敢有人安尼感觉？有吼、哦，就我中年朋友感觉哦，最近那就走路较容易忝，走路较容易酸，走路较容易疲劳。当你开始走路变碎步，走路变慢，重点表示开始在变慢了。啊，大哥大姐吃老有会容易变走路变碎步。啊，重点表示50-60岁有的是走路较慢呢，走路无较早少年较紧啊，走路真较慢啊，啊较够酸，较够忝，酸啊忝就想要坐，走路走袂久啊，吼、哦，这种现象呢。啊，大哥大姐是走路变碎步啊，走路变碎步啊。当你开始
走路变细步的时阵，这个时阵如果佫发生着吸入心肺炎的，有当下的真严重的代志。好、哦，啊，大哥大姐，佫一个重点哦，陈老师发现着讲，足侪大哥大姐吼、哦，食饭的时阵是翘骨咧食，因为大哥大姐坐袂直，因为本身可能就有驼背现象，对无？咱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陈老师，咱来思考一下，好不好？咱今日来这个机会对陈老师来思考，来，你翘骨看卖，安尼你的食道是不是直条的？你进翘骨是不是食道直条的？啊，大哥大姐，足侪拢是驼背咧食饭，足侪驼背食饭，你当然就歹吞。歹吞啊嘛容易砸掉、见掉，是不是安尼？对吼，哎，这是一个重点。过来，像说个要讲个听众朋友听哦。大哥大姐，足济人食食物件的残渣、脆皮、嘴内底，佮有一挂饭粒啊、肉油啊，佮伫嘴内底。敢有？有吼、哦？啊，先来安尼。你卖看细粒饭粒啊，有诶饭粒啊、肉油啊，搁伫嘴内底，吼、哦、啊当中呢，伫嘴齿边、嘴齿花、黏伫嘴皮、黏伫牙后，因为你食了有会，你消化较歹，啊嘴暖较少，啊物件吞较袂落，所以掉掉一挂饭粒啊、菜油啊、菜渣有无？菜油啊，吼、哦、一挂细屑物件。黏在你的嘴里面，甚至黏在你的脑里面，那就不好吞吞不下。什么原因啊？因为你嘴暖少，口水少，所以很容易黏在你的嘴里面。啊，像是今天这样说的时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就有一个简单的概念了，用哦，像是，啊，今天哦，听你说啊，知道，啊，这这个吸入性肺炎，这袂当无注意呢。大哥大姐啊，我甲你报告的吼，台湾人十大死因内底，肺炎占第四名咧。啊，肺炎内底有一半都是吸入性肺炎。所以这对着大哥大姐来讲，食老是一个足重要的危险呢。吼、哦，啊，咱食老吼，咱的喉头，然后的喉头会怎降低落来？啊，所以。你啊，啉水的时阵，还是啉较紧的时阵，喉头要上升起来，喉头要上升起来，你物件较袂走去气泡去嘛？咱这喉头、喉咙这喉头爱上升起来，吼、哦，把气门关起来。啊，这时阵食物件较袂走去气泡去，较袂砸着见着。啊，不过因为大个大姐食老话，喉头会怎啊落堆松弛去？落堆去啊！食物件吼，咱阁会慢慢啊补。啊，啉水，真侪大哥大姐啉水。来，我阁倒转来讲你听。李登辉先生伊是啉啥？啉牛奶，喝牛奶哦。大哥大姐，够人个啉牛奶。李登辉先生伊是啉牛奶去砸掉哟，喝牛奶砸掉哟。所以不是吃东西，不是吃东西，它是喝牛奶哦。我这样说，大哥大姐，你们就了解一下，啊，很多人说，啊，爸爸妈妈，你喝牛奶，哦，要牛奶好吞，欸，好吞的东西，颠倒容易砸到，砸到，喝水就砸到了，更何况是牛奶。啊，很多大哥大姐急性，吃东西的时候急，啊，急的时候呢，就容易砸到，砸到。我阁甲因讲一道来，吼、哦，大哥大姐食老火啊，咱的牙喉、牙喉位置会下降，喉头的位置会下降。啊，咱要食物件、要吞物件的时阵，喉咙爱上升起来，喉头爱上升起来，把气门关起来，吼、哦，把气门关起来，较袂走去气泡去。啊，因为咱喉头松弛去啊，所以更加容易砸到、见到，吼、哦。啊，来第二，忌舌头的力量嘛不足，忌吼忌呀，舌头因为舌头的力量不足，这跟咱大脑退化拢有关系。
所以长期失智、中风、失灵，一寡脑部疾病的人，因呢拢真有可能会出现着吞咽困难的症状，比如讲曾经中风过，啊是失智的患者，在当中的时阵，因咧食物件更加容易砸着、割着哦。就是跟他讲啊，家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好了解吼。所以咧，我讲过啊，连啉水都砸着、割着哦，吼，连啉水都有人会砸着、割着哦。阿亮话，就是阿你这边啊注意咧，边啊训练来，吼，今日就是等着说重点。就是要来教大哥大姐，吼，听众朋友，咱咧为着要维持着咱的吞咽困难。所以吃物件一定爱补，吃了喙齿愈歹愈袂补，退化愈紧。大哥大姐，如果你吃物件拢吃水水的、软软的、麦麦的，我都补丁的，你退化脑退化就愈紧。所以大哥大姐，你要了解着讲，是不是你最近吃物件拢吃较软的，较袂爱补丁的，这就是重点，吼。因为咱的吞咽功能爱嘴齿、爱舌头、爱嘴唇、爱咀嚼肌，吼、哦，将物件一项一项上落，这是需要大脑的训练的。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来，陈老师吼，要来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训练咱舌头、嘴唇、咀嚼肌的灵活度。第一，就是发声练习，发声练习，啪、踏、卡、拉。我阁讲一道，讲这四字，注意听哦，哈，陈老师讲哦，哈，啪、踏、卡、拉，拍拍球的拍，踏，好、哦，这个踏步的踏，嘿，卡，卡电话的卡，拉，好、哦，拉字的拉，拉，嘿，拍、踏、卡、拉，愈大声愈好，大哥大姐愈练愈大声愈好。啪、踏、卡、拉，你甲记起来，嘿，对，啪、踏、卡、拉，这就是训练咱舌头、嘴唇、咀嚼肌灵活度，足重要一个发声练习。但你出个讲一道，听众朋友，少年呢，如果有机会，吼、哦，你甲记起来，教你的爸爸妈妈好不？吼、哦，嘿，来，啪、踏。卡拉，大哥大姐吼，大哥大姐，如果啪踏卡拉，啪踏卡拉，啪踏卡拉，安尼练，吼、哦、会样吼、哦。啊你大哥大姐，如果练袂起来，一开始啪踏卡拉练袂起来，你先练啪啪啪啪，踏踏踏踏，卡卡卡卡，拉拉拉拉，安尼练，会样哦。大哥大姐，陈老师阁讲一道哈，吼、哦，因为吼、哦、老大哥老大姐伊要记较无方便，陈老师爱加讲几道啊哈。来，大哥大姐爱练这四字哦，嘿，啪、踏、卡、拉，嘿对，啪、啪球、踏、踏步、卡、卡电话、拉、拉字、啪、踏、卡、拉。这四字愈大声愈好，啊，这就是练习着咱字的灵活度。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好、哦，大哥大姐了解吼、哦。来，第二，陈老师搁要教你哦，大哥大姐注意听哦，哈、哦。来，大哥大姐来，两支大鼓帽，两支大鼓帽，嘿，两支大鼓帽吐伫下海，出来训练咱的阿妈骨的力。嘿，两支大鼓帽，吐伫下海，嘿对，吐伫下海对，出力，嘿对，吼、哦，训练咱这肌肉力，来，一支手搭伫额头，手掌搭伫额头，两支手卖动，两支手掌做位搭伫额头，下头，出力，嘿对，出力，咱的阿妈棍是不是就出力？这拢会当训练大哥大姐。恁的肌肉较袂老化，较袂退化，较袂扎掉。吼、哦，大哥大姐，平常时请你会记哩，
应用的时候就做这三件事。请师哥讲一道来，练习发音练习，啪、踏、卡、拉，吼、哦，拍球、啪、踏、踏步、卡、卡电话、拉、拉、拉，这个拉字，吼、哦，拉字，吼、哦，安尼样吼，嘿对，啪、踏、卡、拉，爱点点练，吼、哦，啊练耍练，吼、哦，达工啪、踏、卡、拉。帕塔卡拉帕塔卡拉帕塔卡拉帕塔卡拉上少爱练五道较休困会用哦，大哥大姐了解哦。来第二，双手持伫额头，嘿，阿妈滚出来，双手托伫下海，吼、哦，阿妈滚出来，吼、哦，安尼了解吼、哦，嘿，安尼训练咱的肌肉，用超是安尼训练有效呢，当然有效，这就是发声练习。含着肌力练习，训练大个大肌，咱的脖子肌力吞物件较袂扎着夹着，然后肌肉较袂落堆，就是训练你这喉头较袂落堆，较袂退化。喉头较袂退化的时阵吼，然后这喉头较袂退化的时阵，咱食物件较袂扎着夹着，吼。尤其大哥大姐来，但就虽然讲哦哈，像中年朋友嘛同款，你看到你的爸爸妈妈，还是你看到你的老翁老母的。最近食物件常常砸着、硬着，伊就是爱训练这个代志啊！伊就是爱训练这个代志啊，好不？吼、哦，爱简单甲恁报告者。尤其你看到你的爸爸妈妈走路愈走愈细步啊，走路走袂跋步啊，走路脚拢酸软啊，循环解歹啊，脑咧退化，愈爱做训练，因为脑血路循环一歹，走路就会变细步，走路就走袂大步，人咧就无得无元气。阿妈滚筋了，硬吃，头壳个光吃吃，脚手的麻痹，甚至脚底的澹澹、擦擦、烧烧，甚至嘞脚底指甲都变歹去。吼、哦，咱都爱小心注意哦，好不好？跟咱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后来，和丹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佮佫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人哦有一种无奈，什么无奈？无力。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最近哦做无力的呢，走路哦愈走愈细步，走路拢走袂久，想要去散步吼，走袂到电梯呢，甚至想要去便所吼，便所走到便所脚也袂惯呢。甚至咧，走路搁常常跌倒呢，啊，这是虾米原因？这作者就是大哥大姐恁的脑血路循环歹，脑血路循环歹，是安那？脑血路循环变歹，因为你的血拢伫脚底。大哥大姐，尤其日时啊，咱起床了，起床了开始叮当活动，结果咧，真侪大哥大姐血路循环歹，啊，血拢积积伫脚底。他开始就变丁变暗变硬变冰啊，血拍袂起来头壳，血拍袂起来头壳，所以即个大哥大姐血路循环就袂无好，血路循环袂通，结果走路就愈来愈细步，走路就袂大步，甚至头壳就戆车车，甚至阿妈滚筋就硬食硬食，甚至走路就容易跌倒，甚至人就无力无元气。啊，陈老师问你，这要看什么医生？因为这是你家己的身体循环歹，营养无够，过无健康，所以咱需要一挂营养，需要一挂保养，来重新把身体顾好、顾养，敢是？那呢，生活当中有足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因食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了后，得到真好、真健康的帮助。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正真好呢，你这罐大三通有够好。老大姐讲，只要是我本来吼，安尼吼要走路吼去公园散步，走袂到电梯呢。啊好佳哉，食你的大三通，食较紧吼，我会当去公园散步走路啊，有够好呢。你的大三通真正足好足好诶，吼、哦，你吼爱互大家知影，你的大三通有够好用。像那大姐真令感动。因为伊食个会惊路啊，伊循环结束好啊，你来听看麦。
1: 大三通很老诶、欸，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诶、欸。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喔。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喔，好棒，好棒！
1: 对、啊，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1: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诶。欸
0: 有够好齁，大姐讲，陈老师真的呢，你的大三通很好很好呢。这大哥哦，86岁，86岁要90岁啊，要90岁啊。本来走路愈走愈细步，杨教授像你讲的有影呢。迄人吼、哦，虽然吼、哦、身体有咧顾吼，啊，不过咧有岁啊吼，真正循环就较歹，体力就较歹。啊，最近吼、哦、走路拢无力，走路拢安尼愈走愈细步，啊，走路拢无力无元气，伊所赶紧的。这个80-90岁老大哥，伊专来食咱的大三通，用哎呦，陈老师啊，真正有够赞！食你的大三通哦，安尼行路大步啊有力，真正足好行。你的大三通有够好。
2: 你讲哦，我食大三通，安尼行路吼，我拢未起起，行都真紧的。哎，少年家讲，哇，你阿伯你几岁？家讲86啊，
0: 86啊，
2: 啊，行路你哪像遐紧？我现在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0: 不要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吃咱的啥？
2: 我吃大三通，吃大三通了，我这个卡波啊，什么大波啊，个劲，
0: 享受
2: 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健步如飞的那种
0: 快
2: 感了，加
0: 好，
2: 过了，谢谢。
0: 这大哥已经没高招回来呢。大哥讲，陈老师，你敢知影你的大三通，让我重新搁想到我较早过去少年迄时阵健步如飞的感觉。我正走路结束大步安尼，一个大姐哦，85岁啊。杨老师像你讲的，食了有血哦，啊循环歹，啊拢无力行袂去，结果走路常常跌倒。哎呦，食你的大三通食较紧哦，结束有力啦，结束好走路啊，足久毋捌跌倒啊。
1: 刚刚刚好，我刚刚好，我呢，我今日得十五啊嘛。
0: 安尼哦，
1: 我我呢，佮早起食四十度哦。好，然后
0: 安尼哦，
1: 然
0: 后安尼哦，有影哦。
1: 谢谢
0: 谢谢大姐，有影无？一个大姐哦，杨教授，你敢知影？我本来走路无力，循环作歹，走路爱夹四脚椅啊呢，用袂袂行呢。结果吼，食你的大三通，食到四脚椅也免夹，夹乖也就会当行。
1: 好，我食了有较好啊！
0: 哎呦，安尼哦，
1: 本来也四开，啊，我今晚换也一卡，一支也四开，安尼在行。
0: 安尼哦，你食咱的大三通，啊，食较紧，本来也四开，
1: 嘿，换也一支啊，下面四支开
0: 嘿。哦，真好，真好，真好，恭喜，恭喜，恭喜！有影吼，一个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食你的大三通，行路吼，去阮豆腐金康底啊，行去吼，无得行袂转来呢。等下怎赶紧来吃大三通，吃这尔哦，做有力啊，做够行。
3: 大三通吼，食两方面俩，哇，那只灵，哎呦，吃老几块灵
0: 哎呦，阿弥陀佛！
3: 我行到空地啊，行倒等下未行，我啊，太惨啊，啊，脚煞煞未行嘞，啊，唔知去买大三通，吃两方面俩吼，啊，都水，吃老水灵嘛，欢喜个死，我住在社区嘛吼。
0: 大哥啊，大姐啊，像那只大哥大姐，因重新有力啊，因只不过是把身体营养吃倒等啊。所以说这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是不是医生看不够，药也吃不透？你嘛爱吃寡营养啊，吼、哦，吃寡让你循环好，让你有力的营养。大三通就是你足好的健康保养。大哥大姐啊，大三通进当日活动，平常时你原价就是1200块，进两克啊，做伙叫佮加上一克啊，四克啊，等于拍75折。你啊错过这个活动的机会，你嘞都爱原价来买。进加省足侪钱，等于75折，你也做足会好，一年分10组，赶紧啊碰起来找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算卡拢满线啊，助理咧解服务，你爱把握，你爱进，进就是省钱，进来赚钱啊，电话加养一罐来找助理，错过吼，你都爱加开足侪钱来赶哦。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9: 啊，这么严重哦？
1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嘉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미녀의 새 걸음을 카페 컨버싱이 TV 도쿄 안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我阁讲一道，因为有大哥大姐在问，吼、哦，请示教您做，大哥大姐你注意听吼、哦。咱平常时有时间，你感觉讲啊，有影，我最近像请示咧讲的，食物件常常砸着过着，那安尼，我需要练习一个发音练习。发音练习吼，即、哦这个是要增加着，拍踏卡拉。这是要增加到我们舌头嘴唇咀嚼肌的灵活度，所以让你的舌比较灵活，我们的舌头较灵活较灵活，有的大哥大姐有回来了舌软软无力无力、啊、所以就得到我们在吃东西吞东西的时候会受影响，会受影响，所以有当时啊看大哥大姐，这个就是讲妈妈食到有血了时阵，你讲话、你食物件，拢会有影响、有差，拢会开始有差。啊，这时阵拍、踏、卡、拉、拍、拍球，吼、哦，踏、踏步、踏步，吼、哦，卡、卡电话，嘿，拉、拉字，嘿对，拍、踏、卡、拉，较接念的哦。啊，你讲超出我的念偌久？用用啊！你著啪嗒咔嗒，啪嗒咔嗒，吼、哦！安尼一直念，大声念，慢慢来念，免像我遮尔紧。你著啪嗒咔嗒，一句一句甲念无清楚。大哥大姐免念紧，爱念准。啪嗒咔嗒，对，念准，无一定爱念紧，吼、哦！啊，一句一句念，吼、哦！啊，然后咧，慢慢念，念一群啊，拢不要紧，吼、哦！加念几句啊，拢不要紧。了解意思吼，啊，这就是咧训练吼，啊来第二双手搭伫下头吼，咱会帮助着咱阿妈滚出来吼，伊嘛较袂退化，和你的喉头，咱的大哥大姐吼，喉头吼伊较会上升，喉头上升，你像今仔日超市是不是我甲大哥大姐讲，台湾一年人一年五千人死伫肺炎对无？吼，结果咧，五千人死伫肺炎内底吼。诶，可能有一万人啊，吸入性肺炎，就是这个走入去细胞跳起，吼、哦，都各带着五千人，各带着五千人，吼、哦。啊，超叔个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我拄是毋是讲互恁听？李登辉先生，伊是啉牛奶尔砸着了，啉牛奶砸着了，结果送去病院，结果呼吸困难，吼、哦，啊，佫引发着心脏衰竭，吼、哦，所以咧。伊咧当中咧，安尼治疗超过六个月，毋过一去不回头，一去不回头送去病，因为咱咧大哥大姐吼，食老岁啊，如果因为肺炎送去病院吼，讲一句较歹听，两个甲一个倒来咧。你也发现我厝边隔壁吼，是大聚会啊，因为肺炎送去病院啊，吼足侪两个甲一个倒来。所以简单来讲，大哥大姐食老有血啊，肺炎是一个真容易短命、真容易短命一个重要吼、哦，一个重要的代志吼。啊，那呢，大哥大姐，听就比如你像陈律师讲的，吞物件咧歹吞啊，食物件咧歹食，食袂落啊。这个时阵，陈律师来请问你，做些少年的吼，因为囡仔超市较啰嗦的，这对大哥大姐来讲足重要的。做些小人，爸爸妈妈，啊，看你吼、哦，那像食物件、补物件较歹补啊，我甲你直播较烂诶，听起来真有理啊吼、哦。啊，直播较烂，因为爸爸妈妈喙齿无好啊，啊，物件歹补啊，所以我甲你直播较烂诶。啊，直播较烂，是毋是你食落你就较好消化？无影吼，颠倒歹消化是安那？做者大哥大姐食糜。食了拢未消化，一直溢酸。什么原因？大哥大姐，恁有想过无？什么原因？来，我解释给你听吼。因为糜水水，糜水水伊较好吞，所以你补的时间，补的时间就少。啊，补的时间就少的时阵，伊就产生啥物问题？啥物问题？直接吞落。吞下了，伊就歹消化，因为你无补，无喙暖，
消化不好。做些大哥大姐讲，邓老师啊，谁那开安尼？啊，麦不是控甲烂烂烂吗？唔过伊控烂无唔对，唔过你只麦，你直接甲吞落，你内底无你的嘴烂，无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来帮助，那安尼你要消化伊足困难。啊，伊食落了就一生，因为胃消化袂去，所以大哥大姐有当下一困哦，麦紧紧来就食了啊。啊，食落了吼，胃消化袂去，啊，就一直一生，人就一直艰苦。啊！而且糜吼，有当咧吞较紧，所以咧，大哥大姐嘛，较容易砸着、硬着。恁拢爱小心注意，因为新妇甲你用个幼幼幼嘛，啊幼幼啊伤济，幼幼啊伤济，幼幼啊伤济啊，大哥大姐咧吞歹吞，啊，就容易去砸着、硬着。这当中，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千万拢爱小心注意哦。好，因为吼，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万一啦，产生着吸入性肺炎的时阵，吼、哦，这当中拢是真严重的代志，拢是真严重的代志，吼、哦，安尼了解哦。所以大哥大姐来吼，邓老师拜托的哦，嘿，恁食物件、食饭吼，爱挺胸。林超师都不是咧做兵个，因为大哥大姐你的食道如果驼背，会容易积掉。啊，你有看到无？足侪大哥大姐拢弯腰驼背咧食饭哦，真侪大哥大姐弯腰驼背咧食饭。好、哦，啊来第二，足侪少年的，你看爸爸妈妈食饭哦，卖一直问啦。爸爸妈妈好食无？好食无？啊，厝边啊迄个阿明啊吼，阿姨最近阁有咧回来无？吼、哦，啊迄个后壁咱端后壁王伯伯因吼，即、這个最近哦好无？吼、哦，一直甲问，伊要甲你回答，伊会砸掉。拜托恁，看爸爸妈妈食饭的时阵，安静食一顿饭。要开讲，食饭了后开来开讲。哦，比如讲食饭的时阵，大家要开讲啊，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吼，孙啊，也是少年的吼、哦，要看阿公阿妈开讲吼，食饱甲开讲，好好啊食饭。吼、哦，因为老大人要甲你回答，老大人要甲你回答，有当时啊，为着要回答你的话，会砸掉。真侪时段拢是伫食饭的时阵，含少年的讲话时阵去砸掉的。你千万爱注意，吼、哦！啊，第二点，何青老师拜托的，大哥大姐，尤其恁的林牛奶，我今仔特别提起着李登辉先生林牛奶砸掉吸入性肺炎，和恁听就是提醒恁。做实验计讲啊，林牛奶做安全的，无影。林牛奶，你看李登辉先生就送命去，因为一个林牛奶吸入性肺炎，结果就一去不回头啊，是不是？所以请恁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爱记哩哦，系啊。林牛奶的时阵吼，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足济人吼，你咧啉的时阵有一个重要的重点吼，陈老师嘛趁这个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吼，系啊，有真侪大哥大姐，恁咧啉水，也是啉牛奶的时阵，有当时啊吼，最后一嘴，请你吼，陈老师甲你提醒，如果食了话容易砸到戒掉的时阵，大哥大姐来，咱注意听吼，啉牛奶你头会轻轻对无？敢是对无？吼、哦，头轻轻的，你咪先得砸掉。林超师，你唔是叫我卖驼背对？我叫你卖驼背，唔过我无叫你头轻轻，仰头轻轻安尼无？头咧看天花板安尼啉有无？安尼你得砸掉。啥呐？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因为这个姿势，这姿势就真容易得滴掉。你食物件时阵会走入去细胞去，所以大哥大姐吼，如果你用杯啊啉，用杯啊啉吼来，陈老师教你来，大哥大姐吼，请你来记啦吼，系啊。第一，咱食饭的时阵卖嚼久啦，吼。啊，第二的时阵啉水吼，卖头轻轻啦。做在大哥大姐啉的时阵，头会轻轻，头看天花板，安尼啉，
安尼真容易砸掉哦。只要说今仔无讲吼，足侪人唔知影，因为你唔知你安那砸掉，吼、哦，啊你头颈下时阵，这时阵真容易走去，经过好土抓走去补去，吼、哦，因为安尼这时阵，伊这个气门吼，气门会较容易起安那，你好土要关的时阵，伊爱较歹上升，会关较慢。怪较慢的时阵，你就容易砸到、割到。啊，所以大哥大姐来，等下说给恁报告一下吼。如果恁要啉物件，吼，恁要啉物件，吼，恁会当改用输的、输的吸管，吼，吸管，吼。你比如讲，你安尼啉对无？大哥大姐，因为是安那，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是安那改啉吸管吼，用吸管来啉，因为你啉嘛，啉物件嘛。爸爸妈妈买的物件是咱该用吸管，吼、哦。第一，头壳袂安尼轻轻，容易砸掉。因为大哥大姐，你看哦，来我记了你听，砸掉、割掉，拢是因为第一啉伤紧，第二姿势无对，第三功能退化，吼、哦，这三点，吼、哦，第一啉伤紧，第二这个啦姿势唔对，第三功能退化，对不？啊，既然是安尼，后来我这杯。这杯茶，还是这杯牛奶，这杯牛奶，这杯茶，我帮爸爸妈妈改用塑钢。那你买一支迄钢制的有无？不锈钢的呀，嘿，细细的铜还有无？不锈钢的，吼、哦，宠物使用啊，真方便，吼、哦，宠物使用真方便。啊，大哥大姐，你也改用塑胶小小的啦，塑胶嘛小小啊，尔啦，嘿，塑胶小小啊，啊，你也改，你也有咧啉烧的。我大哥大姐啉烧，你用吸管来烫掉哦。哦，我讲你听哦，你啊啉烧，你就用汤匙呀，汤匙。大哥大姐会记哩，你要啉水的，吼、哦，啉水的物件，咱用吸管，另个用吸管，吼、哦。啊烧的你用汤匙，吼、哦。啊上惊就是大哥大姐安那，像杯安尼咕咕咕。不要咧，咕咕咕哦！来，我记一个，你听哦。来，杯杯一杯水，杯杯一杯水哦。来，大哥，你试看卖，你啉看卖。哦，一杯哦，大哥吼，一杯马克杯哦，大哥，大哥安尼咕咕咕一杯水，三嘴都啉了呀。大哥啉得真紧，三嘴都啉了呀。如果我甲大哥改做用吸管，哦，哎，慢慢输要输到什么时阵？因为你要慢慢啊输嘛，啊第二，你咧输，你咧吞，未伤急，未伤紧，对着大哥大姐来讲，有当时啊食老的时阵，较未产生危险。吼、哦，大哥大姐，了解陈老师的意思啊吼，我开很侪时间讲，因为这是真重要，这有生命危险的代志，所以大哥大姐，如果你会当注意这一个小动作，小小的生活动作。小小的生活动作，无定着，你就当避免着真侪危险。我阁来提醒一道，你顶回真死是因为啉牛奶吸入性肺炎的。好、哦，所以大哥大姐，如果你要啉牛奶，那呢你该用吸管，该用吸管慢慢来输，哎、欸，慢慢来输哈，哦，慢慢输，较袂易砸着、割着。好、哦，啊你如果要啉烧的，烧的你就用汤匙啊砍。好、哦，啊大哥大姐，如果你一杯水，马克杯安尼咕咕咕咕安尼啉有无？咱人啊仰头的时阵，头轻轻的时阵仰头，头看天看天花板的时阵，安尼仰头安尼啉的，是真容易砸掉割掉。少年无问题啦，少年的做好啉无问题，食老啊有会变安尼啉做危险。哦，安尼陈老师讲，大哥大姐了解意思哈？嘿对，咱食老有会啊，吼、哦。咱要食糜，大哥大姐要食糜糜的物件，对不？系啊，你用这个汤匙啊，有无哈？汤匙啊，慢慢看，慢慢用。你看，我的大哥大姐是安那砸掉的，我讲给恁听。大哥大姐食糜嘛，对不？爱用滴，用滴呀、啊。啊，恁小叔爱用滴有啥问题？大哥安尼一碗糜安尼，嗦嗦嗦嗦嗦滴，安尼一直背一直吞。半用半吞就容易砸掉。吼、哦，有的人食糜足紧哦，有的大哥食糜足紧哦，
啊，一碗糜吼，啊，滴安尼摔摔摔，一嘴就吞落，吼、哦，啊，这种嘛都真容易砸掉，吼、哦，了解意思啊，吼、哦，所以咱针对的时段，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吼、哦，伊如果食老火啊，伊要啉水的，要啉水的物件，咱用吸管，吼、哦，烧的就用汤匙啊，吼、哦，爱跟那个你提醒一件事，好不好？后来先我陈律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啊，大哥啊，大姐啊，食到有当时啊，咱爱注意一寡细节。这细节是作者大哥大姐食到会当健康、自由自在，而且重要重点。所以。大哥大姐吃老火啊，有当时连吃一碗糜都一生没消化。中超市啊，是哪会安尼？因为人咧吃物件的时阵，伊爱配嘴暖，口水。口水是咱吃物件帮助咱消化最重要一个物件。所以尤其你啊，吃较紧，吞落嘴暖少，这物件做歹消化。来第二，也容易卡掉的、咳掉的。简单来讲，生活当中，咱食老有火啊，因为消化功能歹去啊，嘴暖变少，嘴容易变干，嘴拢常常干干，这种人不但容易胀着、挤着，伊的消化嘛变作歹。啊，龙超市，啊那安尼要如何，互我嘴暖会较侪？要哪做？来，等下说来讲，甲你胃肠内底酵素、益生菌食好有够。益生菌的辅助，互你较容易分泌嘴暖，互你身躯较袂干，因为益生菌就是保护咱只黏性黏膜。所以益生菌较高的人，你不单单嘴较袂干，消化较好，胃较袂堵较袂胀，大便会较顺时，甚至咧皮肤较袂干，目睭较袂干，咱身躯较袂干，足重要的，因为好菌。伊对着咱身躯的黏膜，对着咱这个胃肠的巩固，伊拢有真重要的关键。大哥大姐，尤其陈老师感觉讲，人生就靠一个食啦。作者大哥大姐吼，食一碗糜就一生，食物件变作无趣味，食的拢未消化。暗顿食的，暗顿六点食的。十点要去睡，

非常歹，因为人咧困的时阵，如果胃骨咧消化，第一容易噎酸，胃食道逆流；第二咧困的时阵，胃骨咧消化，你困袂落眠，困袂饱，困袂好，你拢伫浅层困眠。所以一个人，如果你暗时咧困啊，腹肚内底有物件，胃骨还袂消化了，你会困袂好，困袂落眠，甚至咧，你咧会容易咧，即、這个影响到你的困眠品质，佮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啊，今仔电力素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马上吃，马上帮助消化。你爱食菜有纤维分解加素，你要食肉有蛋白质分解加素，尤其大个大只蛋白质真重要。啊，不过大个大只食肉拢未消化，食肉拢未消化，食豆啊拢未消化。结果电力素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内底有蛋白质分解酵素，让你蛋白质好消化。过来爱食菜，有诶大哥大姐食菜放菜，咱诶善利德酵素内底有纤维分解加素，互你诶菜会消化。你爱食牛奶，咱有乳糖脂肪分解，咱有乳糖分解酵素；食较油车，咱有脂肪分解酵素。有诶大哥大姐食一个鸡卵糕，食较油诶食一个鸡卵糕尔，得一点叶维生。毋过最近有咧食陈老师介绍诶善利德酵素，哦，拢未啊，好消化，有够赞。啊，因为善利德酵素内底有各种专业的酵素含益生菌来辅助你。啊，这款善利德酵素真正真好用，大个大只食了有会啊！你有这款来配合你消化，你三顿袂阁肚肚胀胀啊，袂得常常安尼腹肚安尼肚安尼胀安尼艰苦啊，甚至咧常常安肚肚胀胀袂消化，一生足艰苦的啊！因为你有陈老师这款善利德酵素啊，大个大只啊！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平常时一罐就是2200块，光点计销。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陈老师当咧活动，你咧，这个加俗足侪钱，你是一个月加赚500块，1650来食陈老师介绍善利德酵素，还是活动你啊总抢了，你看加开500块，2200来食陈老师的善利德酵素，当然是真赶紧来省哦，是不是？加省500块呢？一个月加省500块，加省足侪钱呢？好、哦，那呢你也赶紧啦，因为你也做真紧就抢了，大家拢是半年一年份赶紧款。咱说你都销售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新界球一年份4组都够啊，抢了都无啊，电话也赶紧卡找助理，先抢落来较安心，先甲助理订，先客着较安心，万一来人抢了去你都无啊，电话也赶紧卡，有咧食三里都销售的人，一年份嘛较5组尔，这就要甲看起来，唔免逐个月叫。你咧，佮加省足侪钱，等于拍1500折，等于赶紧卡找助理哈。即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互你好食好棒，互你袂肚袂胀，互你好消化，互你身体健康。卡即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电话赶紧卡，通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电话加养一群阿嘿，找咱的助理哦，刷卡电话拢在线当中，电话加养一群阿嘿，0800 77 33 55，咱有会啊，唔是少年的啊，所以食物件胃得够做够堵够胀够疼。常常安尼食落，就巴肚安尼堵，碰碰巴肠艰苦。唔好当咩啉奶，真侪人大便做歹放，肠啊拢打去啊，肠啊拢袂骨溜袂骨伤，大便做歹放啊，一直靠两边这愈食，肠啊愈打愈艰苦，肠啊爱家顾会骨溜会骨伤，所以你营养保养真重要哈。刷卡做你家服务电话，加养一群来嘿，0800 77 33 55。

0: 好来，赶紧的吼，陈老师哦，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拨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这个咱当咧留言哦，所以电话真多。大哥大姐，恁电话吼爱加讲一群啊，加卡一群啊哈。吼，你电话卡未通是正常的，因为电话真多。啊，卡会通的加讲一群啊，吼，非常是希望你体谅哈。有啥物问题，甲助理讲，只要是拢会赶紧来甲恁回答哦。0800-77-33-55。后来高雄的苏太太咧问吼。哦，高雄的苏太太，伊讲起床的时阵头拢会抽痛，爱讲，吼、哦、啊，有咧帮助血流循环的通，啊，要如何改善？来，苏太太，来，陈老师来讲，足简单嘞，我甲你报告一下哈。起床的时阵头壳会抽痛，表示讲困的时阵有关键，因为如果你陈老师甲苏太太报告的讲，如果你吼、哦、你生活当中，哦，咱生活当中，大哥大姐，如果你比如讲，你身体也过了无好，那呢？照你讲，一时也嘛会抽痛，吼、哦。啊，是那困的时阵，起床的时阵头会抽痛，虾米原因？就是你暗时啊，你困，你的冷气、你的电风，有可能伊的风速、风流去渗到你的阿妈骨。啊，种情况是啊，那呢要安怎？因为真侪大哥大姐哦，可能无去注意到这件事，安那讲？咱咧困的时阵，天气热，啊，冷气吹，啊，你的冷气风，啊，是你的电风，吼、哦，有可能你暗时咧困的时阵，伊咧，这个冷风吼、哦，经过着咱的阿妈棍头只，啊，吹一个吼、哦，冷冷凉凉，阿妈棍筋就容易反眼、反眼、反顶，吼、哦，这第一点，吼、哦，所以苏太太第一，你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讲。暗时啊，我咧困的时阵，因为天气热嘛，所以咱有当时啊，头吹一下凉风较舒服嘛。吼、哦、啊，不管是冷气也好，电风也好，有当时啊，头吹一下凉风较舒服，对不？吼、哦、啊，那安呢？伫这个时阵要如何是好啊？来，等下苏家苏太太报告一下吼、哦。一开始咱吹是咪凉凉，所以热天吼、哦，咱准备被真重要，棉被真重要。棉被就讲，我准备一领薄被吼。加料会烧，吼、哦，加料袂流汗，吼、哦，袂流汗，啊袂冷，啊唔过个会透气，啊，这领被吼，这领被吼，啊是找一条这个一条较薄的吼、哦，一条会当透气的。咱啊暗时咧困，感觉冷风来的时阵，咱会小寡个棉被咧，摕起来炸咧，炸伫咱阿妈棍。扎伫咱阿妈棍的所在，了解意思吼？陈老师讲，苏太太听有吼，嘿，互你阿妈棍较袂去渗着冷风，吼、哦，小可用棉被解扎咧，吼、哦、啊！陈老师拢甲大哥大姐报告，我讲大哥大姐，咱听众朋友大家拢同款，春夏秋冬伊有无同款适应的棉被？你上无一年冬天当中吼，一年冬天，然后你也分两种被。一年冬天当中分两种被，一种被就是吹冷气咧用的被，你吹冷气吹电风咧用的被，一种就是冬天咧保暖的被。一年冬天当中上少要准备这两种被，棉被是安那？热天咱会热，暗过这领棉被，伊就是加落袂寒，唔过袂流汗，不会流汗。像是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一个重要的关键， 一个适合你进现主席的棉被，就是你家的不会流汗，袂流汗。吼、哦，比如寒天，有人讲哦，我加一加较少的，啊加落会流汗，这件棉被就无适合你。像他讲，袂透气，不会透气，透气的时身躯咱加落伤热、伤烧，流甲规身躯汗，安尼这个棉被就无适合。吼、哦。啊，热天嘛，同款，热天本来就会热，对不？啊，如果这件棉被加了，你规身躯干，啊，你这件棉被就是袂透气，袂透气，袂舒适。热天咱加叫做凉被，凉被就讲我袂去寒着，啊，唔过个会透气舒服，袂热，袂烧，袂流汗，吼、哦。请你会记得讲，会记陈老师教您的诀窍，不管是热天还是冬天。我所加的棉被袂当让我流汗、流汗。如果我加了会流汗，对这件棉被无适合我，这么就这么简单。啊，是安那？因为棉被加落，如果身体会流汗，暗时咧困咧流汗，对着身体健康，对着咱的容易感冒，对着咱的这个困眠的品质，拢会产生着重大的问题。听做朋友大哥大姐，会记陈老师甲恁讲的。不管是热天还是寒天，你的棉被加的不能流汗。这件棉被加的做到流汗的，吼、哦，我加的常常流汗，它就是不适合。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啊，热天当然是凉被嘛，吼、哦，咱当然凉被，啊，凉被就是要选择舒服透气，因为进科技愈来愈进步，科技愈来愈进步，进入真侪被伊加的足舒服足透气，啊，佫会保暖。啊，你热天加进去。冷气房啊，是吹电风扇的时阵，伊加落，吼、哦，也透气，吼、哦，爱舒服，啊，袂流汗，啊，佫加会保暖，吼、哦，安尼，这较会适合，互咱困来好，因为睡眠的寝具很重要，吼、哦，你睡眠的寝具很重要。啊，苏太太，陈老师感觉讲，你像这种现象，请你先注意一件事，吼、哦，注意一件事，咱暗时咧困难免，咱会想要吹一下凉风的。所以头壳啊，吹一下冷气风，吹一下电风扇，感觉较舒服舒适。唔过，陈老师拢建议恁大哥大姐，恁的冷气、恁的电风，拢尽量莫吹着人，不管是吹着恁的脚，还是吹着恁的头，这拢是无好的。吼、哦，所以要安怎，互你入来这间房间，互你入来这间房间当中的时阵，你睏了会爽快、舒服、舒适，一个足重要的关键。什么关键？就是我入来这个房间睏的时阵，伊是凉爽的，伊是舒服舒适的。所以，但是讲建议恁暗时要睏的时阵，提早半点钟至一点钟去放冷气。提早半点钟至一点钟放冷气，吼、哦，冷气先把房间吹好凉。冷气要调几度？热天天气做热要调几度？我天气够热，我调25度。你加了电的，而且呢，非常无必要。因为外口温度30几度啊，对不？你只要调28度、27度，伊就足凉的呀。吼、哦，啊！你冷气入去到房间的时阵，你要开热冷气，房间要开热凉。第一，冷气先吹天花板，吼、哦，冷气吹好悬，嘿，吹好悬，规个冷房啊吹着。来，第二，风调上大，风调上大，先会做了电未？完全未？吼、哦，这当中。都有经过了专家的证实啦，风调上大不是电价上济，不是风调上大是风叶啊咧胖尔，不是冷气，冷气会上了电的，就是伊的冷房咧加，冷房咧加就是讲，我进外口30度，如果我要有房间凉，我甲吹到25度，冷房一直加到25度，伊啊一直加几暗的，加袂凉。啊，如果我调28度，伊较紧凉，伊就会停。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嘿，啊，降落来到28度、27度，你就足舒服啊。所以咱呐，暗时要困进前，因为大哥大姐你也知道，进前我啊，陈老师啊，卡着了电，我吼、哦，到即个要困的时候，我卡来开冷气就好啊。迄个时阵入去到房间烧火火，烧火你冷气阁加袂凉，啊加袂凉呢，当中呢，大家准足凉。结果吹到一半拢吹伤凉，啊，人啊困去，你搁搬单起来切冷气，搁起来调冷气，你嘛搬单，是不是？冷气也好，电风也好，拢请你会记，电风上好吹壁，吼、哦，吹壁的所在唔好吹着人，吼、哦，冷气嘛同款，冷气尽量卖吹着人， 吼、哦、啊，所以咱要有房间降温。如果你无咧吹冷气，大哥大姐讲，要是我无咧吹冷气，那你暗时要困进前，你吹电风的人，电风先高凉吹天花板，吼、哦，电风高凉，嘿，对，吹天花板，安尼会较好困，吼、哦，要困进前，请你记用冷布巾啊，甲阿妈棍头，就是咱的面，拢切切落凉，安尼暗时倒来较好困，吼、哦。啊，陈律师干嘛讲，大姐你拄到这个问题来讲？你阿妈棍筋头壳拢会抽疼，会讲，吼、哦，我咧想有一个问题，吼、哦，就是讲，第一头壳会抽疼，可能咱的颈部肌肉较紧绷，可能暗时咧困，扇着冷气风，扇着冷气风，还是扇着电风，所以造成着咱颈部的肌肉紧绷，紧绷的时阵，我造成着你循环变慢，所以头壳就会变戆，吼、哦，阿、啊、人就会无爽快，吼、哦，阿超师感觉讲，这很像吼，苏太太，请你会记哩来讲。升降，升降，你就是你出来底，你暗时咧困的时阵，提早甲房间吹好凉，啊，然后冷气卖吹着人，电风卖吹着人，吼、哦，你搁试看卖，好不？啊，棉被给你，较透气的棉被，吼、哦。啊，暗时咧困的时阵，吼、哦，如果有当时啊风啊扇着阿妈棍的时阵，咱咧棉被咧爱甲阿妈棍炸咧，好不？吼、哦，安尼简单甲苏太太报告，吼、哦。后来请我试过看一下哈，等我一下。何大姐在问吼，何大姐在问，伊讲请我试，阮厝内底吼长辈九十几岁啊，无喙齿啊，哦，都要今日讲着吼，系啊，啊，食益生菌酵素吼，胶囊钙当拆开食，敢会影响？完全袂，因为。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来，何小姐来，斗六何小姐来，陈老师来报告一下哈。这个胶囊，吼，一胶囊，吼，一只是一个方便你使用的物件呢，了解意思啦哈。嘿，啊，基本上来讲，吼，伊会当食入去胃，伊就会当伫嘴，所以这物件，请你放心，胶囊拍开来吃拢无问题。有的大哥大姐较歹吞，那呢，胶囊吼。你要甲透开食拢无问题，直接食粉拢完全袂影响效果。不过，不管你是食粉还是食胶囊，请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请哦，陈律师拜托一件事。尤其大哥大姐，大哥大姐，恁咧食保养品，还是咧食药啊？不管是粉的、粉的，还是粒啊、定剂，还是胶囊，请要是家人来，恁咧吞。保养品还是药的时阵，请恁来记哩，是伫舌的下卡，舌头的下面，嘿，舌的下卡，两小时，我拢是舌顶关的，啊，你会容易扎着、硬着，啊来第二会较苦，啊来第三，吼、哦，你会伫舌顶关时，有当时会黏伫食道，黏着，甚至有的人竟然的干一嘴水，卡来吞药啊，吼、哦，这个都危险。哦，了解意思吼，有的人干一嘴水开来吞药啊，这拢真危险，吼、哦，无必要安尼。啊，另一条是啊，我是伫舌下卡安尼动哦，咱的味觉感觉是伫舌顶管啊，哦，味蕾是伫舌顶管啊，所以你是伫舌下卡会苦苦未？未啦吼，嘿、哦，未苦苦，请你放心吼，是伫舌下卡，咱的味蕾是伫舌顶管，了解意思吼，嘿，所以是伫舌下卡第一未苦苦，啊来第二。你系伫治也靠一个好处，啥物好处？你个胶囊，你就一家食，有个人做到这，一家三粒、五粒、十粒，哦，拢会当做就会吞落。啊，不过有个人一粒，一家吞一粒，吼、哦。啊，不管你要吞一粒、两粒、三粒，拢无问题，吼、哦，三粒、五粒拢无问题。请你记，系伫舌头下面，嘿，好多系伫舌头下面，第一较安全，较袂去扎着，吼、哦，第一，吼、哦，较袂扎着。第二，舌头下面有脆软。这些脆软，伊会将这些胶囊定剂，甲伊包起来，骨骨。但者你要吞，会去做个吞，较袂卡伫那喉，较袂卡伫那喉。所以大哥大姐，恁食药啊，会记哩。但你虽然讲的下底治的下卡，嘿，然后这个冷滚水上喝，冷开水送服。作者大哥大姐讲，只要是我要啉温滚水的淡的。甚至有的人啉温呢，小小小块温温小小安尼淡的，无建议。 是安那？因为温滚水有可能会将胶囊溶解去，所以大哥大姐黏伫食道顶管，吼、哦，因为烧的嘛，吼、哦，伊温温烧烧嘛，啊，温烧烧第容易烫着，你咧配药啊时阵容易烫着，吼、哦，啊，就算讲伊温温啊未烫着，那咧伊烧烧温温，胶囊的溶解较紧，因为伊温温烧烧，胶囊咧溶解较紧，有当时啊大哥大姐的容易黏伫食道。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阿龙超市，你跟我南翠暖的溶解呗，翠暖袂溶解，翠暖吼，咱的翠暖下卡一点到有一点箱甲包起来，所以你一挂油啊无，一挂油啊，你下底挤下卡，嘿，你下底挤下卡，阿然后冷滚水上好，吼，冷滚水上好，第一会加做个吞，第二较袂扎着结着，第三呢，诶，当中的时阵呢，较袂黏伫食道，吼，安尼大哥大姐向吼。啊，来啊，针对着何小姐的问题，伊讲，只要是九十几岁时段，如果酵素的胶囊甲拆开来吃，敢没有影响？没影响，效果拢同款，吼、哦，请你放心。而且因为长辈九十几岁啊，吼，因消化歹啊，吼，因为无喙齿啊，所以用寡酵素益生菌来吃，这是咱时节会当真心足好的一个帮助。因为对着时段来讲，伊食了较袂堵、较袂胀、较袂益生、较好消化，是真好的代志。好不好？安尼简单甲何小姐报告。后来赶紧来个陈老师广告者来广告。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人吼、哦，其实有当时啊，做者大哥大姐也讲陈老师，吼安尼食老话啊，规身躯拢开始咧退化，开始拢咧老化。所以生活当中哦，单位着要顾这身体哦，足费心呢，足功夫呢。大哥大姐啊，爱费心爱功夫的有一件事，是比你这个食老，你讲好，我逐天我食较营养的，啊，我骨力运动，啊，我好好啊困，啊，我心情保持有轻松，身体够用，真好。啊，你身体无保养。身体怕怕的，身体破病去，你需要人照顾，失智失能，袂惊咯。你需要人照顾，这才是真正开大钱的开始。你敢知影？我讲给你听，小事无骗你的吼。哎呀，我一个朋友，我一个朋友，啊伊伊嫁人啊吼，伊嫁人啊吼，哎呀对，伊有家庭吼，啊当中的时阵吼。伊逐礼拜拢必须爱返去伊基山的老厝看因爸爸妈妈。啊，是安那？嘿啊，伊有伊个家庭生活，伊是安那？逐礼拜拢爱返去基山，因为爸爸妈妈食老岁啊，伊妈妈行动无方便，妈妈行动无方便，啊，爸爸咧照顾伊，啊，爸爸有岁啊，所以爸爸吼、哦，当为着妈妈袂惊咯。因为妈妈脚袂行路啊嘛，下身半身瘫痪去，袂行路坐轮椅啊。啊，爸爸一个人，他要抱妈妈啦，要洗身躯啦，要便所啦，要食饭啦，讲实在真辛苦。啊，这左边我这朋友吼，女孩子，伊做友好诶，伊几乎只要有闲，伊逐礼拜拢登去基山找因爸爸妈妈斗三工。甲因款食啦，甲因斗相共啊，甲因斗用啊。啊，有一届当因爸爸就一直流目屎。因爸爸讲哦，哎哟，食人哦，啊无路用啦。哎，这祖囝哦，啊，得安尼，逐礼拜顿啊，甲咱超食啊，得对啊。啊，妈妈哦，伫边啊，因为妈妈脚袂行嘛。啊，妈妈对咧一直哭，一直哭。妈妈感觉讲伊害着这祖囝，安尼得对啊。啊，这祖囝做大事，我这。同学做，我这同学，我同学哦，哎呀，做大企业，你嘛伊甲爸爸妈妈讲，哎呀，用爸爸妈妈一点啊都袂麻烦呢。我感觉逐礼拜等来看你，我足欢喜的。哦，爸爸妈妈心情吼怎啊开快啊？总也讲爸爸妈妈，我逐礼拜等来看你，我足欢喜。我看了我较会放心，好、哦。所以吼、哦，恁身体够用够好。唔过，伊老大哥伊讲这句话的时阵，恁有听到无？因为太太走路不方便，所以伊要照顾足辛苦。 常常当一个太太走路不走，太太要去变瘦，要去运动，要去洗身躯，老大哥伊嘛食老有血啊，伊当要顾这某无好顾，尤其是一个查甫人。所以陈老师拢一直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讲：啊，你会行？啊，你脚头我会揪？啊，你脚头我袂揪哦，当你脚头咧疼，开始行路歹行，脚头无好啊，你都无法度行。啊，你无法度行，谁要甲你扶？谁要甲你牵？是毋是？所以当你开始行路脚开开，开始行路脚歪歪，足济开始就一直排队要手术啦。连咪脚头要手术，连咪髋关节要手术，连咪腰骨要手术，是安那？因为脚头一旦歪去，脚头一旦无好去，伊会牵起来髋关节，伊会牵起来腰骨。所以真侪妇女朋友，尤其生过囝，咱的骨盆拢容易拧起的，足侪脚头一开始歪去，骨无翘，脚头开始咧疼，髋关节嘛无好啊，腰骨嘛歪去。所以有真侪大哥大姐，你敢知是安那？三位拢手术。所以陈老师要讲，脚头骨翘真重要，因为脚头承先启后。啊，你这脚头要翘未翘，足重要一个关键嘞。真侪人脚头咧疼，站起来未拗弯啊，就去啥？去抽水。甚至脚头咧疼，就去食消炎止疼。有个人就是讲，脚头玻尿酸煮落啊，我脚头就用啊。玻尿酸是甲沾油呢。你今仔要有你的脚头用，你是爱伊需要的胶原蛋白爱甲补胶，胶原蛋白爱 Q 天来巩固，骨头需要钙质，神经传导需要 B 群。所以，如果脚头无好啊，第一你爱配合运动踏脚踏车，第二你咧爱食寡脚头需要的营养保养真重要。人生五十岁过啊，钙质爱补充 ，Q 天爱补充，胶原蛋白爱补充。美群来补充，女孩子你要替你未来想，女孩子五十岁过啊，你抓住青春的尾巴 ，Q 天胶膏会水。丹牛叔无骗你，女孩子 Q 天胶原蛋白加丹牛叔这款心钙 Q。查甫人五十岁过啊，精神体力歹，查甫人重视啥？心脏爱收缩好，骨头爱健康，个查甫人的心爱有够，对不？丹牛叔心钙 Q 提供着你上好的 Q 天。优稀度胶原蛋白、B 群，也够查甫人需要的锌，加上着完整的钙质，十足补钙，要你的心脏收缩继续正常，查甫人骨骼继续好，咱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继续有力，查甫人继续有力。所以查甫人食陈老师的心钙 Q， 你爱的锌、爱的 Q 天、爱的胶原蛋白，佮爱的钙质拢有。大哥大姐食了就是过节。会行骨头爱顾健康，爬楼梯落楼梯，行路爬山会爬。啊，那呢？你要会爬，爬楼梯落楼梯，你的脚头会堪去行。嘿，那呢？你身体都爱营养爱保养。但就说介绍心钙 Q， 有上好的 Q 天胶原蛋白、美群钙质。啊，这款心钙 Q 平常时你也2800，只有真的时阵，但就说当咧活动，你会当。加赚700块，2800剩2100，等你阿做两客做位叫，加上一客小客啊，等于大客啊，佫加赚700。只有进活动的机会，错过你都要2800一罐一罐来买。只有这个时阵，心爱球一年分4组，赶紧甲碰起来，食老买会惊。你钙质要够，米群要够 ，Q 天要够，胶原蛋白要够，食一罐，但就是上好的。上好上赞的这个营养保养，就是咱的心爱球。卡这个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刷卡拢得刷，落水要找做。
1: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永新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锦莹卫署药师号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师号10807008号。

好，拜大家好，新历七月二五，旧历的六月十二哈，今天拜六，拜六哈，南部落雨啦，歹天哈，大家拢求理事，外口车那不加济哦，今日出门哈，拢时间来提早啦无哈，做啲小歌改成安尼，个人时间做袂到哈，北部哈，听讲有啦，有人出门啦哈，天气热哈。那南部落雨，这种风台雨的气流吼，到那无落雨的所在吼，就会翕热，像块电锅啦吼，迄个翕热吼。保重，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今天见高雄68岁姓齐哈，齐征呢，可能本身本姓哈姓征哈，这个阿妈级的68岁啊哈，这个阿妈买早顿啊，结果顿来做的是，发现讲，这个隔壁火烧是隔壁、隔壁啊，隔壁火烧哈。时阵哦，赶紧灌水，要倒拍火咧。啊，就烧隔壁尔嘛吼，灌水倒拍火，结果唔知影讲，迄水吼愈压啊火吼，愈入面吼，准烧着啦。家己烧着，啊家己烧着，到尾严重个，哎，一支脚骨掉了，哇！别人火烧可能烧隔壁的所在啦吼，火烧哦，伊赶紧灌家己厝内水吼，要甲压个花吼。无花电刀去烧着家己的脚骨，啊，到尾骨掉了。这个阿嬷准驼背啦，加上驼背呢，隔壁吼、是有厝头隔，但是租人啦、税人，家己本身无住这所在咧吼，要要求600几万嘛。我为着要甲恁兜拍火，斗三工，结果拍甲家己去哦，火烧着好。都有人会讲，讲阿尚叫你拍火，拍甲家己去火烧就对啦。这个得家己买拍火，哇，这足歹讲啊哈。第一心未过，上诉第二心未过哈，都定案啦。因这要求赔偿哈，到两心嘛，定案。这袂当个特后，意思就是讲，你家己买去拍火，你无得报迄个相对嘛，因为你。并无迄个功夫拍火咧吼，虽然小隔壁无唔对，你拍火家己歹设计啊，你要替人拍火吼，人迄个火要甲压个花，你愈压愈入去，你要准烧着家己脚骨嘛，一定是安尼啊，唔知讲火，我看头前咧，后壁咧烧过来吼，准烧着脚骨咧吼，到尾严重甲脚骨咧固掉咧，一支脚骨固掉吼，人即马个教，绝对有法律界人士个教啦，都比如律师啦。讲阿妈，你该上诉，虽然定案啦，定案就袂当上诉啊嘛，就是定案吼。伊讲你有特别的证据啦，特别的理由吼，希望讲爱定心吼，就当上诉嘛。所以恁的法律就是安尼，你除非有找到新的证据吼，新的讲法，虽然定案来嘛，当再审啦，再审啦吼。伊讲你甲讲，我是伫阮兜的阳台阿辉啦。啊，这个火吼，烧就烧隔壁嘛，拄多烧两下烧隔壁吼，准烧着我的脚啦，就安尼啦。那么真正上诉有成嘞，本来定案咱惊驳回定案吼，安尼就爱这个定审吼好。那么定审吼，这个法官认为讲，你讲你伫阳台压火吼，火都无烧隔壁呢。就是烧到这尔吼，你应该就是看人开始这个得火，当然你是好心，不唔对吼。但是这就伫法律上啦，叫做自主装入去火场啦，就是你家己要装。你像人一半边啊，嘛甲这家伙也无关系。但是看到火烧，装入去救人，结果烧死，你要哪办呢？就是安尼讲啊，吼！虽然你讲这个都自主去火场吼，叫做家己找麻烦啦。哇，有当时法律上有我话真无情，对不对吼？本来就是安尼，你家己要做这个代志，你家己注意危险呢，袂当安尼吼。那这件代志其实是高雄人，但是伫发生伫马公啦，马公吼，一间出租的套房啦。发生伫差不多4年前啊啦，4年前吼、哦，啊阵火烧起来，就是埃塞西亚嘛，贝扎等咧吼，就是讲岁数伫马公这个所在，这个厝卡吼，迄延长线就烧起来啦，当然家己唔知啊，延长线电抓小把电烧起来了吼、哦，结果迄天这个阿妈多多啊处理贝扎等，处理贝扎等的东西吼，都无代志，伊即马等来先准。看到哇啊！火烧，哎、这都烧隔壁，大家烧岁数嘛，岁数烧隔壁吼，袂做个念一层房啊，念一层壁啦吼。等下以后再看来讲，这有人
咧化工回收吼，但是白丁糖原来吼，就是加岁数，这个人家回收的这间是一对人阿婆啦。那么因人打发生车祸，白丁袂动啦。啊，伫咧回收货咧收啊吼，啊，因某无伫咧，都因人伫阿白丁袂动，都前两间发生车祸咧吼，伊好心。啊！你袂叮当，一直伫遐发火烧吼，伊阵赶紧挂水，都要甲呛嘛，呛诶，这个诶火吼，啊，这愈呛都愈入去啊，诶，火绝对是会看乌黑阿白，我一直呛入，结果唔知讲火引起后边烧起来吼，准烧了个脚腿啊，啊烧了脚腿哇，煞烧一个严重，结果到尾脚吼骨掉呢。脚骨掉差不多脚盘啦，到脚盘正他的所在吼，就是因为烧嘛吼，烧啊迄、那个火一直里面吼，准烧掉吼。好啊，当然到尾火拍花啦，火拍花，火拍花以后，伊当然唔甘愿啦。嗯啊，恁别人火烧，我好心甲恁斗三工，灌水甲你压火，结果唔知讲我家己受伤，恁大家拢无讲无打，到你安尼呢？有记，伊上个主要特别过个出头家啦。你厝头家，这是你的厝，你衰人，衰人，大家平平衰的所在，是你自火烧，我呢，甲你斗拍火，才无大场嘛，无去学火安尼火烧甲，规栋吼好。我为着要甲你斗拍火吼，我脚去学火烧着，佮烧甲固掉啦，着脚盘枕头啊这个部分吼，固掉伤过严重吼，种个脱皮嘛，那么伊脱皮，我一支脚。安尼，六百几万啦，好。但是第一心，我呢心里，我看认为讲，你是一个正常人，吼，好。你，你所面对这个火烧时，对方不是无人，但是一个行动不方便，就是打发生车倒地面床，这个，对方的阿妈，好。你吼，那照你讲，迄个时间你有时间挂水拍火，吼，无你就爱，是不是？甲半哀吼，半叉啦吼，先离开啦。你知影讲火吼，已经烧甲差不多规厝边嘛。你可能寒热水无在后排花，但是当时你决定唔是安尼，你决定是讲，人吼，可能你无甲哀，到迄个车迄个翁啊，对面迄、那个受伤之类吼好，你决定寒水甲压火，这是你家己决定的。你家己决定寒水要去压火，要甲。要给人火拍花，但是你家己无说，伊阵到尾烧着家己的脚盘、脚骨迄个所在吼，当然严重当然会固掉啦。啊，倒位脚盘啊，甲正他部分固掉，当然大家都唔甘愿啦。我要家己倒拍火拍到我家己一支脚骨固掉吼，伊都要讨赔嘛，就是看讲迄个厝头家啦吼，包括即间厝的人吼，拢也。无讲无当啦，无你嘛讲安尼，甲我问问看是毋是要出药费啦，什么吼？伊甲个要赔六百几万吼，当然一信无过。法官意思就是讲，你家己要拍火，你就爱家己知影说伊吼，上诉理性吼，理性法官赶快叫一信啦，无唔对啦，这个都家己所吹来危险啦。火力小，当然有足侪办法，你要救人啦吼。要拍火啦吼，但是你嘛知影危险啦，你唔是讲啊，我拍火拍到家己烧到规身躯，来共讨赔吼，安尼嘛唔对啊吼，当然无人调岗啦，但是法律就是有分啦吼，嘛无过，无过了吼就定案啦呢，定案吼，得理性，就袂当去上诉啊，就边个人甲教，甲教讲，迄个阿桑啊，你唔通安尼过，绝对受内行的，可能律师啦吼，你得要甲法官讲。我有一个新的证据，伊才当个你定性，搁再上诉一遍吼。你讲我唔是要去拍火啦，我是因为这个所在有一个阳台啊，大家当去压火吼，阳台所在，我是多要压火，我灌水唔是要拍火吼，是因为火烧去烧着我的脚，安尼较会成啦吼。结果定性我好上诉，但是大家法官研究嘛，较知影讲。你讲安尼唔对啦吼，伫法律上吼，事实上这是人甲你教啦，但是当时迄、那个动作吼，就是你灌水要拍火啦，啊哪怕哪里为了吼，火准烧一边啊，啊准烧你的脚，伤烧你家己无注意啦，上尾脚烧着脚盘的所在，伤过严重，医生决定爱固掉嘛吼，当然这是话足艰苦，无唔对吼，啊
火烧就是安尼，平日发生火烧绝对无好代啦。当然你是好心，你要赶紧把家火把火卖个扩大啦吼，甚至内面有一个人嘛，就是变变岁数吼，大家岁数所在吼，好，结果火烧已经是一对翁仔某，因某无伫咧，但是是因翁，因为前两天发生车祸，倒快快，袂停袂动啊。那甲倒烟倒三工，反正个会白啦吼。法官意思讲，你若看迄火吼，已经烧到一个程度，你无代表随拍我吼，你先救人，你有心要救吼，你家迄个人吼，哪爱哪歹吼，斗三工，安尼拜咧拜两拜要紧啦吼，出来吼，人救着吼，你是当时决定不是先救人，你是先拍火，但是拍火家己无迄个程度，你怎啊拍头前后壁烧过来，准烧着卡，这个都。家己找的困难啦，吼、哦，制造家己的这个危险吼，啊，唔则叫做这也袂当甲你讲安怎啦吼、哦，你好心啦，但是好心都做唔着代志啊，你所决定的步骤都唔对吼、哦，不过所有代志拢是你自主啦，你家己要去做安尼，无人叫你做安尼，人袂当甲你背啦，我讲哇，这法律吼。大刚都有迄种伫法庭上吼奇奇怪怪案件啦，真正有迄个法律要捌里头吼，实在有那足困难，无怪人咧讲，迄做个律师也无简单咧，弯弯角角啦吼，安怎解释啦吼，安怎拍官司啦哈，像这个都自主的行为啦，伫法律上头，你只要那家己自主、家己主动去做代志吼，后壁并袂当怪什么人。袂当怪东怪西，怪东怪西，恁兜火烧，我是好心要甲伊斗拍火吼，啊，你又无讲无答吼，我自己较受伤啦，故意我要甲你讨赔，袂当安尼呢。啊，那迄为着义勇救人诶吼，我还大家把拢来火呢吼，这个都自主诶迄个行为吼，哇，这样吼，我那免啦讲，啊，这边啦算啦吼，当然啦，这件代志嘛有人咧讲啦，就是后壁人有一挂这个。较人道的方式吼，你讲吼，伊讲这件代志哪卖烧火啦吼，啊你家己有来放下，但我家己真正要共斗拍火，结果拍一个无啥着，准家己烧着吼。但是迄个厝头家，包括打开始火烧，电线烧破电之间吼，伊若摕一个红包，还是医药费用，家己斗三工一个吼，我想伊心肝会较平静啦。我家己斗拍火。甲你救着人，恁兜真正火烧毋是阮兜吼，虽然烧隔壁，但是吼，我都看袂过，毋则甲你斗拍火，结果拍到我受伤，更毋是轻轻的受伤，是我的脚盘、肩头啊吼，这个所在骨掉，得顶个一支脚嘛。啊，你拢无讲无打，人就是安尼啊，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嘛穿袂电灯。
1: 安尼哦。哦，拢安尼排喘气安尼啊。
0: 嘿，啊，咧困上个囡仔员，闲闲。
1: 哎呦吼，啊 QMB。
0: 今仔袂啊，今仔只要两罐落
1: 去
0: 啊。
1: QMB 啦吼。哦。好加载 QMB 哈。好，好啊，我来甲公司美国进口这款个的 QMB， 咱今嘛吼，得多多咧，迄个特别做奖赏吼。大家拢食长期啊，食好真好啊！唔只诶，家己食好吼，厝内面诶，头花啦吼，都人阿阿婆啦吼，啊，若不着一寡时势，嘛拢有诶呢，拢差不多四五十五十五啊吼，都是提早保养，就知有效。美国进口 QMB 袂安尼八八十赞吼，啊，用用家己食呢，哦，一直窜一直窜吼，啊，加上安尼台数一个大贵，哪部数大贵，哦，加上数无贵啦。定定都不止像个石头，白条条、短条条吼，形态所在，一个就退化啦。人吼、哦、退化，有诶讲几岁无一定，有诶紧，有诶慢，有诶四五十就咧退化，有诶达到六七十，有诶甚至到七八十，开始无啥对吼。所以量早甲过量早好啦。你引领吼，你甲看一台车，迄、那个引领吼，固定若有咧保养，有咧甲加油、磨零牛诶人吼，迄车吼绝对固。足久长啦，完全无咧加插，啊，都塞叮当就好啊吼。结果向阳瓦插嘛，准掉落地落，等于就是也无咧甲保养啦。咱直接碰破就像眼镜同款吼，这个所在袂叮当就袂叮当啊啦哈。到美国进口嗰只 QMB 上个国家，然后偌轻松呢？安尼喘气足轻，啊，器官落低啦吼。即马楼梯一楼爬到三楼半样，拢无代志啊。到咱个美国进口嗰只 QMB 啊，咱即马拄拄啊，就像即个上个讲吼，咱吼就是咧大回馈吼，一年一遍买产品送产品，美国进口 QMB 特别做诶，会加送一个清洗膏，九十粒半罐吨，无要甲你客钱，即罐就是咱。特别做个时间，特别要送予你个。你出两罐钱，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就当买一组。特别做会摕到三罐，另外一罐九十粒清洗膏是公司这个时间要送予你个吼。唔当无在，送完就无啊吼。咱来特别做哈，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做活力民宿，嘛有特别做咱来得力凝固精、得力雪利旺，拢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哈。但多这个时间尔。都特别做精神玩都无啊吼，那无上侪个内蒙，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钓没有钓，甲送我钓啦，那无哦，真无彩吼，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张道大五点五啊，台中社区啊，台湾大道哈、哦，一栋办公大楼听讲哈、哦，叫做商业大楼啦哈、哦。当时有人传讲，这个是专台中哈、哦，迄、那个商业协会哈、哦，理事会哈、哦，大楼哈、哦。但是到尾人查，改成无啥掉啦，唔是这间哈。哦伊虽然挂迄个商业大楼哈，但是毋是台中的这个商业协会哈，迄个大楼哈，就是因为最近有诶代志嘛，有诶代志哈，听讲商业商业这边哈，都做生意诶啦，甲政府官员吼，那闹甲真无爽快啦。一般来讲，做生意人哈，伊袂去甲迄个政府官员搞搞见见啦，都一寡代志歹办嘛吼，有诶无诶吼。不，这个就是安尼。有人讲，就是因为生理人吼，出来讲，所以讲有可能是不是政治套路的人吼，去啊规程，我那个要惊死人。生理人吼，甲你迄、那个抗议吼，就是最近这油的问题，有诶有无物件拢牵连着嘛？啊，我这无代志的物件牵连着吼，全部拢袂当卖啊！你知这成本带偌重？有人讲甲估计吼。差不多遐个，就是甲这油牵连的物件啦吼。为本来已经铺伫咧超商店馆啦、大卖场对吼，这毋是干一斤咧，这反正嘛，甲几啊百斤啦的物件嘛。你只要牵连着甲小寡油关联吼，伊不管，伊为着要安全，全部拢总甲我客来袂当卖。你知影讲物件做袂当卖吼，迄毋是几啊百的问题啦，嘛毋是几啊千万尔啦，大家早就知吧。你看，即马最近有部分的迄个管制，比较主要的台中嘛，因为这油的总部就是台中啊，吼，唔只让大家呢紧张下好好，都一件开枪嘛。伫张大早五点外，有乌多听到人背景，这个庆祝开枪开了，家己打完，大家会知影嘛，吼、哦，姓饶啦，吼、哦，饶命迄个饶吼，迄男主吼，昨透早五点外，伫迄个台湾大道道长办公大楼开枪，哦，开十外枪，乒乒乓乓，机关枪咧，哒哒哒哒，哦，机关枪吼，扫车的大底玻璃吼，碎黏黏啦，开车做伊走了差不多一点钟，枪杀咧到苗栗咧，到苗栗吼，左手抓着，就是要甲问讲后壁是啥物人住宿嘛？是真正甲这个油？即马做生意的关系有牵连吼，而且那吼，伊讲唔是啦，啊唔是原来，伊这个办公大楼吼，伊店员有叫乌刀啦，人即马咧调查，就是乌刀的大哥，甲设一个招待所，伫这所在招待所吼，就是讲好听是招待所，就是因这乌刀人士，若要敲代志吼，足侪别拢伫遮啦，敲代志就相往。无共国嘅，无共病嘅，无共帮派吼，反正有人去做公亲吼，忙车病，还是要车病，还是不管啦吼，我都是安尼吼。好，伊讲东港就只食饭啊，虽然办公大楼，但是伊家设置招待所，就会当食饭啦吼，有诶无吼？伊讲这个开枪的这个，伊有那算细汉的尔啦，伊是对伊身边的大哥啦，去甲对方。该什么谈判什么代志哈？伊就好咧，客酒起来敬对方啦，啊，一杯酒敬，准叫对方闹开啦。有当时啊吼，乌道就是安尼，到即马吼，该先告一寡辈分，我较大哥，啊，你细汉的尔，恁大诶无甲我敬，你先甲我敬，迄、那个感觉就是讲，啊，你是算啥啦吼？准叫闹开吼，当场无法作。事后，伊讲愈想愈生气，把我当作细汉呢，啊，你都细汉呢，警察就这一段吼，听讲是安尼，不过警察即摆调查讲后边应该是有人啦，唔是即个人所讲的安尼啦，啊，这当然甲你讲安尼吼。那经过了解，代志发生即个办公大楼内面，有人说迄个私人招待所，就是伫遮会当用食饭吼，大家互相开会了吼，啊，有诶无？但是甲看起吼。确成乌道啦，乌道若要敲代志吼，足济别拢食啦。到即间办公大楼诶，私人招待所吼，当时听讲有大细声几句啊啦，并无虾米咧小拍龙当开枪啦无啦吼。虽然离开咧，东港
到东岸啦，真正有人伫咧谈判，无唔对吼。到透早五点外，到即个穿衫咧，开车到位，门口到落车哦，准卡刹即支机关枪和冲锋枪，为大楼大底部咧，乒乒乓乓落弹，好加在当时也未上班嘛，五点钟啊了吼，佫也无人上班吼，我乒乒乓乓，附近拢听到嘛，伊只办公大楼无大人，但是厝边计袂拢有人啊。一个听到哦，怎么放炮？乒乒乓乓哦，赶紧爬起来。结果看大底玻璃有诶散架架啦，全部大家跑过吼，拢散来大家吼，啊开始抓人。结果要抓，这个人吼已经车归咧到苗栗这个所在，请杀咧吼，用警方投案啦。那当然问话啊，是毋是后边有人？啊，到底什么代志？叫你甲断，看嘛，知影是要共间隔啊！你若无，唔是要共间隔，真正要用死吼，白白经迄个时间，一个都死啊啦吼！你阁有钱吼，就是要共间隔吼好。啊，这绝对有人叫啊，绝对有人甲你讲要做啥吼？伊讲唔是啦，我家己做的啦。那嘛讲安尼，啊，都真正讲真正暗啦。伫只相片吼，我对阮老大个啦，来只唔知敲什么代志，敲无成嘛，啊敲无成吼，改成要敬酒，结果对方啦，到对方个老大个改成看法无啦，甲我闹鬼吼，就是意思讲我较细尾啦吼，恁大无加敬，你加敬吼，安那样啦哈，爱改生气啊，到甲断吼，是不是安尼唔知？当然在调查，那警方是咧讲应该唔是安尼。无遮简单啦，开枪这个代志，如果吼，那不是你，你是我那算身躯边细汉的嘛，那不是恁老大有答应，还是有人指示，你也唔敢乌白开枪啦。开枪虽然无大人，开枪就大条代志嘛。开枪当嘛在现在嘛，关过那年吼，就是安尼吼，唔只人讲警察怎样来互相咧讲吼，相辩吼，乌道人物唔茫搁在车边，我袂讲讲甲你讲。前几天啊，也是顶礼拜开始吼，新北骨那惊，乌道帮派互相规整嘛，伊家肉肉伫路边乒乒乓，大车，伊在里边个短刀吼、哦，玻璃啦，有诶无啦吼，一大堆啦吼、哦，好，警察嘛讲啊，讲吼，唔通搁再小病啊，计等讲个乒乒乓，警察讲甲你讲，你叫乌道互相忙小病吼，较有可能啦，我嘛是共款报仇，是安尼啊，真好咯吼，这。当然警察在查有啦，是毋是后壁有迄、那个幕后主使吼？绝对有啦，但是是看要讲唔讲啦，吼要查有查无啦吼。啊，一口细尾吼，敬酒去互对方，那如果真正是安尼啦，真正是我想细尾，啊要共敬酒，迄边老大嫌我想细尾，甲我闹鬼，啊你是啥物人啦吼？啊甲闹鬼吼，改成无甲我当作大尾同款好。你即马叫用关了吼，反正就是大尾也对啦。反正嘛，佮想真正想安尼啦。我想细尾啦，佮你敬酒吼，佮像安尼无要插我吼，啊甲我闹开吼好。我即马打用关啊吼，我开枪啦，佮用关啦，出来我就大尾啦。人买大尾吼，唔是安尼做的啦，啊正路吼。台中到台中这件吼，当然打开始也袂了，也袂开始调查。拢讲甲哦，有较有酒啦吼，到最近有诶代志啦，啊，生意人吼，真大棚诶生意人，你甲台中政府这边，讲安尼，真无啊，真不要做一个管治政府就对啦吼，你安尼，人咧做生意人，你钓也杀，唔钓也杀，啊杀了白杀吼，啊不要赶紧改观吼，啊人做生意人拢看命令嘛，因为你公家单位有一个命令，会当卖袂当卖，人唔敢。啊！你拢无赶紧处理吼，结果人就咧讲，哎呦，啊！这生意人因为这个办公大楼，人家看叫做商业大楼吼，足成就是台中所有商业工会、商业工会的所有台中上大棚的生意人的迄个开会所在吼。啊！生意人甲台中政府讲话咧，过灯光下这时啊，就来断，干咪台中市？台中市政府甲乌道小道，你甲警告应该唔是安尼。那警察即马目前所调查是互相是乌道对乌道啦，两边人马伫遐咧谈判吼，破裂吼。台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有哦，啊，南边只阿长去做超音波哦，我们无看呀，无接收啦。
1: 哦，好加载。
0: 啊，但是那个信息就过滤率哦，迄就是干相关。
1: 还好啦，哦，
0: 还好、哦。
1: 马波公盖管啦，啊，差不多啦，哦。
0: 阿姨甲讲无看呀啦，无看迄雪山啦。
1: 迄个雪山无呀。
0: 有啊，我有去。我昨过去挂迄个球啦，
1: 哦，
0: 过去挂几万块啦，
1: 哎、
0: 啊，我前头有挂电锅啦，
1: 安尼哈，
0: 也、啊、是讲甲你讲一下啦、
1: 哦，谢谢啦，谢谢啦，
0: 哇，伊的公关呢，佮佮检查的讲无看呀，无看迄个雪山啦，
1: 哎呦，好加载哦，
0: 哎呀
1: ，QMB 个经验，
0: 我感觉讲后面哦、喔，那嘣嘣嘣嘣啊，我唔知是，我过是迄、那个迄、那个做啥，我有肝吼、喔，无啥多好嘛，
1: 哦、
0: 我唔知过是讲迄、那个。
1: 哦
0: 静起来，迄、那个笔静起来的，诶诶，声音，一个刚才的公司，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雪山去踢掉，
1: 哦，安尼，
0: 系啦，
1: 哦，啊，即马无呀，哈，雪山无，
0: 咱去做迄个检查工，已经没看见了。
1: 好加载，好加载，好，好
0: 我咱过去、去大安关啦。
1: 恭喜恭喜，去完比较今年啦，哈、哦、哈。
0: 啊，今年我本来就有在食
1: 啊，恭喜啦，恭喜。
0: 今年我食足久啊，
1: 安尼哈，
0: 诶，阿哥迄个，迄个肝油啊，
1: 三个，
0: 阿哥迄个。
1: 那个
0: 第
1: 二
0: 旺，
1: 安尼
0: 吼，我拢在讲。
1: 谢谢啦，谢谢哈。恭喜你，恭喜你哈。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那关系到咱这个瀑布啊，你一定要有这款美国进口的 QMB， 真正好用。一个时间你就感觉，哎呦，袂安尼噔噔噔，蹭蹭蹭，蹦蹦蹦吼，啊，穿平平，穿平平啦吼，哦，啊，穿来到地吼，有当时啊，较大力的，穿较滑平，穿较温热的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吃到就调了啦，吃到吼就知讲，哎，真正好用吼。不管人伫美国咧卖遮侪，人伫美国吼，销售量是有够侪吼。美国真够起源美，串串白白吼，啊，规个形啊像石头底底吼，那无青菜叮当安尼哦，安尼串片片串片片吼，你要变香，都爱歇要滚那边啦。阿妈讲吼，人吃侪回来吼，真正干一部串吼，啊，就开始退化啦。大大做阿伯阿姆，这唔是大严重，甲讲啊那样，但是吼，你无甲处理吼，到尾真正变严重。啊，这段时间吼，就是要甲偷偷转来，就像咱的眼镜用久，甲针油磨凝固同款吼。咱的美国进口 QMB， 就一直甲补充增加，伊失去这些物件吼，理解慢慢啦，哎，未喘安尼，啊，一楼甲三楼摆香，变安尼，哦，得个天价底下喘吼，到美国进口个的 QMB。气味麻烦咧，白白杂杂啦，尤其暗时啊，桌面上像石头底底遐吼，气味特别做诶，尽量甲买特别做诶，起码拄拄啊特别做正常诶期间吼。咱诶美国进口气味，你出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组特别做，特别做内面会加上一个清洗膏90粒，毋免钱，要送互你，都一年一遍买商品送商品诶，特别做诶正常哈。美国进口气味有特别做诶。正常买二送半吼，咱的活力民宿食白边啦吼，食电管刀清清清吼，规包卫生纸吼，咱的活力民宿吼相当好用，伊嘛有特别做同款买二送半，你出两块钱5600，会加上一个清洗膏30包给你吼，到这个特别做另外正常免钱要送你吼，买二送半吼，得力凝固精、得力雪亮，有哪拢加上1000块给你，到这个时间特别做正常才有。特别做人刷就无啊啦吼，一年多一遍的买商品、送商品唔当无在，那无从这卡内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好对，买好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这个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那有产品药房，即马公司都要特别做精算吼，无详细所在，这个电话抄开，随时要问到有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随时间使用吼。好，安稍等，这个继续。

0: 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耶，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新立碑的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来咱等下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9，阿表三个九哈，0800-8689999，产品药房啊公司即马多多啊，今年这边哈，咱的年度的这个。特别主政商哈，老龄和无详细，加多多使用，0800-8689999，冰冻帮疗怎啊？哇，这下晡时间哈，为阿妈林家祖啊，香山呢，香山哈，这个师姐听讲伫当地哦，我啦这个生意做袂歹哈，叫做贵重金属啦哈。就一种较贵重的金属，贵重金属的金啊、银啊、铜啊，这三种啦吼，有可能啦吼。听讲改成是金啊啦，金啊加工啦吼，一寡工过的物件吼，56岁姓黄嘛。听讲这几下拢打电话无接啦，都家己一个啊，太太无伫身躯边啊吼，干家己一个吼，伫遮。你做加工吼，一寡即贵重金属吼，好后生伫北关市，就是打电话找无人，即个后生都着急，奇怪咧，无可能啊！即爸爸拢会接电话吼，开一直卡一直卡吼，拢找无人，好都赶紧拼转来嘛，拼转来冰冻放了吼，到厝内，毋是工厂啦，毋是去工厂，是去厝内甲看，爸爸一个人吼，伫厝内面一入门尔，因爸爸吼已经规身骨血西西，倒伫涂骹啦。完全无生命，哇！赶紧报警察，警察到位，有那足赶紧啊！看看真严重啊，真严重吼！组成转小组开始封锁来调查，这是他杀，这是别人入来抬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即摆抓到人呢？抓到凶手吼！那经过了解，姓杨这个头家平常时啊，就住伫。冰冻帮了，叫做太原川吼，应该当地朋友介知啦吼，这个人吼，可能吼姓黄嘛吼，伫冰冻帮了的太原川吼，伊咧做一寡即个贵重金属的生意啦，应该是些寡加工，啊，现在咱唔知吼，都金啊啦吼，啊银啦、铜啦吼，可能金啊上多啦，金啊的即个加工吼，但是听讲伊的生活相当单纯啦。生意可能做得袂歹，但是吼，人吼足低调，伫地方上吼并不出名，毋是人人知。迄有个人啊，小寡生意袂歹，哇，差不多全地方拢知吼。但是伊足低调吼，我那无讲真活动啦吼，交配啦吼，工厂吼是伫本地，无毋得伫屏东啦，伫屏东吼，伊迄个金属个工厂吼。但是生意上那因囝所知影啦。如果啦钱问题吼，因爸爸的钱吼，全部拢甲银行出入，所以讲无可能发生这代志啊。你若讲一般变啊，甲一寡什么地下资金什么，都有可能吼。因爸爸生理上这些钱吼，全部拢是甲银行出入，不管是借钱、欠钱，拢伫银行吼，所以讲无可能啊。唔只张暗，这个都不要嘛啦，后生吼，安尼一直打电话，卡要几百通啦。因老爸拢无接，伊就怎唔对反常嘛？唔则赶紧随便等，便等以后，唔是工厂，是等来厝内面甲看。因老爸真正倒伫涂骹啦，袂顶袂当无穿鞋，你遐抬到火柴山，哇！现场吼，安尼火柴山，而且现场佫有钢断去的叉骨呢，一支脚都起起钢哦，哦，钢甲断去吼，惊一个，即后生赶紧报警察，警察到现场啊，做转小组嘛，知影讲这代志严重啊。那警察到现场采证，甲看，这个姓黄这个头家吼，其实无济话呢，56岁呢吼，这歹徒可能有来体格真好，56岁照你讲中班吼，这若讲身体好吼，下边甲这块病那无简单呢，这头家人吼，结果你讲歹徒吼，哇来吼，反正嘛较不止一个啦吼，客官啊客什么物件讲，是不是咱唔知吼？讲到哇，规身躯准当场公示嘛，当场公示吼，而且手吼，甲看起来皆像有防八卦的经验啦，就是伊根本都甲控制掉咧啦，你无在甲伊拼啦，入来以后反正想办法甲你控制掉咧，白加白手嘛，白加白手就固在伊啊咧吼，唔只甲讲嘛，准公示吼，这个所在伊大林家厝吼，是我来算正偏僻，屏东帮了台湾村正偏僻吼。
看起来歹徒吼，有可能是为二楼啦。那目前现场甲看起来，为二楼侵入吼，即伫下边客厅嘛吼，撞着人啊，啥那唔知。昨暗小组有那收集相关的证据啦，有可能吼是千万人要做贼。我讲做贼个安尼呢，做贼真正有可能别人甲人绑起来啊，硬行硬讲，可能要问物件款啦，唔看钱啦，什么所在放什么所在吼，有可能啦。嘛有可能是安尼吼，有可能是千万人，还是做贼人吼里面吼，都撞着头家伫厝嘛。当作你无伫厝，伫厝吼，准变做都贼都变做偷啊啊，哇，贼都变做抢啊呢。本来要偷都变做抢啊，都变做安尼嘛吼。有可能无排除发生冲突，准撞着头家伫厝吼，用百个百个了吼，甲讲甲公司啦。有可能安尼，这检查官是昨天传小组开始侦办啦，哇！知影人嘛相当可惜啦，那如果捌你个人吼，生意做袂歹啊，伫当地虽然生意做袂歹，啊，这个人吼平常阁真规律，迄有个人生意小寡有趁钱哦，都做个尻川影话话吼，我真大班啦吼，惊人唔知啦吼，但是相当低调，伊生意做了袂歹，但是相当低调，伫地方知影讲伊做生意做了有一个看涨人无介济啦。唔是讲我正话当话咧，交陪真济吼啊，即嘛吼，唔知变哪办？现场有装个监视器，但是现场个监视器吼，听讲歹了了啦。我讲啊，即拄好啊，就是安尼讲啊。伊个徛街附近吼，周边有装啦，即嘛在靠路啦，路个监视器可能有着，就是迄个时间到底偌济人出入吼，伊则较偏僻咧，要出入即个所在个人吼，我若。无介多啦，哦，所以讲在靠路，活入来一条路的人吼，那路人的监视器摄到吼，即马落去找啦吼，上好是第一时间就找到凶手啦，那无这有可能走出来呢，有可能吼，凶手吼，哇，恐怖啊！后生甲这身躯边所熟悉人嘛咧讲啊，讲这个头家伊人是相当低调呢，虽然生意做得袂歹，那照你讲。这生意做真正袂歹吼，但是有趁钱吼，我那算唔是讲哦足喜欢啦吼，啊惊人知啦吼，安尼这个唔惊人知啦吼，啊都有拢安尼甲人交配啦吼，迄个叫唔是呢吼，正低调我那正正常的一个生意人吼，无大劲，上较重要就是因后生所知影，因爸爸所做嘅生意。钱嘅问题，全部拢是个银行出入，你若单纯全部拢个银行出入嘅人吼。较少会发生这个代志嘛？你除非讲一半边啊，就讲少啦吼，包括地下之声啦，都较有可能啦吼，都完全无啊。啊，都那安尼可能都看警察是不是抓到真正凶手吼？那抓到真正凶手吼，都知影讲到底是做贼啦。因为看起来这个歹徒唔是为一楼里面嘛。你若真正要找完想要熟悉人吼，就是为楼吼，伊是爬去二楼，就是上有可能就做贼啦。做贼爬去二楼，当作讲主人无伫咧，结果唔知讲哇偷鸡伫厝啦吼，那偷就变做抢啊啦，当着人就是安尼，所以讲做贼吼，哇有当时吼捉路就是安尼，当着做贼人吼，做贼哇惨啊，你嘛甲拍车惊咧，你甲贼仔惊着你就惨啊咧，啊真咯吼，昨伫屏东帮了。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就顺啊。
1: 嗯啊。
0: 哦，好佳哉，活力民宿。
1: 好舒服诶。
0: 诶，活力民宿。
1: 就感谢你诶。
0: 真正真正好好。
1: 诶，我拢找位啊好诶呢。我会继续一直食咯。
0: 安尼好好好好。拜拜吼，那未顺，尤其对老大人啊，只阿公阿妈阿伯吼上痛苦吼，啊，都规个巴肚啦，啊，规个巴咧跟涨涨涨吼，未出来你嘛知影讲拜拜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三大事啊吼，好食、好困都爱好棒啊吼，未出来人都很闷呐吼，啊很不舒服吼。那你活力民宿好用，那这部拜拜吼，那不得胃疼那。消化部分吼，有啦足帮助。咱个活力民宿，足侪人食物件吼，就足个益生啦，足个肚肚啦吼，怕个吼，你甲食一阵嘛，哦，迄消化吼，继续好吼。咱个消化系统吼，佮下边了就排便啊啦。排便有分做两种咧，一种是足歹排，三五天一礼拜垫一下吼，冇垫啊。食那个活力民宿，迄垫肥也冇吼，咱那排便困难吼。另外一种是啥呢？都物件食着想要走便所，一工走便几十撮，边食物件就走便都歹人啦，歹人伤济，伫等个所在吼，都爱胃病落去甲赶走，到咱个活力民宿上个赶车啦。活力民宿吼，赶遐歹人吼，等下都恢复伊自然的功能啦吼。顶关都有一个所在相当高精力，到迄个唱唱唱，台湾人足济，囡仔大人吼，逐工若出房间门啦，对唱唱唱唱一百个迄啦。啊，卫生所唱几包的吼，到咱的活力民宿，你个价值怎么吼？一直减少，减少足侪吼。活力民宿，啊，咱活力民宿有哪有特别做的吼？特别做的时间，一年一遍，多这个时间吼。特别做你出两客啊，钱五千六嘛，一客啊就是两千八，两客啊五千六，你得当买一个大组的。特别做诶，会另外加一个三十包清洗膏，免钱要送互你诶。到咱诶特别做诶吼，三品送三品吼，到咱诶特别做活力民宿吼，你出两块钱吼，你会加摕着三十包诶迄个清洗膏，免钱要送互你啊。一大块啊，全部甲你装起，绝对袂停单吼。咱诶特别做是规大块啊，安尼另送诶三十包，总共加起来150包伫内面吼，拢卖你两块钱俩，五千人哈。这个一年一遍的特别组啦哈，特别组正常的时间才有，正常结束都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一年多一遍哦。咱的特别组正常，那无上地卡内门0800-8689999，一年一遍买商品、送商品特别组的哈。咱的活力民宿有特别组，咱的 QMB 美国进口的 QMB 嘛有特别组的正常哈，买二送半哈。得力凝固精、得力雪利旺嘛有特别组的。加上1500元，都这四种产品特别做诶吼，活力民宿、美国进口 QMB、得力凝固精、得力雪利旺，拢有特别做诶精神啊！大家把握，若不想再看你们，0800-8689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啊，都讲哈，大转播这个油价，哇，这油价最近真乱啦。啊，我这个所在本来有拢有最新的消息吼。另外的朋友遭遇比啦，加阿地多比吼，一直订有做主管吼，一旦公司相当内行的这个消息吼，结果拢起码拢遭遇比，我来咧催伊吼，伊拢当作无看到电话吼，一个来吼，坦多达宣布吼，到明仔载一个汽油吼，唔是明仔载后礼拜啦，后礼拜汽油吼，汽油起七角起价哦吼，汽油起七角，啊柴油起五角吼，汽油起七角。差有几五角啦吼，这是油价部分。不过最近为什么我会当理解啦？我的中油朋友吼，还有当时中油要决定后礼拜到底买去唔去吼，还是买落去补钱？补钱就是应该起价，各个国家提钱出来补嘛。你看进前一阵就是安尼，这市场应该起价。你外国你唔知捌去过外国吼？外国这段时间就是美国加这伊朗小镇这段时间这几个月吼，迄油是起价都天啦，大家都唔敢开车出门啦，惊倒人吼。啊，无法度，就是安尼，唔正真乱吼。啊，我的朋友吼，拢去我找甲讲啊，到底有去不不不？讲，阮搁咧开会咧啦，开会就是决定讲到底要去，还是要安怎吼？啊，是要摕国家钱来补啦吼？哇，真乱吼！但是已经公布啦，就是后礼拜后礼拜迄个油价吼，就汽油起七角，啊，柴油起五角吼，有可能甲战争或者我有关系啦吼。到伊朗甲美国本来讲要输啊吼，哇！结果还佫拍起来吼，就是安尼啦吼。另外，台东啊，那这两天就是有一个风台吼，伫下边过玻璃板吼，但是有雨嘛，有雨吼。那即个即个台，因为风台所压入来雨吼，到台东就上紧就上济啦。你看昨暗就开始落啊，其他所都拢到今仔日才是啊。到今仔早起天光，差不多天尾光才开始落雨吼。我那无遐大，台东落未少，台东落紧个落未少，昨暝就开始落啊吼。结果台东吼，有一个已经八十岁啊呢，阿公阿妈两个病在位吼。伫今仔早起七点外，带两个阿公阿妈啦，阿公阿妈带啥物人呢？带孙啊啦，带孙啊吼，就是等下休暑假咧，伫外县市咧读。车吼，啊，这个休暑假等来台东找阿公阿妈吼，结果准在山顶，就是家己的有饲鸡、饲鸡、饲鸭，伊的鸡甲鸭饲伫山啦，饲伫迄个山山谷的所在吼，结果唔知讲本来无落雨啦，汹涌起嚟吼，准落雨啦，哇，就是安尼，这种雨吼，有当时啊，你看起来好像无介大诶。路面咧，汹涌一片云扫过来，风大雨就是安尼，伊只风大雨都风会扫云吼，一片云扫过来，哦，落个溪水中吼，哇，安尼到中昼十一点外吼，袂冷袂冻，无法度，啊，只赶紧讨救兵啦，安尼这个三个人啦吼，怪个孙啊嘛，休暑假个孙啊吼，哇，足恐怖，所以讲这山区吼。人若讲小寡咧歹天煞，迄真正山区上歹算，你爱注意，慢起点，慢起点吼。好，啊，上叫做保安赶紧的出动，这两个阿公阿妈八十岁安尼，佮挂一个孙啊吼，足细汉吼，哇，这上困难啦哈。安尼一组一组起哩吼，开始到因的所在嘛。啊，这个阿妈先救着，阿妈讲哇，迄水咧涨得太紧，真正有影哩。山区迄个山水咧变来吼，那落大雨的时吼，迄真正一万年哦。人咧讲一万年，就只一万年。你想讲，这水吼，赶紧，过了会过水咧，差不多到脚头尔，差不多一万年就到胸口嘛咧。迄水咧顶悬咧落来，山顶个水就是安尼啦。你唔知捌经过，我捌经过一遍啦，一遍尔，即世人经过一遍吼，就是人叫你，我是台东太麻里个里边吼，迄个所在唔知叫咩风，我袂记哩啦。到日本人较早伫遐咧做有伫台湾的时候，有一站伫足内面嘛吼，你研究独。

哦，什么啊？到尾准准变做一个小，迄、那个诶，迄、欸那个美术，敢那简单的虾米啊？为下在时啊七点吼，阮只有伊单讲路途真远吼，爬几级山，而且迄爬山吼，因为即时阵，阮少年的时阵爬迄个大丹个金轮啦，金轮迄个所在吼里面吼，迄一无路的呢，而且迄个爬过山。都爱抗山壁，抗山壁什么意思呢？阮当时咧抗迄个山壁，买条金轮的时吼，是莫地壁，你若落去就落去啊，就是边啊多一撮靠你大的所在。有人讲讲呀，你是食饱上啊，朋友少着啊，啊，较早少年二十几岁上少年的时吼，啊都唔惊穿啊，就是安尼啦。啊，较早讲哦，够危险，佮派一个二十公斤的背包，你要里面两三公啊。迄内面拢无食诶嘛，阮在排食诶，排啥物物件？哦，排到一大堆吼。好，到遮讲诶，咱爬过一级山，搁后壁搁爬一级山就到啊啦，安尼啦吼。等于领队啊，领队啊。哦，啊，就安尼诶，这个都爬山，因为我唔捌爬过这种山。迄爬山，我想讲印象当中，就讲有一条路，啊是爬山路，得得爬起迄个山，唔是。真正用扛的，佫无带装备吼，迄、哦、真正哪一个练了，即马都无我直接讲话啊。迄若落去，都差不多几百公斤深，惊到人吼。就是安尼惊到一半，爱撩过溪啦，撩过溪。啊，你知影讲山顶就是安尼，你石头看起来好天吼，你若下晡时间有当下对你落雨，你唔知呢？你遮无落，但是落伫迄边山头，伊水会流落来嘛，会流伫迄、那个诶港。你撩的心吼，打开始，迄溪啊佫不只宽宽。山顶溪有诶溪啊，吼，不只宽宽。开始聊诶时，真正到脚头有，啊，佮水你攀过嘛，都系慢慢啊，慢慢啊，吼，你袂当大胆诶。迄水你聊过去诶时吼，你慢慢啊，时间拖久吼，好，你即马打打落水诶时吼，落这边头诶时，是到脚头有，你行到一半到到胸坎嘛咧。迄水咧落啊，到到胸坎，所以这阿妈咧讲，哦，迄水咧落啊，有够惊，真正有影。山顶水就是安尼吼，啊，这阿公阿妈介内行，因住这所在嘛，台东避难啦。台东避难迄个山过的所在吼，伊讲那平常阮看到较大尊淡薄，阮都无去咧山顶啊啦，因足知啦，因都无去山顶吼。弄只孙啊啦，啊都放暑假等下一直甲偷不讲要饲鸡啦吼，介出来来，阿妈你介偷，即马阿妈要老孙啊呢？阿妈你大人你老孙啊呢？孙啊讲要来饲鸡啦，啊讲安尼是真正有影，但问题你也决定啊。要来唔来？你要决定呢，阿妈，你大人呢？你即马人开始叫吼，人迄个消防咧开始叫，阿妈讲啊，拢只孙啊啦，啊放暑假回来啦，啊暑假回来，弟弟啊落来就讲要饲鸡啦，啊无啊多吼，即下即时啊，我想讲较早咧，甲带来饲鸡，佫唔知讲拢落大雨，人甲你暴风台上大阵的雨，到花莲台东，尤其是台东，人。改成拜四啊，拜三就开始报啊吧，对不对吼？也是当时讲吼，拜五、拜六就上大，就上台离台湾上近、上大号，而且是上潮号的所在，就台东、花莲嘛，啊，甲屏东、南部这些较大船吼，啊，台东就上台啦。那即座这个长高位吼，伫仙姑边的红台红霞嘛，红霞这个红台吼，伫仙姑边吼，都台东就上台，落这个无但见个落紧吼。啊，唔知讲下在时啊，人就甲你讲风台吼，啊，就是安尼雨绝对会落，结果台灯就上济。你安尼下在时七点外去走去饲鸡，啊，去带孙啊，啊，就讲孙啊，讲要饲鸡啦吼，唔捌饲过鸡啦吼，啊，讲放暑假回来，讲找阿公阿妈，讲要饲鸡，唔知讲带去顶关菜到都市啦，伊讲差不多。无三十分钟呢，人吼、要聊过去无要紧啦吼。讲话来就来呢，而且迄个水咧弄来，伊水那大樽，水就流啊，就像我都讲买了水啊。你水那较细啦，就较清啊，因为你伊未去加着下边个拖沙粉啊嘛。你水那弄叫迄个水，阿妈就讲惨啊，迄水就对大，因为水看起像我都讲买嘛，迄水就是大啦，较会冲到下边个都讲买吼。阿妈讲要走走袂赴，我当作赶紧倒退到。大粒石头顶悬嘛，唔只三人救地呀，啊人相对较危险哦，好个在全部救着吼。阿妈个老孙啊，讲拢孙啊啦，唔是阮大人，乃孙啊讲要来饲鸡啦吼。啊，知影讲起来饲鸡，讲等着等着落雨啦吼。啊，你开尾起来，讲啊都唔捌饲过鸡啦，讲放暑假等下讲要饲鸡。老囡仔较袂去用骂啦，对啦，因为阿妈讲安尼就是惊讲，甲新妇交代新妇诶，恁囝啊，恁囝讲要饲鸡啊，
不是我调官要甲带过来，飞啊没吼？可能不是要讲个上天，是要讲个新妇的天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去给他不外严重，我必须做手术告进呢。
1: 哦，安尼啊，有较顺啊袂？
0: 进一干两次都会进了。
1: 安尼都有够顺的呢，有够好运输了。啊，你即马排便真顺啊，哦，哇，真好真好。
0: 排便还不错。
1: 安尼人就很舒服了呢，哈，叫做舒服哈。
0: 啊，即马就是爱针对这个帕卡青。
1: 当然，当然嘿。
0: 我还得倒倒来，我这回又搁要去做啊。
1: 哎，来，一个产生，嗯，一个产生好菌出来了，你放心
0: 好。对啊，我就是一直要去跟他培养起来。
1: 对对对对，是啦。
0: 我下面能啊
1: 呢，安尼容易嘞，
0: 要有耐心呐。
1: 那这个搞哈，益生菌这个物件，假如这假如长久如何啦？迄条人迄个足难个医生吼，大家嘛咧开会咧讲，教讲要安那互大家知影讲，即个益生菌吼对身骨好处，唔是讲讲排便歹排便，即是上早发生嘛。哦，诶，开始有感觉吼，人吼开始排便，而且是自然排便吼，逐天吼一便两便，拢个水当当自然排便，嘛袂讲物件食了就随便装便所吼，等下都有一个正常吼，包括顶关都清清清吼，但是咱咧。活力免疫益生菌的食吼，那一直食食长久吼，伊是规身躯的胃病啦、消化啦、对啦吼，我那较袂可能消化。你胃病愈多，对抗外来的愈好吼。定定到什么时间，得人来咧消化，再咧流行啥，我绝对对较对个呀。一种迄个益生菌你都来食，咱的活力免疫，你再食长期吼，你身躯胃病侪吼，人来咧流行啥，这个时间咧话贵侪，你说你就较袂可能啰嗦吼。益生菌的意思就是安尼吼，当然上爱排解就是爱排便啦，排便先甲解决吼，人就很舒服吼，安尼家己固定也是一天两一遍两遍，好话你自然家己排便吼，啊个排便你个迄个形个会水吼，到咱的活力免疫吼，我那边特讲囡仔上可怜，唱，这个体质嘞吼，我讲爱未改变啊嘞，对。就怕改变，人讲事实，但是你得为内面病来改变者，用迄个好菌去抵制遐坏菌吼，伊就别唱较侪，上无甲减一半，你就好有够侪啊吼，袂安尼唱要规包卫生纸啦。咱嘞活力免疫生活的话，有咱嘞咱过敏的敏，食素的素，加要特别做啦，特别做吼，加食足久，咱加上一个清洗膏，30包买互你，唔免钱，无要甲你客钱，你只要出2块钱5000块，你也客了2.5块，加一半份吼，30包清洗膏是公司特别做个时间优待，要送互你个吼，到即阵呀，即阵才有吼，过都无啊哈，大家第一把，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着，没有着，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来，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那接不完哦。稍等咱，我看这时间要够棒哦，几点钟咱较总结好不好哈？好，来，谢谢新北中学啊，咱暗时啊，哦，那人差不多吃饭八百困啊，哈，准汹涌发生咧放火啦。今麦男主伫家己厝内，伊只大楼咧，公务迄个大楼哦，讲开家属开家处处叫，而且已经起来台北点火呢吼。哦，啊个下刀啦，一只手下刀，一只手下咧打，啊家属已经鬼做做叫吼，厝内人挡袂住，就赶走啦。啊，厝内人走吼，好家在，我那算足好心，到哪走开门，赶紧诶拼出来三楼吼，我那一边话讲紧走紧走哦，厝边隔壁奋斗人要放火。领导了，我办会，你真正啊无变哪办？我就是好心，啊，我就挡伊袂掉啊！啊，一手下刀，一定记咧起背面啊，食酒食到醉茫茫哦！哇，一手下刀，一手下咧，但已经落去开家属，迄家属已经开到处处叫啊啦！啊，讲下咧，台北点火啦吼，人相对较为了较寒吼，这火有烧，但是无烧介大啦，好加在赶紧甲转化嘛。安尼甲转化吼，现场吼，当时几点？当时拄十点半啦，到暗顿食了，大家歇睏者，十点半要睏啊吼。吼，甲发生就出啦，啊，三楼栋汹涌，一家伙准拼出来，啊，拼出来吼，佮哪走？啊，佮大声话讲，紧走，紧走，厝边隔壁，阮兜一箍，已经开到厝要点火吼，啊，伫遐咧，大细声，吼，啊，规栋大楼三十个总走啦，人相对到位，佮袂走了呢。赶紧把火给转化哦，好个再无烧一下，放一下，冰起来吼。迄若冰起来就惨啊咧，好个再无冰，大家厝无冰，是干那火点安尼，有火烧安尼啦吼。哇，你看看，当着这你会惊死伊啊！后迄落暗时啊，十点外吼，啊，开家属讲伊要放火安尼啦，啊，厝内人挡袂住啦，啊，挡袂住就无法度，就赶走吼。啊，好个再走好个话，讲厝边囝要紧走啊，阮兜人。讲因到了，唔是要鞭炮，是要点火啦吼！惊死，三十个，唔是五百个啦，罗家中和吼。

啊，来，咱时间比较帮这个点钟吼，那有要各间房有电话爱抄解阿伯，我拢甲你鼓励讲电话抄解吼，0800-868-999阿伯三九吼，0800-868-999产品药房，那一部变啊工具像即马呢，有咧活动又带你就知啦吼，啊那无想到买当随问啊，0800-868-999吼，拢会当。多多跟咱使用，好，咱七点钟到这，啊，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些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些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关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身体健康哦。咱来听罗时丰唱歌唱《走马灯》。

足过关吼，走未停。来，阿曼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啊，这个 COVID-19 升温吼，这礼拜去感染着 COVID-19 的上这个人吼，要上万人啊呢，就这礼拜，今日拜六对不对？就这礼拜要上万人啊，所以罗一军就讲哦，参加活动一定爱戴口罩。好，也过来建议注射。本来这个免费啊，伫咱台湾人吼，你出生六个月以上去的人吼，无分种族，无分啥，你都当去做免钱的。本来是甲七月底，即卖延到九月二八啊，还佫44万剂，吼，还会当去做，唔免钱的。吼，等你到九月二八变九月二九的时阵啊，吼，你若无甲这个抗战的人吼，无这个范围内底吼，自费范围内底，你这个公费的范围内底，你就爱自费啊。就为了几千块嘛吼嘿，咱国内新冠疫情又开始逐渐升温啊，所以疾病管制署的署长和罗一军，今仔日就咧讲吼，疫情对六月中旬开始慢慢升温起来，将近咧两礼拜吼，足增加足明显的，因为办足侪活动，暗会、演唱会，人客人的所在，所以上进的人吼，大幅吼增加。预估这礼拜感染上进来要将逼近一万人啊，到月底可能会超过吼，到月底可能会到5万人，嘿，会到5万人哦。拢袂记要挂口罩、勤洗手啊吼。那你戴黄金面容罩有买等于吼，一定爱用迄块洗，迄块有杀菌的作用吼。迄块，咱的陈耀宽博士讲，因为伊的老师吼，一台因讲吼。迄、那个老师化学老师伊就是有参加 A G 的研发，啊，伊讲啊，我无多参加 A G 研发，我就来研发一块地壳，会当杀菌的，吼，啊，佮咱保护的黄金生态美容罩，哦，咱拜只办完了，对不对？迄块一定爱洗，你着迎战出门倒来，你着一直用迄块洗，哦，爱定因你若一旦早出门洗是上介好的，即双手啊，吼，一定爱好，啊，口罩一定爱挂，啊，佮来想要就是去注这疫苗，即马唔免钱。本来到7月31号，即马要延到9月28，互恁去做。吼、哦，全台湾个44万剂吼，会当去做吼、哦。只要你出席六个月以上的，就来会当做安尼吼。嘿呀、啊，所以讲即马你若参加集会啦、活动啦、老人甲慢性病啦，想要就爱戴口罩。那是有发烧的，也是有嗽的症状，想要你就卖参加，戴眼烧话着啊，吼、哦、对不对？嘿呀、啊，因为即个国内的新冠疫情哦，已经达到流行。都在流行啊，嗰啲事件啊，一隻数值啊，所以进入流行期啊，而且你28礼拜吼，7月12到7月18吼，安尼吼，安尼门急诊的吼，已经上升66.5%呢，你甲看哦。所以罗一军就咧讲哦，这个月吼，下月期间，这个月甲后个月期间哦，新冠疫情应该拢是伫升温的阶段。所以，这个疾病管制署已经扩大吼新冠疫苗接种对象的措施，延长到9月28啊。哦，啊，咱国内即马够44万剂，44万剂疫苗会当互你预约。哦，所以快筛试纸诶，啊，一个63万剂，哦，量是拢有够，拢有够吼。啊，所以罗一军就咧讲哦，这个脑慢性病患者甲高龄的人士，从即摆5月4甲当前的，都是咱唔捌去注过。含一剂新冠疫苗都毋捌去做过，哦，慢性病，啊，你阁毋捌去做着这個，你就袂堪免着一届就食来啦，吼，安尼，所以伊讲像去参加大型的活动吼，啊，应该爱加强防护的这措施，哦，除了爱多挂口罩，阁爱勤洗手，吼、哦，爱落实你手的卫生，你若是必须参加，你请一定全程一定爱挂口罩。好不好？一定要挂口罩，因为这摆当前吼，新冠的当前90%以上拢无咧注疫苗诶，就说啊，我未着啦，我无遮衰，啊，偏偏就是你着，对不对哈？所以全民公费接种延长至9月28号，哦，你只要出席六个月以上诶，都拢会当去做啊哈。啊，那即个阿爸未赴做啊吼，哟，卡安尼，这中华何必啦？这个80岁先生哦，骑大轮车出门，啊，就无回来啊。8天后，伫新港的气温啊，去找到伊弟啊。哦，扑者啊，过用去啊，过用去啊。这何美定80岁黄先生啊，失定。18号呢，7月18，今仔7月25呢吼，骑大轮车出门了啊，都唔知去对啊，往东往西都唔知。哦，厝里人足烦恼，
你看迄是湿地，啊无作用，行过骑脚车呢？你看有无？嘿呀吼，安尼，那么找拢无，哦啊，今仔日民间的救援人员，今仔日伫咧新港吼，一个是气温啊发现伊啦，啊发现伊都已经无气灭去啊，家属过来甲现场吼，靠我艰苦，啊嘛感谢救援人员，即几工啊吼，啊大力斗三工安尼，嘿啊，伊是18号下晡2点，我骑大轮车出门。啊，村里以为只是去河边镇吼，因家附近啊老老的尔，想要到暗顿的时候，哪无出现？啊，村里就开始吹，因为湿地啊，哦开始吹啊，马上甲警察报案。哦，啊伊也无带手机啊，嘛无背包啊，啊穿一个绿底吼，啊很稳的 polo 衫甲短裤，啊骑台红色大轮车，啊伊最后形象又掉到要监视器吼，伊最后形象是出现伫山西啊，哦山西这蛤蟆吼。蛤蜊兵营啊，吼，蛤蟆兵营遐，伫遐，啊，伊判决了，包括这社团的法人，带着这漂流木关怀福利协会，吼，啊，甲台湾国际救援救援吼，中队、台中中队，吼，啊，台中火营的吼，特种部队，就全部拢搞好，规下拢搞好，吼，啊，因为这个红霞风台接近台湾，喏，啊。沿海地区有起大风、强风，为了要避免因此延误吼，去救人的时阵啦，啊，伫个今仔日吼，啊，即、這个80岁先生，伊失踪第8天诶，即、這个民间救人单位、甲消防、甲警察、甲海巡的吼，顶天的单位再度出勤，出动着沿海的海域，吼啊，气温啊，废弃场所吹，伫达多啊，尔3点外，吼，即卖6点10分哦，伫达多3点外传来不幸的消息。这个民间的救援人员在新港一个鱼温啊，发现这个伊哦，啊，这鱼温啊，唔足久拢无人去，啊，无那无看伊，哦，这鱼温啊，唔拢无人伫咧行道，无那咧，发现一个查甫底下已经无气血啊，吼，安尼，哦，确定这是从八江县的先生安尼吼，嘿啊，啊，伫鱼温啊边的草埔啊遐啦，啊，都有找到，进前拢无找到嘛，昨一第7天新闻阁有报咧。长第7天的吼，哦，啊，这个无同款的呢，哇，这2冬前的呢，嘛，这嘛是山西呢，山西这神社失踪7天啊，连续透暝找拢找无，这是去年8月初二啊呢，山西这74岁神社，嘛是骑大轮车，啊，无去转去，啊，到今仔日吼，迄个时阵报的时阵第7天的啊，相关单位拢找无。哎呀，啊嘛是找无，到尾也找着先，人无好去啊，吼，嘿啊，你甲看这，拢骑大轮车嘞，拢会骑脚车算足牛的，对不对？身体作用强，会骑脚车，你看吼，嘿啊，好啦，希望大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当找到，但是上介好吼，过来甲听这嘛是应该歌《深深的恋情》。

0: 深深的恋情哈。好啦，安琪要甲进一个广告哦。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莉旺，咱的八爪鱼 Q and 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若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咧食。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虚心，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原告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梨旺，更加赶当来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甘蔗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过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咱得力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力的灵果精，吼，伫咱原本的吼，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吼，等于买两组，吼，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莉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莉旺，啊，摕四罐四千，加送一千，哦，这就一罐变大概拢九百 CC。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吼，摕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若摕两组，吼，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之前个性的各样件，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像我讲的安尼有影吼。
1: 袂讲诶好，哦，足好，恁诶物件拢足赞，我食甲勇健健。
0: 有影，啊，你勇健健安那用啦？
1: 我安尼80到90岁啊，逐项都足好。恁诶物件我买超10万有
0: 啊。啊，来够勇健，啊，佫好啉，佫好食，佫方便。
1: 啊，恁这档诶吼，有影爱甲斟，
0: 爱甲斟一下。
1: 哦，迄安尼，唔知哪有人遐中啊，遐积极哦。
0: 真诶，
1: 哇，恁够甲足用诶呢。
0: 啊，目屎屎你袂冤过呢。
1: 哦，
0: 嘿，那阮董事长讲，恁的健康是阮的快乐，有影。
1: 那有人遐有量啦。哦，恁的物件，逐项都足好食。
0: 有影，敢饿了干的呢？食咩食大
1: 只？我80到90岁安尼。
0: 安尼哦，
1: 我用家安尼，用家互恁过。
0: 有影，啊，嘛谢谢你吼。
1: 哦，都好。
0: 希望大人拢像咧，反哥哥啊，像咧用家咧看落好。
1: 足好，
0: 足好，足好。
1: 诶，袂讲的好，我嘛，阮福气哥，恁足好
0: 个。哎呀，阮董事长真正大，
1: 恁个大只。恁恁的报应慢慢拢忍的。
0: 啊，拢董事长见过呢。
1: 嘿，这过去人见的。
0: 嗯，嘿啦，安尼好，安尼落来哩哦嘿。
1: 好，
0: 来即顿啊，落来，谢谢。
1: 感恩，感谢，
0: 拜。要运用安尼哦，好啊，你请讲啊。
2: 我用迄个 Q10 吼，啊，阮囡仔食活力敏素药，啊，血里旺，灵果精，吼，啊，搁一个维他甲阮头阿咧食。恁的五大天条，我是安尼食的。
0: 啊，有顾着就对话啦，食好啊，顾身体顾勇健吼。
2: 哦，就是足勇健，才感谢恁当的甲你，感谢有闲来阮家佚佗。
0: 好，来一个来顾客呢。
2: 嘿，阮家有种山啊奶子，来阮家食奶子。
0: 即马大出乌叶仔吼。
2: 是
0: 哦，对，过去乌溪啊上出名吼。
2: 嘿，我来讲邀请你来食奶子，食怎样？
0: 谢谢你邀请落来哩，吼。
2: 我袂免客气，
0: 谢谢，
2: 祝贺你，大家愉快。
0: 好，拜拜。
2: 哦，拜拜。
0: 你几岁呢？甲人爬了对皮皮砖哦。
3: 我八十啦。
0: 哦，八十岁哦。
3: 哎，
0: 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2: 啊，都这两天来串嘛，啊，都哦，脚嘛酸，串啊，对不起，听你节目啊，嘿，啊，讲头壳疼，我嘛去买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代掉啊。
2: 嘿啦，啊，就是即种，即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吃酸足艰苦诶。
2: 嘿呀、啊，都用嘛拢有通啦，但是未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安尼我安尼我讲你讲讲爱着烂肚样哩，你即嘛我啊拢有信心嘛啦。
2: 是啊，药啊药啊，先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安尼你甲试换正好困看卖
2: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
0: 他就刚好诶，
2: 肚条拢未消化，
0: 嘿，无食巴肚样，食者物件，不食一下生巴肚肚肚痛痛，安安，
2: 哎呀，
0: 甲试看卖了诶，
2: 好好好，
0: 我叫你跟你喝哦哈，
2: 哎
0: 好，谢谢你，拜拜拜
2: 拜拜，
3: 已经五十几年啊。嘿啊，因为是我今年已经六十八岁啊，啊，我就是哦，自较早，阮翁喊我变做岁，啊，阮翁拢挂香菇精，拢啊食甲真。迄阵啊，听你个电台讲啥物 QMB 啦，吼、哦、啊心食心脏诶，啊我咧困哦，阮翁讲嘛是啊，啊我咧困哦，拢会断，诶心脏断诶断诶安尼跳，啊我是讲啊无管你讲食心脏诶遐啊行诶阴性遐啊食看卖诶拢未药药，啊我就是讲啊哪位五十几年啊，阮囝你海军嘛，海军啊，我就是讲哦，该安尼啊，我十几年我拢冇得讲该见证啊，我食吼，都我食啊，感觉是食个进来讲，感觉有够好啊，咱若较无去找医生，
0: 哦，对，
3: 安尼是咪就介好啊？
0: 有呀，有食有补。
3: 啊，我拢去挂香菇精，啊，就是把我讲半暝啊咧困啊，一时阵我断嘞，我讲啊，无挂断啊，食看卖，哎，拢好呢。
0: 嘿，对，欠断呢。
3: 断啊，过来我就介。赶来吃保养安呢？
0: 哎呦，谢谢你，谢谢大家啦！所以帮我当今那个官。

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当然送八兆元 QMV，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公布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嗯，好嘞，谢谢哈，以上广告嘿，来啊，继续收听咱的 B B I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现有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24小时拢卡会通的电话哈，包括其他经销房，每个人机关是对于产品拢会当利用这支电话卡哈，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无方便出门诶。哦，那咱的老朋友拢谢谢你，啊，那新朋友做大力的来欢迎你，那唔知对经常有办，不方便出门。

不过自从第一关呢，哈，伊往年有打哈，哟，这有打是大人啦，有伴哈，安尼叮叮当当囡仔放暑假，像我一摆去溪头迄落妖怪村，就一对阿公阿妈带两个孙仔出来咧佚佗，啊，我帮伊翕相。本来是阿公甲阿妈个两个孙仔，我讲吼，我帮恁翕翕合照，我错啊，谢谢谢谢谢谢吼。阿姐蛮起来，我来讲吼，西瓜甜不甜？吼，实在好甜吼，甲翕起来，我翕两张，讲恁看看有水无？若无水，我搁重翕。伊讲啊，谢谢谢谢谢谢。出门佚佗拢是足欢喜吼，系哦。而且阿公阿妈吼，啊，带这孙仔要放暑假，吼，要体验这个农村的生活，叫突然间啊吼，吼吼。迄水涨起啦，我走袂离安尼啦。台东啊，台东落雨落无停无，啊，北兰乡啊，一对将近八十岁阿公阿妈，你看我落后面，我五十几岁做阿公阿妈，你看我把人那个大个囡仔骨烧呀，哎，来我就抓住哦，安尼，啊，会知啊吼，七点外，啊，两阿公婆啊，啊，带囡仔吼，等下厝放暑假的孙啊，起去台东吼。去在东海岸哦，富山部落哦，后山的这农舍啊，饲鸡饲鸭安尼。啊，想袂到突然间山顶落雨，山顶啊落雨，你走袂去讲，啊，真走袂去。你伫本来伫溪底遮吼，哦，你行吧，你说你真走袂去，哈嘞，迄水对着对山顶冲来，冲足紧嘞啊，迄万马奔腾，哦，走足紧嘞。想袂到山区突然间落大雨，啊，这溪水吼，哦，水涨溪。哦，啊！伫咧十一点的时阵，喏，啊，迄时阵三个人想要落山的时阵，啊，才发现无到过溪，好，赶快紧报警。啊，这消防员报案了后，吼，紧来个现场，吼，因咧评估着现场的水势，伊因三个人啊一组吼，安尼用盐吼撩过来话吼，撩过溪吼，爱撩，屏东爱撩，爱撩过溪，确保安全的设备了后。吼，哦，才一个吼，哦，慢慢啊吼，伫个对岸吼，哦，啊平安互拖过来安尼，吼，哦，完成任务啦。这阿嬷讲哦，吼，迄水涨起吼，伤过紧啊啦，因袂赴离开啦。伊讲，阮平常时啊，若落雨吼，阮都袂上山啦。啊，都想讲孙仔讲要饲鸡、饲鸭、要饲鹅，阮才甲拖来，因阮早山顶咧乌阴天啊，阮袂出门啦。啊，本来一切都想讲无代志。但这个山洪吼，好是讲来就到呢，半点钟就突然间出现地方，规个龙骨满错流安尼落来。啊，这阿公讲哦，到共这个时阵，这个地方哦，这个所在，讲伊家己足侪年前捌开车吼，阿爸捌拄着大水啦，迄车吼怎啊冲对下面去呢？差一点啊人无去呢，啊，佫好咧，家在人无安怎样啊？啊！即届阁拄着同款的情形，哦，做阿公讲心肝足惊，好佳在警消人报案紧来安尼，即，这个妈孙啊三个吼，啊不断感谢警消，嘿，足危险的对不对？人因讲因本来因无咧即个天气无咧上山啦，啊，到孙啊讲想要饲鸡、饲鸭、饲鹅，你人来吼啦吼，讲那这山顶那咧乌阴天哦，你伫伊下游溪坡。底下咧清凉，拍棒球，带你行吧，你要紧走啊！无你啊走袂去。啊，即个新闻四项都有安尼，对不对？啊，像咧阿公阿妈有孙仔摊仔带，伊就袂无聊啦吼。啊，即阿公无孙仔带啦，爱到网络吼来谈恋爱安尼啦，靠人迄落爱情诈骗吼，安尼谈十三档的啦。有诶嫁啊嘛无嫁啊一档诶，对不对？有诶足早离婚啊咧。哎，伊安尼陷入爱情诈骗十三年呢，啊，十三年无开袂少，开上亿个个，哈，无怪我都开十三年，啊，你十三年拢毋捌看过，安尼你也袂哦，啊，都较袂无聊啊，有一个人甲你叮叮当当啊，我若甲讲啥，伊马上已读随回啊，今日时势无咧向晓你啊，也毋甲你已读，也毋甲你回啊。啊，人一个叮叮当当啊，老的较袂困，三四点就起床啊。你该赖伊谁甲你回呢？哎呦，有大心哦，好贴心哦。结果这个阿爸因后生嘞，亲情几乎啊吼消磨殆尽啊啦，安尼啦，哟，
这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哈，伊是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的哈，这陈安迪呀、啊，因阿爸深陷爱情诈骗长达13年，损失的金额要上亿个。嗯，啊，你有钱，你哪唔出去像我去占地点啊，嘛好啊，有无？哦，去怎啊占地点啊？无是看看食粉味的啊？你嘛免开遐济钱，食粉味嘛看到人，啊，就是看到人个坏呀。吼、哦，查某若要好半路闹呢？第一若要好食，爱第二泡呢？无爱无爱，遐就是看到人啊，有无？啊，这网络吼无看到人啊，凭你想的啊，哎哟，甜言蜜语，迄写作以为人哦。一定是安尼，迄像黄莺出谷哦，哦，迄定是腰酸内迫哦，屁屁嘟嘟啊，白泡泡又绵绵，一定是长啊做小气，我咧听你放屁，搞一定，无一定啦，吼、哦，你们看高墙断屋，刚才讲的偌幼声咧，你敢知影？是不是？但这声音就是让你想象嘛，我也无听到声啊，用赖尔，用赖尔，赖如简单。哦，赖什么甜言蜜语吼，拢听我拍出来呢，是不是？迄落安尼做肉麻、做露骨的，拢甲拍出来呢？恁家安拍？袂晓哦，袂晓，啊袂晓，无怪你，无怪你，无人甲你爱，无怪你网络无动无静吼，人个网络安尼动13档呢，吼、哦，真正真的有给他很厉害的吼，安尼13档损失1亿呢，哦，这哪是使吼？啊，爸仔囝两个吼。对原本的并肩作战吼，啊，变成吼互相吼仇视啊，哎，看到吼插目安尼啦吼，啊，亲情几乎啊消磨殆尽啊，啊，这个来个咨商心理师啊吼，这心理师就讲，就长辈时代受骗了后，伊的内心的充满着吼羞愧，我见笑，我食到这把年纪啊，啊，我还去学这个安尼诈骗骗去。啊！家属，你那个一家骂一家骂个，好，跟你讲个就假啊！你两只牛，看你北京是牛，我讲袂准确啦。家属，你敢知他要干骂啦？等到下昏哦，推向诈骗集团，因为叫同温层。嗯，你伫伊伫恁家雇人员，但是我伫网络即地，哎呦，同温层呢？人甲我娱乐，甲咧甲我报销关，甲咧安慰关咧，甲咧够体贴个啦。是亲情现实所无的啦，啊伊就是就对诈骗落去嘛吼，这诈骗集团唔嘛讲骗交民众的这钱啦，更有可能吼撕裂家庭的关系啦。这反诈骗联盟理事长叫陈安迪啦，被深陷爱情诈骗长达13年啦，损失金额1亿啦，红啊白啊囝吼从此反目成仇呀，亲情的当讲是无啊吼，嘿。因老爸一拍红骗九摆，哎呦，人个白冰冰一首歌，我咧红八摆，第九摆来醒起来，红骗九摆。其实只有一半是伊心甘情愿，伊敢咧讲，伊无咧讲啊，伊心甘情愿，因为温暖嘛。因老爸60几岁时就拄着爱情诈骗啦，原本以为只是一时糊涂，想袂到煞落入吼落跋落啦，无底洞啦。伊就讲，有一届听到因老爸一人吼入去会议室。偷偷摸摸摕手机啊吼，讲要汇30万给对方。迄个时阵还袂想讲老爸去用骗你哦，一直到有一届因老爸咧饭桌啊顶悬吼，头咧咧自言自语讲哦，安那会安尼啦，安那会安尼啦。伊才家问老爸啥物发生啥物代志，因老爸甲承认讲用骗去。所以陈安迪伊就感慨吼，伊就感慨讲，这10几年来，阮老爸对吼一开始并肩作战，甲落尾互相仇视、辱骂。推挤，伊那像感受到老爸吼，无理解到伊的感受，伊传达是爱，但是老爸理所当然，当感觉都是满满的羞愧，佮自尊受伤害。头啊，最起初50万来去抵押厂房，扛下信贷，这个、高额吼、滚雪球吼，高达1亿。啊，这陈安迪试过吼，无甲老爸手机断掉。该没收伊校服，甚至因为心灰意冷，退掉吼连带保证人的身份，去寻求财务的切割啦。哦，但是金钱切得断啊，亲情斩不断啊。
好，足侪被害人哦，散尽家财了后，面临的咧，唔是生存的危机啦，是难以承受社会标签，够自我否定啦。哎呀，这个心理咨商师就讲吼，这个受害者一定以为家己吼贴上很多笨，你就戆啦，你就小贪啦，你低哥啦，食个鬼啊，你贪乱，哎呀，你这很糟糕啦吼，你看人看袂清楚，无看你食个一杯年纪啊吼。侬感觉是安尼标签，所以因此需要帮助因哦重塑自我嘛，好回忆被诈骗当下诶内心的状态甲感受，提高这个境界，好因有机会重新哦相信家己。所以这个心理医师伊就咧强调哦，诈骗是单一事件，但是会对所有被害人造成网状，而且影响哦，像咧网啊，赶快拍开网，这样大量的网啊会影响哦，比如讲可能爱变卖厝。甚至人吼，两家散退，妻离子散，朋友嘛不爱插边，吼，伊的朋友好朋友嘛不爱插边，老爸老母更啊无落理解伊啊，所以律师吼，伊就协助做侪吼，无数债这个债务吼，债务商协商的案件，看太侪吼，去有诈骗集团哦，毁掉人生啊，所以伊把分享一个个案吼，这个诈骗集团吼，用半年的时间甲受害者交往。不是真的出去吃饭看电影手牵手，没有没有看过人，没有碰过手，就是在网络这样半年哦，要偷抓鸡买了一百米啊，要时间啊，半年的时间，这半年了后对方呢才放心，这个戒备心啊，你跟他做半年这样可能你不是诈骗了，但诈骗集团才提出了共同的投资，受害者因此就受骗。这个王志德伊就讲吼，这个受害者伊原本有300多万的赛车全部骗了了，佮另外向银行来借200万至300万，伊来找律师处理这债务的时阵啊，前一刻还佮笑笑讲伊人生实在太惨啊，下一秒目屎飞袂离啦。伊讲伊真正做万分诈骗集团的，佮伊整个的人生啊拢毁掉去。哦，做者受害者的责任啦。哦，像这陈安迪，伊决定放下对金钱损失的执着，伊把这焦点拉回咱人的身上。伊认为失去的只是金钱，但是钱会当阁赚。但是如果失去了家人、厝内人之间的关爱，还有信任，整个家庭去诈骗集团吼支离破碎、两家散退。所以伊强调，目前足侪台湾家庭即马咧发生这种的代志，因为诈骗集团一工已经骗了几百亿个吼安尼。长辈时代因为受骗上当，去用骗你，今日是一个不爱谅解，搁干咩？怎造成双方的心理伤害？我互骗你，我都足艰苦呀！我今日是一个搁甲我怨叹吼，所以即马唔是对抗诈骗集团，更重要的是爱修复家庭的关系。所以这敢好修，这嘛较无修复吼。啊，这律师就讲吼，当当少年人发现长辈时代去用诈骗过2次、3次。但是如果参加投资的群组的时阵，时常做的代志就是咩？你真像牛，你看你北京就是牛。啊，你为什么那这戆啦？你用骗2次、3次，感觉无够，为什么你搁要相信啦？好，安尼咩？安尼我没算多少了吧？都没算多少嘛？为什么还是不相信？哦，我该讲的话。但这时阵，等到徛伫诈骗。甲长辈时代会对立面啊，因为诈骗集团一定是满足长辈时代有一寡需求，因袂甲骂啊，伊甲报啊，伊甲娱乐啊，啊你甲骂只是甲家己老爸老母杀去愈远愈远尔，所以建议，那对囡仔嘛是安尼哦，你等下骂囡仔骂伊骂啊，伊等下拢互骂，我不爱佫面对互骂，啊我今天互骂，我不爱等呀，伊就不爱等啊，伊就伫外口讲加群加欢，甲这时段感觉一模一样。你那人就是，我不爱等伊清楚，等伊拢逐工红眉，啊，就爱红泪，啊，红眉到我就足烦，足艰苦的，安尼无？啊，我家己嘛足想要做好，啊，但我都做袂好啊，我嘛唔知咩做好啊。厝里无甲鼓励，无力量，我伊个眉个眉个眉，然后甲杀杀杀杀杀出去。好啊，反正我都无路用，我等下互恁眉，我来找我同温层啊，就是我坐阮共栋的啊，阮共栋无人会来甲我眉啊。啊，就是安尼，长辈时候嘛是同款啊。所以这时候家属应该要进来吼，甲问长辈时代这个经验体验是啥物啦？你伫这个经验内底，你体验着啥物啊？无定因真正体验着，今日是一个我都互伊关怀。但是煞是诈骗集团才一直着啊，啊就是拢是安尼啊。所以对抗诈骗哦，你敢骂？你只是甲厝里人吼推向万丈深渊呐、啊。
哦，你接受受伤的家人，迄、那个伊都互骗去啊！而且家人伊都受伤，我知影我早互骗你啊！无猜我咧半当甲伊谈情说，结果伊是甲我骗的，伊嘛做伤心嘛，对不对？所以咧接住哦受伤的家人，才能让诈骗集团哦不再有机可乘。这嘛不一定，对不对？啥物人会不爱听？啥物人会不爱听這？即落安尼，伊就甜言蜜语啊，对不对？嘿啊，大家嘛要听甜言蜜语啊，上不爱听甜言蜜语。啊，这个不懂吼。来，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哦。这王一峰先生呢，吼，哦，足久较无放伊的歌，拢会播别人的歌，因为别人翻唱的吼，迄、那个音乐搁顶破过，啊，乐器较好听，啊，伊唱得较旧的声，啊，但是这就是古早歌嘛，吼，来淡水墨色。

0: 我们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我们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有我们的活力敏素参加我们这次的活动。优惠是怎么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德利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V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咧，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
1: 我先生跟婆婆吃了不错，
0: 啊，您婆婆怎么不错？
1: 她心律不整啊，
0: 嘿嘿，
1: 啊，有时候会赶着去那个急诊啊。
0: 哇，
1: 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个症状。
0: 你看，只是没电而已，我们都不知道。
1: 哎，她会盗汗，很恐怖。
0: 哦，你亲眼看过她盗汗哦？
1: 对，她就是台语讲，刚刚老欠光，
0: 变欠光，变欠光，一直变欠光呢。
1: 我还有买过灵菇精跟那个雪莉旺。还有维他干、真性
0: 哦，你那家伙啦，你做人心不的吼，
1: 嘿，
0: 啊，你做心不在听大家哦，嘿，很幸福爱娶到你啦吼、嗯，因为你起码就捌看大家吼，婆婆吼，迄心脏咧也变千块恐怖啊，
1: 嗯，
0: 真的很恐怖，起码不用跑急诊，你看多好，
1: 嗯，
0: 哦对啊，我们也比较安心，如果我们要外出，他在家里，我们也比较安心。
1: 嗯，对，
0: 哦、对对啊吼，嗯，伊是灯啊，冲我爸，暗时咱就做好困嘞。哦，咱的办法，当然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得力雪莉旺，咱的八兆元 QMV， 还个咱活力民宿哦吼，祝大家健康健康健，谢谢以上广告。后来继续收听咱的 BB 秀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和咱卡。哦，老朋友谢谢你吼，咱的今朝房拢常常滚叫位，拢叫干嘞，因为特当吼，总是这年侪人要顾身体，但是咱特当，嘛做个新人会有人顾身体，啊，有人听，有人勇敢，吼、哦，啊，咱观念爱正确，生命活了才有价值。德利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53冬啊，老牌子老字号，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我都希望用着我的产品的人，就像大家做欢喜起来，大家做分享嘿。希望下一个健康的人就是你吼。啊，电话都拨利用，现场这款电话是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话听吴正怀老师所唱哦，月娘暗暗。

0: 那就咱台湾，咱有家己，咱的咪咪笑，我们帮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哦，只要咱是有机喝的，哦，啊，若要食好食，吼，啊，食咱这个吃当地吃在地，吼，啊，介绍优惠，哦，啊，实在优惠，哦，啊，介绍功德，我伫咱的宝德旺。哦，咱的这个便利店拢会当为咱做服务。哦，啊，那老朋友谢谢你。哦，啊，那新朋友若唔知影讲啊，今年开始有人搞吼，大家搞我只爱搞，因为过两个外月啊吼，咱就要过中秋节啊。所以你就先甲搞好胃肠搞起来，咱要食东西，再买油山，我先拢四界行。哦，啊，咱的碰碰啦，有啦，心中有灯，灯充有百，人就要出头来行吧，咱对人来。哦，你后家己啊，两个外月好甲调一下吼，安尼。两个外月过中秋节了后，咱就要过年啊。哦，好啦，等下过年过节，人家亲戚五十朋友八十看你，哎，哇，你某某人，你若变啊较勇敢，我人变无同款嘞，对吼，互人刮目相看吼，啊，固定嘛，无破病，伊食药要创啊，明了，啊，无电力，伊食药要创啊，爱找着方法，咱用健康的机会吼，来要交电台广告，那需要服务电话多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谢谢，交电台进广告。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 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禧路市场边啊。

迄声足油的吼，迄本水鹅，嘿，本水鹅甲叶克田唱的《月山岭》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咱当继续卡通现场就翻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这个陈阿伯他看到的不是小牡丹在那里在摇脚成花，他真的是看到小牡丹后面那个人，那个人的形影这样闪闪落落啊，穿一件比较旧的衣服，穿一束褪色去的戏服，面上同样画着高高高高的这个戏班的这个妆，我挂伊拢画啊足高的喎吼，啊白色的底啦，哦白色的这粉底安尼啦，红色的嘴唇皮啊啦，乌色的目眉啦，啊嘴唇哦点啊像红光光的诶红嘴唇啦，迄、那个面唔是小牡丹的面，嘛唔是哦任何一个演员的面呢。这个时阵，迄是一个足古早古早吼，咧画戏剧的这个面啦。白死者面咧无表情，就那像几啊百年前吼，诶老相片行出来的人同款啦。迄、那个人徛伫小牡丹的后壁，距离伊啊无甲三尺，伊的动作甲小牡丹一模一样。小牡丹啊举手，伊就对咧举手；小牡丹啊画一个心，伊嘛对咧画一个心；小牡丹啊安尼摇脚成花。伊嘛对咧摇脚成花，但是伊个动作吼、比小牡丹有较紧哦，唔是较慢哦，是较紧哦。那像吼、伊咧操控小牡丹同款呢，那像是伊咧摇小牡丹跳舞呢，那像伊才是主角呢。啊，那小牡丹呢，那像只是伊手内底加的啊。这个时阵，陈阿伯拿喉吼，哎，他想要发。台画袂出来啦，伊用尽气力吼去比迄个戏台啦，伊就大声讲停停啦，停落来，唔通阁搬迄个人，迄、那个人台顶有加一个人啦，伊个声无大声啦，那有够遐锣鼓响亮啦，啊锣鼓响亮甲地过啊，就那像一支哦尖尖，一支尖准到落涂骹，咱嘛无听到啊，是毋是？但是这个时阵呢，那就有人听到这陈阿伯啊在讲，台顶加一个人，所有这些观众吼，穿鞋子啊，穿露的啦吼，在开讲的啊，拢歪头看戏台，详细甲看，小牡丹嘛是伫啊咧摇脚成花啊，靠无共啊，到加一个人无啊，后壁空空啊，啥物嘛无啊，台顶就甲小牡丹尔，哎呦，陈阿伯啊！啊！你是不是目睭花啦？迄有人讲哦，遐哪有人啊？啊！你是看唔到呀啦？又搁有人讲吼，但是坐伫头前排几啊老人明星吼，拢变样呢。有人讲，有人讲无。啊！若坐头前即排，因啥物拢无看到，但是因会感觉着吼一个寒意，坐伫遐煞会寒会冷啦。对戏台的方向吹过来哦，吼、吹甲因规身躯加温顺呢。迄七月天呢，那会遮冷啦、吼！迄种的冷，毋是天气的冷，好是会眼的这种冷，阴阴湿湿，互人想要逃走，好我想要坐袂住啦。这个陈伯啊，吼，的孙啊，想要杀因阿公啊离开，但是陈阿伯啊唔肯啦，伊的目睭目是死盯盯吼，咧盯这个戏台，啊，迄嘴哦，安尼皮皮出皮皮出了，哟。伊家己讲有啦，有啦，真正有啦，伊都徛伫遐啦，伊嘛咧看咱呢。这个后台吼、这个钱班主啊，都在算钱啦。今日卖票收入袂歹哦，佮加上装下来吼、荷兰这红包哦，哦，这场落来吼、赚要到30万了。伊一边算钱，一边对阿仔阿讲，明仔啊吼，甲这道具收收的，咱哦就要登来台北啊。啊，这条生意哦，做了价值价值，后摆啊像这种庙会哦，加甲接挂，吼、咱也要白啊，好谈好谈。就伫这个时阵吼、乐队那边传来哦一阵的骚动，哎，是啥物代志吼？这个、老钦差啊，一个目睭无看吼，道理无看的人，大家拢叫永伯啊，永伯啊，永伯啊。这永伯啊突然间怎停落来？啊，伊的手皮皮出，面色安尼白死煞啦，伊手咧下弦啊吼。发出声音嘛，哇！甲下弦啊声无啥共啦，啊下弦啊吼弦翘断去啦，弹甲弦断去啦，
哦，啊，这现了那像人提刀啊，被流的同款啊。哦，你敢知影？迄流出来吼，啊，那像个手脚摔掉啦，碰到伊的面头前吼，啊，伊都血都喷出来啊。哦，迄般一般一般铺咧拢做吼，假的制品顶管。哦，迄真澎湃的制品，红色的血吼，啊，伫搞到这白色铺咧要弄吼，而且鸡腿顶管，好，迄看起来足惨白的，足惊白。这个英伯啊，吼，甲下弦啊，甲扛嘞，伊怎徛起来？伊就对这钱班主的方向讲吼：“班主啊，这戏哦，唔能够唱嘞呀！迄个大人吼，伫个台顶吼，有大人伫台顶啦。啊，但是这钱班主都在算钱，听哦，即句话啊，头牙嘞，什么大人啊，什么大人啊，你是讲啥话啦？这个英伯啊，声音哦。”足假足假，伊那用家己闹啊闹哦，佫无想咧对空气讲话呢。伊讲大树爷啦，大树爷来啊啦，伊就坐伫戏台一正中咧看咱啦。啊，你无看到哦、喔？这个时阵哦、喔，这个钱班主哦、喔，伊就凑一个安尼三字经诶，了后，就甲这块钱哦、喔，安尼地对哦落地下落去安尼，啊就行戏台边啊。伊就探头看戏台，小牡丹港湾搁伫遐跳啊，戏台卡港湾足闹热的呀，啥物闹嘛拢无啊，伊就歪头对这永伯讲，拢永的啊，还是老糊涂呢？啊，你是倒你无看呢？你暗将你也来无看哦？对有大树爷啦，对有大树爷啦，卖在乌白闹啦，继续扭啦，下下那继续下啦，迄戏还袂唱完嘞啊，永伯啊吼。伊就无阁讲话啊啦！伊甲这下弦啊吼，甲收入伊琴阿爸内底吼，啊琴阿爸摕来吼，伊就囥伊二胡的下弦啊吼，伊就慢慢行出去后台啊。伊的盘啊足散的，小我敲鼓，一步一步消失伫个戏边卡。从此吼，就无人阁看过影伯啊。这个班主吼嘛无插伊，伊就行去台顶吼，戏台顶悬。哦，准备要亲自哦来宣布下一场戏啦！伊要唱一段吼，更加精彩刺激的，讲是桃花过度啦。其实哦，是更加老的啦，更加老吼、哦，这个吼、哦，安尼这个低俗的小调曲啦，因为伊要台下的观众哦嗨起来啦，好、哦，这个小牡丹愈腾愈侪啦。好，因的钱哦，心甘情愿退出来啦。哦，这是咧大树叶啦，变咧脱节啦。啊，这时这钱班主就惊啊，吼戏台正中央啦，卖古爷当要讲话时阵，伊突然间感觉吼，伊的脚啦无啥对档安尼啦，伊就安尼压落去看，啊，这戏台吼，这个房啊无有芳无，哦，搬大戏都房啊价格啊无去芳安尼啊吼，伊怎啊看到迄个芳？迄、那个芳啦，摄出一种乌色的吼，安尼黏黏贴贴哦，诶，这个物件啦，啊，唔是水呢，嘛唔是油呢，那像一种臭灰搭起同款的物件哦，又个高高，又个乌索索安尼啦，啊，有一种做擦片的味啦，啊，这个乌个臭的物件哦，哎呦，越愈侪出来呢，啊，愈越抓愈侪安尼呢，对迄个芳啊芳哦，安尼越起来，顺着伊个脚头乌哦。啊，爬对伊个脚头大腿起来安尼啦，啊，伊想要退后啦，啊，但是两只脚像叫黏掉的同款啦，袂顶袂动啦，刷咧火来啊啦，这个戏台四周围吼挂着红灯笼啦，啊，红灯笼原本是红色的呀，是不是？对啊，啊，突然间哦，怎变成绿色的咧？唔是普通的青色，是阴森森的青色，那像鬼火同款啦，哟！啊，这个鬼啊火的青色吼，照着钱班主的面，吼、伊的面看起来，就像死人，甲死人一模一样啦，有够恐怖的啦！吼、安尼白死煞，啊个黄皱皱安尼，吼啊无血色，啊这个火焰嘛，对啊乌色吼，安尼暖暖体体臭臭的物件，怎串起来？唔是红色的火啊！是全部拢是青色的呀，哦，青色的那像地甲起来吼，而且叶火、叶种的叶火安尼啦，哎火哦，
无烧插头呢，也无烧芳布呢，也无烧道具呢，都干那烧钱盘子啦。这个火焰顺着伊个脚盘哦，起来大腿间管一直烧起来，透过小腿起来个脚头夫，脚头佫烫起个伊个大腿，啊伊个裤烧起来，但是伊无感觉着烫的感觉呢，伊只是感觉一种刺刺擦擦咧擦骨擦骨的刺刺的感觉尔呢。哦，就哪像去用冰哦冻掉的迄种冷啦，迄种冷就对伊脚底哦怎啊起来，起来个伊胸坎，吼足硬的一冷。眼界伊阿妈滚，吼！我要喘袂出来，伊想要走啊！两只脚像钉条，赶快死钉钉钉咧戏台顶悬啊！啊！伊怎安尼甲看咧？即、這个涂骹哦，嘛唔知啥物时阵啊！吼、哦，怎有几啊只乌星哦，生生动解起钉啊？怎钉条的呢？啊！对伊个脚，吼、哦，伊个脚盘钉过呢，插过即个插棒呢，安尼呢？无流血，啊嘛无伤口，但迄几支钉啊吼，就是伫遐钉伫遐，牢牢钉伫遐，死死钉伫遐。伊想要喊救命，但是伊嘴才刚掰开尔，遐玻璃弄做吼，假的制品啊，假腿啦吼，啊假膝啦，啊膝头低脚啦，捧个另个雷蒙往来啊，都变那像活的同款呢。对强盗怎啊跳起来，钻落伊个嘴安尼啦，一个耍一个啦，家个嘴钻啊甜甜甜啦，钻落伊个咽喉啦，迄钻甲伊要袂喘气哦。伊个嘴吼开开开，吼尖甲有够开个，规个嘴巴关啊吼，啊那像尖啊像样迄个高山啊无吼，吼爱食物件钻啊规个嘴巴关啊，安尼甜甜甜同款呢。迄个目睭哦，目睭硬要吐出来呢。迄个目眶吼，吼拢加血丝呀，有够恐怖的啦！大卡人看到有够惊，有人叽叽叫，有人想要走，有诶跪来咧磕头啦。即个原本坐伫第一排诶，即个教导啦、酒鬼啦，吼惊甲吼真爱挂白挂挂号挂挂走安尼，连滚带爬紧走啦。即、這个宝正林金王就徛咧庙口吼，双手合十啦。面色咧白死散哦，啊，嘴咧喘喘喘啦，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咯。这个金班主徛咧戏台顶，规身躯叫青色的血哦，安尼包围掉咧呢。啊，伊个身躯咧倒啦，伊个皮肉也无臭味打啦，啊，也无起气泡，也无碳化呢，伊个是完整的呢，啊，个是原来样呢。但是伊个内部伊五脏六腑啊，伊个骨头甲伊个血甲肉，去学这青色个血吼，火焰啊，安尼一点一滴吼，哦，掏空烧甲打去啊，北来拢打去蒸发，一直抬头啦，看到戏台后壁迄尊哦，足大尊的抓狗的形象，大树牙。迄阵身上哦，三等冠啦，吼、哦、面目狰狞啦，嘴吐血啦，即、這个脚踏小鬼啦，手提令旗啦，伫个绿色的火焰当中，迄阵哦，抓狗的身上竟然慢慢啦、啊，头怎啊淡落来？伊双哦挖出来目睭啦，竟然有神采啦，那眼两眼有神，足威严的。无一时只系自卑，无自卑，伊着目睭硬盯盯咧上这钱盘子，迄类目睭啊咧讲哦，你啊亵渎神明啦，你侮辱鬼魂啦，你用假货骗天兼骗地啦，你以为无人知影？即马你知影，上看到你啊吗？即、這个戏台顶悬的大火，同款哦，哦，足大拍，足严的啦，即、這个叉口啊吼，当然的声音。磅布目烧起来的声音，哦，规个戏台顶啊热烘烘啦！伫个半暝吼，而且邻居传吼，那天哎呦，戏边烧起来，戏边烧起来，火势愈烧愈大。这个消防队派来的三台吼消防车，喷了半点外钟，甲这火拍花去。但是奇怪，这个火焰敢那烧到戏台，甲戏台四周围吼，这个苦力啊尔。
伊无印出哩，无弹出哩呢。边个庙宇、甲人家厝，拢无安怎呢？南韩戏台边啊，迄几丛啊老墙啊，迄树啊，含草尾搭嘛无呢。这庄仔头吼，伫个废墟的戏台当中啊吼，去找到这个钱班主，伊规身躯甲阮维持徛咧的姿势呢，唔是徛咧，是跪咧啦。伊双脚跪伫吼，鼻里一只茶帮顶悬，哦啊头咧，下头磕头磕伫个涂骹，一个姿势，那像咧讲认错吼，咧认罪的人。伊个身躯啊，完整无缺哦，皮肤哦，嘛无烧受伤的脚，衫裤嘛无烧歹去呢。但是伊个腹内啊，法医尾啊解解剖的时阵，发现伊个五脏六腑。全部拢烧打去呀啦！看偌厉害，是不是？都喊吼，都哪想吼，囥起边吼，一千多吼，诶，烤箱咧烘同款，那就烘了三暝三日，拢变灰呀啦！五脏六腑拢灰呀，诶，心脏变成吼，一粒啊灵晶啊巨大尔，一粒乌炭，伊个肝烧啊像一碗啊羹羹，无一个片西大安尼啦。伊个气波两边臭味大，像树叶啊！伊个胃内底空空，啥物拢无。伊个嘴甲阮落开啊，拄啊呱大大吼，嘴啊跨跨跨呢，跨到吼会当吼钻入一粒无泥球啦！你来看，伊个嘴吼内底用钻啊甜甜甜的物件，破咧弄做诶，鸡腿啊，鸡翅啊，鸭翅啊，鱼头啊，猪肉、往来啊，苹果啦。全部原封不动拢伫个嘴内底，即个破哩弄个即个道具啊，吼、哦，嘛是原来型呢，无样伊呢，遮厉害哦，啊无变形呢，含喷伫个表面的即个油漆，嘛拢无叫褪色去呢。但是因钻伫伊个嘴内底，伫个脑内底，一直拢啊，一直挤到伊个食道内底啦，钱啊甜啦，密不通风啦。法医想要甲因摕出来，但是摕袂出来呢。因那像黏伫钱班主的肉内底共款呢，甲伊的喙齿啊，拢黏做伙共款啦，伊的牙龈啦，伊的咽喉啦，规拢黏做一碗内底啊啦。法医用眼啊，用夹刀，用手揪，拢摸袂出来。落尾咧，伊只用机啊，甲钱班主吼，而且下海啊，甲机要开啊。啊！家己要开了，才把这物件摕出来啦。遐破咧弄的道具摕出来了后，伫个灯灯光啊、日光灯啊照咧，甲新的同款一模一样。鸡腿顶悬的油漆，搁有鱼头顶悬的鱼鳞，拢还搁伫咧呢。吼！苹果顶悬的红色还搁伫咧，但详细甲看，你会发现哦，每一个道具的表面顶悬呐，拢有一点啊幼幼啊吼。那种喙齿加过一只，唔是钱班主的喙齿呢？啊，无咧，是送加过啊？迄是吼另外一种喙齿，做细只做细只的喙齿，做幼做幼的喙齿，迄唔是人啊，迄唔是人加的啦。这个德胜班的演员哦，伫个火灾当中全部拢走出来，嘛无人受伤啦。所以甲讲吼，每一个人都唔敢再去唱戏啊啦。小波当东江暗时就离开了林居川啦，从此吼，慢慢捌阁看过伊啊啦。啊，过来，伊无等台北，伊嘛无等后头，嘛无甲任何人联络啦。伊讲去国外，有人讲伊出家啊啦，有人讲伊去笑啊啦，住伫安养院啊啦。啊，甲这钱班主的助理嘛啊知，伫个火烧了后吼，去派出所做笔录啦。啊，所以伊就讲嘛，吼，伊就哭啊吼。伊靠个这钱班主吼、哦，叫去做这假的制品，吼、哦、啊掠掉吼好兄弟啊的这座位啊，遐头前摆表好兄弟坐嘛有安尼，啊叫小牡丹哦唱较闹热安尼吼，啊跳迄个摇卡真会红看安尼，迄拢是钱班主叫安尼做，伊就安讲啊清清楚楚嘛，啊这個、警察问讲，啊伊为啥物要安做啊？啊仔讲，啊落班主讲哦，讲哦，伊都要去。台北要一间吼，迄套房的头机看安尼啦。啊，这警察哥阿问，啊，你讲感觉讲安尼唔对，啊，在怎啊哭出来？有啊，我有讲啊，啊，我有甲人讲安尼唔对啊，啊，
啊，但是钱班主较歹，我可以食穿，我唔敢甲应嘴应字啊，因为我唔敢讲啊。我对不起大叔爷，我对不起好兄弟啊。林水川的百年的大普渡啊，这就是按答案结束啊，无风光，无青烟，嘛无骄傲。哦，只是龟头较小鬼吼，会只呼啊，吼，甲只诡异的这嘻嘻啊，得这钱班主啊。怎啊来的人，甲这戏台的废墟哦，清哦清去，重新伫大树爷庙头前啊吼，啊，佮甲摆一个新的香案。啊，所以讲，请道士定来上金，啊来超度，来净坛。这道士做到三更三暝发寺了，收几啊卡车哦，而且金纸，食讲好啊，安尼清去啊啦。安尼以后，林水川哦，就阁无任何的戏班哦，来唱戏啊啦。每一年中原普渡，因拢个请道士来做法啦，啊来上经，啊来拜拜，烧金纸，简单隆重，安安静静，无人阁敢提讲哦要演戏这两字啦，嘛无人阁敢讲哦得胜班啦，啊甲这个钱班主这几个字啊啦。但是庄仔来的老大人，有当时候伫庙口吼，

对，哎，做代志唔通做，无天良啦，乜无天良啦。所以神明吼，会互伊对账吼开始烧啦，好有影就对，互伊吼跪咧戏台顶啦，磕头认罪啦，因为吼甲四狗啉条啊，伊阁唔肯认错啦，死爱钱，死爱钱，哦，所以神明咧，互伊死啊，啊哦，爱互用跪咧死啦。伊讲吼，因大家只老人咧讲话讲吼，即个故事咧甲咱讲啊，甲咱讲一个道理啦。迄神明之所以吼是神明，唔是因为需要吼迄口香火啦，嘛唔是遐个祭品啦，嘛唔是搬戏互因看啦。迄是因为神明吼，伊看受了这个世界最后吼一个敬畏。你会当骗啦，会当骗你家己，会当骗天骗地，但是你骗不了神明啦。遐你以为吼无人知影的代志，伊拢知影啦。遐你以为会当吼安尼骗的就过啊吼，因为这个假货物件，讲的假话，卖假货，假心肝。在大叔爷面头前哦，到咱就玻璃搞阮贪光啦，伊看个一清二楚啦。这个钱班主伊捌戏，伊唱一世人的戏，哪知影？哪知影？伊就知影讲要安怎让观众哈哈大笑，对不？讲若无晓，人客坐袂调啦。安尼人客才会冰钱出来啦。但是伊唔捌一件代志，戏台卡遐哦，空的位啊。真正有人在看，不是外人，是遐吼无惊你是一个强勇吼的孤魂野鬼啦。在黑暗当中等待千百年的亡魂，是大树爷，是个面相无好看，面目狰狞啊，嘴吼配火焰哦，专门咧镇压吼这邪恶，而且神明啦，因拢一直拢伫遐，因一直拢在看。民国83年了后，林水川的这大树爷庙啊，每年的中原普渡，同款会点光所有的这红色灯笼，也个吼会摆满吼这个三星啊，的这酒类啦，所以也个吼，嘛是同款会烧足侪规堆规堆的金纸啦，但是戏台是空的啦，无人敢去顶悬咧唱戏啊啦，庙埕只有风声、雨声、上京的声。也个遐老大人吼，低声带着敬畏的叹息的声啦。每一年农历7月15，深夜主时，如果你哪个徛伫灵水川的大树爷庙头前咧，你详细甲听，无定会听一个声，唔是风声，唔是蠓虫叫的声，是一个人咧哭的哭声，闷闷啊，就哪像对涂骹。弄起来的声音啦，那是人在发，我唔敢，我真正唔敢啦。但是无人会甲回应，神明袂甲回应伊，因为伊的戏已经唱煞了。

0: 人讲哦，起身食佛，一世人孤苦啦。哦，啊，今仔额头三笑有神明，因为人咧做，天咧看，吼、
1: 哦，有影就对吼。好，来，安吉要甲伊哦进一个广告哦。不是安那，
2: 本来不太会放呢。
1: 哦，人讲较袂放，食拢较袂放安尼啦。
2: 我这么大个阵去放安尼。
1: 哦，做好个吼。
2: 嗯，然后然后过过我还出门一撮啊。
1: 好，我来写起啊。
2: 千六五毛。
1: 五千六对。好，安安尼食了够
2: 着。食足久个，食差不多要超一个月啊。
1: 食要一个月就该放，会放几条较方便安尼啊。
2: 哎，拢放几条，差不多十点外就放啊。
1: 哦，变那足顺个啊吼。
2: 啊啊！时间嘛真准。
1: 有影啊！你一工啊食几包？
2: 我啊，暗时间我食一包，啊天光泡迄个膳食纤维。
1: 今时100高纤包呀、
2: 哦。我食一包，提前两包。
1: 安尼做白白的做快活吼。
2: 嗯，就做顺。
1: 不够赞的，啊谢谢啊哦。
2: 我咧嘛边做文就是遐个名。
1: 哎呦，谢谢啊！无漏开个啦，真正赞的啦吼。
2: 哎呀，未歹。迄个做 QNB 嘛未歹。
1: QNB 个改高调哦。
2: 我嘛，我那无法过，过我的心脏咧。
1: 啊，本来是安那样。
2: 本来我心脏差不多啊，下也但是今晚有靠好困，今晚暗时啊，我就想说没困了。
1: 人讲心平气和，但没拢困得好，就是安尼啦。
2: 嗯啊，系啊，系啊，
1: 安尼吼。
2: 好啦，好，
1: 谢谢。
3: 今晚我去吃恁吼，我听你咧讲这树安怎吼，啊，够人可以，我准去吃你哩，准等文化是三路二九号呀，去甲买一罐树啦。啊，我想要甲你问看卖，心中倒哪想啊？哈，你咧想咧含人讲话，想安尼直直无力，哎，无规律安尼。
1: 好安尼哦，就点安尼，就心中无力嘞，就点。
3: 嘿嘿嘿，
1: 你若会动的话哦，因为你就加手汤。
3: 嘿啊，我食手，我妈只个白问个只详细。
1: 好，加食饭饱食，加食两粒照三顿食，饭食饱水食，你着饭食饱食医生的药啊。哦，啊，甲浪一点钟食两粒手，安尼就好。
3: 哦，浪一点钟就会使啊。
1: 安尼就无问题啊。
3: 我昨昏也关来也未食哩，啊，我只是有食你个好面面素食了未？放好啊，尾啊就拢袂消化啊。我即款食了好面面素吼，食过一半吼，放着拢规好规条啊。
1: 啊，真正最好用个好面面素啦。
3: 嘿，啊，你好用，迄真正够好用。
1: 好用。
3: 哦，我即个台边安尼吼，一冬安尼。
1: 安尼哦。
3: 啊，我是拢食胃药啊，食胃药啊都无效。
1: 迄个冬个问题，食胃药都无效啊。
3: 系啊，啊，我迄阵都还袂咧听恁这都唔知恁咧讲过，这我就是随便一车来食。
1: 好安尼哩。
3: 我甲你叫，你叫三号甲我送来。
1: 好好，对啦，又放喺提啊，心足方便嘞，阿免出门。
3: 系啊。
1: 你食火力民宿，食个真好，对唔对吼？你食饱再去，咪是上真好哦。
3: 安尼啊。
1: 你的心中变有定起来，你感觉哦，好家在有买。哎，因为咱啊心中快活，你行较袂喘啦。
3: 嘿，啊，食迄个大东饼，迄心脏药啊，嘛是安尼，食要几半个月啊，啊，嘛是咧讲话嘛，正日老哥安尼，佫有咧无力啦，咧无讲，嘿啊，
1: 都袂无力啦，
3: 无力哩安尼啦。
1: 嘿，啊，你即马甲试嘛，好，你我搁起共分享一下哦。
3: 好，我会食迄好比面书，我就甲你开分享。
1: 对啊，够好，
3: 谢谢啦。
1: 啊，祝你勇敢嘿。
3: 好，
1: 啊，你若有问题，唔白过来问甲白老嘿。
3: 嘿，
1: 好，谢谢，好，拜拜，好。
4: 几分，但是我吼六十几分，拢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零滚烟，食啊，迄有一个好处，真啊，头毛发个杂通通呢，啊，过来都是精神好，
1: 气通，
4: 哎，所以我今麦食几样呢，食零滚烟，食金烟，对哇，啊，过今麦过食活力民宿，过食 QMB，
1: 啊，你活力民宿安那甲你搞掉，
4: 我吼大兴去买来食，听你讲是买来食，就是食哪食鼻涕倒流，
1: 哦，足侪人鼻涕倒流的啦，
4: 哦，我就是鼻涕倒流足严重，拢食喊你有食都有效。无食就休困，无食都过来啊！那袂断筋，会好袂断筋啦。过来就是我有气喘啦，我生囡仔了有气喘啦。
1: 哦，咱讲气骨吼。
4: 嘿啦，咱讲气骨就是安尼。啊，所以食会少，食少。我食了先讲，卖好势，啊个未鼻涕倒了，但是啊真顺啦。过来就是大小便拢就顺的啦。
1: 哦，就这波大小便啦，赶管理又好势，咱要出门免烦恼啦。
4: 嘿，因为我本来就好势好势，啊，但是就是有时阵吼，会较闭结起落去。诶，迄阵啊，较少年的时候，安尼身体无好啊，所以我就找到一个路，就是讲去上镜。
1: 哦，对，搞，
4: 啊，所以好我那就讲有一个挖口。
1: 哦，对啦，好，家己有代志做啦。有影，今日啦，平安，咱就欢喜啦。
4: 哎呀，
1: 嘿啦，吼。
4: 好啦，祝你啦。
1: 好，谢谢，拜拜。
5: 目睭上面拢会上上，啊，食了胃肠袂歹。
1: 哦，胃肠袂歹吼。
5: 嗯，对啊，我嘛，
1: 啊，恁拢咧讲呢吼。
5: 做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胃足清气诶，做好诶，你胃更拢无痰。
1: 做欢喜诶，哈，
5: 做欢喜诶。对，伊嘛讲我足清气诶，
1: 管安尼咧吼。做欢喜诶吼，谢谢你，安尼敢听。哎，住台北来学诶呢。
5: 对。
1: 叫吴太太，吴太太过身咧，过只只好啦。
5: 嗯，袂歹，
1: 是是，
5: 五六档啊。
1: 哦，安尼五档有过起来，你若去做检查，拢是知影啦。
5: 嘿，啊，我拢好啊，好困啊。
1: 哦，啊，这啊，你我有食咧暗时两点了困的呢。
5: 嘿啊，我本来有食迄个助眠的药啊，但是食进行了，我助眠的药啊都免食，都改掉啊。
1: 而且困做落眠的，
5: 嘿，就好困。
1: 做落眠的做好困的吼。哦，够赞，你跟我一样会顾身体哦，袂歹哦。
5: 嘿，好，
1: 好 ，OK， 啊，谢谢你，谢谢，
5: 谢谢，
1: 拜拜，拜拜拜拜。
6: 肠绞痛，啊！我甲你问讲，迄个食迄个火力米素会使未？你讲怀孕的时食火力米素，
1: 嗯，
6: 就有咧食就会使啦。
1: 嗯哼，
6: 啊，所以我甲用半包可以食吼。
1: 嘿，
6: 食差不多第三天过，然后晚上就不哭了嘞。红婴啊，嘿，月来囡啊。
1: 哦，月来囡啊，那你大大对当食月来囡啊，无问题啊。
6: 对啊，对啊。
1: 哦，啊，所以有食呢。
6: 有啊。啊，我女婿甲我讲，妈妈，这狐狸米是不是太横好？
1: 嗯，
6: 晚上他都不哭了，啊不，打赢了婆家被天光呢。没有，他是肠绞痛。
1: 啊，都等下会疼，会艰苦。哎，我囡仔他虽然都带去做，那段医生嘛唔知哪会安尼呢？
6: 对啊，因为去看小儿科嘛，啊，小儿科医生来讲可以吃那个益生菌。
1: 对对对对。
6: 啊呢，嘿，我甲伊讲，啊不，我打电话问你看买呀。
1: 嗯嗯嗯。
6: 然后那天我有打电话过去问你嘛，你有跟我说。可以啊，
1: 可以啊，有些人当家何况是红红眼啊，拢无补，因为咱咧不是药，咱是好困，不是药啊，囡仔当家。
6: 嗯哼，
1: 阿爸，谢谢你有接受啊，你若无接受，你把囡仔个爹咧艰苦。
6: 对啊，对啊，然后因为我女儿怀孕的时候，我就拢买好一只啊。
1: 好是是，
6: 嘿，啊，所以生出来囡仔就水，都很漂亮。
1: 哦，真的哈，有高有高，
6: 这刚好打电话跟你讲，就让人知影讲，老些暗时啊 ，U N I A。肠绞痛可以吃活力美素。
1: 哎呦，谢谢你哦！你这做大工程呢，因为做这婴儿唔敢回家啦，啊唔敢食，伊个无药汤好食啦，迄艰苦的囡仔尔啦。
6: 对对，啊，恁大人嘛对艰苦，
1: 规暝无他困，啊嘛唔甘啦。
6: 对啊，
1: 哎呦，谢谢你有够好一好。
6: 啊，我是讲打电话跟你讲一下，你知影讲吼，还要加。啊，甲心机的听众讲一下，
1: 可能
6: 我新手妈妈不知道啊，
1: 哎，真的，
6: 束手无策啊，
1: 对吧？对吧？啊，是，一时恁家产，那恁左家那也接受。
6: 我女儿怀孕的时候，她就有在吃，啊，我哥弄点香菇姜和雪梨王在喝一滴嘛。
1: 哦，安尼哦，好，不怪伊对咱产品是信任的啦。
6: 对对对，那更加不了你。
1: 阿爸，要祝福恁，好不好？
6: 好，谢谢。
1: 啊，恭喜赶快做阿妈，好诶。
6: 嗯，好，谢谢，
1: 拜拜。哎呀，谢谢大家哦，谢谢活力民宿。好来，阿兰，咱这个办活动哦，嘿。

爸爸节快乐！德力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力林果精、德力林果粉、咱的德力雪莉旺，也够八兆元 QMB。搞来碰破啊，充电充我八八八，你是电啊充我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过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呢，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呢，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下只未通透的。哦，啊，这种诶，拢来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食。许立彦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伫个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莉旺送雪莉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食。谢谢大家诶。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哈，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为咱做服务，包括阮咪咪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湾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老朋友在此谢谢你，新朋友在此欢迎你哈，120,000的邀请你来咱和德力公司，和阮一当为你服务的机会，阮总希望你的身体卖个一直加油啊。不管是西药、中药吼，卖一直吃药啊，会当给阮一个为你服务的机会，让你的身体得到健康的机会。有当时因为你营养无够，百病交交；有当时因为你无电，才引起婆婆惨，经费接袂到后开，这吃药啊拢无效啦吼。啊，试一摆看卖啊，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期待一个哦，中秋节的时阵啊，换一个新的你啦，伫咧过年的进程啦，换一个新的你啦，换一个健康的你，爱听爱听，才会勇敢。观念爱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祝福你哦嘿！下一位客分享的，希望就是你。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内容有答

这就是咱今年的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在这个2026七月七日，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这个画展，这转到29幅，而且为迄个时候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即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哦、吼、哦、新的上稿，伊即画材、即包装纸、瓦楞纸啦，咱讲的这个搞纸板啦，吼、哦、咧包装这搞纸板啊，伊怎激发着伊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吼、哦、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勒一座著名的石板画家，伊伫1969年佮1972年的这期间呐吼，佮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怎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若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伫美国吼、哦、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伫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怎引起了广大的回响。伫全球啊，收藏市场甲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即马拄啊拄着暑假的档期，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咱的囡仔会当伫咧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是啊，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7月7日加9月30日，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加下晡的5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丽池艺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0: 这就是阮公司的宝德旺边啊，好，伫阮公司的宝德旺吼，欢迎那这礼拜啊，那多来高雄七德，先说来阮高雄吼，微微啊像公布网的总部，你会看这栋建筑，哇，这水这气派哦，这就是阮微微啊像公布网的总部吼，阮包括阮的韩极卫星电视台啊，陪你购物网，好像三点点的咱的电台、电视个电商。哦，阮即栋大楼吼，咱的总部就是伫遮。因若有来高雄行行，现在甲活络过来吼，来参观丽池博物馆，你会惊到，哇、哦，那遮水足豪华哦，迄是国际级的顶级，开一个350块尔。吼吼，啊，你若阁来要看毕卡索吼，啊，你阁加加一个50块，安尼400块，看两个景点，吼、哦，看丽池博物馆3000多件吼，诶，即个池，吼、哦，诶，咱甲你讲故事，甲你对话吼。啊，还有导览员，来做一个导览吼，啊，还当来享受着这个毕卡索吼，啊，这个、人物肖像吼，祝大家诶，谢谢，安尼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你来上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所以咱今天服务咱个卡里话要点过人，今麦当卡里话来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你好，你好
2: 啊，秀山大富，伊你你也听又打人暗门打哦，
0: 咱得注意嘿，
2: 哎，我最近在教，
0: 要听什么歌嘿？
2: 哎，再会亚刚多。
0: 好好带人拜哈，
2: 好，想要唱，你来要唱，我你唱。
0: 好，请用哈。
2: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山你好。
0: 嘿，
1: 你好，
0: 难得注意。
3: 我周雅姓吴，
0: 周雅吴小姐，要听什么歌嘿？
3: 哎，歌会有收到。
0: 哦，你要听什么歌嘿？
3: 我听悲恋的公路。
0: 悲恋的公路，好，带人拜哈。
3: 那、啊、你来当一个
0: 车哦，好，咱尽量啦，哈，好吧，
3: 好，谢谢您，谢谢，
0: 好，拜拜，
3: 你们两位都好，
0: 好，谢谢你哦，
3: 请客歇，
0: 你嘛请客歇哈，好，
3: 好，我这个老人不惊光，
0: 呵呵，请客歇哈，好，谢谢，
3: 好，
0: 拜拜，哪里你好，
4: 喂，我真惊奇，台南这单，
0: 嘿，来车工下来，
4: 哎，要点惊奇啦！
0: 好，我是说你好，哎、啊，对不起，那个电话卡，你好，你好，对不起，啊，那是侬挂电话，来，谢谢，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0: 咱的几位，
1: 你好，
5: 是我傅先生，
0: 士林的苏林美女，
5: 哎、啊，对对，
0: 要听什么呢？嘿，
5: 来台东，
0: 来去台东，好，当然白，谢谢，
5: 好，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4: 喂，秀山大富你好，我是新朋友王林刘经理。
0: 刘经理，姓刘嘛？
4: 哎，对老刘经理，正新轮胎家，啊，我要点一条诶，为你拍拼。
0: 好，大蓝白哈，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嗨，请讲喂。
6: 大富你好，
0: 王明哥你好，没听什么歌？
6: 一里相思情。
0: 好，大蓝白好，好，再见，拜拜。嗨哟。
6: 阿蒙姐嘞吼，
0: 好好，
6: 迄个恁嘞落落皮痒，
0: 来接进来哦，先接进哦。哎，今麦我的公哥拍摄来，你好，你好，
7: 秀山，
0: 嘿，
7: 南蒙的，哎，讲迄刘龙天来西阿麦来，
0: 哦，
7: 哎，赶我放我听者来，
0: 好啦，好，好，
7: 拜托你来，
0: 好，谢谢，再见，拜拜，再见，来，你好，你好，
8: 喂，秀山，你好，我要点歌，我姓红，住伫草屯，
0: 草屯的红小姐。
8: 要点的路口的灯光，
0: 路口的灯光，好，再来安排哈。
8: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好，来，要点歌的人先停一下，咱的好朋友麻烦一下，谢谢，要点歌的人停一下，谢谢。
1: 来来，甲各位提气一，哎呀，是不是你敢有那个水洗身躯？洗澡也是有这个秘诀，尤其咱来个。长辈提醒啊，长辈们哈，咱这里65岁以上的长辈，长辈们多听一下哈，还是讲你有做长照工作的朋友，洗身躯安怎洗哦？咱这上好滴，咱这便所吼，先把这暖气开落去，有足侪方式啦，你看要安怎来个加热哈？冷就有西风吹出来上好，先可以早起差不多10分钟哦。哦，这个便所拢较温暖了后呢，较帮这个长辈来洗身躯。这个时阵，不管你是黄色还是家己洗，上重点是啥？咱按脚开始强。吼、哦，啊，那是讲卡卡无力的人，啊是长照的人，可以倒咧，啊是讲坐伫椅啊顶悬来说，先强伊个卡，哦，卖伤烧吼，上好差不多卖超过，基本上标准是42度啦，吼、哦，你看个调整一下，吼、哦，当然是跟感受度有关系哦，目前感受无同，啊，这里、个、按卖一个枪头个颔棍啊，吼、哦，颔棍啊一上上班，吼、哦，按。卡到头，慢慢来强，甲洗好清气哦。哎呀，卖洗伤久 哦，这很重要，不然呢、啊？哎呀，这心会更稳的。常常在冬天的时候会造成一些不好的事情。
0: 来，这个来，那个来，大五个公子生活常识，谢谢。
1: 学习一下，了解解。高啊，高啊，鼻啊，我告来，对不对哈？狗的鼻子真的很厉害。哎，有特别的功能，大家拢知吼、哦，像那 tracker 哈，像那个追踪器一样。因为伊这个皮，伊这个吼皮啊，除了安怎厉害，伊专门处理特别的气味。哦，啊伊伊啊，因为咱有滴分辨吼，像皮出味哦，啊可能分别这个无同吼，一个靠嗅球这个组织哈、哦。你敢知这个伊这个体积吼、哦，比人哦个。多细的杯哦，难怪他那个分辨的那个工具哦，比我们人类还要厉害的40倍。哎呀，哥我，咱这数空气吸哦，咱数是不是就是数起咱的细胞高不高？伊大部分拢是走去细胞门的，但是有一部分走去多讲遐哦，走去分别啊、哦，去了解讲，一片的这是什么物件？是食物吗？是有毒的物件吗？啊，是咱这虾米人放屁啊？对不对哈？所以讲还是讲，哎呦，警犬对不对？伊咧嘴就哦，就有毒品的味对不对？看有防混连无？伊皮啊，足厉害，一旦分别足差别哦，足细这种气味。所以讲，一旦去找出这种毒品呐、啊，虽然讲迄毒品有个安尼个。个风险那点啊，就是讲唱里的伊嘛是平屋，厉害就在这边哈。要个甚至讲有这炸弹哦，炸弹也在国外有些缉毒犬之外，就是那种闻那种危险物品的哈。哎、也是要靠狗狗哈。甚至讲狗啊，可以当分辨人身体发出来气味无同，会讲去辨出癌症。我以前伫差不多三五当警，我感觉讲这靠可能。后来真正有人掠狗啊去。test 哦，一定要去评一种有癌症的人吼，结果你敢不知？这个训练差不多一两当了哦，真正伫这街路吼，在路上哦，现在去评人，这个评到的人吼，伊有足高的准确率哦，有足高哦，这评到种迄个人有癌症，家己都唔知。哦，这真的是很厉害啊、哦！所以讲是非凡的能力，就只有狗狗可以哈、哦。哎、啊，这是一个也天然的这种主人生来的有这种 gift 这种天赋哦，所以讲它也可以担任搜救犬，对不对哈、哦？这啊，正好各五位人用这种狗啊来保护咱野生的动物，啊，那个叫保护。这狗啊吼，伊平下就来，你还讲哟，这边有这个某些动物的大便。哦，也知讲咪伊伫倒，安尼爱个诶那个追踪，诶那个包括讲是不是有伫山顶受伤啊？哦，这些都是很厉害的。比如讲有些保育人员希望知讲特别的几种动物伊伫倒一边活动，这时候就是要靠狗狗了。狗狗的鼻子比我们厉害40倍以上。卖用酒来互你的身躯温暖。啊、尤其台湾民众朋友做爱啉好大啊，干嘛讲哦？干杯吼，干杯，未使杯底不能养金鱼嘛？杯底未使饲金鱼，这个唔来，这是瓜厨啦。但是呢，重点的是未使闹亏啦。啊，台湾的男性都比较重视面子，也没有什么错了哈。但是呢，爱面子，甲你啉好大咁有关系？你啉。就哈一杯哦，好大哦，好 man 啊，又比较帅吗？那可能没有了哈，因为你啉遐侪酒，你的身躯愈来愈歹娘，健康愈来愈嗨。哎呦，这个可能让我们觉得你一点都不帅，因为你啉酒，你要哪回去开车吗？不可以哦。哦，你回去了，是不是？恁家的人爱过来给你照顾，还是讲你啉酒以后会酒后失态？会讲骂啦，讲怕啦。哇、哦，你看酒有什么好的？小姐哈，慢慢来盖。这个需要一点时间。尤其啊，医生一定会讲哈，尤其咱这医生你讲咱讲的酒精那些相关。哦，肝可是代谢辛苦，这个、无好物件主要器官，对不对？啊，个这个酒精哦，个可能这他个这个脑化速度越来越紧，对咱胃肠也无好哦。是啦， 这个有一个吼，有一个资料我最近有看到哦，这篇嘛，顶个毛写哦，更年期的女性诶，这个女性荷尔蒙分泌无够的问题，诶，啊，这位医生讲吼，诶，有虽然讲国外。哦，有的人咧做这 test， 用酒精来 test 来刺激女性，会当加分泌荷尔蒙用酒，这个是无好的代志。实际上，那篇的这个网络的这资料，迄嘛不是讲真真哈，也不是说很真哦，所以讲千万不要用酒去帮助任何事情，酒它只是助兴，千万不要喝成习惯，对身体一定不好的哦。
0: 哎，谢谢，有的地方你好，
9: 嗨，辛苦小姐你好，
0: 哎呀，傅先生，
9: 我太平了，
0: 哦，阿丽哦，哦，阿丽在先过来，傅大哥，老朋友，好，好，谢谢，啊，我那个报告哈，谢谢。

0: 你哪不记得？你是讲我那那皮炎袂痒啊呢？
1: 是啊，你讲我有开去问你看，你知道不？
0: 好，好。
1: 我来打工抹吼，我个老婆啊，
0: 袂痒啊？
1: 无，打工抹都打工袂痒啦，伊三工拢无痒啊，我不够抹啦。
0: 好，袂痒好。
1: 我爱开两双脚吼，大家这寡人吼都安尼啊，抹都真好呢。
0: 好，安尼好，好，安尼我阿妹吴妈妈，好，保重，吴妈妈保重哦。哎，谢谢，请个笑的哦。谢谢。要讲过来吗？
1: 对对对。
0: 我来跟你讲重点，来，请讲来三秒钟，起来
1: 嘿。那个囡仔吼，看那顶个网啊，顶个龟都红大饼吼。我就给两摆就好啊。
0: 哎呦，哦。
1: 好，我今年都无红大饼好吃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用的。
0: 哦，真正好啦吼。今麦个上未？
1: 啊，今麦好去啊！
0: 好去啊！哦，好棒！
1: 啊，香港卡嘛，我好啊！
0: 哦，好棒，好棒，好！啊，你再讲大笑不？阿桑谢谢。哪有那里香港卡啦？现在是今嘛，这天气哦，愈冷啊，晒愈晒得愈上，干愈上嘛愈上，穿愈上嘛愈上嘞，记个不啊 ？No， 皮痒。转个短时间个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哎，要薄的有安尼哦，一组是850块嘞。啊，那么咱就两色哦，那先薄，薄完是个塔灰两色哈。啊，咱啊看你上到咱那个薄的安尼哦，阿妈没见嘞，薄的个咱
2: 到是不？
0: 阿 K 爱聊起来，阿哥会记哦，啊，贵个房管弄弄皮痒爱解开，感恩主卡哦，来一箱功德，等下这部分丢咱嘞，
2: 多整理干，
0: 谢谢。来敲到了公的生活常识呢，谢谢你。嘿，
2: 是那真的工课无好吹，但是有工课你也未去安怎讲？咱以前啊，咱这个铁饭碗啊，铁公职人员啊，铁饭碗吃穿不用愁，是不是？我虾米拢有补助，对不对？哎呀，真无共哦，因为这个足久以前有什么18%啦吼，啊，个有什么军工教人，有足侪种福利嘛，所以讲足侪人拢是拼死命，这个啊想办法靠入去，对不对？啊嘛靠关系想办法，对不对？真哦，真无啊，真这个网络有人讲哦，公务员哦，伊讲哎呦。我这个新来的学弟妹拢比我较老呢，伊二啊几岁，结果咧新来的人拢40-50岁。哎呀，难道年轻人放弃公职吗？是，哦，来个各位朋友一个数字啊，咱是两差不多十二当进前哈，12年前，报考哈，咱这个应届的哈，就是大家都要毕业的时候。报考咱这高补考，差不多有这30000+人，哈、哦，30000多人。结果呢，经过12天了，剩5000人，哎，少了好几万人，人无要考啊！啊，为什么？因为这公职人员吼，剩啥？薪水也无人管呐、啊，对不对？啊，你讲这个、公职人员是不可以兼差。对不对？哦，啊，加班的话，伊加班加麻烦，对不对？搁来填还要写档案啦，啊，甚至讲这个加班反正就麻烦，加工你也超时，啊，扛过做不了，绝对也超时啊。变成讲公职人员，我都加班薪水是死薪水，所以讲高普考没人要考，比讲较简单的数据，比你在当前剩30%的人在去在考试呢。所以说啊，真的是越来越多人不想参加公职考试咯。
0: 哎呀，这是本话，不是替话吗？不是替话较好吗？
2: 玻璃话
0: 哦，今麦变玻璃话呀，
2: 无旁无旁。
0: 哎呦，今麦民间的吼，咱今麦
2: 科技业，
0: 改些科技业啦，个包括服务业拢找无人呢。大家拢唔知早晚对起，拢要想啦，大家拢要住厝，根本住厝呢啦。人个较早古早阿嬷年代吼，阿公阿嬷年代是安尼哦，还有通个浙江哦，去看远嘛去。走路那时候没车，说走路嘛， 行噶有够远哦，要去做工做一个工啊，行两三点钟，行一两点钟嘛，行去做工。啊，即卖人哦奇怪呢，拢未堪要食苦安尼啦吼。啊，小我食苦了，啊是头家主管留我念一下吼。啊，我卖做啊啦，我来就来叫你念。哇、哦，你当作领导是啊，王永庆导你啦，所以呢，咱的好兵你要给领导囡仔啃吼。如果是无爱这个互人嫌啦，那么你得爱条件较好，譬如讲读较悬呢，啊，过来就是考较一层大学安尼，考较一证照哦，有有用到的加用，没用没用到嘛加考，对不对啊？吼，啊来成大学的23张证照，
2: 所以应该
0: 来个考安尼啦，
2: 来个考者
0: 啊，所以呢，咱你来给领导囡仔交代。啊，有用的去考相关的，也是无相关的嘛，甲考，一旦考就甲考安尼啦吼，安尼我你讲，你唔叫本钱去讲遐，去竞啊，对不对？啊，你无本钱要去讲竞啊，要薪水悬啊，要讲迄落无爱红脸，啊，不过离家又很近的，那么就当然就很难的吼。比如你家你等领导做头家啊，所以你跟恁建议好朋友哈，啊、来今麦个请到我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谢谢你。
2: 是哦，现代人吼哦，真正是想要减肥无简单。哎呀，你食偌济拢算卡路里吼，食一百公克偌济卡路里。卫福部甲咱提起吼，一工食这纤维质量差不多是二十加三百公克吼。啊，你若要减肥，比如你爱加减者，安怎减？爱减许，伊是青菜以外，搁爱。卡路里加青菜，比如讲一百公克，
0: 卡路里加青菜啊，
2: 是，这个比如讲小白菜一百公克是十大卡，哦，很低很低，啊，那是讲你看较悬的，比如讲，咱这白莲菜是二十四，番薯叶啊二十八。娃娃菜啦哈，这娃娃菜就是较第一种娃娃菜哈，伊是一百公克54大卡，啊，韭菜是44，所以讲有时阵哦，你食这菜有阵安尼啊，烫哦烫起来食吼，无味啊，佮加一种温料吼，佮更加大颗，所以讲你减肥朋友啊，你咧食种菜要来补充纤维质哦，啊，这时候你要挑卡路里较低，比如讲是小白菜跟藤椒菜哦。
0: 其实呢，若要减大颗，我感觉哦，爱看家己啦，比如讲哦。淀粉类卖少食吼，阿得饭食半碗就好啊。啊，甜的饮料你就卖啉啊。吼、哦，像我拢无咧啉甜的饮料，我拢啉乌咖啡啊。吼、哦，这得看家己啊啦。啊，你若讲减肥吼，你要减吼，有的人是越减越肥啊，你啦。无减无代志，讲要减肥，所以减愈肥啊，你吼。所以呢，这个要靠自己哈、哦。这个嘴，看你的嘴吼，有腔甲无腔啊，你啦。啊，咱的病嘛是看这个嘴哦。虽然这个嘴蛮伟大的哈、哦，啊，要讲话嘛是看这个嘴啊，你啦吼。哦，这个要靠自己哦哈。来，我先来个唱一个必然的公路。那么先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听我唱歌了哦。

0: 收到啊你啊，
1: 哎呀，哎，连江阿哥有无？
0: 哎呀，上完的无啊，大哥。嘿，阿林老师，金贵铁哦，嘿，上完的无啊哈。好，好，谢谢。来，都家的过来就吃物件大颗呢。那么当然，咱的那边大颗，咱弄的是腰围。那都是中颗大颗，那么如果哎，那如果是中颗大颗，那种共轨用的啥四高？哎，当然呢，咱过去拢讲三高，今嘛个哎，给一个高叫尿酸高哈，三酸甘油胆固醇高，血压高，过来哎，尿酸高过来嘞，糖尿病。那么如果是你本身有糖尿病，你个大颗安尼咁好，当然是不好哈，安尼叫做糖胖症。那这种情形的人呢，比别人加七倍死亡率呢较高，高要七倍哦吼。所以咱那是糖尿病好病呢，尽量卖大颗，因为咱大颗吼，咱的脂肪油会增加，相对呢，当然你也较容易血流方面的三酸甘油加胆固醇的高呢。所以糖尿病除了是爱控制以外呢，真正是有来加爱这个加上啥运动。运动30分钟的这样打一下葡萄糖，过来当稳的个燃烧脂肪，爱运动啊，心电打一下关系，只有那里冇搞，我那个啉水个困眠，我那个糖分有关系哦吼。来，今晚请大卫来跟我讲糖尿病的哦，谢谢。
2: 糖尿病，大家拢在讲。
0: 对不起哈、哦，这个我都准备讲了啥，不是糖尿病呐、啊。那我要请大夫讲了啥？油脂的问题，系、
2: 哦、
0: 呐？为什么呢？咱拄在讲个糖尿病，现在啊，差不多大部分哦，有糖尿病的人油脂咁好，
2: 拢无好啦。
0: 啊，为什么说油脂人这么高？平均两个人够这样是啥？糖尿病来的啊？所以你敢想讲，咱这糖尿病甲油酸高甲啊，这个甲油脂无好有关系无？有关系，对不对齁？所以当然咱那边咱一定要加些注意，你尽量卖血糖压管，血压压管，因为呢咱这帮的西游记的人的第一名是啥？糖尿病啊，第二名高血压，好好啊，咱这帮个给一个高四高的啥尿酸高，哇，咱台湾有生管的人500几万人呢，这么多呢啊，慢性油脂病人200-300万人哦齁。所以咱这帮请到了讲这油脂甲膀胱的问题，谢谢你。
2: 嗨，来个各位分享者，是不是啊？咱有糖尿病啊，咱因为糖尿病，比如两个系统绝对出问题，心血管加油脂啊，所以讲在这个时阵油脂才重要。有的人敢调讲要家己的身体歹去，没有啊？
0: 无喊你功劳，
2: 靠人家讲。但是你真正做唔到代志，家己唔知道。比如讲，有的人是食即个来路不明的减肥药啊。啊，这个想瘦嘛，叫加个西药剂很多。哎呀，这个病拢未好呢，跟我承担哦。我几粒吼，你看这乌药啊，几粒哦，几粒十万哦，你食买十粒，食了以后就好啊。食了以后，西药剂，甚至讲你病情越来越严重，佮这个咱这治疗黄金时间变成癌症，所以咱的偏方不要相信偏方哦。哎呦！做这样，你干嘛讲信黑？为什么也干嘛讲得想要找一个物件啊？食一粒就好，你几十担辛苦拢和你愁缠对待，想要食一粒就好哦，靠可怜。
0: 好家伙，代志
2: 没有、
0: 啊，
2: 都是骗人的哈。
0: 对啊，
2: 所以你爱加水，咱是不是有特工啉水？为什么讲啉水？腰子伊需要水靠我都慷慨。哎呀，用腰的方式，把咱过多腰性的物件、药性的东西，啊个蛋白质啦，啊个咱细胞组织吼代谢出来物件，啊个有矿物质，等等，咱过多嘛是爱个排出来。身体内底调节水分嘛是爱靠咱腰子，所以爱加啉水，但唔是一罐啊啉伤多吼，爱慢慢啊啉。一公斤啥嘻嘻，家己上一个啊！咱按早时起床到暗时困进前拢爱啉，运动前后要喝，洗澡后要喝啊、哦，是不是？咱洗身躯了一定爱啉水者哦。所以讲，过时间点家己爱记起，但是因为你有几摆，所以讲你有心情代谢问题，排名啊排不出去啊啊，排名啊排不出去。比如讲，咱讲这个普林食伤多，开始有这痛风的情形。心电代谢不好，目前有记录的是60几万人有痛风，吼、哦，所以咱这个数据哦，十当以来已经翻一倍去了，未来只会愈来愈侪尔。心电代谢不好，包括有几摆本身已经歹人，大颗、 三高遗传也甲糖尿病朋友，你有痛风的机会，拢比正常人高，或者要30%到40%以上，所以真正要多注意了哈。啊，这痛风哦，男性女性拢会，但是比较起来，男性诶，这个发生率拢比女性加高差不多5-6倍啊。哦，所以当然要多注意了。痛风，痛到会发疯哈！啊，另外咧就是，咱那是讲去无要改，虾米要改？多讲除了这个偏方以外，你那是讲哦，一可能食伤多，大概即伤咸的物件哦，啊，佮有伤甜的物件，弄造成咱腰子的负担哦，你知？但是长时间咧食，你有可能就袂记。比如讲，爱运动饮料。运动医疗内底有做只盐，啊，啉久了，咪内底够只人工的甜果糖，
0: 吼、哦。比如讲，速跑啦。
2: 安尼是不是伤到咱的身躯 A？ 哦，所以讲你爱俩讲要啉运动饮料，还有套卡布，还有个爱食温料，不是说不行，但是你三顿拢食做只温料，安尼就无好啊。哦，所以阿公阿妈家己要记住，啊，若讲家只乌醋还可以啦，啊，但是咧。你食啥物南什么豆油啦，哦，叫较咸的啦，哎，豆瓣酱啊，哎，辣椒酱，嗯啊，这薯条还有番茄酱，这种是些较咸、较甜物件，就是咱的温料、新香料原本就比较诱人哈、哦。所以讲，你食重口味的朋友，你有记不好机会比别人较悬哦。
0: 是哦，哎呀，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咱今麦目前伫咱台湾吼，我都只有讲过，腰酸管的人得500万人。啊，这个数字呢是过来当前的哦，应该是个愈侪安尼啦。那么这个问题拢是干啥？食甲食有关系哦，吼。啊，咱妈妈讲过呢，腰酸管的人干啥有关系？食啊嘛是啥？食伤好啊，食个伤好，食个做红地安尼，食个这个地红病啦。哎呦，我的腰酸管食个变成我腰酸结晶的天风啊！啊，天风叫啥？地红病啊，食个做红地安尼，唔免上班啊。所以当然你就是会听个精歪歪吼。所以呢。那么如果是你本身的这么有生管的人，啊，咱这个寒天哦，咱台湾人做食火锅哦，你真爱记的海参呐、啊，包括的火锅汤你拢唔好食，因为这对伊来讲拢普林相关。拉面的汤啊，佮包括哦，什么炖鸡，然后迄个汤呢，你唔好啉吼，因为这普林相关的拢是迄个高汤啦吼，上盖好啉的嘛是迄个高汤哦吼。所以呢，我听讲过，尤其那无好人，咱除了是啉茶，爱啉，只有那啉嘛有够。我卖乱食药啊，卖乱食偏方。上个重要的是呢，卖家己做医生，家己买药来吃，这个不可以哦，哈。所以要放，干嘛放药？起步30分钟个未消啊，放药去热热个油油呢，哇，甚至脚个拢白白的、肿肿的，你得爱记爱紧紧尿啥？他这个肾丝球过滤率，看我大概60%哦。你好，你好，
1: 你好，小姐，我在请问呢，
0: 嘿嘿，
1: 请问你哦，那个。尿很多，尿
0: 很多。

0: 你
1: 对啊，
0: 你讲恁老公本来是安那，你安那出头天啊？你讲起来，
1: 伊办个差无，我甲洗甲，啊都啊今摆拢免洗啊，伊就伊食你迄三十斤不同啊。
0: 袂臭味吗？
1: 嘿对。哎呦，伊够久啊呢，足臭，我唔知影。啊，因为我惯一惯食了一半，还加好一只，我食较紧啦。哎呀，我。在一只呀，
0: 在
1: 床上
0: 在
1: 两
0: 点
1: 的，啊，真棒了，拢袂。
0: 啊，
1: 今麦袂安尼。啊，嘛袂起泡，也无拢配哦，平时时。
0: 啊哈哈！哎呦，啊，那无怪你讲你出头天啊。哈哈，嗨，大姐，嗨，谢谢，保重，保重，好，谢谢哈。
1: 无你用看，我拢安那的。
0: 嘿。
1: 那你头壳戆，我就加甲讲三粒袂。
0: 哎呦，三线金宝
1: 哦。嘿。啊，你得讲三粒。
0: 哦，啊那
1: 讲还好，我都无过加一顿，直接食。
0: 啊，都好啊你，啊那是膀胱发炎
1: 的。啊，膀胱要发炎嘛，我都他们地下加只挂，啊，都甲讲三粒三粒，讲几单啊，讲讲的。
0: 吼，
1: 啊，讲讲的都拢无啊，我都即马都膀胱啊，迄个头壳戆，我即头壳戆啊，都掉拢会戆啊，我都拢安尼啊。
0: 哦，啊，食三年前不得别戆啊你。
1: 哎，啊，我都讲，都了啊，做了小菜嘛，会煮来个。小看戆啊！我看小看
0: 你，
1: 我就
0: 搁
1: 讲
0: 落
1: 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1: 我食都习惯
0: 啦，
1: 食。
0: 冇紧啦，冇紧啦，大姐，食了有好个靠近啦，嘿啦，有好个靠近哈。好，好，感谢，谢谢。哦，安尼你讲要讲过嘞呢？
1: 哟，
0: 我来讲重点，我来讲重点，来请讲起来。
1: 我三
0: 十
1: 年，我三十年前报哦。
0: 嘿，
1: 来做
0: 岁年
1: 啊。
0: 啊，食了安尼好。
1: 真好个呀！
0: 啊，那好，讲重点，讲重点。
1: 安尼哦，不然我有讲人家嘛。
0: 无啦，你即马讲重，你即马讲重点。
1: 放无哦。
0: 嘿嘿嘿。
1: 对啦，啊，即马真足大把个。啊，一天哦，一天哦，拢暗时嘛，像一抓两抓的呀。
0: 好，暗时袂搞药就对啦吼。啊，你陈大姐，你后摆唔好人呢哈，袂使人哦哈，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好，谢谢。你现在是要见？等一下，魏太太，魏太太，等一下，我叫人家听来，等一下来叫我靠叫起来。好，谢谢。
2: 我困到半暝啊，吼，腰子疼啊。
0: 哦。
2: 啊，我剩一粒命嘛。
0: 哦。
2: 我讲他死呀！啊，半暝啊，个路个袂烂过，看别个开车去看医生。
0: 啊，别啊！
2: 我同
0: 啊，
2: 我食三千斤包，一盖个食四粒。
0: 食四粒，哦。
2: 系啊。
0: 哦。
2: 啊，食落去啊，过超二十分，就较袂疼。
0: 哎呦，啊，大姐，你也去赶快看医生哦，哈。好好好，谢谢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侪人，真上侪人饿了，就是咱这款。三星金宝，你真的没烦恼的。像咱这罐，你会当安心啊，个食的是，因为咱这罐三星金宝，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就是这么好，真要这升温呢。咱这当个你讲吃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上个一人饿了，可是心甜，但像咱这罐有够好，虽然消化好啦，食了个放出来呢。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有口口棒，有几枚去棒骨啦，该有也可以讲这款三星金宝。那么咱登记我的干妹呢，有台北三片有上了点数，底下这 K 啊挂哈，每一关上是点，每两关上两点。五点是咱五七六七法兰绒的四季摊啊，这天气做来配来噶，哎，上盖好哦，较少哦哈。啊，十点是上一关的三片落地哦，十五点是咱西华牌的布张锅的炒菜锅，个是大鸡的三十七公分的哈，加好一个给咱到。谢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的，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3: 秀山小姐，
0: 是你好，嘿。
3: 啊，拍摄电话给你请教，
0: 没？
3: 我去成大检查，这个肾输球，
0: 嘿，
3: 五十四安尼有标准。
0: 较低小看无，来，无伊个大哥有较低小看呢，来来，跟着前线哦。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4: 喂，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哦，
0: 是，请讲
4: 啊，那个。尿酸，
0: 你有尿酸哦，我来接第二线咯。嗨，谢谢。来，这么好唱，好到唱这个为你打拼。
5: 哎哎
0: 哎，咱的这个刘新朋友刘先生说，对没？咱听到唱歌哈，
5: 试试看啊、哦。
0: 啊，来继续看， 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到唱歌嘞，刷卡给接电话，谢谢。

0: 那个接电话来，你好，你好，嗨，
1: 你好，
0: 是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啊，我吗？
1: 我，
0: 啊，那什么的鸡啊？
1: 我是 K 啊，
0: 什么 K 啊？
3: 什么 K 啊？
1: 诺诺皮啊！
0: 哦，你的垃圾会记啊？你稍等一下，我叫大伙给接来，稍等一下，你电话麦过来，哎，大伙给接接，我要跟你讲回来。

0: 搁一罐豆当换一领毯啊呢。
1: 你是食了哪好嘿？你食了哪好嘿？
0: 食了哈。嘿，哎呀，等那食了就困了去啊啦。
1: 哦，较好困。
0: 都困了呀。
1: 好好好。
0: 安尼啦。
1: 哦，安尼。
0: 啊，咱们个要豆，目睭较袂流目流，啊，搁减。买起来放油啊，较少摆呐。
1: 暗时较袂搞油啦，哈。
0: 哎呀，
1: 啊个，
0: 本来买起来拉开啊，那穿，黑暗片要倒黑暗面，啊要白条暗面，嘛买啊嘞。
1: 哎呦，好棒哦！
0: 好嘞，
1: 哇，你讲继续看你
0: 看你。
1: 感谢
0: 你
1: 呢，何妈妈，啊你继续看你看你，好，感谢感谢路。好了，谢谢，谢谢你，谢谢。
2: 对对对，过来。
1: 吃什么？吃到盖好嘿。
2: 哎呀，等啊！
1: 哦，来嘿，吃过来，什么物件？
2: 我拢没开咯。啊，我吃四顿啊，准备。
1: 四顿。
2: 哦对。
1: 今麦啊，今麦好不？
2: 哎，好滚啊！
1: 哦，今麦好滚哦。
2: 哦。
1: 我玩的盖好好。啊，你继续看呢。好，啊，这个人倒是不哈。好，大哥，谢谢你，谢谢。啊，那美玲姐你好，你好。
3: 我是四川，
1: 我是你好，
3: 我问你啦，
1: 是嘿，
3: 我讲我食迄种双层水果甲阿爷得啦，
1: 哦，阿姐啦，那好，
3: 哦，我较早血压拢降袂落，无两三工就去走不进嘞，哦，阿姐你食你也二十几罐啊嘞，
1: 阿姐嘛，
3: 阿爷得啦，降是拢正常啊啦，
1: 血压拢正常，
3: 哎，阿哥食阿爷得啦，你无？嘿，迄个耳康鸡杂瓦当，
1: 耳康鸡杂瓦当哦。
3: 嗯，阿姐，阿姐真好去。
1: 哎呦，阿姐妈没啊呢？
3: 这样没
1: 啊
3: 对啦。
1: 啊，我好棒好棒。
3: 食钙，嘛一个食钙果子啦。
1: 哦，哎呦，真好真好。阿内龙哥看呢看呢，好。哎，阿尚谢谢哈，谢谢你来哟，谢谢。来哟，你有这种问题无？哎呦呀，阿大妈一代呢，为什么来得倒龟包困未起，边起困未起，成了煎鱼安尼啦？哎呦，起来放假以后困未起安尼，那一暝来忙天忙地忙到天光，那个困未起呢？有这种困眠无好人，给恁建议吃咱这款阿雅德纳，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降降困眠的成分。那这款来钓的有呢，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胖红呢，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阿毛天然的上面呢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咱来钓拢有哦吼，个有回粉哦，会让皮肤水。帮助消化，佮帮助困眠哦。那么咱来这边个呢，有人体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啊，啊个有哦吼，我叫你接呢，个我你啊，等下点了阿大妈经讲，具体是愈来愈无好呢。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好难喝困呐，帮助咱喝困，食咱这款阿雅德纳。上好先来谈个价，三成全部做一只。啊，那个更加如何哦？吼，那么我讲过，咱这困眠较麻烦呐、啊，唔是大家变紧呐，咱来听了别人较紧，咱唔好。哎，我那接班呐，你唔停了，继续个接得好啊！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4: 大准力杠，
1: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1: 老子有机，老子关起来，你好，你好。
6: 喂，
1: 喂，徐，你好，你好。
6: 我叫张彬彬啊，哎，多啦。
1: 哎呀，姐姐，大哥，等一下来一下咯。嗨，谢谢。那这天气的变化呢？咱有讲过，过敏的人上该敏感的啥？鼻炎过敏啊，鼻炎跟啥有关系？跟细胞有关系，因为细胞开窍的鼻腔哦。那么咱两个鼻窦细对的，在咱这鼻炎细周围啊。哎呦呀，鼻窦拢未通啊，鼻瓣、鼻草拢鼻无啦。哎呦，家属啊，你老啊，你也鼻无啦，看别安怎吼？那么这对咱来讲呢，真困扰，尤其是鼻最多老个愈困扰，暗时拢免困，干那底下扫就好啊哦哈。来，咱今麦请单位来讲了这个细胞跟鼻炎的问题，谢谢你。
4: 是恁。鼻啊啊，吸空气到气管，走去咱细胞交换，咱被空气无碍物件弹出去哈。这是一条路，但这条路那是无多顺利的康快话，安尼咱是不是无多喘气？每一口喘气，那你食着水感觉，哎呀，咱原本是安尼吸一口气哦，差不多会让，比如我安尼讲比喻啦，会让就一百趴的空气。啊，但是因为你细胞歹啊。所以讲，一旦高啊五十趴呢，好，所以讲你数一口气就五十趴，啊，所以讲无够，佮加数一口气，哎，安尼是不是？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哦，所以讲有个人喘气较急， 喘气那里食水，喘气有声音，安尼咱拢要赶紧用医生来检查者，哦，唔知倒一部分出问题。啊，高温空气这件代志哦，那是伫细胞加无多做，叫做肺阻塞，有可能是咱的细胞功能加湿气无多用，肺啥？你细胞这個功能湿气无多用，叫做菜瓜不肺。哦，你那边既然湿气无多用啊，细胞功能退化哦。哎呀，安尼加困扰呢，到底得几种病？不知道的，何医生检查？啊，医生哦，通常可以除了哦，也叫你呼吸量测试，啊，个用这电脑断层较精密一点哦。哎呦，这哦用传统 X 光无准啊，医生来跟你讲，我用 X 光来检查，你也讲无准，我们用电脑来扫。低剂量电脑断层哦，这较准，这有问题物件，伊拢甲扫出来啊。尤其肺癌这物件哦，癌细胞 0.5 公分也抓得到，所以讲啊，即摆你也去找医生，医生讲要检查时，你也甲问传统 X 光哦，嗯，无讲介准哦，你也甲要求者啊，讲爱等哦，马紧那个等啊，这真需要，一当上少哈，一年一当上少爱做一届。啊，那另外部分咱是讲鼻炎有问题，比如通常拢是这个过敏啊，是讲咱天气造成咱的啊鼻炎无爽快，鼻水滚滚流，短时间也无爽快。但是咱那是讲一直有，比如讲规礼拜拢是咧流鼻水，你看咧鼻水色会变愈变愈搞色啊，变成黄色变成青色，安尼就表示讲是病毒菌的感染。哦，你咪等个时阵啦，等个你啊，讲看到你的鼻水有色已经黄啊，就黄，那赶紧看医生啊。色块黄，咱的家己的机能有法都恢复，但是伫中背，你啊看到色块黄，家己建议还是先直接看医生比较快哦。
1: 是，安尼较标准啦，较安全啦哈。来，时间的关系，小丹，我两个人算较等你。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8: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好，来，谢谢一笔相思情，这是莹莹所请回来的我们说电影哦，来，谢谢。再来，维丁哥你好。
1: 哎，秀秀小姐。
0: 哎呦，你可是贵阿姆尼。
1: 嘿，我来见证者。
0: 我来哦，等者来，身边的不接。跟等者，
1: 讲者，迄三情情报啊。
0: 好，是是。
1: 啊，迄孙啊都鼻腔过敏啊。
0: 哦，鼻腔过敏哦。
1: 哎呀，啊，拢发病，啊，今嘛拢在讲十分拖沙八分。
0: 阿尼哦，哇，阿尼阿妈蛮开心。
1: 我是做一个见证哦，介绍讲好啦，看会较侪人哈来使用。
0: 哎呦，感恩哦，感谢功德无量哦，阿弥陀佛。阿姆谢谢，感谢你，谢谢。你好，你好，周大哥吗？
2: 就是，是的，是的。
0: 周大哥，
2: 我做一个见证。
0: 来，时间你好，来恭敬你哦，他恭啊，恭敬你来，身边。
2: 哦，我讲我买你的产品哦，完全是我对你的信任啦哈。
0: 谢谢。
2: 啊，因为对你的信任，所以我买的产品哦，会感觉讲效果更加好啦。
0: 啊，你哦，谢谢，感谢啊，讲到那个。
2: 啊，因为哦，就是讲阮一个后生哦，他咳嗽哦，
0: 少。
2: 差不多一年半都不没有好了，
0: 少年半拢无好
2: 啊！啊，去找过大小医院哦，看过中医诊所，看内视镜都弄不好过
0: 啊！啊，今麦好无？
2: 啊，我买我一天给他吃四摆啊！
0: 好好好，吃四摆哦！啊，今麦刚好嘿，
2: 今麦你感觉卡袂少啊？
0: 哦，差呢。
2: 是啊，
0: 哦、真好真好，嘿，
2: 哎，我良心的建议啊，这真正这件物件太袂歹。
0: 谢谢谢谢，感谢你哦，周大哥，谢谢。哎，你好你好，王先生你好。
3: 哎，秀秀！
0: 哎呦，哎，丽香姐吗？
3: 对。
0: 哦，你好，你们先。
3: 我跟你讲，我分享一下好了。
0: 你们刚过来呢，我来，
3: 我
0: 来。
3: 我跟你讲哦，这个三品金宝哈，我十个囝伊无要相信呢。啊，你们来过囡啊，伊是扫囡仔艰苦，爱是扫半冬哦，扫到最厉害，中药啊、食西药啊，这样食无效。
0: 扫啊！
3: 我跟你讲，无要啊，想不要，我硬跟你讲讲，你提等于食，啊，搁加迄个盖过一个食，啊，姐姐拢改善起来。啊，还有我有。还有我的婆婆，伊伫青年医院住院哦，去更年，那烧啊就厉害了。我不忍心哦，看他咳得那么厉害。
0: 哦，好烧的掉了吼。
3: 嗯。
0: 啊，今麦
3: 啊，我没好吃，啊姐姐嘛改善好起来。
0: 啊你哦，哦啊，是你要过来，要过，哦要过来好。哎，李香姐，你感谢你哈，谢谢。哪有？真的是上济人，真上济人，饿了就是咱这款三千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因咱这款真的是哦，贵千古拢给你过透透，真正有这成分呢。咱只给你讲，食一罐，滴咧五罐安尼啊。啊，那么当然咯，上个济人饿了个心灵代谢，咱这款有够好。虽然心灵代谢啦，不过这个不个不个，就咱这款三千金宝，消化嘛，好呢，咱个食了个放出来。哎，当然调整个大人个囡仔体质呢，来得个银杏果干红。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只每个放过了，该药的人呢，就咱这款，真在啊，不只是免宠物，啊，咱一天的量够，给你全部伫进来对面，给你包括伫内底啊，所以别过量哦，个别宠物哈，所以咱们就咱这款三鲜金箔，头先个加饭前两粒，照三顿。那来看到这个该两顿，当然咯。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咱登记拢我的感恩的犹太杯三品上来点数，第二只 K 啊，挂手的捞起来哈。而且呢，加贺的给咱倒小宝，啊那是咱的好朋友，给咱的感恩主卡哈。以上功德，当然这部很牛的呢，多准的讲，谢谢。
3: 喂，你好，
0: 哎，我先生，哎，该接接，我靠，该接接来，等接来，哎，等一下，等一下，谢谢呵。啊，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部咱个人话，啊，下晡时，咱的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到的观音拢听有哦，虽然无常收听啊，台广啊，那边你啊，这个会记哈，转咱下晡时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林罗德桥阿头乌来参聊阿聊家庭内文基山公山南马溪呢，会当转102.5102.5下晡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来谢谢。我要来甲讲一个故事啊，讲两个人咧冤家啦，一个讲3824，对不对？对呀、啊。那么另外一人哦，讲3821呀，哈，而且是头案对起啊，两个人烧钱烧钱就对啦，啊，就过去管家安尼啦。嚯、哦，这个管家听完了来讲，来人呐、啊，把那个3824那个人拖出去拍20个大板呐、啊，哈，啊，不是3824吗？嚯、哦， 啊，这个三八二十四的人就不满，关于禀报关爷，啊，明明是伊唔对，为什么怕那怕我对的人？啊，关爷就甲讲啊，啊，你咧甲咧三八二十一的人冤家冤几工，安尼你唔是真公吗？啊，无怕你是要怕什么人？啊，是哦，原来是安尼哦，所以呢，咱卖去甲无公理的人计较，因为最后受伤的人是啥？可能就是你。那么呢，你搁十支嘴，你嘛赢未过一个一支嘴，定定讲话白惨、胡说八道的人。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想要快乐，一定爱记的。拄着烂人吼，拄着讲话白惨的人，你卖去甲伊计较，不要跟他交往。啊，拄着无好代志，卖哥哥顶，这种人少见为妙。尽量卖甲这种讲话无信用、信口开河、讲话乱讲的人、讲话无信用的人乱讲，甲这种人做伙千万不要。哦，这是一个故事啦，哈。啊，我较早讲三八二十四这个算法的应该无啦，哈。啊，咱这是一个故事啦，但是我要甲讲啥，你们知？咱最近李焕英的关啊，冤家是咧冤啥？恁为人拢未去关心咱国家的代志啊？啊，我当我虾米人拢同款呐？啊，爱台湾甲未台湾拢同款呐！啊，嘿哦，投票投像个，嘿国家的政治哦，甲我无关系啦，未去关心咱台湾阿个做一人安尼。唔是叫恁插政治，唔是，我要请好朋友，请恁关心咱的国家。比如讲，那是咱台湾哦，连回到国家吼、哦，要饲哦，咱政府要甲饲连回到六回，大概是咪拢画口号对不对？你敢知爱偌济钱？你敢知1082亿？那么咱的每一个管区的建设爱221亿。咱的国防保护咱台湾，咱国家的国防的经费爱4760亿。咱的卫福是啥物？卫福部的是，比如讲注疫苗啦，吼啊，这个比如讲五种特殊的卫福部卫生局。诶，经费爱一年，我今麦讲是一年吼，3702亿。囡仔读册爱偌济？4217亿。啊，那体育呢？爱93亿。啊，那要治水呢？咱台湾洪灾真济嘛，要治水全台湾，我今麦讲是全台湾的医生呢，爱436亿。啊，过来退休的抚恤金爱偌济？1810亿。啊！你连我细算，你连咩无好啦？我拢唔捌啦。啊！你唔捌你讲，请借问饮水的时阵，你咧怪唔是咧怪政府吗？啊！政府都无钱，通去抵去得饮水，无都抵水啊！你要怪你安尼怪人，你也无要你关心抵水的问题。哪那一旦饮水，你才咧怪政府？啊！政府都无钱，你是要叫人哪做？难讲哦。这个巧妇没办法煮那个没有米的饭呐、啊，对不对吼？所以我都在念的这样一个建设，结果啊，即马伫立法院啊，全部和某一个洞拢动起来，全部拢动起来哦。阿拜哦，长照无，长照的长期照顾啊，抵税的钱无，囡仔教育的补助无，无交通的建设嘛无，嘛无退休金嘛无。给手机号码无啦，讲个歹听啊！你乱投票的是这个下场啊！你那乌白乱投票的是这个下场，所以人讲哦，是爱选对人。一个家，你要嫁人嘛，同款，你要嫁人爱嫁到好人，爱选到对的人。这个人哦，伊才会照顾你。啊，恁乱投票，人啊小看哦，去因家食米粉啊，去食些啥，啊，恁就去人遐食。啊，食食的吼，人会叫你哦去甲倒买票去，啊是讲唔是讲买票啦，叫甲倒邮票。这种平常是伊都会去，算讲哦，会一点啊好处乎你的人。你想伊敢有可能做了一件生意？无啦，一定啥阿伯个乌鲁杰倒转来。好、哦，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讲，恁无关心国家的政治。唔是讲叫恁了解政治，但是恁茫个认为讲啊，我投票，虾米人拢同款，无强用，完全无强用，投对的人甲投唔对的人，就是这么的惨。后摆呢，甚至呢，咱本来是哦，咱的总统本来是讲要给咱家大学生哦免学费，即嘛无啊，啊，过来租金的补助嘛无啊， 甚至呢，都像咱讲的低收入户，佮包括着地水的经费拢总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这就是一个人动起来，动起来了，咱变成呢，咱政府伊无米啊，伊要哪煮饭互恁食？啊，伊无钱，伊要哪去？要哪去地水啊？要哪建设？啊，要哪去照顾这个国家？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老板唔忙佮讲哦，虾米选虾米人拢同款，目睭爱白有金。常常变成是对你哦，给你开物件，给你吃啦吼，啊，给你买票啊，咱台湾人哦做，为人做无志气啊，两千的咧红买票，这个不好，这个习惯要改啦吼。我今日要讲的，是要甲好朋友讲哦，投票人更重要，因为这牵连到咱每一个百姓，包括咱即马要罢免人家马未当啊咧，因为伊给你动起啊，所以选票、投票、选票。选票哦，投票罢免，这是咱人民的权利呢。结果咱的权利拢去用控制起来，安尼恁老爸恁要恁拢袂当出声。本来是哦，这个这你的权利即马应该动起来，恁拢袂当罢免嘛，袂当他这个以后可能投票也没有了，安尼恁免当出声。所以呢，我今日拍摄，我袂咧讲什么人对唔对，我跟他讲是非对噶唔对，所以要予咱的好朋友了解，绝对唔忙去讲迄句讲啊，我当我什么人拢同款呐，啊，迄、那个国家的代志跟我无关系啦，这政府的去处理啦，迄选掉人的去处理，唔安尼想，咱的关心，因为国家是咱的，那袂输恁当我是恁的同款，你嘛爱关心恁当的代志啦哈。以上我个人的看法，跟咱报告。唱歌啊，这个哦，稍等一下，等一下。

那我们来唱个轻松的歌呢。看莫是打阿卡萨卡啦，都叫我讲的是吼，因为我看到政府公布出来迄个数字，我讲哇，安尼后摆咱台湾人要安怎？怎么办？我也烦恼呢，因为我总在台湾啊，我也烦恼台湾唔知变怎。来，听我唱歌，看莫是打阿卡萨卡。

0: 这个 Senior 就是先生 Senorita 就是小姐大家轻松一点然后刚刚我讲的话是比较严肃一点不过我说的都是真的话我说的都是我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我感觉不合理的地方啊说我让你和朋友了解啊然后呢你们也要了解这个咱做人吼，真正爱有骨气吼，做人爱有格调。那是讲家己的国家，你都无要保护啊，你干那可别靠别人来给咱帮忙吼，这样也不好啦，所以还是要靠自己啦哈。那么说领导咧欠钱啊，你拢去人借钱哦，啊人那么特别借你，对不对啊？吼，啊那拄到好心的人再借你，给你帮忙啦哈。所以咱有困难，你就是平时做人做到成功。诶，当然，咱得家己帮忙，从咱台湾吼，做到盖成功，所以呢，做这国家拢支持咱哈，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来哟，就开始呢，我咧讲了这种噶，有就有相关的啥糖尿病，因为呢，咱即下我有讲过，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上侪人西药剂的是糖尿病啊，你懂啊喂，这样你侪人西药剂呢，一年开我这。500几元呢？啊，即马政府老无经费变怎？你敢知咱即马一个人西药剂爱开偌济钱？你若家己出钱哦，将近要个100万，哈？一年哦，将近要个100万。啊，即马啥物人买单？卫福部啊，咱的政府买单啊！啊，佮包括哦，要起快速道路，要起高铁，要起到啥物？即种爱爱政府出无？哎呀，哦对不对吼？啊政府无钱变怎？帮我弄啊！你哦，我这样就不对了哈。什么都要经费，你要看有真济农业国家为什么要去跟人邦交？因就是要跟人建邦交吼，要跟人请别的国家跟邦交，跟到建设因的国家，因为因无钱呀，就是无钱嘛哈。那么我今麦要讲的是什么呢？咱台湾人哦，身体大家拢食了钙好，所以咱台湾人哦。大科的人，四个人平均都有一个人啊。但是大科咱有讲过啊，大科、中科、大科的人用滴的啥？四高，包括我今麦要讲的糖尿病的高，所以我有讲过，我都叫得讲啊哈。那么咱若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上好是卖大科啊。无你有糖胖症的人呢，你也变成比别人加7倍死亡率较悬哦哈。而且咱若是有糖尿病，你个大科，你个血糖控制无好，你病变的机会。会比人较悬，而且的目睭死亡的病变，包括哦，咱的血压、血糖哦，血压吧，加着心脏的问题、心血管的出问题，包括空气无容易吧，容易滴着啥？当然咯、哦，顾脚、顾肩头啊，过来咱都只讲的西药剂。而且糖尿病人一般拢比较起来，较容易滴着什么问题？腰椎。腰椎癌比别人加5倍哦，吼！所以呢，咱这腰椎癌哦，真的很。比较严重，伊个死亡率较紧，所以呢，如果是你感觉你大，你的巴肚肚在对面点了疼，喝过来疼，喝过来，啊，大便哦有加油哦，放油，啊，那较严重的放血，那么咱人放血就是有可能胃溃疡啦、胃出血，然后底层啦，啊，过来就是即马咱讲的腰椎。尤其出问题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当成不要紧呢。你们那个血糖拢无得牛啊，有动作吃医生的药都免牛，个免强吹呢。你当作仙丹呢，熬较好的物件，吃药控制的免个吃免个强吹啊。无啦，无这么好的物件，有那都是爱靠你强吹。所以，咱身体要健康，我拢听讲，大家身体过好爱靠什么样？靠你家己啊，无你靠谁？靠恁囝，啊恁囝老人家咧照顾，伊都爱上班呐、啊，对不对啊？吼，啊靠医生哦，人医生病人哈，你这样我都该照顾，靠家己呀、啊，吼。比如讲，假使咱来抢水啊，啊牛血糖、饭前的血糖、甲饭后的血糖，啊过来就是咱爹讲的建议好朋友咧，啊个你个3个月去量一个啥糖化血色素，卖超过的7，啊当然啦、啊，爱运动无。要运动，因为咱运动会当代谢葡萄糖钾，燃烧脂肪。爱运动啊，只有那里冇搞，因为咱糖尿病叫什么病？心肌代谢病呀、啊。所以当然只有那里冇搞哦吼。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啊，糖尿病冇可怕，可怕啥？病发症哦。接来，接来，马健马健，你站起哈。好，我讲来听好，谢谢。
1: 喂，你好。
0: 嘿，我秀山，你好，嘿。
1: 我秀山哈。
0: 还是什么贵族？嗨。
1: 我那个要问你一下哈。
0: 好好，请讲下来。
1: 因为我有糖尿病啊。
0: 哦，讲到你呢，来二千个接来。

0: 上天涯三兄妹，我刚才捌讲过吼，我跟阮哥合唱这首歌的时阵吼，我靠，不得目屎都甜，咱都靠过来，摆拢唱袂成啊！阮唱三摆到第四摆才成功。幺妹卖靠啊，唱歌。那我到阿拉新的妈妈的吧。把口昂里哈，来继续关系的呢？这个是谁点的？打他们说点没有来，谢谢你，谢谢。公点点来，谢谢你。
1: 我换成血糖90啊，啊，饭后血糖130。
0: 哎呦，
1: 啊，本来是400啊，这帮降到正常啊，3个月吃3个月，
0: 加三千进步呢，加三千进步呢，
1: 三千进步。
0: 哇，好棒哦！哇，阿拉帅哥，你今嘛个改两顿，我咧吃了改好了点，我怪你怀疑，个改两顿啦哈。好，谢谢。
2: 我要甲你做一下见证一下啦。
0: 哎呦，大姐来讲，
2: 我三千进步吃18罐啦。
0: 哎呦，阿你姐，
2: 阿我师傅吼，本来伫中间段哦。
0: 嗯。
2: 你阿唔知啊？
0: 嘿，本来我这，
2: 十二
0: 哦。
2: 嘿，
0: 哦，卡关。
2: 啊、我今仔去看检查哦，存起点事。
0: 哈，啊那查者。
2: 嘿，啊我的、啊我的诶，迄落糖分哦。
0: 糖分嘿，
2: 114。
0: 膨胀啊，膨奥。
2: 膨胀。
0: 哎、欸，啊无原底是我这样。
2: 哦，我住伫中溪拢348呢。
0: 哎呦，
2: 加三斤进步加18罐啊！
0: 我即马刚刚存110几呢。
2: 十四。
0: 哎呦，
2: 看我岁数刚上济啊！
0: 哎呦，有影着，有影着，有影。哎，大姐，那你爱扣钱哦？有咧扣啦，但是还佫较轻了哈。好好，保重哦，谢谢。
3: 好啊，
0: 听好来讲重点哦哈，好。
3: 哦，卡麦煞在，
0: 哦是煞在，
3: 报告啦。
0: 好，好来个请讲起来。
3: 报告，换成血糖95。
0: 哦，好。
3: 肌酸酐0.5。
0: 好。
3: 正常血过滤率1/0.8。
0: 哎呦好。
3: 尿酸3.1。
0: 哎呦好。
3: 总胆固醇175。
0: 哎呦好。
3: 高密度81。单三甘油脂55。
0: 好。
3: 肝功能21。
0: 好。
3: 低密度68。
0: 哎呦好。
3: 哎，糖化血色素5.9。
0: 怎么这么标准呢、啊？大姐你好，好标准哦，不怪医生在耳朵里。好，继续看你哦，呵，谢谢。你今麦食了安那好嘿？
3: 哦，拢足好个啦，
0: 糖
3: 嘛足好个啊。
0: 比如讲，啥物较好？
3: 糖分真好啊，血糖稳定啊，
0: 血糖稳定哦。
3: 哦，
4: 稳定
3: 啊。再过一下哦，走路很靠力。
4: 走那杯
0: 哦，
3: 还有哎呀，得那
0: 哦，
3: 我老睡觉。
0: 哎呦，好啊！啊，你到你家阿三公姐来，好，谢谢哈，谢谢。
5: 我糖尿病30几年啦。
0: 哎呦，30几年糖尿病，阿今嘛好不？
5: 差不多35年啦。
0: 阿你今嘛好不？
5: 好啊，好啊，
0: 食了好呢。
5: 哎呀，
0: 好好啊，阿你好，阿你好好，继续看呢，看呢哈。
5: 这个条药个免讲的，唔免讲食的。
0: 唔免食什么药啊？
5: 血压啦。
0: 哦，血压。
5: 我无咧讲，血压要咧降袂落来。
0: 好，阿今嘛呢？
5: 食迄多，食迄多袂。
0: 阿今嘛有降了，对啦吼。好，阿你妈妈保重啊。哎，谢谢，请阿秀诶，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侪人家上侪人饿了，我的公儿咱一管，真正是三千钱包，大家都饿了。为什么？恁听到拢是啥？大家无同款对不对？大家吃好拢无同款，就是咱一管三千钱包，因为有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有这成分，咱这给你讲吃一罐低劣五罐的哦。那么吃三片呢？吃这天然的，而且吃吃这个别贵量，啊，咱的成分个别重复着拢没有哈，所以。啊，规身骨拢给你照顾着，哎，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上一人饿了个心沉，但是咱这罐有够好，虽然心沉，但是那无这个不干哈，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够，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膏药、可可棒药呢，也可以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咧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啊，上伫咱这开啊挂，等于呢，咱长期拢是怕高值的掉啊，然后啊，咱够加一点好哩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我们特别记的呢，啊，咱够今末咧上的感恩主卡，加好的给咱倒小波呢，一箱。 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大准力讲，谢谢。
4: 哎，秀爽
0: 哦。
4: 嘿，我嘿，
0: 嗨，
4: 新人车啦，
0: 人
4: 家顾啦，
0: 听真久啊，好
4: 啊，
0: 啊，什么贵数吗？嘿，
4: 我这边要甲你请教那个，哎，贵发，
0: 嗨。
4: 腾婚呢？好，
0: 腾婚呢？然后我来接电线哦。好，等一下，大哥，等一下。好，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6: 你好，
0: 还是
6: 孟姐哈？
0: 好呗。
6: 这边是会疼还是别讲？
0: 哦，俺们等姐，我给你听哈。来，我先接电哦。哎，谢谢。来哟，咱来去种白菜啊啦！种一个小白菜，今嘛讲菜农哥盖贵啊呢？为什么？现在进前一个风太少了了。你今年上贵的吼是什么？现在草莓。啊，拢阁无啥草莓，啊个规有人哦，规区的园拢叫扫甲了，迄长死了了，好可怜农民，咱的农民哦，足辛苦。所以呢，今日落雨，咱全台湾诶饮水的所在盖济啊吼，所以咱滴水嘛盖需要吼。但是你们知道中国因啊是今落雨，因拢无啥物，因拢无啥物水沟啊咧疏通咧，规个拢变海啊呢，一个如恐怖哈。来听我唱歌，小白菜，来谢谢。

0: 白菜一把是多少钱？我嘛唔知呀，因为我拢无咧买，我拢伊个这个我不想煮啊，我拢是伊个食白呢。来哟，继续关了，盖几人请我哈？蔡琴啦、李丽华啦、张凤凤啦都有喝，张丽敏都有哈。来，家将们，你敢会在乎你面吼有腰纹，因有面呢有乌斑，头毛白头毛，啊个落喙齿，你感觉这较重要，还是脚袂走路较重要？念头当然嘛，脚袂走路较重要。所以不管你头毛哪白啦。面安那摇啦，当然啦，你一定爱家你双脚顾好啊。咱的骨头唔只有力啦，点才会当行路啊。啊，当然咱的手嘛重要无？啊，讲到手有一个故事啊，一个先生的发生车祸啦。啊，惨啊啦！一个警察就来呢，伊讲讲，哎呦，警察先生啊，变了啦，我一粒落雷胖去啊啦。哈，落雷胖去啊，也劳力士表胖去啦。迄、那个警察就讲讲先生。啊！你手断去，你袂疼吗？你唔是手断去较重要吗？你搁咧烦恼你的落嘞，所以你也看，迄人吼、哦，诶观念吼、哦，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呢，咱人吼、哦，两礼拜我有讲过，只要两礼拜无咧叮当，我连平台叮当啊，无爱去行路。你们知道有一种人无爱行路，无爱叮当，拢坐掉啊，是啥物种的人？当然是脚无力人，以外个一种阿兹海默氏症有失智的人。失智的人，伊拢会戆戆呆坐，坐掉啊，无爱叮当。那么，咱的脚呢，两礼拜无叮当呢，你的脚一力会降低几当十当。啊，咱啊两礼拜拢无咧叮当，脚也无叮当呢，咱的脚，迄、那个脚的腱子吧，会减四分之啦。相当是老二十年呢，哈、啊！所以你运动无爱啦，咱定期运动更重要啦。我把。曾经哦，这个我今日一道讲一个故事的以上呢，有一对翁阿婆，因太太是阿兹海默氏症，那么因后生哦吼，去请教的医生哦，特贵的这个医学甲建议，你叫恁爸爸逐天陪恁妈妈走路走两点钟，恁妈妈的状况就会当改善。因妈妈哦，平常时拢无笑容，注重因爸爸陪因妈妈走路了有笑容，甚至各自各会甲赶，较紧的老的较紧的，个人甲叫老的较紧的，还是咧说啥呢啦吼？然后呢过去未向未已经未记咧讲伊过去上好食，因家人上怀念的是妈妈煮的米素汤，内底有南沙菜头，伊拢未记啊，伊未记安那煮啊。结果呢，经过了一段时间走路，逐天都走两点钟了呢，伊会记的哦。伊即马会记个伊边啊煮米素汤，因囝调羹切菜头，伊讲啊，我来煮，伊真的我来煮汤哦，恁啉，伊就早汤去煮米素汤啊。那么所以可见，咱人运动有效果无？有，而且因厝边拢感觉讲，哎啊阿妈，你即马气色加足好呢，哇，看你面色真啊拢无同呢。所以咱运动是咱上介好的啥，免钱的啥运动，上好的是运动。啊，对咱人的好处介济，因咱人的第二心脏里的脚啊，啊，咱有咧运动，咱的血液循环的顺啊，心点代谢的好啦，咱的关节当生骨伤啦，咱的钙质较袂流失遐尔紧啦，咱的脑较袂记忆退化较紧，对咱的脑有好处，对咱的啥全身骨的心点代谢拢有帮助。那么除了是运动以外，过来你就是因为要希望脚会当行路，一定爱啥补充钙质。那么，你像咱即马咱台湾已经有得到肌少症的人愈来愈少年，愈来愈侪，所以可见有真侪人钙质补充无够，啊，过来运动无够，为什么？啊，腱子肉那跟钙质有关的，有啦。咱的腱子肉除了是跟蛋白质有关的以外呢，嘛是跟钙质有关的，包括咱的心脏腱子肉，伊嘛需要钙质呢。如果是心脏腱子肉无烂，啊，千万别那怕火。啊！你不怪你心跳足慢啦，为什么？啊！你心脏都无力啦，对不对？所以咱的那边钙质有需要无？钙需要吼啊！但是咱平常时拢袂去为人讲啊，我得去开钱，哎，无你家己制作呢，已经家己袂制作啊，咱就是一克，咱这个嘴加入去吼啊！过来呢，补充恁过来胶原蛋白嘛是钙重要，所以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健肌吧，30岁就开始。降一趴呢，50岁降30趴呢，这么多呢， 啊，你胳膊要运动，当然胳膊要补充钙质呢，会愈欠愈济呗。哎呦，惨啊，苦啊，苦袂落，啊背啊背袂起来，手嘛压袂悬啊，佮五十斤佮生骨刺呢，爱补充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1: 姓啥小姐？
0: 喂，
1: 你好，
0: 你好。
1: 喂，我等只过关关的
0: 三品好不记得，谢谢，谢谢，谢谢。哎、
1: 我就是阮囝回来载我去啦。
0: 哦，
1: 我这机车。
0: 阿伯，我叫你来听啦，等一下我报关哈，好，等一下，谢谢。

0: 好诶。
1: 产品若无食，你讲食钙过一个脚头弯啊？
0: 因为我的脚头拢发粗啊。拢发粗啊！啊，我拢伫阮金母路口要洗干。
1: 哦，食钙过一呢？啊，即摆有较好无？
0: 我的脚骨。过阮老公个生意吼，
1: 哎呦，
0: 啊，物价嘛拢做用呢。
1: 啊，你食钙过一呢？
0: 嗯，我食钙过一啊，叫我好要煮啊。
1: 不紧啦，不紧，大姐啊，咱就上紧关就好啦哈。哎，谢谢。
2: Hello，
1: 三片我不接，嘿，加三片金箔呢？
2: 啊，
1: 阿哥加啥？
2: 三片金箔，阿哥
1: 钙过一咯，
2: 钙过一。
1: 哦，阿好，
2: 好拢就好。
1: 加到安那好。
2: 啊！
1: 你讲食得安那好？
2: 本来我腰折掉，啊，即马都袂疼，啊，佮脚头乌也袂疼。
1: 哦，本来疼，即马都袂疼。
2: 嘿。
1: 哦，好棒哦，好棒，好棒，好棒。
2: 我食三明果啊。
1: 我紧啊，上我脚好靠近啊，囡仔，有好个靠近啊，哈。好，谢谢。你讲，我的钙过去做好啊？
3: 没啊。
1: 我食得安那好呢？
3: 我。吃七八年啊，拢吃恁的。
1: 喂，啊，你吃了安那好，大姐？
3: 啊，靠啦啦，
1: 脚靠啦咯，
3: 就靠袂疼。
1: 哦，安尼好，安尼好。
3: 啊，我有一边哦，
1: 嗯，
3: 来试看卖去买白白煮的，卖公食吼。
1: 好，好，好。
3: 啊，吃了感觉哦，那差真济，我确定过来买恁的。我吃过。
1: 大姐，大姐，莫放掉啊！继续看你，看你成功，你拢个看你，看你哈。
3: 好，我那我是要甲铁工，你那较好啊，别人的啦，别人的我食袂行。
1: 哎呦，
3: 我较紧个买你那，
1: 我那是爱食咱的哈。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你。
3: 我十年以上啊啦。
1: 好，安尼继续成功，你拢个看你，看你哈。好，安尼大嫂，谢谢你，谢谢。
4: 滚吼是较无力啦，
1: 哦，啊，即马食钙过几
4: 碗，
1: 三片有食，
4: 啊，我改讲我，
1: 即马食了有差无？
4: 有啦，我食十几年啊。
1: 哦，啊，即马脚有差呢，脚啦。
4: 我讲遐姑娘小姐吼，
1: 嗯，
4: 卖讲得闲定食几罐，继续个食就对
1: 了。对啦，你继续看你的丢啊，你
4: 呵。一个月呢，四五千块，甲到租者，甲到租者。
1: 看看伊阿伯袂惊咯，对不对啊？吼。安尼好，师兄，安尼你也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感谢师兄，谢谢。
5: 喂，阿舅三奶奶。
1: 啊，你食了哪好？食了好
5: 无？哦，迄食，刚才我有食你，迄盖过子咯，我伫。出来时哦，叫人木阿条弄一个梯落去，倒落啊，跟那脚你肿起来，这样你不安怎就好。
1: 哦，那无问题，用弄掉不要紧啊，吼。
5: 我紧了，我
1: 你今年八十三岁呢，阿奶谢你哦，阿伯吼谢你哦，谢谢。来哟、哦，你有感觉无？愈行路愈来愈无咱的，哎呀，行到路软卡呢，那么咱得两扎补充钙质，我都讲过要补充钙质，吃咱这款。吃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那钙过去，吃咱这款然后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能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咱骨拢体进来这边咯。内底嘛，和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和咱健肌嘛吸收好酶，所以补充钙质吃咱卡拉达进口的那钙过去咯。那这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相关的，矿物质个是上济哦。那么这得要吃上好的哈，上好是个钙三千斤不足。这样叫做黄金派档，啊，那困眠无呢？欠少喝了半个咖，阿雅德纳，朋友几位人香港卡生的是真来个无啊 ？No No 皮羊，假二不好，格咱到小宝一雄，公哥，等下这部很甜，咱来多存一杠，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
6: 秀爽呀！
1: 哎，徐立贺，你好。
6: 啊，
1: 嘿，我的徐立贺。
6: 你讲秀爽？
1: 我的是。
6: 你的秀爽？
1: 嘿，什么贵书？
6: 啊，都
1: 嘿，
6: hey, 我要吃烤我体化安
1: 啊，阿妈蛋姐，我今天来信咯。嗨，谢谢。老师兄弟，你好。
7: 嗨，
1: 嗨，
7: 小姐哈。
1: 嗨，是你好。
7: 嘿，你改过去。
1: 哎，接接好信咯。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469啊，那边除了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 6363。那么咱这个电话麻烦的，这是9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常来跟朋友调羹哦，安尼歌用那个设计的，哦，那到处都是人啦、啊，啊，东安围好多人哦，哇，包括爱河边的、那個、这个。哎，一个五月下面日本的娃娃那个、哦，哇，好多人哦！还中央公园呐、啊，啊、这个新捷江呐、啊，啊个大力腰，哦，我要停一个车，你敢知道我找多久呢？想无找要几点钟啊，拢找无位，含停车场拢无车位，哇、哦！啊那安呢？跟我变这几人出来佚佗，因为我袂去踅街呀，我通常拢是哦。朋友有接我讲啊，咱咧食物件啊，我就家己去安尼，偶尔然后啊，我就跟他礼拜休闲呢。所以，那你好朋友，当然啦、啊，坚持呀，当然是咱即马大拢讲啊，物件拢较贵安尼啦。但是呀、啊，咱日子买贵呢，爱互家己快乐啊，利用假日的出去外面走走啊，去看看呐、啊、吼啊，看咱即马后城伊的哎，前两间个无人机表演呢，很漂亮呢，吼。咱的和平，咱家家的生活吼，用好快乐，卖好家己的生活过了未快乐。上好是偶尔交朋友去行行、散步、啉一下咖啡啊、吃吃饭啊，也不错的哈。来，谢谢，祝大家健康快乐，谢丹刷卡赞你，谢谢你。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5: 耶，阿嬷100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 或拨打0800-22663333。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人民在报，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七月二六礼拜日，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5度，上高加34度。古历是6月13日，明仔日较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关心的是美国跟咱之间的这个关税问题哈，因为本来呢，美国总统川普啊，不是干呐对咱台湾呐哈，对真侪国家，针对这种对顶关税啊无真久的一段时间，哈嘛造成安尼吼，大家为着要跟美国来讲这对顶关税，想尽办法。想尽办法，包括对方要求嘞，咱来去啊投资啦，去啊设厂啦，去啊安装的是，不止对咱台湾啦哈。好啦，即嘛呢，本来讲迄对顶关税呢，哇啊，美国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啊，讲这不应该，这不应该，这违法，违法就要取消咯。哦啊，那本来讲好的这个关税呢，要安怎？所以呢，川普总统呢，赶紧呢，甲伊幕僚啊，佮找这条啦，找那条啦，一步一步紧接落去，安尼是好。好，结果呢，就咧里沙美国的贸易代表署，根据到1974年呢，因的贸易法第301条、301条款过来啊。这301条款呢，主要呢，调查你的状况。你想强迫人劳动无？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你有禁止安尼做无？你有生产过量无？你有安怎无安尼先？好啦，所以呢，就如果呢301条款提出来用咯，针对60个国家地区要来扣到10%至12.5%的新关税大家就开始啊，哎呦，咱台湾几趴？听句话，咱台湾是10%。相对的像讲较咱较竞争的啦，和生理较竞争的，像日本啦、像韩国啦、像越南，因是12.5%。哦，安尼好啊，好安尼先，咱生理较好做啊哈。那是中国香港呢？中国香港伊嘛是超过10%。所以咱也是安尼，台湾10%食呢，相对的当然对咱是较有利啦。好啦，这是美国联邦高最高法院。迄阵啊咧理个，就是讲，哎呀，川普总统，因所呢，甲大家讲的啦吼，这对顶关税呢，这是违反宪法，违反呢，所以要取消掉。迄阵啊咧，川普是赶紧的，根据了1974年的贸易法，用到122条。迄阵啊，就是讲针对全世界先扣到10%的关税，而且呢是150天。来对是这样规定的啦，750天，所以那时候到现在750天要到啊，所以呢，他必须要在美东的时间24的凌晨，就是我们台湾24的中午12点啦。这样不是过期了吗？对啊，过期了，到期了，所以呢，他就是在这个时候，才提出到现在我们说的这招，就是贸易法的301条款。你有咧啊？这个强迫劳动无？你有啥物事安尼？先做这方面的调查啦，哈！调查的结论就是公布嘛。咱这边呢，就是讲有，咱有安尼咧做，禁止安尼是所以呢，以后咱呢，就是10%这款的条件所以本身呢，贸易代表署公布新的关税，这当然是今嘛呢，当讲今嘛一个方案就丢啦。所以新的301关税涵盖了60个国家，包括地区这都是跟美国呢靠生意往来所以其实美国跟全世界生意靠的往来99%都是跟这些国家而已在60个国家跟地区当中你有呢照我们301条款里面所说的你不可以这样做你有禁止安尼做无？咱遮有啦，咱遮有，但是咱有承诺讲要做，不过呢，也无到一个相当的成绩就对，伊讲无要紧，但是有咧进行，安尼是，所以咱这边呢，就得到相当的一个豁免，就是有诶无做啊，
啊，有诶无做，啊，有诶呢先答应就无答应，啊那呢税金就无讲哦。哦，那已经是死的，也是讲有答应的这個，哦，这拢总有19个国家，啊那后面呢还是41个国家。哦，所以呢，伊即马美国总统府公布嘛，哦，欧盟、澳洲、欧盟甲咱台湾呢，拢是10%。啊，欧盟是已经安怎呢？针对讲强迫劳动这袂当，哦，这有禁止，但是也无讲啊真有效来实施啦，但是有咧做得到哈。啊，咱台湾呢，咱台湾就是讲有咱有答应。啊，有答应要安尼做啊，互你进行中安尼是啦吼，所以咱拢是10%，但是有一寡呢，伊并无安尼进行诶，就12.5%。啊，无安尼进行诶，真侪国家呢，像日本啦、韩国啦、越南啦、中国啦、香港啦，因拢总是呢。好啊，所以这就是真大真大诶无共咯，哈。所以台湾呢，甲欧洲、欧盟呢，咱就是相关甲10%，未过他去哦。好，咱台湾甲美国嘛，一个叫做呢。MFN、哦、MFN 的意思就是最惠国待遇，对咱上加优惠啦、哦。最惠国待遇安尼是哈、哦。所以咱台湾目前的产品，确实讲，咱即马呢，这个产品，伊的关税呢，那是讲咧10%以下。好、哦、啊，即马呢，一个变化，伊嘛未超过10%，伊嘛未超过10%。好、哦、啊，那是讲目前。哦，咱最惠国待遇的关税呢？这个产品是已经达到10%还是10%以上的，安尼就袂阁差异了掉。哦啊，但是像日本、韩国还是瑞士，瑞士呢，因相关是12.5%对不对？啊，因原则上嘛袂阁差异，哈、啊，因嘛是有这个最惠国待遇啊，就12.5%。所以呢，唔是讲每一个国家啊，拢是几趴，哈、哦，都要看你呢，甲美国之间呢。条件也好啦，哦，还是讲产品，哦，产品的无同，冇无同的一个啊税金嘛呢，好，后来咱两面呢再个补充，哈、哦，即马就是原则上，是这个状况，哦，啊个另外一个大新闻，哦，大新闻呢，哦，今日呢写真大片啊的是哈，当然啦，即马呢无论是民进党还是在野党，啊、哦，拢会想尽办法呢对咱这老百姓较好的，是不是啊？因为选举啊嘛。哈啊，所以呢，这李焕英，你是三读统计，这是国民党跟民众党提出的，就是咱台湾儿少啊，咱这囡呐、儿童呐、青少年，伊成长，伊未来一些校号，好一些银行校号都丢哈啊，这个调例哦，即马内面所写的就是讲，这红影出事啊，出事了呢，政府就拨钱。啊、哦，会启动四名开始嘛？哈、啊，这启动金，启动金呢6万块啊，来到这里、个、啊，比如王小明啊、出事啊嘛，王小明好来拨6万块，你可以户头来对啊啊，零岁到六岁呢，每个月啊，佮普发5000块。哦，啊，那7岁到18岁呢，每个月呢，佮补发呢2500块，这叫做成长津贴。啊，当时7岁到18岁，每个月某一个半拨款呢是2500块，安尼是，够成长津贴啦，够半拨金哦，安尼哈。所以呢，安尼是这个小朋友一出世啊，啊，该成年啦，啊，成年呢就是18岁啦，哈、啊，该18岁呢也当领114万安尼是。哎，但是行政院表示讲，政府冇推出一个叫做18项呢。家庭支持做法干是呢？哦，所以照今嘛政策的规划，就已经啊到一个相当啊，哈啊，所以呢，可能虽然这个法案三读通过，但是行政院长可能不签名啦。啊，这是媒体写啦，哦，是不是安尼都不签？这也够真歹讲，哦，因为这条呢，牵涉到发钱有老百姓。发钱有老百姓，你个强强落去动呢？哎，强强诶，开影响到选票了哈。所以这后续就变看啊，变看哈。因为即马咧，你发现在野党人多啊，野手一定赢嘛。哦，所以条例来对本作是一个是未来校号，这囡、個、仔咱可以一个校号钱呢，当然你去嘛，安尼是哈。过来包括这囡仔成长的津贴，囡仔一天一天大汉啊，哦，有一个成长的津贴你去。
所以未来校服这方面呢，出事一直到十八岁，他都让讲电话，中央安尼半级半级呢是拢总39万。啊，那省中津贴这边呢，这个专户呢会当领是75万。所以这个红衣啊出事到十八岁呢，拢总会当领到114万安尼先哈。啊，就是讲呢，未来的校服，未来校服这囡仔未来要用的嘛。未来要用的，一出事了，政府呢来省80万块的钱，咱他都要讲掉。所以七岁间呢，十八岁，每一年各拨3万块。而且囡仔不是当年来用哦，这是未来校服，你未来的校服。所以你也满十八岁，十八岁咁一当一边领，一当哦，哦，一边和你结清。因为安怎呢？你可能要读书啊，要留学啊，要食头路啊，要做做小生意啊，还是我要一间厝要娶某啊，或者是讲我要租厝，我要参加职业训练，我要补习等等哈，就是讲可以来到这个新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想要发展什么时候，我身躯边呢嘛，还佫一点啊钱啊来发挥。来运用安尼先哈，当然啦，咱大总统呢，你五月份嘛宣布一个叫做这0到18成长津贴啦，啊，成长津贴哈，所以未来校服来对都是给了这10万块的启动金，而且这行动津贴，马威呢本来是每个月发放的，改做每一年发放，哦，所以初步估计就是安尼哈，未来校服第一年呢，这医生来抓起来哈，差不多是2162亿，好，然后金额当然也愈来愈少了哈，因为一开始落去嘛。好啊，这呢，我靠，有一挂细节，这细节呢，咱连咪有时间呢，啊，再过来补充报告哈。咱先来讲啊，天气真热，一热未，一热，好，真正真热。好，所以包括台南遮有一挂老大人，阿妈咧做呢。哦，你做完的是，热干呢，做那温落去，啊，你残花边温落去，无人在边转呢，啊，这个也是很头痛哈。所以今年呢，安尼热，啊，个更加热啦。你看澳洲热死三四千人哦，是不是？所以呢，热天以来，咱气象署嘛，几啊遍发布了呢，高温灯号。咱看数字好了哈，数字就是讲6月份。热伤害，热干的身体受损的，这人数549人数，七月一日到十二迄一天的数字，就来到325人啊，那不是三百啦，325人丢。哦，所以面对着这么热呢，这部分的地方政府就是发这个遮阳伞啦，有的路边啊喷水啦，有的调整着呢，青阳灯啊。灯号的控制啊，结果感觉真要紧。那一个等红灯，等一两分钟，那是咧等什么意思诶？对不对？对不对？等我调得歹呢？拍我头壳昏去啊！哦，所以这应该做调整，这真要紧。哦，甚至应该是不是十二路口呢？着迄个喷雾水诶？无真正咧无了解呢？调得歹遮乱呢？我要求要戴安全帽啊！安全帽个地调，个规个协调个呢，哦，很辛苦。好啦，所以调整呢，这青阳灯个时间呐、啊，哦，等等这，就是帮助咱呢，卖拍个太个个，啊，真正太个个。啊，咱个环境部嘛，制定一个叫做气候调色，哦，树木倍增的计划，种树啊嘛。哦，我十年啊，要搁加种树啊，包括养护。1000万丛树啊，安尼是吼，种树啊当然真好。啊，即嘛只热，你只想着种树啊，吼，应该讲较长期啦，长期间一直安尼来做。啊，都爱配合着人工遮阴，包括你外地啊，你外面工作，啊，那伤热热个是啥物程度啊？这头家爱好这工人呢啊休困。当然你即嘛讲哎，这伤热还规工休困，哎、啊，我看即嘛无法度安尼做啦。但毕竟呢，甲轨道上热的时候呢，休一两点钟啊，或者是讲咱工作时间呢做一挂调整，是不是啊？咱呢专过来做一个规定，哦，一旦较早7点就开工，
哦，七点日头，日头已经拢光啊嘛，即嘛五点日头都有啊嘛，哈。好啦，所以呢，咱来讲七点就开始做，哦，然后十一点进前呢就休困休倒嘛，啊，下晡呢较晚淡薄啊，啊，再来开始啊开工。啊，这当然是非常全面性的一个想法啦哈，但是就是卖拍家的尤其啊，一旦讲为中到十点就开始热起啊咧，佮下晡呢甚至三四点嘛，结果阿个只热哈，好啦，所以这呢就是讲经过咱思考，啊，为这个政策、空间、工程、用户、社会参与。哦，到底来做一个思考安尼先哈，因为今日呢特别讲到台南呢，针对独居老人有一个疫情关怀，我感觉这嘛真大心，嘛真大心哈。这是成功大学这边啊一个教授，伊所带领的一个团队啊哈，叫做温度预测最后一里路，伊这就是讲因甲台南市政府的合作，叫做酷零行动。啊，酷零行动当然是靠年纪的啦。啊，你真热的所在，即马都伊嘛热。哦，你真热的所在，独居老人、独居老人啊，独居老人呢，你厝内甲放什么呢？放温度感测器。哦，将温度呢预测啊，一当这数字啊，和咱这里长啦是啥物酷啦，啥物一当啊，马上呢很精准的测量。啊，也就是讲对伊一个关心啦、啊，啊，那是温度呢走进去啊，啊，咱买单马上知影安尼是哈。当然这是咧厝内，咧厝内，啊，那咧室外边怎呢？哦，有头家哩，头家爱注意着食，啊，我就是家己咧做啊，我做农啊，哦，或者是讲有一寡真正阿公阿妈哈，嘛是咧做，咧产呢啦，哦，咧都安尼是哈。所以呢，那自工农呢？自耕农呢，抓到热衰竭，这嘛真多。啊、哦，这位安怎来照顾，是不是哈？所以这可能呢，啊、拢需要呢较全面性的思考，因为这大家都会发生，而且未来哦是愈来愈热嘛，是不是啊？所以有一位啊张先生也是农民呐、啊，伊讲啊天气这么热，那少年的农会啊农友啊，伊啊就是安怎呢？伊甲十点。做到十点，然后下晡三点才开始做。好、哦、啊，天呢，天还未光呢，就先到位啊。啊，有的做干呢，差不多九点外伊就休啊。好、哦、啊，但是伊讲老一辈无同，老一辈啥物无同呢？老一辈较未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而且老一辈针对温度迄个热各方面呢，反应较慢，所以一旦呢安怎时呢，身体就动不掉啊，对，开始发生意外。也是，这是事实的那样。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吃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大脾气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唔会说吼，
1: 三椒
4: 介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外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先生你好，
0: 嗨，请讲来。
5: 我先告你哦，
0: 嘿，请讲。
5: 我去年吼，看六月开始食外国家的三椒吼，
0: 是
5: 啊，得食了，算讲有较差啦吼。我食三摆，唔啊，即摆拢食两摆，
0: 是。
5: 我遐坐咧爬起来，拢鼻鼻叫咧，
0: 是。
5: 啊，即摆哪会过安尼哈？
0: 如果安尼，你就食三盖呀、
5: 啊。哦，啊，鼻白叫呢，还有其他就较差。
0: 哦，较差哈。
5: 嘿嘿
0: 你即马那是鼻白叫，你就食三盖，咱一天的量有够哦。
5: 哎，
0: 伊当然就愈来愈好啊。
5: 安尼
0: 吓。嘿，好唔
5: 好？哦，啊，我搁请教你，即马三椒加个瓦棍，有你大枣吓。
0: 哎，大枣有帮你啊，直接去家订哈。
5: 啊，瓦棍我那有呀。
0: 瓦棍有诶有，啊那无你找我再甲你调哈。
5: 哦，安尼吓。
0: 三椒一定有哦哈。
5: 哦啊，瓦棍无一定有啊。
0: 你甲问看卖哈。
5: 哦，好啦好啦，啊不瓦棍无啊，甲电视。
0: 诶，啊甲重阳。
5: 啊个重阳节呀。
0: 对，啊所以伊那也无你赶紧敲电话我哈。
5: 哦，好啦好啦。
0: 好，拜拜拜拜。
5: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6: 亮啊，你好哈、
0: 哦，嗨，
6: 我请教你一下哈、
0: 哦，
6: 我那一直驼背，一直骨累哈，
0: 那都袂记得啦，
6: 哎呀，是安怎哈，腰会酸呢，
0: 各位老豆灸的哦，
6: 系啊，
0: 啊、哦，买三椒来吃，
6: 三椒介好哦，
0: 嘿，你今年几岁？
6: 我七十几啊，
0: 好，三椒外骨拢买来吃，无你会软骨来突出啦，
6: 哦，
0: 嘿。三椒两粒，瓦棍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先食，三顿食爱晒日头爱运动吼，行路吼。
6: 落个要死，搁晒日头。
0: 嗯，透早吼，日头火啊都要出去行，好冇？
6: 哦，好，好，
0: 拜拜，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哦，阿亮啊呀。
0: 嗨。
7: 我请教你
0: 吼。好，请讲。
7: 我食恁的三椒已经有五组啊啦，
0: 谢谢，嗨。
7: 就问一下，这只唔带外头有字无吼？
0: 绝对袂，我食三椒已经超过十年
7: 啊。有啦，啊，我是食五组去，啊，有头啦吼，啊，阮头，我即马伫促销唔吼，我搁买三组唔吼，
0: 是
7: 五组诶。
0: 嗯，啊，你食三椒是本来身体安怎哟？
7: 脚啦，脚本来讲都爱开刀啦吼，啊我无爱啦，啊我煮破了算吼，啊你食了食三两三罐有效果啦。
0: 啊你食三椒应该嘛有食瓦骨吧？
7: 瓦骨我无买呢。
0: 啊你三椒食脚就好去啊？
7: 嘿嘿嘿嘿，我食五组去啊。
0: 哦，安尼你骨头食了真硬呢。
7: 嘿啊，啊即摆佫买三。

0: 组的大组的。
1: 啊，你即摆区未？
0: 区 A。
1: 啊好。
0: A 啦，诶，人进前人嘛不话食啦。
1: 哦，话骨啦哈。
0: 嘿啦。
1: 啊好，你即摆吼三招。
0: 我来你请教吼。
1: 嘿。
0: 阮大娘哥吼有去开刀，有接骨啦吼。
1: 是。
0: 啊，开了安尼，那是有只骨起因呢，啊是脚无啥会行呢。
1: 是。
0: 爱食安尼有效无？
1: 伊一定爱食三椒钙好，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啊。嘿。有只骨只有力，脚只有力啦。吼，啊有只骨只开刀的原因，卡是讲牵涉到软骨棒吼。
0: 嗯。
1: 安尼话骨来加咧食。
0: 哦，加咧食吼。
1: 对哇、啊，啊两行斗阵食，三顿食，你甲加一个啊。
0: 我早晚过两日呢，安
1: 尼哦，安尼过了就较好啊。
0: 哎呀，
1: 阿姨，你今年几岁？
0: 我75啊。
1: 啊，即马逐天有咧运动行咯无？
0: 有。
1: 啊，有遮敖行诶无？
0: 啊，都参阮先生店门关下，啊，都去行，有啦，行点外钟安尼啦。
1: 哦，安尼好，安尼好。
0: 哎呀，
1: 安心食无问题。
0: 本来迄后筋呐吼，
1: 袂
0: 春得安安慢慢吼，
1: 是，
0: 啊都食了都会苦啊，会好行。
1: 哦，安尼好啊，
0: 很
1: 好很好哈。
0: 哦，食五组去呢，啊，上次带你买三组，阮翁唔，啊讲哪家要食，买你我买起来啃。
1: 袂啦，安心食哈。
0: 哦，
1: 好，谢谢你，
0: 好，
1: 拜拜，再见。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2: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搞？我倒了镜呢，三个不搞事，那去比赛去了的呀。
3: 雪梨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畅满，嘴巴都醉了，
4: 喘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梨旺哦，啊，我参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喝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挑到我啊。
6: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吃，不是啊，你肉会串啊，啊，这个味，啊，这个味，
7: 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好，
1: 而且
7: 我免加油啊，困未起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肥破落，够香呀！啊，食伊三椒解火，好，拢无安怎，着受伤，着受伤。
1: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火，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0-86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哈。今嘛呢有一挂呢，社会事件乌多呀，乌多之间呢有一挂因呢纠纷呐，啊是讲冲突，然后有人要开枪，啊开枪了呢，开枪的人就举着枪，啊就去自首。哦，啊，电台讲到这款情况啊，新北市就乌多的开枪报复嘛，啊，台中市嘛发生乌多的谈判，啊，谈判呢，吵袂好啊，哦，啊，举冲锋枪呢，哦，举个扫射呢，是吼，真正，淡薄走进去啊呢，哈，啊，这是37岁的天都的，啊，叫姓刘啦，哈，一张的套炸。来到台中的西区街，台湾大道二段，哦，那个所在是办公大楼。啊，办公大楼内面呢有招待所啦，哎呀，机关枪，哦，对着呢玻璃大门的扫射，哦，十几枪哦。啊，刷了开车走，啊，走后来呢，来到咱苗栗这呢投案，啊，台中的警察来这将人押回去吧。哦，你为什么去人开枪啊？因为无我个敬酒。哦，甲敬酒呢，甲闹开，啊，所以开枪，你要相信无？当然警察嘛不会相信哈。我来巩固了解呢，案发的时候，这是一个办公大楼，啊，内面有黑场的私人招待所，真侪办公大楼有这种所在哈。啊，这两派人拢是恶多的啦，我踮遐谈判，啊，当中呢双方面呢，讲袂好嘛，啊，甚至互相有这个敢若讲有当拉来拉去哈，拉扯啦。拉扯呢，结果这位老先生呐、啊，伊就开车就离开现场啊。啊，结果透早5点外，哦，一个穿白衫啦、乌裤的啦，啊，开到一台小车，就来到这大楼的门口。落车了呢，炸到 MP5 呢，这冲锋枪呢，向一道的玻璃就扫射落去。啊，当然乒乒叫啊！啊，规栋大楼哦，去清空啦、玻璃啦，那是哈。我啦，所以呢，这个当然警察就来了嘛。啊，台中市一分局呢，接到通报，赶到现场封锁起来。封锁起来，无外久就接到苗栗去方面呢，去方面警方来通报，讲有一位姓姚的，啊，甲头分这边的分局到案，然后枪也交出来哦，包括够21粒的枪支。哦啊，为什么啊？我就甲敬酒，哦，伊甲我闹开，我愈想愈气，啊，我就先离开，然后炸枪倒来要甲开，安尼先啦哈。即摆了解起来，这开枪的这个人呢，有枪炮伤害，啊、哦，妨碍秩序，冒杀人未遂的前科。哦，伊过去哈、哦，过去啊，是天都的苗栗分会这边的兄弟啦。啊，过去嘛，看下到呢，放高利贷。啊，去人偷笑，啊，讲怕，啊，讲安怎安尼是哈？所以今嘛才变作是拢用这招呢，拢用这招开枪了，炸枪，然后来投案，啊，这会当减刑袂啊？所以呢，包括警政署也表示啊，伊讲像新北市的三甲、树那、前后嘛是发生啊，乌多的互相呢开枪吧，啊，今嘛是扩大侦办。好、哦、啊，连家就是连续3天专案，好、哦，落去扫啦，落去安装的时候，所以这个乌多的一开枪了呢，就计划性的投案，当然来讲，所以有一位资深的刑事警察来讲，哈、哦，用啊开枪的人，伊犯案了，伊早就请来投案，当然伊不是一时的枪崩嘛，啊，乌多的用这招呢，已经有相当的时间嘛，啊，包括讲呢，伊的选择。选择我在家开枪，但是我在别的所在来投案。因为什么你知吗？因为你别的所在呢，我有较相信的警察，也是我靠熟悉关系、所以呢，我虽然是在台中才开枪，我去苗栗遐去遐投案，而且我是主动告案哦。你也唔知影，我就告案了哦。而且我枪也交出来，这叫做三部曲，主动告案。交出警察，然后选择我要投案的迄个地点安尼先哈。好啦，所以你变自首啊，啊自首会当减刑嘛？用当然会当啊。哦，因为真侪法官，伊讲即卖真侪法官确实咧
针对呢家己啊诈请啦、诈请之类助手的，有减刑无？伊讲有啊，很买账，就是一般会当案的是。伊讲这都是黑道的啊，伊本身的因的暗算嘛。啊，后壁庄稼人，只要讲你亏钱的这个人，我跟你讲好啊嘛，我嘛跟你安搭好啊嘛。啊，甚至你厝内我安怎处理？替你安怎处理？啊，律师我嘛甲你请好啊！啊，就是安尼。哦，那安尼先，这代志会陆续会个发生未？啊，应该是会个安尼先发生哈。过来来讲的是，安那个为了财产呐、啊，这阿哥呢，啊，过一个敌人，这高阳家，高阳家呢，有一位啊，先生，好、哦，伊就是有钱嘛，啊，有财产，啊，但是伊也无囡呐。无囡啦，哎，十九年前啊，有认养一个囡啦。结果呢，这位先生伊亡生啊，亡生啊，这囡啊就继承了这财产嘛，啊，唯一的继承人嘛。哦，但是这位亡生的先生的两个妹妹，啊，咧二零二一年的时候呢，讲这个囡啊，因侄啊，好，因侄子，跟阮阿兄呢，并无血缘的关系。当年呢，迄种认领啊，登记啊。无效，所以主张呢，其实这财产应该是因这两个妹妹的，唔是迄个囡仔的安尼先就对哈。好啦，所以这个就落去心理咯。哦啊，这个两个阿哥就对了哈。阿哥呢，伊讲当年是安尼，啊，当年这囡仔呢十四岁，哦啊，妈妈当年呢咧经受生囡仔，啊，透过今嘛经受呢。诶，媒介哦，将这个啊无囡仔的查甫人哈，来联络掉，啊联络掉呢，就那收养到这囡仔，啊，他们收养囡仔呢手续啊，真复杂，啊真复杂呢，就是讲为了方便啦哈，就伪造呢，这嘛王姓的这位先生，啊是姓卑啦，是姓卑，伪造身份证明，哦，安尼先就简单嘛，就去登记啊嘛。安尼先好，阿后呢？结果呢？这位先生五年前，王生啊，王生啊，伊嘛无太太呢。哦，王生的时候，哦，啊，本身王生的这位先生，伊的爸爸妈妈嘛已经哦，炸到王生去啊。所以另一讲啊，这囡仔才变作这财产，伊是唯一的继承人呐、啊。哦，啊，成年进前就由这个查甫人的情妇。那个干活安尼先就丢了哈，因为这囡仔十四岁嘛。好啊，但是呢，这从死者两个妹妹啦，好、哦，怎样讲当年呢？他都要讲的这规定呢，认养程序有问题呀、啊。好、哦，伊就去找证人，找了证人了呢，向法院提出了讲，这种啊亲子关系不存在，因为呢无照起工嘛，所以当年呢认养登记。是无效的。哦，啊那阿尼斯，阮阿兄，阮阿财产，就应该移转给阮两个人啊嘛。哦，听起来干那嘛是，哦，那要照阿尼斯讲呢，嘛是会当阿尼做进行呢。哦，啊，即话就是讲，这个案件经过五年的审理，哦，因认为讲，这两个人，这两个原告啦，哈、哦，就是王姓家的妹妹，因为你宪法。有保障，你会当拍这条官司，冇权利透过法律的程序来确定讲恁这个敌人的身份嘛？哦，伊有这权利。哦，但是你必须要咧一定的期间来对提起嘛？哦，因为这囡仔嘛，伊的家庭权、伊的人格权，哦，伊嘛应该受到宪法的保障，是不是哈？但是问题是安怎呢？咱讲啊，犯什么案，有伊这个对号机，敢是呢？哦，偌侪时间内你若无提出，哦啊就无效啊，好、哦、这种安尼先好。啊，但是那针对他拄啊所讲的，确认着讲是毋是家己亲生囡仔这個关系不存在，这方面的一个诉求，并无时效限制呢。啊那安尼，这两个阿哥是会当提出的呀、啊，是不是？啊，但是啊，但是这法官，这法官呢，引用了一条。叫做呢，类推适用。类推适用的意思是啥物？就是有真侪关系，甲这种情形啊，类似类似。
哦，所以应该会当适用呢，迄种关系，迄种的要求。哦，所以虽然讲确认到的亲子关系，并无讲系几年来啊、提出诉求，所以这两个阿哥会当提出，但是一般来讲，是咪拢应该有一个时间来就对。哦，安尼先，嘛则对这囡仔有一个保障嘛。哦，所以这法官就呐判决这两个阿哥呢败诉，安尼会通啊未通？啊，所以阿哥会当上诉。上诉啊！上诉你要诶是虾米款的情况，起码不晓得了哈。而且类推适用呢，就是为了弥补法律上啊无够完整的规定。譬如讲，头多人讲诶，有几年来你也提出这个诉求无这方面的规定嘛，所以人会当提出啦。但是呢，万项代志呢，拢无一个讲时间来要求呢。阿尼斯呢，是不是真正对另外迄个囡仔嘛无一个确定的保障啊？所以呢，一般应该要有一个时间来啊，哦，所以这法官是认为讲，应该咧两年来，哦，你也提出这诉求安尼先啦哈，所以这阿哥会当上诉呢，阿哥当上诉变化就真歹讲了哈，到时咱再到对中看卖。

0: 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 ，no 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2: 规身躯都蛮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吃有啦。
3: 温差听歌啊，喘袂声会听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了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灵菇精，啊，食即马挑六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灵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就袂叻，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灵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不然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菇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灵菇精甲雪梨旺呢，斗阵食上好啊！哦，相补气血啦。哦，啊那干那食灵菇精，咱饭前食，饭后食，拢总无要紧，拢总无要紧哈。啊那夹着雪梨旺，都要看你的胃肠好啊歹啦哈。有诶靠胃虚呢，啊，因为有雪梨旺，安尼你都要饭后。再来吃雪梨旺，啊！你灵菇精啊，雪梨旺到底在吃嘛？啊，你拢拢到底本后才吃雪梨旺哈？啊，吃灵菇精呢，咱来注意什么事呢？你有咧老会，啊是讲啊，我今麦要冲出去啊！有阿妈讲啊，我今麦咧开刀白内障，哦，安尼是灵菇精呢，就咧你开刀手术进行，我讲啊，咱就先停起来。还是讲我即马空嘴也未好，哦，灵菇精杀气真有力啦，哦，所以你那是空嘴也未好，啊，个有咧老废嘅空嘴，安尼是呢，灵菇精嘛是暂停，暂停哈，啊，我空嘴好啊嘛，哦，安尼食灵菇精 OK， 阿麦赶紧，阿麦赶紧哈，有咧啊老大人讲我食到真好啊，我即马啥呢，三工无食灵菇精，感觉怪怪哈，你空嘴好啊，要食则来食，安尼则对。好不好？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刚上，刚上回来都要讲落这油咯。哦，这油吃了的地感啊，检查出来超过标准，这当然不可以啊，当然不可以哈、啊。所以今嘛呢啊，虽然政府宣布哦检查无问题啊，一旦佫提出来卖嘛，哈、啊，可以再上架呢是哈、啊。但是这间中油公司中联啊，中联的油品公司呢，这大股东拢出来开记者会啊，嘛表示讲。四月、五月、六月收落来吃的物件，拢总袂阁提出来卖。哦，甲拍做做虾米啦，做虾米啊？但是都袂阁提出来卖，安尼先就丢啦。哈、哦、啊，损失啊，损失就损失吧。哈、哦，咱下面呢，再详细报告哈、哦，待会见。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苗昌药房华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样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咱先来讲一阵呢，诈骗啊，骗你去投资，这是盛时金业集团，伊这是主要讲叫你买卖金啊啦，黄金啊，你会当预购啦，啊，保证你啊赚大钱啊，等等。咧全台湾呢，吸收资金超过180亿，好厉害哦！起码所了解是超559个人受骗啦。啊，地检署昨起诉了这董事长啊，叫做呢邱彦书，定38人，好人数真多啊。起码针对啊，这个董事长，以及另外一个4位主嫌犯，求处有期徒刑18年。啊，专案呢，即马查扣了6亿外现金呢，吼、哦！你看计几亿个现金嘛，吼、哦！6亿外现金，金啊55公斤，各种的爬车啦，吼、哦，名车啦，等等哈，合计呢要将近9亿个这债务。啊，另外检察官、检察官、法官针对这间盛时公司，国家呢这罚金40亿。即马对查之下咧，就讲这位柯律师啊，哈，邱彦书，因就是为2023年开始套给下面的公司，包括用直销，哦，直销，哦，一个又一个嘛，啊，肯定好康诶，哈、哦，直销的体系呢，以金啊，哦，金啊，有要金啊，无有啦，啊、哦，伊就是互你看嘛，互你一个敢那讲，伊针对伊即个骗局的包装嘛。哦啊，推销这金马条，啊，你会当预购，预购，啊，是讲你会当呢，啊，买寄托，还是你就是定期定量，好、哦，安尼先咧买，而且契约安尼先哈。你当然你也是买金马价啦，金马条这方面呢，啊，咱就是看这当量，当量呢，然后每一年，和你赚8%至12%的利润嘛。因为我替你买卖啊，哦啊，赚的和你本案的时候，啊，这是伊啊实体当量，啊啊，几万了呢？几万了，你每当领金啊？或者是讲啊，这金啊，迄阵啊介绍我公司用市价甲你买回来啊，哇，真好！哦，本案呢，就会当了8%至12%，到时呢，我会当提金啊，是讲我呢金啊，佮卖你公司，我提钱回来。啊，那是定期定量的。属于啊，就比较小额的投资者了哈。买到8%至10%呢，一年有这方面的利润。哦，安尼先呢，真正是袂歹。好，啊，即卖一开始呢，伊袂叫你一开始的买大摊啦，先叫你头拄啊讲的定期定量来降低你的啊，这个戒心嘛。好、哦，啊你诶，干那袂歹哦，好、哦，你的持续道理嘛。啊，然后跟你讲，啊，你啊升级起来啦，吼、哦，你安尼先啊，真无彩呢，你若一当一边安怎安怎呢先？哦，啊，该买上酒，哦，50公克，啊，金额也是安怎呢先？好，啊，这个业务吼，伊会带你参观咯，看金啊，看金啊，啊，啊，部分的客户也真，和你照起工安尼先，和你领金啊。啊，你啊，金啊，你哦，大家都知影啊，对不对？啊，你也赖来赖去啊，吼、哦！而、啊、且、这个、表示讲，你看我金啊，真充足。哦，安尼人正牌的经营，真正呢，不难赚钱啊。好、哦、啊，所以人就一直走你去啊咯。哦，啊，你办这个案件的时候呢，嘛，佫查到一条案外案。有一位陈启明过去啊，不做记者。哦，嘛透过这个记者呢，啊，咧向板桥分局这边的警察呢，啊，要求因安怎，啊，甚至啊，佫找黑道的，啊，来威胁一个啊，要给因写报道的一个记者。哦，甚至呢，竟然是被害者的自救会，哦，寄贺卡回一个检察官，要求讲呢，啊，爱解冻扣押的资产，等等等等。要来干扰办案就对了哈，所以这只在淡薄啊，有一点哈，真正什么都唔惊呢？无政府啊吗？啊，即卖呢，求出18年的有期徒刑哈，包括呢，这个苦党的因翁，包括伊阿兄啊，包括因厝内人哈，这拢求出18年的有期徒刑案的是哈。好啦，最近啊，这游的代志啊，讨论再三讨论哈，啊，办游行呢。
表示抗议呢哈。好啦，所以这中联有这公司啊，这么将近要一个月啊。卫生福利部食药署啊嘛了解啊嘛检查好检查这些产品啊嘛连讲啊有一寡产品的检查是无问题啊，一旦呢重新上架呢是讲有19批啦，19批油啦，包括下面啊下游的产品 OK 啊，一旦重新上线啊，但是地方呢地方有很大声音嘛啊，所以嘛很大声音呢配合多呢不可以哈，然后呢啊然后就是。这个游行抗议哈，啊，即马就是讲，咱副署长怎讲诶？啊，委托的第三方的机构，哦，组织一个调查小组，啊，这调查小组的报告呢，上紧后礼拜一会当来完成安尼先，这可能才是重点啦。哦，安怎讲呢？因为你即马讲呢，我今马检查无问题，但是有问题的原因咧都，哦，即马是人甲你掠一点嘛。哦，你管理拢唔知呀，然后你讲遮无问题，哦，你管理甲讲为啥无问题？哦，你总是啊，有一个清楚的原因，可能较要紧哈。啊，所以即马就是讲，后礼拜一啊，一旦呢，完成调查，完成调查呢，报告出来，哦，伊咧推测啦，啊，副书记咧推测哈，伊讲啊，甲原料，包括咱的。生产的最顶当中的一个控管不当呢，可能在这方面靠关系，可能已经知影差不多内容是安怎的先哈。不过呢，这代志发生个怎嘛？哦，中联有这公司三大股东，泰山的董事长，福寿的董事长，是不是啊？这东西啊，大股东呢，啊，福茂又的董事长，哦，所以呢，这三位啊，大头家大董事长。出面啦、啊！啊，鞠躬道歉，啊，鞠躬道歉嘛，做一寡呢，因的说明安尼先哈。而且呢，这三个大头鸡啊，讲呢，今年四月、五月、六月生产的沙拉油，只要是这三个月，无论伊检验合格也好啦，无合格也好，这种袂用啊啦，都下架回收。哦，这嘛是当讲一步脱啦。无即马呢，咱卫生福利部食药署公布的迄19批会当阁提出来卖。哦，啊，即马呢，一寡地方讲，原因都也唔知，要提出来卖，啊，就产生抗争啊嘛。啊，所以这三个头家就宣布讲，四月、五月、六月，迄拢未阁提出来啊，未提出来。啊，遐侪油呢，用回收的油呢，甲转做呢生殖柴油，还是做呢燃料油。哦，片面讲啊，这物件。佮入去咱食物的一个供应链内面，安尼先哈。啊，像泰山这边就是估计哈，阮退货啊，包括呢库存，包括罚款啊，差不多损失1亿5千万至2亿安尼先啦哈。福寿这边嘛是讲，损失差不多啊1万啦，哈，等等安尼先。啊，但是毕竟。啊，毕竟呢，伊讲的嘛是有道理啦，哈。伊讲安怎呢？伊讲啊，生理损失啊，阮泰山的赔起啊，但消费者对阮的信心啊无去，迄阮是赔袂起啊，这才是重点哈、啊。所以呢，伊嘛讲要来改变呢，中联有这公司的董事会，好、啊，卖因咧做董事，请专业的外部的人。来参加董事会，为头啊，甲尾改变过去迄种啦啊优质的管理安尼先哈。这当然嘛是一个改变较好啦，是不是啊？不恁顶面的董事会啊，恁啊物件都来到恁家里卖，哈、哦，好拢恁一手咧啊，卖讲一手掌握啦哈。啊，就是讲有外人入来董事会啊，真专业的人。啊，伊来做上顶手的一个管理，那、啊、这应该是较正确哈。过来，咱来讲是针对，有一挂车掉在高速公路的，哦，啊，即马叫车来拖掉，哦，一个拖掉，讲爱几啊万、十万，甚至啊超过几十万安尼是，哦，这是什么款的行业？真好啊！所以咱讲啊，拖掉蟑螂，啊，真侪代志不断的发生。啊，类似安尼先，哦，迄开除也拢想离谱去啊啦，
所以李焕英呢，昨三读通过了咱公路法的一个修正，针对这个拖吊车辆拖旧业全面纳管，哦，多一间业者拢爱管，无经过核准，你家己就营业的，要甲你罚个300万，而且呢，你袂当啊，袂当开业。勒令歇业安尼先哈，啊，你那是情节重大，像太多人讲的这样，啊，要讲开天价，要讲提几十万的这，啊，要给你吊扣还是吊销你的牌照安尼先哈。好啦，过来，我要求主管机关交通部，你要制定一个定型化契约嘛。哦，你政府一个标准契约出来，这业者就袂乌白化价啊。阿妈和消费者讲，嗯，啊，这就是爱照安尼先啊。啊，业者若无照规定，就甲你罚嘛。上管要甲你罚100万，因为你无照这个契约。哦，唔是干那讲呢？这个月100万，还是安怎100万？这边就甲你罚100万。啊，这修法呢，为公布了3个月，好、哦，3个月就开始做安尼哈。好啦，讲到交通吼、哦，咱昨有讲到这高铁呀、啊。加宜兰去边去嘛，哈哦，我开偌侪钱，开偌侪钱啊！当然，迄条钱是真大条，这也无唔对啊。不过呢，有一寡呢过去啊，嘛是会当讲啊，譬如讲，过去啊，民进党执政的时阵，咱迄阵啊，交通部长贺陈丹，还是讲政务委员吴泽成哈定哈，然后表示讲，这其实安尼无适合你。啊，张呢，张景生。啊，张景生是咱以前的政务委员，伊也表示讲安尼唔对啦，啊，伊无认同就对哈。伊讲啊，这造成高铁的摩登烟呐，哦，咱人的摩登是咩挂掉啊？哦，伊讲那安尼先做落去，这都是摩登高铁，这可能是真大历史的一个错误安尼先哈。好啦，所以伊讲啊，这安尼不对啦，啊，而且也要求讲，卖因为年底要选举啊。啊，然后呢，做这种决定，啊，阿姨家己决定，伊讲要宣布哈，啊，要退出民进党，因为这代志啊，好、哦，所以伊参加民进党32年呢，啊，不过针对这個、民进党是表示尊重，啊，行政一定是讲呢，日前嘛邀请呢张景生到底来讨论呐，嘛请教伊专家意见呐、啊，哦、啊，啊，未来呢，未来赶快要邀请伊啊。合作来推动，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这是张景生强调啦哈。伊讲即马呢，这个议定哈，你为了顶选举的利多嘛，哦啊，这呢协定哦，要将近4000亿的预算，去一条呢，一旦讲是干那摩登啦，哦，高铁的摩登，伊讲这不明智啦，不明智啊，也是一个错误。哦，所以咱呢应该唔是安尼做的，啊，希望讲咱民进党是执政党。尤其咱东来这少年人啊，啊，咱来岳头呢个思考，哦，咱一个老百姓给咱付托的，咱来打起台湾呢，这里面一个政党，针对国家的资源，针对老百姓的税金，咱要用啊，咱是有责任感的哦，哦，袂当继续行迄种肉汤政治，啊、哦，迄种呢老路安尼是，啊、哦，不过针对这方面啊，啊，一定。哦，一张毛讲一寡啊，咱伊个一个计划就对了哈。伊讲啊，头一点毛请这张景生来行政的办公室，哦，专家我们给你请教啊，是不是哈？伊讲咱主要未来咱台湾呢，有四位是90分钟诶，好、哦，咱有讲对嘛？台北甲高雄啦，高雄甲台东啦，台东甲都一样呢，有4区呢，咱拢要90分钟来对完成嘛。啊，其中呢，高铁。来到宜兰，就是咱这几个大计划，哈、哦，将环岛铁路网的其中一部分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这可能看个安怎做一个沟通吧，哈。不过反对的声音是确实有啦，啊、哦，确实有。啊，今麦咧听一寡无宜兰在地的人的感觉。结果昨呢，嘛有去访问到宜兰在地，开民宿的宜兰遮侪民宿的哦，啊遮侪民宿的哈、哦。结果呢，因是连讲交通方便，当然真好啦。啊，看呢，什么行业？
哦，即卖呢，交通，会去宜兰呢，可能会待一天，甚至待两天。哦，啊，你若讲交通呢，安尼直接高铁啊，用到时呢，可能一天来铁佗就登，登台北啊。颠倒阮的生理呢，颠倒会较歹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看什么行业啦，可能赞成的、反对的声音，拢会有啦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力灵果精，得力学历旺，得力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力维他干，三焦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讲？看我多有劲呢！昨天不告诉我去北山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畅通嘛，嘴巴就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瓦骨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跳到来啊？
6: 香菇精，我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食你两胃串啊，而且拢未，还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让免食药啊，困未去吼，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瓦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雪梨旺

0: 你是要吃啥？
1: 吃三椒，吃瓦骨。
0: 哦。
1: 今年敢有六十岁？
0: 啊？
1: 今年敢有六十岁？
0: 我八十五哩。
1: 哦，阿妈八十五岁，三椒瓦骨拢三顿吃，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吃饭前十五分钟吃哈。
0: 哦。
1: 赶快来去瓦当拍日头行路哈。
0: 有啊，我有往去行路哩。
1: 好，安尼好。
0: 啊，我妈妈家己买遐做遐。
1: 嘿。
0: 做啥？
1: 苹果精。维他干，
0: 用光精来吃。
1: 哦，
0: 阿妈妈就关起呀，做些
1: 雪梨旺，
0: 做
1: 维他干 ，no no，
0: 系啊，
1: 好，
0: 你即嘛，
1: 那有咧吃人果精还是雪梨旺啦？哈，
0: 两
1: 个蛋糕咧，
0: 雪梨旺我妈妈吃啦吼，
1: 诶，蛋糕，
0: 我嘛，我是听，拢咧听你的，听你的节目，
1: 是，谢谢。
0: 哎呀、啊，你也真好讲，真好。
1: 谢谢啊，三椒瓦骨到顶吃就好哈。
0: 哦，啊，我就来。我甲叫伊个上来啦，
1: 好，好，
0: 我老拢食恁个呢。
1: 好，啊，你即马买回来，叫起工食哈。
0: 好，
1: 好，
0: 好，谢谢，
1: 拜拜，拜拜，
0: 谢谢，感恩，谢谢。
1: 喂，你好，我亮啊。
2: 阿亮啊，
1: 嗨，
2: 啊，你好，你好，
1: 嗨，
2: 我想要来甲你借问一下吼。
1: 啥讲啊？
2: 我这个脚床只吼，我落来是不是大腿？
1: 对。
2: 啊，是安那大腿是会安尼烧烧吼？
1: 嗯，
2: 啊，这是啥原因啊？
1: 迄就是咧发炎吗？
2: 啥物咧发炎嘛？
1: 来，咱退化性的关节炎就是红烧热痛、红肿热痛啊。
2: 哦，迄、哦哦、就是这个发炎嘛、哦哦。
1: 嘿，啊，你退化，啊，你今年几岁？
2: 啊，那坐咧吼，
1: 嘿，
2: 啊，爬起来，啊，那咧行吼，啊。伊两个脚腿后边拢会烧啦，
1: 对啦，啊，就跟你讲啊，你退化，你发炎吗？
2: 啊，恁我是爱食啥？
1: 食三椒，食瓦骨啦。
2: 食三椒甲瓦骨咯。
1: 对，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先食，照三顿食哈。
2: 好好好好，啊，即摆有大灶的吼。
1: 嘿，你去甲药房提大灶的哈。
2: 哦，好好好好，
1: 拜拜拜拜
2: 拜拜，
1: 好，再见。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3: 本来算半价，硬要稳落，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4: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5: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脆气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4: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鸡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3: 也用袂多吼，
6: 三
3: 椒
6: 较好，用得足
3: 好。
6: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4: 我爸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1: 三椒钙好，逐天食，果然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昨阿娘接电话呢，有一位太太呢，啊，吃三椒钙好，但是唔是买啊，啊，因先生啊买三椒加顾身体哈，因先生讲啊，你喙齿也歹，阿娘啊讲啊，喙齿歹吼，你后摆老人痴呆呢，好、哦，所以喙齿够用啊。喙齿当然也够用了哈，喙齿够用呢，咱咧食物件，咱即吸收的营养嘛，对不对？啊，喙齿够用呢，当然跟咱的循环、跟咱的脑当然是有关联性的。啊，确确实实是有医学的研究出来。啊，喙齿歹，无法度剥物件、吞物件、食物件，日后呢带着老人失智症的风险加14%，这也是事实。这是属实、啊、所以这个先生啊，真关心太太的身体哈、啊。不过呢，阿尼斯呢，应该上好，可以当有雪梨旺夹着咱的三椒来顾太太呢，也也更加理想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咱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即摆咧，当然咧震惊啊，即伊朗即个所在啊，伊朗咧有一招，伊朗就是讲我即海峡咧不爱互恁行，啊不爱互恁行，真侪卖油的国家咧，哇，行者咧一船啊过不去啊，也给你怕。啊，要安怎呢？啊，无坐较远呢。啊，坐较远呢，无我行这边。但你行迄边呢？即马呢？迄边也未通。哦，所以像讲啊，这沙特阿拉伯呢，他搞得真大粒啊。因为两边的海峡，一边呢，霍姆兹海峡，一边呢，曼德海峡。哦，一边伊朗这边给你固掉，给你冻掉的。啊，曼德海峡迄边呢？是也门的武装团体叫做青年运动一个组织，啊，这个组织的老大嘛是伊朗，哦，所以现在伊朗呢，哦，包括无人机啦，包括炮弹啦，嘛呢，哦，运送过来和这个组织，啊，青年运动团体啊，好啦，所以这也真大家听咯，啊，现在沙特阿拉伯呢，本来比别为那边行不动，我就行这边啊，这边也未行，啊，我要安怎？哦，所以可能都要改位啊，行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啊，这油价我都上到亚洲来啊，你是嘛哈？哦，啊那安尼是真正呢，时间呢爱拖真久，啊，够成本呢爱增加呢不得了的多。伊讲啊，干那安尼是啊靠一年啦，增加呢时间一个月。啊，本来呢，这只船我的航行的成本可能要增加超过250万的美金，美金呢代表呢将近要8000万，走一抓，安尼我加8000万出来的成本，要哪会好啊？当然袂好啊！好，另外路透迄天啊，毛写一个报道，用伊朗呢，伊7月份。啊，派到伊个革命卫队，哦，一个高阶级的指挥官，包括呢派到伊个军事顾问，另外就是飞弹、无人机、零件设备呢，哎，再位到呢，来到呢这也门，甚至个再什么来，再金啊，再黄金，就爱好你钱嘛。哦，安尼等于讲咧，这伊朗就是要强化本身这个啊青年运动组织，将本身呢曼德海峡遮，哦，买个过起来。啊，那呢，霍姆兹海峡伊朗过掉的，啊，曼德海峡呢，那这个组织过掉的时候呢，啊，真正你无路通行。哦，所以路透社也下掉啊，用沙特阿拉伯嘛套给苏伊士运河来运上一块油啦。但是啊，这过去啊，真正嘛唔捌安尼行啦，嘛唔捌安尼行哈。啊，佫有真大无讲，就是讲沙特阿拉伯油，那咧过去来讲，哦，上大改买是欧美国家的改买，但即马沙特阿拉伯呢，较大宗个买是咧亚洲这个所在，所以伊个靠较远啊。啊，你若将原油要运送到咱亚洲再来。等于讲啊，伊原油咧，伊这一船油轮爱射过规个非洲，非洲偌大呢？非洲大陆啊，哦，你爱射一个非洲，安尼航程增加一个月嘛？哦，正常的情况啦，哈，伊这船为沙特阿拉伯呢，一个红海这个港口叫做杨浦港啊，杨浦港然后经过曼德海峡来到咱台湾啊，安尼行了哈，19天就到啊。诶，那19天啊，啊，所以呢，霍姆兹海峡那边未行，啊，我行这边曼德海峡，但即马呢，即马海啊，连这边嘛，甲你冻起来啊。好啊，我只好阁改行这个苏伊士运河，啊，行地中海，行直布罗陀海峡，然后世界呢，非洲上下面的好望角，我敢那安尼讲了讲4-5回去啊，啊，这拢系船来行呢。安尼射射射啊，射个亚洲来啊！真正吼、哦，时间啊拖太久啊。他都话讲19天，哦，那照即马讲安尼行爱48天，
时间拖煞卖讲，油呢爱成本的加偌济讲，差不多爱加一倍嘛。所以啊，这真正吼伤脑筋，吼伤脑筋，嘛唔知道要安怎处理较好。哦，目前的状况哈，啊，目前的状况，干么的短期间呢当处理？其实即马呢，川普嘛无阿多讲涨价呢，做一个什么款的结束？啊，伊朗这边呢，哦，伊嘛不会停啊。啊，后边边有人家支持无，绝对有啊。俄罗斯就甲伊朗支持啊。哦，啊，当初时呢，伊朗嘛甲俄罗斯斗三江啊，所以因是共国的啊。哦，啊，即马呢，美国这边呢，敢那较无人甲伊斗三江呢？啊，要安怎呢？因为以色列之间呐、啊，以色列甲美国有一寡意见不合嘛。哦，啊，较无一开始啊，遐尼啊，嘛只咧配合嘛，是不是啊？啊，但是即马呢，美国甲伊朗呢，为利息连刷，诶，当我是已经是第十三天咧，你甲我拍，我甲你拍呢是吼。所以美军这边攻击伊朗的，就是伊咧军事的一寡资产甲设施嘛。啊，伊朗是针对真侪波斯湾遐。附近的国家，你国家内底有美军的基地，我给你发射呢无人机，无人机啊！所以即马呢，这个战争拖刷呢，川普是淡薄啊坐袂调啊，不耐烦啊啦！哦，所以接受访问的时候呢，美国总统是表示讲，好，即马咧考虑，啊，要大举攻击伊朗。啊，要规个呢？哦，大摊要甲拍着对哈。但是呢，这个美国呢，美国嘛是飞弹啦，什么炮啦，什么，因为美国呢唔敢派军队落来嘛。啊，因为过去啊太侪遍，只要军队呢落土，哦，后面的变化呢真歹讲啊嘛。哦，啊你敢那轰炸轰炸轰炸啊，即马呢时间啊呢拖到即马已经证实伊朗呢和你拍到哪个国无唔对啦哈。但是嘛是安尼甲你战啦。所以这也是目前呢，真大家听的所在嘛。哦，伊朗这边呢，嘛对我讲啊，哦，伊就是讲，利息迄天，伊就以无人机、自杀无人机哦，哦，攻击这个巴林呐、啊、约旦呐、啊、科威特啦、啊，这拢是有美国空军基地，还是美国基地设施的车，伊拢拍车。哦，啊，拍到这个国家当然嘛哀求啊，啊，伊会甲美国反应啊，啊、哦，就我这个安怎，伊个安怎安尼是？啊，听讲哈，听讲美国套给伊拉克，哦，伊拉克的总理啊叫做柴迪，啊，套给柴迪啊，提供爱停火，这是伊朗甲伊拉克的官员讲的哦，要提出停火，竟然是川普总统提议的呢。啊，提议要停火安尼是啦哈，所以这后续的变化呢，确实啦，真歹讲。不过短期间呢，话题的可能性较少。啊，那安尼是呢，会产生什么后续的影响呢？哦、啊，油未上嘛，他都要讲啊，跟他上油就要成本加偌多啊。哦，油未较上嘛，所以油个贵起来，啊，油个贵起来呢，物件就个贵起来，物件贵起来，通膨就个来啊，通膨哪个来，美国就个升息啊。美国那个升息啊，全世界经济都个受影响啊，会啊袂，当然会啊，是不是啊？所以呢，油起价啊，啊惊升息，今日嘛一个大条报道，就是美国呢，美国股市呢，这七间大间的公司，受了他多人讲的遐影响啊，因为市值一刚就蒸发哦，蒸发就跟那咱的股票安尼崩落来安尼，先还是蒸发呢，差不多呢。8000亿的美金，你看影响有大无讲？哦，影响真大哈。不过咱来讲另外一层呢，对个人影响啊非常大。这是当讲是世界性的离婚案，全世界拢真注目呢。啊，即马呢，韩国律师啊有一个重大判决，这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的裁决。韩国呢一间大公司 SK。啊 ，SK 集团的会长叫做呢崔泰源，崔泰源的太太是虾米人呢？是以前韩国总统卢泰愚的查某囝。哦，啊，结果呢，崔泰源后来讲呢，哎呀，有查某啦，啊，还有呢，还有好，还有囡仔呢，是啦，哦，这代志啊，
当然是大事情。啊，你娶的是前总统的查某囝呢？啊，你过去敢有这么大间的公司，这大头家通去做？哦，啊，你娶到这位，对你的帮助无大吗？啊，绝对有嘛，好卖好笑，对不对哈？啊好，啊所以今麦呢，离婚啊，离婚的判决啊，今麦法院判决呢，伊要赔偿。赔偿呢，9,440亿，韩国钱韩元，那代表差不多是209亿啦。啊，这是财产的分割金额安尼先就对哈。这买当公司啊，韩国呢有史以来哈离婚呢赔偿一个新冠的记录。但是早前呢，早前离婚判决的时候呢，是要赔超过1,380亿呢。哦，所以呢，阿尼斯这边宣布，哦，伊省真多呢，省超4,300亿个韩国钱，阿尼斯呢，啊，好啦，这段婚姻呢，但讲你甲想过去甲今嘛嘛，哈，三十多年，迄阵啊呢，非常的出名哈，两个人，咧1988年，咧青瓦台呢举行这个世纪婚礼，青瓦台是总统府呢，哦，买单我是韩国。这种政治加商业哦，深度一种绑定的一个标志啊。迄阵啊，称呼叫做神话嘛，哈。啊，咧2015年呢，这个神话呢破灭。崔泰妍当时，哦，一旦讲咧媒体公开承认有婚外情，而且告一个查某囝。随后，伊咧2017年呢提出讲离婚的调解。要离婚嘛，大家来讲安尼先。哦，但是卢素英就是啊，以前迄个总统卢泰愚的查某囝，伊拒绝离婚。啊，我不爱离婚。伊离家2019年，因三个囡仔啦，三个囡仔拢大汉啦，拢成年啦，好，囡仔大汉了嘛，来，大家来讲。哦，啊，结果咧2022年一审的法院。哦，迄阵啊，认定讲你这间大公司 SK 的股份是属于啊，这头家崔泰元结婚前的个人的财产，所以你要分割财产，安尼这间 SK 的股份，这太太无当分。啊，那安尼一干来当来分掉呢，665亿的韩元韩国钱，但是经过2年后无同啊。2年后呢，离婚，法官的看法是讲，你卢泰愚的时代，卢泰愚做总统嘛，卢泰愚的时代，干那安尼先呢来赞助到这 SK 集团呢，迄、那个300亿的韩元，包括哦，当然有一寡呢唔知影的哈、哦，就是讲钱安尼赞助入去，包括呢卢素英，伊是总统的查某囝呢。伊针对家庭也好，针对企业也好，这方面的支持，这对公司那也无贡献，那天大的贡献呐。所以今嘛要离婚啊，这间公司当然是分割的范围之内嘛。所以这判决啊，这个大头家崔泰元爱支付的是1,380亿的韩国钱韩元。好啊，但是佮这边的宣判呢？一个呢，较久淡薄啊，安尼是啦啊。我啦，所以外界咧看，看干咩啊？伊是爱赔偿偌侪钱，互伊即个未来就是情母啊嘛。只是讲伊即情母的身份呢，非常的无同吼，是总统的查某囝。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干嘛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卡杯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下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3: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5: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结作暗暝呢，啊，皮肤嘛结作水呢。
1: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力，头毛壳壳烂，嘴唇无费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稳定，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雪利旺是水的，一支鸭里面有两罐。啊，咱即卖有大组的，大组的雪利旺呢，一组里面有五罐，有五罐哈，所以较重，啊较重哈，啊所以请咱呢听众呢，你若干那买一组，哦啊还可以家己来载，还是讲来提哈，啊那超过一组以上呢，啊嘿，咱请药房呢再给你送去厝的，因为迄伤重啦。啊，有的一个买嘛，不止买一两组，哈、啊，买半年份的，买一年份的，哈、啊，迄只侪组，迄只重的，哈、啊，所以咱的车呢，咱的有帮给你送过去，或者是讲有一挂咱的阿公阿妈，啊，因的方式也真好，哈、啊，安怎讲呢？啊，你逐个月给我送来，分配来，有的是我会出的话，我经过家，啊，我买菜接囡仔，我逐个月经过呀，哦、啊，我即马给你买好啊嘛，哈、啊，我再来提就好。哦，啊，这拢无问题，因为电脑拢有记录嘛。哦，啊，这样的分配也很好。哦，要提遐多，好遐尼重哈。啊，那是咱的零果精呢，迄就轻轻啊俩。哦，啊，那三蕉啊，迄嘛轻轻啊俩，迄就较无什么问题啊呢哈。好啦，咱呢卡叔讲，哈，卡叔讲哈，你寒天时啊，当然即嘛真热啦。哦，你讲寒天哈、啊，我讲你寒天时啊，那是卡尾手尾零几几的。啊，卡尾手尾零几几的身体虚弱虚狂嘛哈，你即马就买雪利旺，买大组，哦、啊，上少买一组。啊，你好好啊，照起工，即马安尼开始啉。热天热天嘛是爱啉温烧的，卖啉冰的，拜托。好啊，然后你照起工安尼啉，你到今年的寒天啊，你也甲阿亮啊谢谢，真的，你袂卡就冰冷啊。哦、所以寒天的病，热天来处理是上该健康的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就到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良啊介绍的产品。林果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还是三蕉钙粉，无清楚、无了解呢？卡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感谢收听，拜拜。
6: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九十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哲理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还有富联素富二代微步步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下来告诉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2: 我是淑君，
0: 我是

0: 哎呀，来哟、哦、来哟、哦，咱咧讲啊吼，这個、台湾哦，恁即马拢感觉讲哦，寒天愈来愈袂寒，热、嗯、天愈来愈热、嗯。
1: 对啊，这是全球拢安尼
0: 吼。全球拢安尼啊，但是都无想着讲，咱台湾是属于亚热带气候嘛。
1: 没有错、
0: 啊，
1: 没有错。
0: 哎呀，啊，咱台湾是咧热吼，咱咧寒的比人吼，所以有诶寒带诶国家诶人来咱台湾寒天诶时讲，恁台湾啊遮寒啊啊，遮十几度尔，奈着寒干呢吼。啊，热天来是讲，哎呦，啊恁三十几度尔，奈热干呢，敢那烘火炉咧，敢那迄个人生重点的、就是吼，那个啊，这啥潮湿，吼，因为潮湿呢，因为咱台湾四面环海，所以潮湿吼，你寒天诶时阵吼，个湿个。个寒啊，对，愈会干啊，热天呢，个潮湿，个热对，干那存咧冷生，
1: 吼
0: 闷热潮湿
1: 哈。
0: 所以呢，难怪讲啊，就有人呢，哦，在大抵咱台湾的哈、哦，这个外国人啊，为了上面那个上面哦，诶，到非洲来，非洲来讲啊，你咱奈这热，我伫非洲住遮久，我非洲都无遮热，是安怎恁？家奶家你啊热吼，伊讲吼，热到因感觉讲吼就受不了诶吼，哦，包括非洲来的啊，包括呢吼，这诶伫咱这东南亚国家，这印尼诶吼，哦，这啊嘛是讲啊，讲印尼讲，我们印尼说几度几度都没你们那么热，奇怪，为什么你们这么热吼？哦

就是哈，又怕哈，又诶、欸，所以我讲南部的热是那种阳光的哈，这个照射的热，那北部的热是那种啊，这啥闷。哦，这个闷哈、哦，就吸掉了一种闷的热哈、哦，所以所以反正到热天一热起来，哪里都热哈、哦、啊，所以我啊不要说哦，就一定是哪里比较热，哪里比较热哈、哦，真的哈、哦，一热起来，台湾走到哪里都一样是热，只是热的方式不太一样，看你是闷热还是炎热哈。哦

0: 南都阿公的其实就是那个有斯瓦蒂尼来的哈，斯瓦蒂尼来在咱台湾的哈，这个啊朋友啊，一直在讲，伊讲伊在台湾定居哈，已经有一段时间，伊讲哦，他在斯瓦蒂尼哦，伊讲哦，真的生活18年哦，伊讲在斯瓦蒂尼18年都没有这么委屈，夏天没有这么好，这是委屈忍受台湾这么炎热的天气哦，所以啊。伊是讲，一般都简单讲的，讲啊，台湾比非洲较热，啊，咱拢连你讲非洲就热，对不对？哈，其实你去非洲，非洲不会热到很那个，它毕竟那个是不一样哈。啊，所以你看，你用非洲来，斯瓦蒂尼来，讲我们非洲，哦，我是在非洲18年，没有像台湾这么热呢，哈，啊，过得这夏天过得那么委屈呀呢。哦，其实伊讲因的夏天，哦，斯瓦蒂尼这一个人，哈，伊讲因的热天差不多温度。龙迪啊，每一年从11月到隔年的3月，都是因的热天，哦，的定义的寒天是咱的热天，对不
1: 对？南半球嘛，
0: 因南半球11月份到3月份是夏天，啊，夏天的时阵，因的平均温度共20度到24度，你看多舒服的天气，
1: 而且可能一个高原嘛，森林又多哈，
0: 哎，对啊，
1: 对啊，
0: 哎，啊，还有咱都要讲，还有哪里？印尼，哦。连那个印尼人，住在台湾的印尼人，伊讲我在雅加达也住了5年，人家印尼根本没那么热，好不好？你们台湾真的是很夸张，好的，罗家宏干嘛夸张哦？还有南非的哈，啊，南非的哈，伊讲哦，啊，伊讲哦，我每次哦，伊讲他常常会南非跟台湾这样哈，两边往来哦，伊讲哦，哦，啊，不是，是台湾人去住在南非啊，但是他也常回来，伊讲不是我自己要妄自菲薄，真的没几个地方比台湾热的，伊讲全世界无几个所在比台湾较热，怎么会这样呢？大家都说嘛，像台北他们就是盆地就像一个蒸笼哦，狼绳哦，所以到了夏天伊讲这台北这里就会变成每个人都变成等待要放进蒸笼的小笼包。所以有人讲哦，真的呢，以后夏天哦要去非洲避暑了。啊，你要对，要非洲哈，啊，要非洲上，我避暑啊，非洲避暑哈，这不是开玩笑的话哦，的确哦，非洲都比我们凉快哦，哦，实际温度咱那个看。
1: 其实不用到非洲，你讲这个泰国啦，那当然嘛哈。
0: 泰国不行，泰国真的热嘿。
1: 有一些他们雨季的时候他们夏天有雨季前就下完雨就凉，咱咱打完现在变得很麻烦，连这个雨季都变得不明显，其实热天热归热，但是雨一落雨有落雨啊落清其实就不会这么热，我们没有像东南亚有这么长的这个雨季，所以有时候温度就夏天温度真的是很可怕。

我现在一个过来咱台湾的哈，这个泰国的哈，这个外配嘛哈，啊伊是伊伫台，伊过来台湾足久啊，二十几年啊，伊根本到底的台湾人了哈。伊特别若要登去泰国哦，啊伊当然就选迄个较凉的季节，但是较凉吼，伊进前上个月他才回去哦，回去几天，回去十天。邓海贤呢？哦噜噜啊，就是因为泼水节时阵你邓去啊，就那个时候啦，四月吧哈。哦噜噜哦，干嘞！我讲你那只乌灰团，伊本来就皮肤淡薄啊乌，但是邓去泰国哦，哇啊娘喂，我看啊，然后我就一直一个礼拜，每个礼拜都会跟他见面嘛，然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到现在已经经过超过一个月、一个多月了。我讲你邓去泰国拍乌去，阿伯回来呢，个就。伊讲哦，我就受不了，我登个泰国就受不了，我泰国就热个我拢一直哦，就是一直哦，断袂掉，断袂掉，断袂掉啊呢，哪里都不想去，哪里都不想去啊呢哦。我讲比台湾热嘛，伊讲比台湾热啊，真的是比台湾热，而且哈是一整年都这么热哦。伊较早咧甲讲安呢哦，我哥想讲哎，真的有那么热吗？所以基本登来，我讲。哦，干呢！我讲很惊人呢，很惊吓呢。哦，干呢，真的是乌掉地雷安尼哦，迄个感觉哦。

0: 来，咱来看一个南韩吼，南韩的这个吼，这个什么职灾判定啊吼，职灾吼，咱家讲啊吼，职业上吼，工作上吼，上班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啦，还是安怎吼，所以要判定为职灾有没有吼？啊，在今天讲的这个是发生在南韩，南韩有一个制造业的工厂的厂长吼，甲因同事。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发生纠葛，哈啊，冤家就对啦，哈，厂长跟同事，哈，因为工作的关系发生口角，冤家了，哈，啊，可能很激动，小妹嘛，冤家小妹，啊，转呢，啪，哦，转呢引发脑溢血，不幸死亡，转呢脑充血，砰，哦，压压死亡。罗威呢？这个厂长哦，死亡的是厂长，厂长的家属都向韩国的劳动福利公团申请好遗嘱补助金跟丧葬费哈。
1: 嗯，
0: 一度遭到拒绝哈。
1: 嗯，
0: 但是这个福利公团呢，因认为讲这个厂长的书不是这个公团呐哈，这个劳动福利的公团认为厂长的死因呢，应该是跟他过去有这个病史有关系。
1: 嗯。
0: 罗贝加修还是不满哈，后来呢到首尔行政法院哈啊去做鉴定判决，
1: 嗯，
0: 判决落来，最近判决落来，认定讲这个厂长的死亡是急性发病哈，
1: 嗯，
0: 啊，伊这个急性发病跟伊的职场上个人哈突发的冲突有存在的因果关系，
1: 嗯，
0: 哦。啊，所以裁定呢，这个厂长的家属呢胜诉哈，所以呢，这个劳动当局呢必须要给付的职灾抚恤费用给啊这个厂长的啊这个死者哈诶家属的掉，
1: 嗯，对，认定是职灾的掉。
0: 一点点讲，你也是汹汹压起来，哦，汹汹压起来，而且压起来原因是因为你冤家，哈，你冤家激动嘛，情绪激动才压起来，哈，啊，过来冤家的原因是工作上的，工作上的，哈，不是恁两个家己私下代志底下冤家，那所以认定你这就是啊，这职业灾害，哈，职灾，哎，
1: 主力精英嘛，对，就是判定主力精英，
0: 对对，
1: 那是什么？
0: 简单讲就是啊，咱有报道报啊，你。这等于职灾啊，劳保局哈，他的哦，因这劳团，因叫劳团局，然后就是要赔啦哈，你就是要付这个抚恤金，哦，丧葬费等等，巴拉巴拉巴拉，哦，就这样子哈，嘿。啊，无的靠，伊就讲，嗯，较早这个真的，这个厂长较早伊嘛有迄落哦，什么高血压是安怎吼，可能就用安尼认为讲，啊，迄是伊潜在伊家己有迄个疾病哈，不是，哦，这法院后来的判决原因就是安尼，认为讲你这是急性发作起来，啊，发作的原因是因为都你个人冤家。哦，啊，冤家的时阵呢，原因都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哦，就这样，
1: 主要的原因，
0: 哎，对，嗯。

0: 川普哦，不是上任之后退出就足侪这个国际组织嘛哈，尤其伊眼中钉、肉中刺哦，都是联合国哈，尤其是 WHO 那个是联合国卫生组织嘛，所以今嘛哈，联合国真的是哈弹尽援绝哈，现金告缺了。这个哈美国哈阿哥中国这两个现在在联合国里面的两个大国哈，因为拖欠哈联合国加起来超过10亿美金的这个会费哈，联合国哈现在里面的金库，他们的现金流可能撑不过今年哦，可能这今年的上可能不到下半年，他就会弹尽援绝哈。这个《华尔街日报》也报的讲哈，这联合国两大金主，这个都是美国、阿加中国哈，分别拖欠数十亿以及数亿美金的这类会费哈，和联合国陷入所谓的财政困境哦。联合国的秘书长哈也表示说哈，联合国哈这个如果再没有办法收到美国跟中国所拖欠的这个会费哦，在今年可能会破产哦，因此哦不得不了哈，钱还阿未来进程，因为这几上面动作尊节啦，欠钱啦，哦，哎，减低开销。减低开销有多狠呢？吼哇！真的，今晚无钱啊！吼，较早吼，给世界各国的这个会费吼，安尼吼吃香喝辣。现在两个大国拖欠那么多钱之后，要怎么样？要减少这个联合国的支出呢？包括吼，今晚联合国的官员出行的时候，你不准坐商务舱了哦。这最基本的这个享受开始砍起哦。啊，够一挂底这个。非洲，非洲的刚果共和国的一些维和部队的规模缩减，还有这个联合国很多的办公室要开始产什么节能齁，啊该关灯啦，啊，然后那个电梯齁，
1: 啊，是先告我这
0: 啊，那么啊但对，就是全面嘛，全面嘛，啊够的是说裁撤掉齁3000个，这个才是大钱的。3000个这个文书的职务哦，缩减哦，翻译人员的工时哦，哇，所以哦啊，包括这类哈，本来联合国大楼被整修嘛，联合国大楼嘛，70几年啊，整修也暂时卡喊停哦。当然看卖哈，这类哈，咱不是哦，美国、中国、美国都无交钱，是川普上任之后就我就放烂了，我就不缴钱，而且他干嘛联合国一点都没有用。但其实那习近平说信誓旦旦说，哎，我们在哦联合国一定会维持会员国的这个责任呢啊，但是为什么又会拖欠金钱呢？其实哦，这类哦，习近平的嘴巴讲得很漂亮，说啊会履行联合国的义务，但是呢哈，前一阵子啊，这联合国他拖中国拖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会费嘛，啊把阿姨的卡等位，联合国这秘书长卡等位，这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讲，哎呀，王毅啊。啊，恁迄个会费吼，这两个会费是不是可以赶快补交一下、补齐一下吼？啊无吼，阮即马真无钱啊啦，所以王毅迄阵啊被邀请去这个联合国吼去参访的时候呢，就缴了吼8.5亿美金的费用。但是这条中国缴了8.5亿美金的费用，并不是他们完全的钱，他们还欠联合国将近5亿美元，呵呵，所以你看中国嘴讲嘞，叫今嘛要该拖钱的时阵嘛是底下咧拖欠啊，但是川普就是真小人啊，川普说，哦，我就是不缴，我觉得联合国就烂啊，然后呢，这个包括这类 COVID 的时阵哦，疫情的时阵，嘛不尽到这类联合国卫生组织该有的一些任务，所以根本不缴。不缴就是不缴，
1: 但最近哦，可能有的人没注意到这啦，最近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哦，它整个内部组织哈的人员有个重新的，以后世界卫生组织来对，说要定政策什么，是中国说了算哦，现在已经变安尼啊，所以有人就讲，你看 COVID 那个这阿未甲中国算小嘞，现在你竟然要掌控整个世界卫生组织嘞，以后政策各方面来讲，是中国说了算呢。而且，第世界卫生组织可能也是一样啊。可能最近有投票票选出来，的定义 讲以后就是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是中国当家的对啦。
0: 联合国这里也会费哈，这缴了多少的比重？其实伊爱去用这个国家的经济体的 GDP 去换算哈。美国早期的时阵哦，光是美国一个国家哈，也会费的占联合国的多少？22%。但是因为这几年哈，过去这几年就中国因为经济快速成长，过去中国的这个占联合国的会费只有少少的5%。但是随着经济起飞之后，已经嘛已经占超过20%中国，所以今嘛联合国光是中国加美国这两个国家加起来，就占了所有联合国会费的42%，将近要一半。啊，两个大咖，一个外交，啊，一个底下拖，所以联合国哦，可能要想打。你看，一下子3000多个工作机会，那个没就没有啦。然后还有一些维和部队啊，上面拥挤。就顾回来做结论呐，你被这世界老大可以啊，钱。拿出来，没钱哦 ，no money no money，
1: 全世界拢嘛咧花无钱，吼、
0: 哦，不是无钱啦，伊无想要开支开支之中哦，这种叠床架构的组织里面。
1: 哎，刚不是开大会的时阵，底下咧现场底下讨钱啊，底下甲美国讨钱
0: 啊，无钱啊，两手但你穿不上。
1: 美国不是，我要撤出啊！联合国就在组织美国拢讲，哦，还唔知咧创啥，我美国要退。
0: 所以
1: 都缴最多钱的，结果
0: 川普安尼哦，安尼做了对啊，联合国效率不彰嘛，
1: 真的，
0: 以一个生意人来，
1: 这种老机构，
0: 生意人的角度来看联合国，那你看讲一堆这官员出去拢在商务舱，当然这不是什么大钱呐，可是你看有一些3000多个文职，包括很多的维和部队都可以缩减，表示这联合国来的弊病重重嘛，吼，连叠床架构啊，个不咱进常常来讲过嘛，变成中国跟人家非洲的呼呼黑的兄弟，变成一个投票的一言堂机构，那我干嘛参加，对不对？我美国自己就可以去找几个国家，就可以搞一个我们自己的哈，那跟美国亲美的这个联合国，对不对？我还需要你联合国，因为联合国公司今嘛没上面金甲裸赢啊，加不加入联？但台湾没有加入联合国嘛，我们不是不用。不用缴会费啊！不，依然台湾现在经济体来讲哦，
1: 哇哦，啊，你卖价卖价几破嘞？
0: 难怪啦，你看
1: 要加也要加入美国为首的，
0: 对啊，
1: 对啊。
0: 你那那美国你干嘛讲哦？我交这多钱哦，二十二派这类会费让我来交，我但是我讲话没人要笑，对不？川普讲那干脆不要哈，拉倒，对不对？还好我们以前台湾，以前我们台湾人十几年前，我们台湾人不是常说啊，我们就假我们如果加台湾能够加入联合，还有什么入联公投，大家记不记得？起码讲哦，喝咖仔哦，我们加入联合国冤大头组织。
1: 现在组织有足侪拢已经是变作，其实无后拢是中国的主宰啊，中国在主宰了啦。
0: 钱呐、
1: 啊，
0: 其实主要是钱嘛，这些组织这些租金啊，没运行的好，你一定要 money 嘛，当老大不出钱。
1: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最近人讲哈啊，这个 COVID-19 的小龙阿伯跟中国算清嘞，都阿伯算嘞，起码变成讲世界卫生组织以后都是拢爱听伊啊呢。哦，中国在主导了呢，他在制定政策呢。哦，
0: 联合国卫生组织起码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效力啦。你看。一，该疫情的时阵，他该跟全世界警告的时阵，迄阵那一没公司
1: 啊，迄阵就是都听中共的
0: 啊，所以
1: 伊就听中共的，
0: 没有，所以，
1: 安尼你是咧世界吗？
0: 所以现在联合，所以我来外力署的讲，安尼联合国卫生组织，起码有什么实际的功能没有了嘛？谁要听他的话？开开大会啦，每年都时间一到，开开大会啊，对啊，哦，然后例行的大会，你要讨论讨论啊，讨论出来不是听中国的，我想来要，我想来要去交流这些组织，对不？哎，
1: 好嘞，谢谢啦。进攻格啦吼。
0: 假如来混酿哦，假如买起来就没有新的分享。
1: 是哦，来哦，嘿，
0: 钙问赞。
2: 我是朋友说他吃3年吃的很有效，我吃所有的钙都残，没有什么。我吃维骨力的钙粉啊，什么
1: 都没有感觉，嘿。
2: 对啊，我才吃5瓶而已，就觉得我可以蹲了，不会僵硬。我30年都在僵硬，都
1: 僵硬
2: 没有办法蹲，所以他给我介绍，我吃了5瓶，
1: 嘿嘿，
2: 效果很好。
0: 哦，吃五瓶，
1: 吃五瓶，即卖有法度蹲啦。
0: 较早无法度，
1: 过去30几年拢在僵硬，你有听？我以后我过去30几年都在僵硬， 硬到吼硬邦邦都蹲不下，吃五罐哦。五罐会当甲你食啊吼，有我都蹲啊，看要浅蹲、深蹲、怎么蹲、中蹲都蹲吼。你看，你看，三十几年哦，伊三十几年拢僵硬的状况之下，五罐，你看五罐这。盖混
0: 盖混啊，我光盖混，
1: 盖混盖，
0: 解决他三十多年来的困扰。
1: 对对，
0: 但九年纪的时阵哦，我尤其有些活动，那个关节啊，就用肌巴筋咯，会较慢硬啦。啊，你愈慢硬，人就是安尼，愈慢硬就愈无想要叮当啊。但是愈无叮当，你的肌巴身体机能可开始衰退。
1: 嗯，
0: 哎，这是一种恶性的循环。所以咱这个姐姐，你看三十几年身体很僵硬，但是伊无去讲啊，算了啊，我得五年纪啊，身体顶咧本来打个拢安。伊都想要，伊都食钙粉来解决伊这个问题。现在吃的真的很好啦，真的替大家开心哦。
1: 对，你那是今嘛七十岁以上要过爱换驾照哦，你爱去做一个简单的体能测试，
0: 没有错啊。
1: 伊会叫你蹲哦，
0: 嗯，
1: 你爱叫你苦嘞，个背也苦
0: 嘞，对啊对啊
1: 对啊。你咪苦嘞，个背苦袂落，还要背起来，要苦嘞，要背起来，个蹲得济，安尼都袂痛过啊。
0: 你咪有人讲讲，听众朋友讲，苦苦嘞，背起来有啥物困难？无呢，有人。真正脚头无好，腰无好，啊，筋络板硬嘞，你别个苦嘞，个徛起来，难如登天、啊。
1: 我朋友讲，讲伊那坐久腰酸背痛，然后膝盖也痛，坐久都是安尼哦，吼。所以讲，然后所以拢咧食钙粉、钙油吼，咧挽救、咧抢救吼。所以讲，得力的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这两行你那加咧食，消耗用的啦，
0: 对啦，
1: 世界第一顶的啦，免搁在遐咧想要要吃啥吃啥啦！你较专心的一段时间，你就吃酸乳钙粉甲钙油就好啦。就这两项，你就较专注落去，甲吃得力酸乳钙粉啊，甲得力的钙油的两种，加你吃吼啊，三顿饭前吃，即个混两时啊，啊油你吃两粒，安尼就对啊，就对啊。饭前袂去吃，饭后补吃嘛，不要紧哈。得力酸乳钙粉啊，加得力的。盖油
0: 介绍拢是2500块，指定有版位，电话叫上咱的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V零零。

0: 本有一个教授吼，伊亲身传授一种一个叫做五大不花钱的纾压法。五大五种啦吼，五种唔免开钱的纾压、纾压、纾减压力的纾压。咱人有压力吼，啊，你就会紧绷，哦，肌肉会紧绷，心情会紧绷，
1: 啊，
0: 然后就吃不下，然后睡眠就会变不好吼，一点点压力。有时候你家己唔知呀，你无感觉讲迄是压力吼。后来啊，但是呢，真的老代志烦，迄都是压力啊吼，有一点点都会吼，会影响到你的身体。所以咱来听看这个日本的教授伊安那讲，伊讲吼血清素吼，咱人的血清素其实又称为幸福，什么荷尔蒙
1: 哎，内分泌，
0: 血清素就是。幸福荷尔蒙的对哈，真正哈会当让咱人心情放轻松，
1: 对啊，
0: 啊个会当纾解压力，而且不用花大钱吃营养补品哦，或者是呢度假找自己哈，度假去找自己哈。所以说这个是日本的生理学教授叫做田秀慧他在他的一本书他的一本著作里面就表示说有五种活动你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进行那这五种活动就可以活化你的神经系统达到真正纾压的效果所以如果你常常都感觉自己身体不精神或者是压力排解不了不妨你可以试试看
1: 听听看如果增加天然的血

0: 哦，阿日头已经较暖啦，吼，较嫩落来时阵，吼，啊，选择一个早晨的阳光，或者是一个早餐店、一个咖啡店用餐的时阵，坐伫迄个小啊较课堂啊的座位，吼，可以晒到太阳一个小时，啊是二十分钟也 OK， 吼，就很有帮助。
1: 嗯，
0: 所以要做日光浴，吼，来，哦，这周末，干那周末做也可以，吼。再来第二个的健行或者是登山，
1: 嗯嗯，
0: 进前你无这个习惯，你也当从难度不高的健行步道开始，行迄个健行步道的，
1: 嗯，
0: 可以沐浴在洒落的阳光之下，哈，适度适度来进行身体活动，哦，那可以轻度的锻炼身体，也可以加速血清素的分泌，哈。啊，当你完成步道行走，或者是登顶的时阵，看到那个美景，哇！有足侪人安尼爬山爬到安尼艰苦力大，爬到一口鸡未崩坏。好，但是呢，去到登顶、攻顶的时阵，从攻顶的所在安尼看落去了，哦，值得啊，对不？
1: 嗯，
0: 心情就会很好，对不对？
2: 对啊，
0: 啊，这都能帮助舒压哈。所以我的时候那要爬到这艰苦，就为了登顶的那一个痛快哈。好，来，这是第二种，不用花钱的舒压，第三，简单的舞蹈，简单舞蹈，你唔免讲啊，我一定爱跳个一个舞步，安尼当健康，简单舞蹈这么足简单嘞，对不对？有当时啊，你手机哦，你网络上各种的看你要舞蹈啊，有歌有音乐啊，有跳舞的啊，简单的就好，哈，啊，这个音乐个走落去，啊，你的脚步个对，安尼打落去，身躯啊个摇落去，安尼得随着音乐的律动摆动你的身体，哈，动动你的手脚，这个哈。哎，这个就很好了，简单的舞蹈 ，OK 哈。你讲，哎，我的身体，我这都很白的，我对这跳舞无细胞的哈，也没有关系。你都音乐个走落去，啊，看迄我咱今晚弄个影片，你就看着他怎么扭，就跟着扭不标准不到位也没关系，好，就这样。或者是说初阶的太极拳。初阶的好啊，免拍到外高关节的。初阶的太极拳哈，再来唱歌。唱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舒压，真的是很好，唱歌不但你也当发出声音，也是一种呼吸运动，最好不要小声微微缩缩的，你要把它大声唱出来，大声给唱出来啦，大口的吸气，大声的唱歌，好，来最后一个就泡澡，泡澡，泡澡是也是一个方法，用温热的水来疏解过度僵硬的身体，你的心情也会不自觉的放松下来，心态波起紊乱，血清素就会增加，啊，可以当消除压力，可以当提升免疫力，好，来，以上不花钱的，这就是日本的教授说不用花钱的五大舒压法，唱歌，泡澡，简单的舞蹈，或者是初阶、初阶的太极拳，或者是健行、登山，日光浴啊，
2: 往外走出去啦。其实这里面就是你往外走出去，你不管你去健山、登山、健行，还是安怎，其实你当。至少你让白天出去，你要跑得里头嘛，跑得里头哦，咱身体就是会是分泌这种天然的这个血清素哦，
0: 那就是幸福荷尔蒙。
2: 对啊，阿兰那个有点运动，流点汗，有点有氧的运动的话，再搭配正常的饮食，吃原型食物的话，其实那人应该没什么可欢乐诶。
0: 嗯，
2: 但是就是安尼，因为其实咱人的人体哦，激素是用来让你平衡的。
0: 嗯。
2: 你越嗨的话，你的这种忧郁的程度就会越重。什么意思呢？
0: 嗯，
2: 那是因为咱这么人哈，鱼现在为什么现在要现在？其实咱循环嘛，起码今年哈，已经到2026、2027年这种哈，2026、2027年的大家的生活是不是一定是比这种1970几年、1950年的那种生活都还好？生活便利啦，包括你啊，你要点物件，还是手机啊起起耶，还是讲你要买物件，手机啊起起耶？啊，为什么现在人的忧郁、躁郁，甚至是有一些好像觉得生活不愉快，会比那个艰苦年代更多？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咱今嘛取得快乐太容易了。 那打开手机一滑一个短影音、哦、然后点一个 Uber， 人家就把你咔嚓立刻立刻咔嚓立刻买米加米羹哈，
0: 而且
2: 一定要出去外面买东西。
0: 简单讲啊，金麦郎身体也卡不得劳动运，卡不得劳动活动啦、
2: 啊。但是没有在劳，
0: 咔嚓可能你给干麦这挂扛亏，对不？
2: 没有劳动活动，
0: 没有劳动，没有活动，哎、
2: 啊。可是又要取得这种咖贵、
0: 啊，上面拢方便啊，上面拢
2: 快乐的因子，
0: 踩龟缸得喝啊，都唔免冲啊。
2: 尤其你这类哈，这个多巴胺分泌之后，多巴胺。退下去之后，很多人都是退下去之后，你也习惯说我可不可以找到同样的快乐、嗯、你就要更大的刺激嘛、嗯、吃东西嘛、嗯、啊，或者是看短影音嘛，有的没的、嗯、但是你没有过去的人爱出去活动、哦、比如说我要出门买东西吃我才能够吃到东西，或者以前没有那么短影音的时候、啊、我要去电影院看到电影、哦、才有娱乐等等，但现在因为生活太方便，取得快乐太容易，所以忧郁也会变得更容易。因为我们人就这种快乐跟痛苦是一个平衡值，你越容易快乐啊，你没有取得那快乐的时候，你人萎靡下来，就容易感到忧郁了。所以你看假设就是给那一本生秋天也不等，他其实就是在恢复正常的状态。
0: 所以呢，吼，今嘛世界有足侪国家，吼，像最新的吼马来西亚，吼，因有一个新制度，要禁止16岁以下的囡仔，吼，不能注册社群媒体账号。
2: 说实在，应该要这样子。
0: 要，我感觉爱禁，咱台湾其实也真的要那个，吼，好，今嘛这是最新是马来西亚，因是为这个6月份开始，6月份开始要禁止，因家己马来西亚来对，吼，16岁以下的囡仔、儿童、青少年不可以注册社群啊。这个媒体账号哈，违规假这个平台一旦该处罚1000万令吉，一千万令吉都差不多能代表8000万哈，8000万可罚那么贵，罚那么高呢哈，哦这个哈，这主要原因呢哈，就是讲哦，这个社群媒体平台包括啥呢？脸书、IG、TikTok、YouTube 都不行哦。好，最后被建立的年龄验证机制的对哈，那透过比对哈，透过比对政府核发身份证或者是护照等等的官方文件，禁止16岁以下的人好不能注册这些社群媒体，就 YouTube、Facebook、IG、TikTok 这个都不行哈，这个不行哈啊，所以讲哦，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哈，很多国家哈，其实像澳洲是全世界第一个要求啊 ，TikTok、YouTube 哈，啊，各位印象 Snapchat 哈，这个16岁以下的哈都不能使用哈。澳洲就全球第一个，后来陆陆续续有像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泰国、南韩，今嘛这些国家今嘛拢积极嘛在研究哦，研究说要限制哈这个年龄哦，这个太小不能用这些社群媒体。
2: 其实
0: 咱台湾应该我哪会
2: 的软体限制没什么，我没什么用了，因为你看像这什么小朋友现在也不用那个脸书哎，对来讲是老
0: IG 啊，YouTube、TikTok 啊，
2: 或者什么 Discord 那种东西，我感觉有一劳永逸的做法，其实应该从硬体上面限制，但是那个是不太可能的。硬体上面就说你这个硬体的威哈，你要进去的话，你可能就是，那起码有 Face ID 啊什么，就是认证是本人，就你这个人的话，你一天使用超过多少时间的时候，他就自动给你关机。强制关机，你要你被哥一旦把这手机啊啦，是讲平板啦、啊，等那个开起来，你要隔天的时候，可是这不太可能的，印尼商不会配合你这么做，一定要从印尼的绝缘啊，不然软体的话，你这个不用，他一定会用其他的，你只要能够上网提手机，他那个小朋友这么现在年轻人那么聪明，他一定会用其他的软体啊，对啊。
0: 去提因阿母的手机啊来用，
2: 对啊，就是、所以要从硬体来做一个。
0: 说实在啦，有当时啊，看这有当时啊，足济吼，嘛是拢假看的啦，吼，对不？你也干嘛讲？哦，像我有一个朋友吼，他到现在他就是连那个什么 FB、IG 不要讲了，就是连最基本的 FB 都拢无得用啊！啊，伊就讲一句话啊，伊就讲， 我干嘛？我干嘛要那个 FB 啊？一干干唔去看人安怎咧过生活，安怎过生活？关我关我屁事！嘿，伊的想法就是安尼，啊，都假无用的啊。当然，他本身也因为也比较忙啦，吼，所以他根本就是觉得说，我为什么接这好是用那个 FB？ 因为当时啊，当然问讲，你有 FB 无？吼，安那，吼啊，这样伊就讲我才不爱，我不爱，伊不爱原因，伊不爱加入这个 FB 的原因，就讲我一干干唔得看人安怎生活，安怎生活，家己的生活都。不傻傻，好，他看了也是多看呐、啊，所以哈、哦，有时候呢，关掉手机哈。哦啊，让自己走出去，
2: 去真实世界啦。
0: 啊、
2: 对对对，
0: 接触真实的人，
2: 对
0: 不要老
2: 对, 对, 对
0: 啊，去接触外面的哈、哦。你就啊，就出去走也可以，你出去随便干什么都可以，对不对？
2: 嗯，
0: 好，这样这样，
2: 对啊对啊，
0: 是整天都在我手机网络的世界。
2: 啊不，你网络喂给你的东西，嗯、尤其现在这类哈、哦、演算法很厉害嘛、嗯，你喜欢看什么？那个你的这类网络，不管是脸书啦、嗯、YouTube 啦、Twitter 啦、IG 啦，他就会推什么，就投其所好嘛。
0: 嗯，
2: 所以你也跟他讲啊，我比如说你我喜欢看人家出国、哦嗯、啊，看美食啊、哦，他就一直推这个给你。
0: 嗯，
2: 你也跟他讲。有人感觉讲哇，好想到，刚才我伫员工，我伫这個办公室咧上班扛苦，然后那个人家都好像过很好的生活，然后都出国去玩吃美食，就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面努力，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勤勤恳恳，你伫家己的工作岗位咧扛苦，但是你就是手机啊看下。他就推给你嘛，那你的认知就觉得说哇啊，除了我以外，然后大家都过的生活都过得很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嘛，
0: 嗯，
2: 对不对？
0: 哦，所以说
2: 这个就是演算法厉害的地方啊。
0: 有时候真的啦，哈，关掉手机啦，哈。
2: 对啦，去探索一下嘛，哎呀，你去跟真人啊，比如说你喜欢吃美食，你的。哦、去就是 Google Map 去搜寻一下、哦、然后评价级的、啊、然后去吃吃看、
0: 啊啊、吃美食的时候不要再滑手机好不好、
2: 欸、好不好吃
0: 你就每一口每一口这样
2: 细细、
0: 细细的品尝
2: 啊
0: 个感受、嗯、哦哦啊看看周遭的然后、哦、餐厅的装潢周遭的人
2: 对啊阿伯的刚刚进来
0: 每个人吃饭还在那边滑手机
2: 阿伯你想看这种点名然后陶哥没有很忙哎试着跟那真人陶哥聊聊天嘛、啊、我想在那边开这间咖啡店、啊、你当初、啊、开店的这个契机是什么聊聊个天互动一下、嗯、看看人呀，不然坐着就没话。反正阿伯你去咖啡厅啊，这看个书也好，实体的书也好哈、对。
0: 所以有当时啊，去买人的是安尼，伊讲啊，就去一路出去冲啊冲啊冲啊啊，也就是换个地方玩手机。啊，那所以就干嘛讲啊？安尼都免出来啊，
2: 少掉这个探索这个世界的这个动力。
0: 对对啊，没有跟真实的人接触、
2: 啊，也失去社交的能力、哦。
0: 哎、对啊。所以这是
2: 萎靡体啊，
0: 所以不好哎、欸，这个真的是不好哈、嗯，
2: 真的是不好。
0: 大人囡仔拢无好，对大人感官囡仔，好、嗯哦，所以小孩子也不要太早让他们接触这个社群媒体。
2: 来进攻个，来哦，嘉禾来分享哦，分享真重要。听我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来哦。得力蒜蚵盖粉，
1: 我做卖在物件，我是变成不要最酱的把东西，你知无？啊，我都食，我拢平时拢有食盖，就食较重嘞。啊，就一个月咯，人讲三个月，我一个月咯。啊，我已经有年纪，我嘛有年纪啊，我88岁啊，啊，佫很好啊，盖粉盖油啊呢。
0: 盖粉盖油啦。
3: 诶，妈妈，伊个迄个7月15迄天是产的不得，啊，伊热裤长衫，中华红中买大组个啦。
2: 嗯嗯嗯。
3: 就食到你就一直。一直吃，啊！刚刚去漳州回诊吼，漳州的迄个胸腔外科医生讲，阿妈，你是安怎？你迄滚来恢复啊紧着？啊！我搁甲我阿妈妈讲，啊！你甲我瞧，都快出去多偌济啊！啊！我一直讲，伊即马安尼拢恢复，甲医生嘛在讲，你恢复了拢就好。
2: 连这个医生啦，哦，骨科医生拢赞叹讲，阿姨，阿丽太吼。啊！一直让桥都卖乱乱死啦！
0: 他差都唔是安尼啊！他差都咪会花会花，
2: 哎呀！个车好受伤咧，个车好受伤，家己去回诊的时阵，桥都卖去乱乱死，连这个骨科医生看了讲，哦，也惊呆了，吓尿了，哦，太厉害了！因为平常时我咧狗，食钙粉咧狗，真正都无同款啊！哦，钙粉咧狗，你哦，喙齿牙齿。 骨头哦，啊你、嗯、你的神经、你的肌肉，吼、哦，伊、那个状态一定比你的同龄的人哦。显得更年轻，还是讲你受伤了，尤其要这骨头受伤了，这个三到六个月，这个时间是恢复的黄金期。你若咱的钙粉甲吹落去，甲加落去吼，就变成了事半功倍，哎，恢复的速度会变紧，那免底下干苦啊，吼，搁底下吊这个石膏啦，搁去针灸啦、复健啦，干苦还真正干苦。
0: 对，所以哦，咱得力酸哦钙粉哦，啊，加咱的得力的钙油
2: 哦，嗯，
0: 好来，阿娘那是讲困眠无好的朋友哈，不要再依赖安眠药了，
2: 真的真的，
0: 护力元素，咱有美国进口的天然品的护力元素哈，
2: 护力元素
0: 一餐。吃两颗饭前吃、嗯、然后晚上被睡觉之前你可以吃一时啊卡一时啊尖尖的酸哦钙粉
2: 啊，对，
0: 这样子、嗯啊、你的睡眠品质就可以很好了
2: perfect，
0: 不要再吃安眠药，
2: 那
0: 就没有为大家好、嗯、真的好，那你护力元素
2: 好来准备过护力元素阿哥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
0: 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好，
2: 阿哥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鹏，
0: 哦，买贵暗拢起来咧放尿啊，八个嘴啊，还食苏鹏吼，好来，谢谢，
2: 以上广告，你咧。

0: 我最近听到一宗这个哈两岸寻亲的这个事情哈，而且是由寻亲的这个女儿伊家的接受访问的时阵讲出来的代志，我听了真的惊心动魄呢，很惊人，真的很惊人哈。这是咱台湾人哈，最近无偌久，咱是不是咱有这个宣布讲，咱台湾人去中国哈？失联的人口暴增，台湾去中国失联去的人口哈，今嘛愈来愈侪，已经暴增四倍哈。14个月就是一年又两个月的时间呢。咱台湾去中国失联的人哈，313人，313人。但是相关单位伫咧讲讲，真正的数字可能比这个较可怕。应该不止安尼，真正的数字比这个较可怕。所以大家哈，如果没事要去中国哈，真的哈，真的很可怕啊！这些人为什么去中国之后就失踪了？
1: 为什么 ？Why？
0: 唔知啊，
1: 话题
0: 啊都唔知伊是安怎都无去啊，啊都厝诶人嘛联络袂着啊，所以我现在要下面要讲的这个，就是一真实这个女孩子家己出来接受访问的时阵讲的，听的我真的是哦，前几天听的我真的是听的我心哈、哦，真的是惊心动魄哈、哦。好来，这是一位台湾的女孩子，伊讲吼，因爸爸登记的是伫中国大陆咧经商，云南在云南经商哈，然后之前呢、啊，这好像是发生在前两年的事情哈。最近他接受一个北美的节目访问的时候，他才讲出来。伊讲那时候他也前两年可能伊就是要结婚啦，伊就打电话给因爸爸，好，因爸爸拢登记拢伫大陆咧经商，伊甲因爸爸讲他什么时候要结婚了，安尼甲因爸爸讲啊，爸爸你会回来参加？伊讲爸爸讲会啊，好，因爸爸就讲哦，我。迄、那个意思讲，我查某囝念弟已经遮大汉啊，要结婚啦，安尼吼，听到伊讲要结婚的消息，爸爸足欢喜，讲我一定会登去参加，好、哦，一定会参加。结果呢，爸爸
1: 没有回来，
0: 没有，就是他还没有结婚，他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他就接到中国那边吼，中国那边有打电话来给伊，改讲你爸爸过世了，哎。啊，就是什么心因性的什么猝死疾病啊，那
1: 对对，
0: 改讲恁爸爸贵姓哈？阿姨就讲哈，那这样子，伊讲哦，伊就甲家属讲，伊就讲，那你这个哈，伊个一直讲死，伊个尸体要甲火化的对，这查某囡仔伊就讲不行哈，伊讲不行，帮他火化，我一定要把我爸爸带回来台湾哈、要火化也带回来台湾，或者是说我一定也要见到我爸爸最后的一面，虽然是死掉了嘛，哈，一共是心因性的猝死嘛。结果这个女孩子哈，这个打了一边个通知的工哦，不行哦，我们这个都是要马上火化。如果你要留全尸，你要看的话，那你要付钱，就是叫一共爱寡这钱啊，50万。
1: 哦，
0: 嘿，
1: 这么多，
0: 嘿，对，要50万，
1: 开口就
0: 50万。啊，一个东人一个公后天还讲50万，我给你替你保留嘛，哈，保留您爸爸全专息的丢了，哈，啊，你来的时候呢再看情形啊，这个钱或许也可以退还啊呢。结果他们家属就为了要让爸爸要看爸爸的最后一面，不是讲去了给你烧个存骨灰啊，就真正付50万哈，以汇的款到他指定的那个账户就汇了50万哈、然后这个女孩子就找一个亲。人哈，这个陪伴，他就到大陆云南，要去帮爸爸哈，这个见最后一面，然后再决定把他带回来哈，这个起码再火化，再带回来阿霞诺。结果一到大陆去的时阵哦，就安排哈，就依照那个安排就进到一个场所的地方，一共非常的可怕。他说，他就被只有他一个人，他其实又当地哦，伊讲伊台湾伊是含另外一个人，啊去到当地有两个因爸爸的朋友陪同伊去，总共4个人。结果呢，去到那边要见爸爸最后一面的时阵，当地哈类似跟他公安的就改讲，只能你一个人进来
1: 哦，
0: 其他拢未使入来，要看靠人安尼呢，怎么还限制人家呢？哈，讲只有你能进来，哈，然后呢，哎，都无法度嘛，好，那他就进去了，就只有这个女儿自己进去，进去了呢，哈，这个当地的公安改工，你还要付钱， 我们三个人，三个人，因三个公安底下三个人，一共一个人5000块人民币，5000块。一共我不是我在台湾的时候就已经付了50万了。一共那个跟我们没有关系，还是顶头的哈。哦，啊，你今嘛来家，你要看恁爸爸啊，我你都要通过阮家，所以一个人要5000块人民币。啊，一共哦，一轻轻哎，一共我身上再怎么轻，顶多就是2000块，一个人可以给2000块。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一共安尼不行哦，这样子他差太多哈，结果呢？后来竟然怎样呢？去三个中国的公安改工，啊不安尼啦，我看你生做袂歹啦，好就这样，好、那你
1: 就要要求的哈。
0: 然后真的，咱迄个台湾这个女孩子就在里面被三个公安轮性侵，他说他没办法了，要不然他不给看呐、看爸爸。伊讲阿伯，我看你生做袂歹，好啦，阿伯得安尼啦，哎呀、啊，就这样子。就被门关起来，就在里面性侵他哈、啊、这个女孩子竟然迷的其中慢慢在，你想想看，如果是这样，你会怎么办？而且就只有她一个人被关在里面，她也好像也没有办法那个，所以她真的就当性侵完毕之后呢，这真的看到让她看爸爸，爸爸是用一个跟她丝带安尼已经封起来的对啊。阿姨的讲要打开那个拉链哦，一个改讲哦，你拉链只能拉到那个胸看家哦，胸部家哦哦，那个丝带要打开，他说只能拉到那个地方哦。结果呢，还怎么还规定这样子呢？哦，结果他拉开那个拉链的一瞬间哦，先是看到他爸爸的脸哦，一共哎三家根本都没认呢哈，而且呢一打开他看到他爸爸的脸，两粒目睭都是存两困娘娘，没有眼球了。
1: 哎呦！
0: 仔细一看，两颗眼球就放在他爸爸的耳朵旁边。
1: 哎呦！
0: 耳边藏两粒目睭底下，因爸爸的就是目睭出来，目睭里拢无遐，啊，就是藏在边啊。然后再拉链再往下拉，稍微再拉低一点，对方的改工不能再拉下去了哈。他大概就拉到胸口这个地方，他看到他爸爸整个人那个胸部哈，那个胸部整个是拉落去的，可见一共里面的那个什么五脏六腑都不见了啦。好，拉安尼拉着嘞，拉落去啊，然后哈，外靠是安尼，敢那像我布地这样停停的，安尼简单的乱七八糟的缝一缝，就是里面的器官几乎被掏空，整个身体胸腔整个是空的，转安尼拉落去安尼，真的他看到这样哦，他真的实在是痛苦到一个不行，啊，你也不敢说什么啊，好，就这样，他感到两颗眼球都摆在那边给你看呐、啊，嘿呀、啊，所以他讲到这一段，他自己真的一哭，他就是后来我大概听到这里，我是真的听不下去了。到后来他可能就有看到，后来这个尸体可能就在当地火化掉，带回来。你看，为了要去领爸爸的尸体哦，去见爸爸最后一面，你看付出这样的代价。啊，一共因爸爸明显就是那种就是被器官弄呕了了啊，啊，那两粒目睭可能是呕出来了，可能袂用的，转个蛋形意吧，
1: 被摘器官了。
0: 根据当地人罗卫秀去了解，伊讲其实他爸爸跟朋友好像在餐厅啊在吃饭的时阵就不知道，突然就有公安来把他带走，然后就传出来就死掉了，就这样，哎，的安呢，可能就带走了之后啊做器官处理哈，这个所以移植了，器官被掏走了，掏空了，这样啊，凊彩跟你讲一个什么心因性猝死这样子，叫你家属来啊来要来啊，你看还要这样花钱。然后女儿，我在想，我听个家外公，他都快要结婚了，还为了领爸爸的那个看爸爸的尸体最后一面，还要被性侵，哇，真的好可怕！你也干嘛讲中国诶，什么所在啦？你也干嘛讲？你看，所以台湾人，你看这么多人啊，一年两个月的时间，那么多人台湾那么多人去中国，就这样失联了。哦，我就讲公开可能我就这种哦，啊，这是凶多吉少啦，反正哦就这样子哦，所以很可怕哦，这一件事情真的很可怕。但是实际上哈，他还跟你讲说，你回去不要乱讲话哦，好，反正我们就是有办法对付你哦，他安尼给你控案哦。

0: 应该是有一两年两时间，然后所以这个女儿她可能也这个事情后来她哦也不敢讲哦，一直到最近可能就是发现咱台湾人有很多去中国哦就这样失踪了哦啊，所以讲哦现在很多国家都在注重这个问题，所以讲哦这个女孩子可能也就是后来就是有透过关系后来她才啊去接受哈一个国外的一个媒体的访问哈，才道出这件他去为爸爸哈这种，一共我明明我爸爸是很开心哦，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很开心说要回来参加我的婚礼的哦，但没有想到怎么会这样子哦，就这样哦，好吧哦，真的是要相当可怕的，相当哦，这让你咱无法度去想象哈，嗯。又困起来，
1: 那休息一下，你嘞。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啊，来，咱拄则讲吼，这个有一个这个澳洲哦，这个维珍航空的机长，伊16岁的科德飞行驾照哈，然后呢，很快就很年轻就成为维珍航空的哈、这个驾驶员啊、而且呢，一过去开过飞行机哦，737777哈，好啦，而且他喜欢挑战那个哈啊，越是啊，越是有挑战性的哈，这个机场哈，啊，一共啊，像他就最爱在啊这个洛杉矶哈，洛杉矶港的哈，因为洛杉矶的机场很有挑战性，
1: 没有错啊，
0: 对，因为常常有大雾哈，大雾啦哈，到洛杉矶哈，好来哈，一共哦，他就是喜欢这样，那我要开着飞机翱翔在天空，对于来讲啊，都跟他春秋安呢游刃有余啊，哦，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1: 赞哦，
0: 没有想到他就是做得很好，结果在2024年，2024年前两年，他56岁那一年，56岁，2026年，他竟然被请，让改工机长，请你下飞机吧，安内。
1: 突然间的对了、
0: 被强行、等于被强行降落了。其实这是形容词啦，不是说在飞行机顶给他强行降落、就是从他这个工作领域强行叫他下来啦。安尼的对啊，就是你袂使个开飞行机啊，你不能再开了，机长，请你就这样吧，为什么？
1: 为什么？
0: 56岁还可以呢，还很年轻。
1: 早发性的有认知的疾病。来，你好，
0: 来你好，好来，好来，让我们把这个介绍完哈，咱再来接电话哈。好来，这 Pocket 反应的很快
1: 哈，差不多了，
0: 好。医生来讲，因为他的在航空公司的这个年度健检来对公哦，医生说他得了阿兹海默症啊、虽然是刚初期娘娘，但是这已经都别在赛会人
1: 对啊对啊，
0: 所以航空公司2024年的叫伊下来，你下来吧，
1: 这合理啦，这合理啦、
0: landing 降落、就是不能再登机了，安尼的对啊哈。好来，不过伊讲哦，他这个机长哦，伊伫咧回忆讲。他怎么56岁呢？而且一共前几年的时阵他其实前面4年的为2020年那阵啊都 COVID-19 的时阵，其实他就有做过这一方面的健康检查。好，那等一下我们再详说。一个2026年年初，伊伫洛杉矶哈的飞行机飞到遐，爱伫遐过夜哈啊，的伫洛杉矶过暝啊，结果一共就在那个时候，他染上了哈这 COVID-19 新冠肺炎。好，然后呢？后来澳洲这个就关闭了国际边境啊、所以说祸不单行啊，就甚至呢，挪威这个维珍航空，维珍航空的澳洲公司的掉也撤掉长城线，因为那几年飞行机嘛未使飞啊掉吼。飞行机就这样没得出国啊，所以呢，这个长城线就那时候也撤掉了。撤掉之后，他就是底下的时阵被啊之前，他就被之前了哈。
1: 对啊对啊对，航空业准那就辛苦的啦。
0: 对对对，他被之前了。一公里的时阵，伊嘛无想切，他也没有想太多。就被之前了，伊转来跟太太呢哈，从澳洲的阳光海岸搬到哪里呢？搬到因丈人爸的厝哈，去帮忙照顾罹患失智症的岳母。阿明太太去哦，陪因太太哦，搬去甲丈人爸、丈母啊，大照顾失智症的丈母啊，结果呢，他的岳母呢，他岳母的2023年离空离三年10月份的贵姓去啊，哈，因丈母啊贵姓了后6个月，6个月。结果呢？这一位机长 Captain 他也被诊断出阿兹海默症哦。李典公，阿兹海默症会传染吗？为什么他丈母娘就是阿兹海默症过海默症过世，一下叫过闺女？好，你话2020年嘛去嘛，2023年因丈母娘的过世嘛，啊，贵姓六个月了。 他自己也得了阿兹海默，检查出得了阿兹海默症哈，哦，就这样子哈，嗯，所以后来呢哈，他其实呢，伊无感觉讲伊有什么款的症状，哦，没有什么症状，后来伊嘛连续哦哈，连续有去做啊，这个什么抽血啦，各种的哦，诶，抽血特别拢提一大堆的迄个抽血单，讲哦，你要去这里抽那个啊，这里抽，反正就抽血都抽很多的丢了哦，也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后来他又再去做检测，西村又没什么问题，都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好，没有问题啊，甚至有的医师改抽血检查了，讲啊，可能是比较缺血。欠血，好，佮欠血，所以就讲，你们就补补血就好了咩，吼，安尼，吼，就是等于这四年当中，吼，一直就这样子，吼，在伊个戏迷当中，伊讲，吼，他就是被误诊了，吼，误诊了，后来伊就是要佮登去航空公司。哦，就是两年前伊被个登记航空公司，哦，因为都没有嘛，没有嘛，没有人跟他说他有嘛，然后顶多有一次吼，伊讲伊伫即几年当中，伊个去检查几啊遍，顶多一个有一次的检查，伊讲伊可能缺血安尼，他就补血哈。后来他回去啊，这个航空公司是另外一间，唔是较在维珍是一个联航的对啦吼，啊，伊就去做检诶了啊做啥迄个。驾驶模拟啦，吼，那个驾驶模拟啊，哦，虽然你讲
1: 训练舱
0: 了，对啊，我较早我有做过，但是你今晚要换公司，嘛是会叫你
1: 讲，当然
0: 了，对对对。然后那个主考官就改问一句话，讲，这个驾驶的迄个方向盘呐，啊，类似的是安尼无人机，伊改问讲吼，迄，那个主考官改问讲，啊，这个迄个是咧创啥的吼，好，就是讲。意思跟他从那开车的方向盘安尼，伊家问讲，哦，啊，这是咧创啥安尼？结果伊讲他答不出来。他这么熟悉，你这么熟悉的物件，你讲你较早捌做过机场的人啊，我跟你问讲，这个驾驶，这个驾驶盘是咧创啥？你讲未出来，伊讲未出来哈。所以呢，哈。一是去迈阿密美国的波音737的这个模拟的这个训练基地哈，去做训练的时阵哦，啊教官改问安呢，应不出来，结果那个教官竟然改讲啊，你是安怎？你是不是中风了？伊讲，改问讲你是中风，还是安怎安尼啦？改问安尼吼，伊讲，我真的吼，一时之间我自己都答不出来吼。伊讲，以前对我来讲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突然会变得超级困难吼？他们问我仪表啦，就是那些仪表板，刚才那开车仪表板这些干什么用的，我竟然回答不出来哈。所以呢，哈，伊就转来讲，迄落啊，没有办法啦。
1: 当然啦，那都连最基本的认都没有。
0: 对啊，对啊，对啊。但是伊足有做的是讲，前几年伊都有一检查过好几次，拢讲没有问题啊。伊讲那就是把它误诊啦，哦，就误诊啦，哈。温暖自保留给我。伊要讲的，就是讲这种早发性的哈，这种失智症呐，哈，阿兹海默症就失智，哈。伊要讲的，其实他在讲这一段，伊讲对这种还要在工作赚钱的人来讲，真的是很大的打击。明明我年纪还不大，
1: 啊，可没有，可是就看他工作啦，也，欸，工作是几百个人的生命呢，欸，这家，個，这也当，
0: 所以对啊，可会有人给这东西是不可能，
1: 对啊，对 啊， 對 啊， 啊，
0: 所以一事后当然就有赶快调整生活 啦，啊，当然也有去就医啦，哈，啊，但就医医生也说这种是，好，你得家里的雄性化，喏喏，这个没有药物供，哎，当好你了，哎，啊，伊的工吼。但是我可以就回到陆地，我去找简单一点的工作。
1: 哦，可以啦，可以啦。
0: 但是，一共就是都不被采用。
1: 有时候真的就是年纪啦，啊，
0: 不一定，欸，不被采用，
1: 不一定是
0: 他五十几岁了，一定是50几岁。
1: 艾滋海默症的关系。
0: 我一个机长，我较早塞回人机翱翔天空。
1: 有一些工作，
0: 我今嘛甘愿来给你扫涂骹。
1: 有一些工作，他可能不会投啊，不一定啊，欸，这个后面都那，但不是说都不要来麦当劳。
0: 他说，因太太讲哦，一共一这个就是这个机长哈，一共哦。 众人叫我拿一支的有的那有的现在有的清洁那个扫地的扫树叶的那都有一支的用那个空气枪嘟啊就一款就把树油啊草啊都这样扫得清清气气有没有他说纵然叫我做那个工作我都愿意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要用我、哦、
1: 年龄就是一个 很大的现实的问题、啊哎呀这个真的
0: 五十几岁而已、啊、
1: 我讲我刚刚我去上日文课、啊、我就跟我老师来谈论就是包括少子化就业问题、嗯、包括日本也是嘛我说日本现在少子化也是很严重啊但是呢我刚才就没有说日本的大工日本有一个叫做日本他们其实毕业之后大学刚正大学毕业是22岁而因毕业之前的一年的大四那一年其实都就没用体力要进入去公司去就职他们一整年都会去要去面试就职有的没有的但是呢你如果没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就找到工作的话22岁没有找到工作的话已经毕业的没有找到工作你接下来几年要去找到好工作的几率已经降了很多。还有另外一种我常听到进来就这样子。我当时啊你在大学还是说你可能就是中间有被那个留级嘛还是说就暂停也就是那个暂停学可能大三升大四那一年你就是休学一年啊去干嘛干嘛干嘛。所以你毕业的年纪不是正22岁不是正22岁毕业，我老实讲讲吼，日本的一些
0: 不被采用，
1: 大好的大企业吼，他连给你面试的机会都没有。In the way，你在毕会大学，而且是正那个年龄出来的这个学生啊，当然好的大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另外一般来讲。也干嘛讲你理财理会你的大学毕业你人生如果中间不管有留级啦去国外留学除非你国外留学是很好的学历拿去这个国外的学历来但是如果你拿日本的学历又不是在22岁毕业很多日本的好的公司他根本连面试机会都不给你、啊、其实很严苛啦、对啊、虽然说缺工啦但是你从资方还是大资方还是想要年轻的刚毕业的还有什么没有被社会其他公司的文化给污染过然后一张白纸重新训练起他们这种也是公司上来在你的怀中中高龄就业真的就只能除非是靠你的人脉去找一些高阶的工作不然的话你能找的工作就是比较入门的工作
0: 好所以说吼咱都在讲诶吼这个澳洲这个年轻的机长因为这个早发性的失智症所以职场困难困境吼有些人可能一直确诊之前也会有故意要隐瞒嘛吼隐瞒症状吼这是职务调整的困难以及失业以后吼因为还年轻啊失业了要安怎样吼搁再重建吼有意义的生活这个是困难的吼在因公因度的困难是这几点安尼的对吼后来呢吼真的没办法一共甚至少数也可以少求以后我的管理但是还是找不到工作确诊了一落位转呢这一位机长啊一开始健身吼一共这可能是我做过最好的事情吼我为了要让自己变得健康我就健身吼就因为也透过健身他现在变得更健康更快乐然后也不断去尝试新的事物譬如去旅行他说他现在常常和他母去四国旅行他说我现在坐飞机出国旅行的时候都会想说我不再是坐在那个驾驶舱我是坐在客人的乘客座位跟太太这一段时间2024年了哈，他就是去了日本，也去库克群岛，去寮国，去越南，去泰国，都是在亚洲，还去柬埔寨，去印尼，去新加坡玩哈。一共接下来，伊要去跳岛太平洋哦，接着就是搭游轮跳岛哈，这游轮 啊，伊讲哦，因为就是讲，因为他是一个开飞机的机长啊，发生这种早发性的失智症哈，所以就因为这样子就没有了工作，失去了工作，所以其实伊过去遐的啊，这个开飞机的同行同业还是常常会跟他联络，啊，伊嘛常常会po伊甲因某去四国旅行佚佗的相片啊，所以以前的同事也常常哦，又来想要跟他啊聚一聚，喝喝咖啡哦，啊就聊一聊已经卖状况啊啊，这个有些人也想也怕，也担心自己会不会跟这个机长一样哦，自己也会不会早发现呢？哦，这个失智症，所以会跟他做一个研究啊那的掉，因为很怕人，很多人也很怕说我会不会就也这样子，然后就失去了我的工作啊那哦，好，伊讲哦，所以有一挂同事常常会打电话约他喝咖啡，伊讲我很快乐哈，尤其跟我这些老同事在一起的时候，我更快乐。为什么？因为跟这些老同事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还是叫我机长，机长还是叫他机长。
1: 所以我感觉以前那好公司吃对的时候，心里的一定是你五十几岁，阿姨感觉佮家己够有法度去开飞机的年纪，一定是心理打击很大。那像他这么都是希望人家叫他机长，被一辈子几乎在职场上都是被追捧的人，你别叫伊安怎去找其他扫地的工作？
0: 他说可以啊，哦、他说扫树叶我愿意 啊，
1: 啊，
0: 但是
1: 这种人面子绝对是拉不下来的。
0: 没有啦，那也都可以去动，
1: 而且没有你看
0: 工作，
1: 伊后边工作又去游山玩水，不缺钱嘛，他不缺钱，工作就挑了啊，他只是觉得失落感，说啊，我看他前半辈子都哇，很被人家尊崇，很有用，大概看掉都要尊敬我一声，叫我一声 Captain。
0: 嗯
1: 啊，但是现在、去哪里面试都处处就碰壁。
0: 好，所以吼、哦，这种早发性的失智症、
1: 啊、
0: 你看，哎，你也想，哎，大刚咧开无人机的人，哎嘛是会遮早倒去了啊。啊，你讲什么原因？唔知呀，吼、哦，这个吼、哦，自己也不知道，没感觉，去有人丢波啊，团亮掉的呀。好来，开玩笑啦，吼、哦，这种是不会传染的、
1: 没有错啊。
0: 所以
1: 就退化了。
0: 咱甲听众朋友讲吼，这刚好今天我又看到，这是咱国内吼、哦，国内这失智症研究单位之类讲。如果你若发现讲领导，譬如伊讲领导，你家里的长辈，伊本来大家拢最爱看电视的，哦，安大家哦，电视诶，八点档、六点档、两啊、十二点档啊，好了，三点档诶，拢在看。有一天伊突然无爱看电视啊，妈，你即阵唔是你看电视的时间吗？啊，无啊，无爱啊，系啊，就是他平常他热爱的事情，竟然现在不爱了。伊讲你要注意哦，这都是失智症的前兆哦。所以你得看领导的长辈，伊本来嘛不一定长辈哦，搞不好长辈没有说换你家己嘞吼。所以讲哦，早发性失智嘛，这是提醒听众朋友，伊讲原本热爱的事情，现在变得不爱了吼，这也有可能就是一种失智的啊，这七大警讯之一啦吼，七大警讯之一。有关的失智症，咱讲话足多嘛吼，第一包括记忆力衰退，吼，记忆力衰退吼，啊，过来对原本喜爱代志，即嘛变个无趣味、无兴趣啊吼。后来包括讲，你本来唔是拢足爱唱跟人唱歌跳舞，现在都不爱去了，不爱去了。好来，时间的日夜颠倒的认知，日夜的认知，日时暗时的，日时睡睡，暗时呢，精神多好的，整个没在那里落手，这个日夜认知错乱，还有空间感下降，跟凌乱，收纳凌乱，乱清清，以前都不是这样，就这样子，空间感，老是搞不清楚，要变数就走去房间，要照卡就走去变数，反正空间感的认知这个错乱，还有收纳变得很凌乱，性格改变，情绪起伏，情绪起伏很大，语言的表达跟沟通的能力退化，以前很好说的，现在说话所以这两天不是很多人在关心马前总统吗？ 有人就讲，莫怪哦，伊进前咧讲要下架国民党，哦，有人就讲会恭维颠三倒四哦，哦，难怪哦，最近稍微大家都知道嘛，哦，就觉得哦，这他有关于他可能也退化了，这个消息也出来了哦。判断力比较弱化啊，警觉性变差，一上。以上哦，这等于七大失智症的警讯哦。来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我要讲有代志，要用分享哈。来，0800-775-99。

0: 所以其实哈，马前总统伊较早哈，这好像是前两年的事情吧。哦，伊个左算算计的舞台顶，伊啊底下讲哦，伊家己本身是国民党诶，伊底下咧讲哦，我们要下架国民党哦。所以其实你看讲话颠三倒四，就是有一点、稍微就有一点状况。迄阵那一点啊，话拢讲啊足奇怪，那么干嘛怪怪哈？来你好，嘿。
1: 那你好，就 Pocket，
2: 我要订那个
1: 来线下，
0: 好订产品，好线下哦哈，来 Shopping Pocket 你好，
2: 嘿，Shopping Pocket 你好，
0: 嘿你好，哈，
2: 哎，啊，今下讲我那有咧赠送呀，
3: 各一瓶吗？
0: 无呢，
2: 买两罐送半罐，
0: 无呢。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4: 小
0: 君，
4: 福
0: 建
4: 你好。
0: 你好。
4: 啊，我请问哦，迄种要带当做一只
0: ？OK 的，可以。水哦，水哦，水哦，吼！恭
4: 喜你中毛
0: 诶，啊，中毛哦！好好好，谢谢哦，恭喜你，好好好，谢谢谢谢哦，好，谢谢啦吼，咱听众朋友吼，一几年烫天诶啦，咱诶产品真正拢是不停不断诶吼。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
0: 毋是咧支持咱啦，是当本身食较足好诶啦，啊，当然吼，即有当时啊，因都会甲咱分享一下安尼吼，我们替他也很开心啦，
1: 食较
0: 足好，足健康啊吼，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5: 喂，我刚刚忘了说什么。
0: 好，来线下。来，咱能 call in 电话，要卡起吧，要讲，要发表，要分享的哈，要注文，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谢谢。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诶分享助文。好，咱即马一点钟久，我们服务电话开放在现场 ，call in 直接卡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这里这个柯文哲第一这个一审的审判了吼，啊，伊阵唔是都足侪一寡，遐伊的一寡支持者啦，没有很多啦，听说人讲超三四十个啦吼，啊，但是声音就很大啦，也很吵啦吼，啊，唔是哇，底下呢吼，底下个支持啊呢，有个底下咧话口号吼，来等一下，啊，来你好 ，Hello，
2: 喂，请问吼，我之前买加油吼，
0: 好好来线下跟你讲吼。

0: 来，你好，淑君不见嘿，你好，
1: 淑君你好，
0: 哎，你好。
1: 迄个阿婆是要甲你问一下哈，阿婆都交流哦，是要食你讲什么？
0: 交流哦，哦，来讲到交流，就是食迄个苏鹏哈，苏鹏，哎，苏鹏，苏鹏，遐就是咧食交流的，啊是流失禁的，啊是常常咧流到膀胱发炎的，吼，哎，安尼吼。啊，苏鹏哦，啊，够有劲
1: 诶！
0: 好好好，吼，苏鹏，查甫查某，啊个囡仔，囡仔要食喏，囡仔抓尿啊，系啊，啊查甫诶，都捏啊捏啊，种啊种啊种啊，啊，今日尿放未出来，要放无三滴，唔放十十滴，吼，你个，吼，吼，困觉甲要死诶，吼，啊，查甫人家，诶，佫有一个几好，吼，男性荷尔蒙充足起来，吼，苏鹏，世界好用诶，加拿大进口诶，苏鹏，
2: 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嗯，一心要开庭的时阵吼，哇，柯文哲来个啊，笑眯眯看到，哦，这侪人了，迄个吼，阿伯加油，阿伯无罪，阿伯加油，阿伯无罪，他就有一点笑的，然后讲，哎，哦，被红心判的人吼，被一审要宣判的人，竟然个会笑眯眯，因为甲出来都无同款啊，虽然出来还是强挤着笑容，哎，但是外口遐小草都底下躁动啊。就发生了一件很好笑的事哎呀，小草听了说，哎呀，阿伯红破十七年，就这样的电话，阿伯清清白白，阿伯没有贪污，阿伯清清白白。你看新闻的时候，有没有一则新闻说小草底下怕人有没有怕人？这个后来我了解了，怕人是什么？小草打小草呢？啊、为什么小草会打小草？边啊拢支持阿伯是安怎？这些人是已经吼，迄个叫拢拍起来切起。等一下再说，先接电话。
3: 就讲破解哦。
0: 哎，你好。
3: 前辈是干嘛？请了咱台湾人来，讲要跳楼。哦，讲老老就要跳楼。
0: 好啦，
3: 请了咱全部台湾人。
0: 好啦，
3: 好。
0: 后来为什么这发生小草在那个法院门外底下在打架干架，小草打小草，哎，这就这样底下话，阿伯清清白白，阿伯没有罪，阿伯没有贪污，结果边啊有一个人底下话讲贪污除罪，哇，今天就去红博了呀，是贪污除罪化，哎嘛小草化，意思讲贪污无罪啦，伊话贪污除罪化的贪污无罪的对啊，都督罪嘛，督罪嘛。啊，边啊小草一听到贪污的动作是敌人啊，都甲剥落去啊，清落去啊！你讲啥物贪污？我是讲贪污除罪化，阿伯贪污除罪没有罪。哦，小草真的实在啊。

0: 的时阵，有一个记者甲伊问，你甲你讲啊，你网络分享的吼，我感觉川普迄个表情哦，伊个表情啊，伊个应回答伊，迄个记者实在是足无奈的表情哦，但是又很好笑哈。嗯，迄个有一个记者啦，查某记者就问川普啦，伊就讲。你是不是要去把伊朗的那个铀哦铀，就是要做核武的那个哦、那个铀一个那个成分哦，你是不是要去把它拿走的丢了？你好，问川普总统，你是不是要把伊朗的那个去把伊朗的铀拿掉取掉啊？那的丢，川普这样的问一句话啊，哎，对吧？伊讲。我唔知咩啊，那甲你回答。伊讲，伊甲伊个记者嚟看，伊讲，你应该是好人啦吼，但是你问这個问题吼，你要叫我安怎甲你回答？伊足无奈，一直川普总统，你是不是要去甲伊人迄个药拿走？哎，刚才咧好伊讲咧，刚才准倒定泥干嘛咧哦？足简单哦，这种问法吼，这问法吼，实在是哦，难怪川普。一个啊，想要动怒又不能动怒，哎呦呦，要回答他又觉得这北气的问题，我想要回答。干不来，伊讲好吧，那我就告诉你，我明天下午3点去拿。结果边下人拢笑嘎嘎嘎，我明天下午3点去拿，好不好？哦，所以讲哦。好了，
1: 对啊，
0: 这是何等大的事情，就是、你咧问安尼吼？
1: 对啊，所以这变作讲不会问一个好问题啊，这算了，我像报章杂志媒体特别套话嘛，是讲要下标题，所以他就只会用这样子啊。但久而久之，你当然包括不稀奇，就川普懵啦，那打完第一架嘛，就不。这个就北极也蛮我老公啊，看到一个这个分尸案哦，记者就、啊、然后警方出来开会，然后
0: 开记者会，
1: 开记者会啊，记者门公啊，那问警官就说、啊、这个分尸案是不是有他杀的嫌疑？对啊，所以这
0: 所以赶快了，这都是你、
1: 啊、
0: 你问安尼，我今嘛
1: 今嘛，现在很多网络上为了流量嘛，那就是写一些白就是很无脑的标题。
0: 所以我是拄只好想到迄个小草，迄间迄个伫个法院门口底下拍因家的小草，竟然就是阿伯清清白白没有贪污，边啊一个话贪污除罪话，根本就感动的港派啦，啊，伊就听到贪污，我的公阿伯清清白白，你个话贪污的。梦里呀，哦，
1: 物以类聚啊，只能说物以类聚。

0: 到哪里哈，真的就是商机就到哪里。这个歌雄青哦，雄青呢，这个所谓的有一个就台积电旁边，距离台积电才1.5公里哈，这个歌雄市运站，大家知道高雄市运站其实就是在台积电的这个旁边嘛，有一个7.2亿哈的这个都更案就开始了哈，啊72亿的这个都更案就开始了，其实这个有离台积电有多近呢？就是捷运站下来之后呢，吼啊，你个家再走一段路就到台积电的工厂，所以这块地伊就是伫半屏山的边啊，在镇旁边有好几块的土地哦，所以昨天有很多所谓的投资商、开发商哦去投标，而且顺利的脱标标出去。我有看这个歌雄旗舰会副市长哦林清荣的讲哦，未来要他要在那边打造一个哦，都要台积电工作的园区之外哦，得投到公积的。共计得偷的，它要变成一个生活的园区哦。这边就有好几栋，比如说哦高级的这个公寓，然后还有所谓的日升升投资的精湛的商场之外呢，还有接下来有几个这类、个、建设公司已被抵押起出，有商办啊，一毛这类住宅。而且歌雄旗舰户这做了一个哈，我觉得可以真的是串起整个生活园区的这个部分，已被对。高雄市运高雄市运站捷运高雄市运站哈、哦，拉一个空桥，直接就接到哈、哦、这个园区去。吼、哦，这个台积电的工程师啊，是要去那边哈，工作、上班啊、住家的生活的这些居民们哈、哦，不用再穿过下面的马路哈、哦，因为高雄市的这个捷运的这个市运站，它是高架的，哦，你哪被过去对面的时阵，通常你要下到一楼再走过去，但是它现在就跟日本的这种哦，那种立体型的这种车站一样，做一个空桥直接拉过去，你得让拉到哦，刚才最新脱标这个园区，不管去那边去设计啦，啊去洽工啦，啊是讲哦去大饭店啦，甚至所谓的这个回家哦，你现在从捷运站就直接可以走到这个新的这个生活园区里面去，所以台积电真的带来很多的商机，
1: 没错，而且未来就是台积电员工可能底下引的引的 key 啊，我为了住宅大楼啊，可能下班就直接哦，过了个空桥就回到回家了哈、
0: 而且很多
1: 大楼里面还会有设有那个百货商场，
0: 对啊，对，还有什么？还有很重要 A 办呢。
1: 啊，对
0: ，A 班，那先接接通
1: 电话。
0: 来，你好。
1: Hello，
2: 小坤啊，不加了。
0: 哎，你好。
2: 刚才李昌钰博士卫星也归回，刚才。
1: 咱这部
0: 好，刚才就讲过了哈，谢谢哈，第一小时讲过了哈，啊，你
1: 87岁哈，
0: 对哈，谢谢哈。
1: 哎，咱一开始都讲啊
0: ，A 级商办哦。就做台积电的周边的供应商、哦、他们就直接会租那些 A 班在那边、因为对台积电的供应商来讲，当然你这里钢铁路金印的如何做的钢铁书啦，还是讲第一时间因为处理、哦、这个台积电的这个上大的客户的需求、哦、你马上能够距离这么近就马上能够处理、所以这对其他们相关的供应商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这种 A 班的商机、而且林清荣市长说希望这一块土地今年底就动工，然后3.5年之内就完工。想到没底啊，3.5年呢？因为台积电高雄接下来这几个厂
1: 哈，2厂、3厂、4厂、5厂、6厂，
0: 一共3.5年之后，台积电就会有5个厂，就是在开始运作。所以你这个住宅，然后办公、生活、跟娱乐、希望能够3.5年之后就到位。
1: 对，所以都要紧啦。紧嘛是高雄市长陈其迈的口头禅呐，但是伊真正伊是秉持着安尼咧做代志的，紧吼，无人讲伫短短几年的市长任内吼，安尼整个高雄翻天覆地的吼，哇，真的是吼，好吧吼，很多高雄人都说哦，想到陈其迈快要市长要卸任了，哎呦，好吧吼，当然希望继任者继续维持好甚至更发扬光大。

0: 美国、以色列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军事行动，哇哈！最新的消息，甲听众朋友讲，美国提出的15条，哈，伊朗则不接受，哎，已经都无被打嘛，哈，就不想谈，
1: 接受才奇怪，
0: 太严苛了，哈，太严苛了。啊，即卖两边哈，拢一边一个话，啊，一边哦，一边伫咧做，哈，一边一个炸，哈，一边一个话安尼哦。来，最新的消息哦，伊朗出来话讲，我现在伊朗动了，要动员百万大军哦，百万大军哦，这是一路要来对抗美国。美国一共来啊，如果你敢哦出动陆地哈，好艺术工，你敢陆地登陆的这类军这类部队来的话哈，我伊朗哦动员百万大军，甚至第一嘞，哎上面一嘞那个本来要登岛，有几个岛说准备。有可能要登岛控制啊，这类霍姆兹海峡。哎，今天哦传出一个影片哦，影片就是讲哦，当地就在平民哦，吼啊去徛在迄个岛上海岸边呀，大概手拉手，跟那咱当年台湾哦，这全岛吼，台湾吼，这个国专岛安尼，大概百万人手拉手，印度底下哦，伊讲哦。就是说，如果你美军你要来登岛啊，我这些老百姓挂的卡里岛上，看你敢爬不？安尼啊，所以有人在猜，第一，这个那些人哈、哦，看起来都是安尼，大概手拉手啊，围成那个人墙哦，要阻挡美军的登陆的对。好，第一个疑问，那些人真的都是平民吗？搞不好的叫军人哦，叫因的卡小哈、哦，可以了、那個、啊，做啥穿那个平民的衣服的哈、哦。好来，第二。那个影片是真的吗？有人也说影片你也不能相信是真的啊，反正他有po出来那个影片啦齁啊，大家还是存疑齁，甚至呢最新的消息齁，伊朗就说啊齁，伊朗说怎样呢，伊朗说叫那个伊朗的民众齁齁，伊说这个在美军，如果有在美军美军的军事基地附近的人赶快离开，赶快离开、好像伊要释放的，就是他要释放，讲的都很狠呐、吼、有人说他这个是不是要用核武攻击？好、要挡核武啊，吼，挡核武攻击、啊，到底有没有？这不知道，反正起码的三名人这者撸这者吼，我就是吼，我想讲出来的吼，卡面卡迄个就是安尼哦，就好像川普。国内的记者问他说：“总统先生，你要不要去伊朗拿药？拿药，讲得跟他特定你干？”川普啊，就那美国有消息啦，这都不是白宫自己说的，是有人这个各方面的观察跟资料资讯，或者是有收集到这样的状况，美国的三大王牌部队听说已经动起来动员了，可能也有可能是 on the way， 也要到波湾的这个路上了，美国的三大王牌部队包括三角洲部队，包括海豹突击队，还有呢75游击兵团，听说这三个部队都有被证实，让有看到他们的移动啊，这个是的确有的，在移动，往波湾移动，那所以说可能真的大家而且巴基斯坦本来说可能就是在要在巴基斯坦大家要谈嘛齁齁、要会谈嘛，结果巴基斯坦竟然的昨天又出来讲说没有要会谈哦。因为伊朗完全不接受美国开出来的条件哦、好来，那不接受，大家都硬都硬啊，就讲哦，我可能我的派出，我有这地狱火要燃烧了哦，要搞掉哦，美国人咧讲啊，这伊朗嘛是啊，你讲啊足恐怖，我的个工兵你个恐怖啊，我的百万雄兵我们就出动了啊也不排除核武攻击呀、反正都按的叫板啊，当然我真的不希望这样。美国其实他也都到没有办法的办法哈，真的是才有那个军部队登陆哈，这大家都是在叫板的哈，就是啊，不过拿安尼来哈，好了哈。你也不能说他是在叫板讲假的啊，谁敢说一定是假的嘞哈？

0: 哎，今嘛连迄个俄罗斯哦，俄罗斯家己咧生产石油的哈，
1: 嗯，
0: 俄罗斯讲拍算要为四月初一开始哦，全面禁止汽油出口。
1: 嗯
0: 嗯。因的汽油无要出口啊，
1: 这是故意的啊，他就是故意的啊。
0: 哦，意思要让大家知，
1: 但没没，
0: 无汽油好用哦。
1: 他就会去，大家就压力就会到美国身上。
0: 对，这么俄罗斯其实他是比较站在伊朗这一边的哦。
1: 当然，他就是这种拿这种原什么能源当武器，能源武器化，这合理啊。
0: 嗯。
1: 一拿工减产啊，是工不输出的话，原油的价格一定会涨。
0: 嗯，
1: 我的工原油价格会涨，这牵一发动全身嘛，全世界的会进入所谓的通膨。
0: 而且今嘛吼，最新的消息就是讲，这个伊朗的霍姆兹海峡已经 close 啊。哦，台工就是这个最近的是有几艘船哈。包括啥？包括中国的哦，本来中国的伊还佫加减的佮放行的，中国的两只船本来已经俄国佮霍姆兹海峡，伊佮赶这个伊就佮去赶走哈，赶走的掉哈，他就是这样啊。好，我佮你封一礼拜、两礼拜哦，佮阿佮含俄罗斯，这拢是石油讲哦。我佮三礼拜、四礼拜，看你冻会掉不？恁这国家吼，冻会掉不？哦，冻会掉这石油安尼迄落无？哦，出未去安尼，出未出？昨我去买菜吼，哦，就三不五时我会去传统菜市场吼，迄红焖鸡啊去，迄卖菜讲下一次来吼，自己带袋子咯。没有在，没有塑胶袋哦，没有塑胶袋提供咯。讲下一次来买物件啦，来买菜哦，爱家己扎袋啊来袋哦。我讲哦，对了，好了，这个没问题哦。不是没有塑胶袋，伊家己讲下一次来你拿塑胶袋哈，爱钱就对啦，要算钱。所以今嘛上好，你家己拿出来买物件吼，你上好拢家己扎容器，还是一个环保袋安尼吼。
1: 所以哦，现在这一场哦，不管是这个产能源的大国吼，包括这俄罗斯啦，是讲伊朗啦，他就已经把这能源吼武器化。所以咱包括因为咱是跟美国同一阵线的一个盟邦的盟友嘛。这个 AIT 的这个处长古利演哦，一再去这抛了一篇最新的这文章哦，你有没听众朋友听哈？一的下工哈，为了进一步缓解全球大宗商品供应中断的影响哦，美国嘛期待哈向台湾提供大量的液化石油、天然气以及原油可用于混合燃料的乙醇，以打造更兼具韧性的能源供应体系。就如同古利元特他自己讲说，如同他去年所说的，美国已经准备好在各种能源以及技术上支援台湾的需求。所以某些程度程度上也可以再让我们检视一下咱家己台湾所谓的能源政策跟能源的供应。如果有都像都得这样的情形，我们唯一的我们大部分的进口的从中东的原油之外呢，我们现在也可以敢跟美国买，当然成本会稍微高一点，但是未来世界就是这样嘛。你看这些集权国家一个没送的封锁霍姆兹海峡，一个没送的我现在原油就不出口了，用能源当作武器让大家觉得说啊，惨嘛，哇，这油不够用啊。没关系，这个时候反而是一种能源供应的再次升级的一个好时机啊！包括日本一张也释出了他们国家的战备的原油，我的看吼，日本的掐这媒体去翕，然后日本那个国家战备原油的那个厂长说，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原油给送出去。哦，这个是安定民心嘛，所以包括美国嘛是卡迪兰这边我们应该要跟美国战争起来，因为这一场战争看起来不会是在一时三刻就有一个 好的结果。那如果拖下去的话，哎、欸，不要紧，记者提能源供应去保护，咱台湾够美国、嗯，因为美国其实是全世界产油最大的国家。
0: 嗯哼、嗯，来你好，嘿，哈喽，
2: 好，
0: 刷卡吼吼，其实全世界吼就有上济吼，另外上济是美国啊，吼是美国吼。

0: 好来，甲听众朋友讲吼，到今嘛为止哦，到现在为止，美国它是稳居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美国一天吼，诶，当三两吼，即个产石油1300万桶哦，1300万桶哦。那最主要的是因为美国它得益哈，得喝处哈，得益于页岩油的技术哈，页岩油的技术哈，所以美国今麦已经超越了沙特阿拉伯跟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日产量1300万桶哈。好来，但是呢，其实委内瑞拉也拥有全球最多的以探明的，就是已经有探知的哈，已经有探到勘探，好探看到的这个石油储量，但是也生产潜力受限哈，受限。所以呢，如果呢，这起码我美国嘛哈，啊，委内瑞拉起码的等于美国的在联合在做一个开发哈，好啊。如果哪要讲哦，就由输出最大的哈，这出油输出国家还是沙特阿拉伯哈，那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哈，但是产量最多的是美国哈。
1: 好嘞，所以还是希望中东和平啦。荷姆兹海峡这边的油可以散过来，但是这个时阵，我稍微讲一句，讲这个时候反而可以重新检视哈各国，尤其这个东北亚国家、日本、韩国，包括咱，咱袂当对手当的保护哈。你要打造第二甚至第三的那个能源的来源，因为日本啊，包括咱那些韩国，我们都没有产油嘛，咱的石油、天然气都爱进口啊。一旦进口的话，你刚刚讲，你一个国家的能源就是你这个国家工业啊，还是讲民生要叮当吼的基本，这个物件你落地，你放在别人手上其实是很危险，或者是说你鸡蛋只放在中东一个国家上，你就很危险。所以你讲泰国跟菲律宾，这两天他跟马来西亚啊，哎呀，因的全部拢在中东啊。
0: 好来。打羽毛球的朋友，一个这个振奋的消息哈，哦，就是咱的羽球，羽球队嘛哈，羽球天后戴资颖，哎，要跟国硕集团的联硕能源哈合作，伫高雄市的楠仔区投资兴建一个台湾最大的复合式羽球馆，哈，未来将要跟世界羽球团队合作，让高雄成为台湾羽球重镇，带动羽毛球运动朝向专业化、专业化的发展，
1: 哈。
0: 那戴资颖的爸爸也特别出来说，我相挺，哈，我挺，哈，好，这是戴资颖跟国硕集团的联硕能源，哦。好，要伫高雄市，咱嘛可以投资一个台湾上界大复合式羽球馆呐，哦，好来，谢谢哈。未来你这个羽球馆呢，大概哈，你看到的都是世界羽球团队哈，好。扑克啦，最近拢在拍羽毛球，连刚
1: 很好啊，因为吼，咱他羽球啦，这个运动，我们台湾其实是有势哦，有优势的哈。比如说，咱台湾这个最新的这个一个男子单打哈，而且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全英公开赛哈，1000级别全英公开赛拿到了冠军，吼，一杠哎，摩甘丹呢，还有双打那全英公开赛的男女混双，我们也拿到冠军，这东西台湾过去历史尽管。没有了。全英公开赛，简单的来说的话，羽球啦，乌毛球，羽球全英公开赛，它的地位就有一点像是，网球的
0: 温布顿
1: ，对，历史很悠久，上百年的哈，然后积分也高哈，所以我们这次的男单的冠军哦，是我们台湾的选手哈，对哈，真的不简单啊。
0: 所以可能未来让你羽球，台湾的羽球哈，也能够像棒球一样，在世界上发光发热。
1: 哎，对对对，而且我们比较有机会拿到好成绩。
0: 哎，对
1: 了，羽毛球比较有机会，棒球真的还是天赋很重要。
0: 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1: 羽毛球有机会。
0: 哎，扑克啦，林刚话你出国去比赛。
1: 卖受伤就好啊啦，要咪比赛？
0: 特别的看遐拍架呢，行路安尼，要咪开卡轻
1: 啊？我们是拍身体健康啊，打拍吼训练的。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干粉加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拜拜，
0: 悄悄。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应当为烦恼，不应随烦恼。当为执众心，以非杂烦恼。生活当中，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常常有真多代志。生活当中，无论你有钱无钱，有地位无地位，人人拢有烦恼。善家人有善家人的烦恼，好家人嘛有好家人的烦恼，连一寡即个做官的人，伊嘛有伊有心有力的所在。生活当中，人人拢有烦恼，时时刻刻扰乱着咱的心。所以佛经有一句话：有人住的所在，就是烦恼的所在。人生哪会遮尔多烦恼呢？生活敢袂当安稳舒适过日子吗？因为生活当中真侪人自找烦恼，将好事想做歹事，将好话想做歹话，猜疑万毒，甚至本来会当自由自在过生活，家己忧心乱想，烦恼重重，自找麻烦。原来烦恼拢是家己找来的。那呢，做人做事要如何抛除掉烦恼呢？其实要有烦恼会当真除，咱啊就是要做好事做善事。因为做好事做善事，咱对别人好，咱的心情会欢喜，别人也对咱好，咱就得到助缘。如此生活当中，烦恼就容易解决，烦恼就容易减少。佛家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精其意，是诸佛教。意思就是生活当中，咱莫做恶事，多做好事，累积福德，增加善缘，心念就会清，烦恼就会少，超凡就会当放下，自然人就快乐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咱正当咧老个电话闹咧滚滚，大家拢趁这时阵好康的赶紧甲碰断去。所以咧，莫抢无到，抢无到，抢输人，电话也赶紧卡。全民拢是在刷当中，电话无好卡，请你个加强一群啊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先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开过来开始。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碰好康爱赶紧的哦，电话赶紧卡找咱的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台南的七股岩山。七股岩山呢，每一年呢，举办着七股岩山风筝嘉年华。哦，听起来真赞呢！不单单呢，将七股岩山的天空变成着上梦幻的派对。一年一度吼，所举办的风筝嘉年华呢，配合着各种的活动，哦，精彩非凡呢。今仔日吼，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缀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哦，这个七股圆山吼、哦，平常时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可能来台南的时阵呢，会经过咧，咱会来遮游赏佚佗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嘛知影，七股圆厂是咱过去台湾上大的晒盐厂，台湾过去上大的晒盐厂就是伫七股，伊是主要供应着咱台湾农工业用盐。唔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晒盐已经无符合着经济效益啊！而且七股盐厂呢，伫即个过去2002年五月的抓废晒，吼、哦，结束着咱台湾300几年的晒盐历史。七股盐山呢，即个盐矿，吼、哦，咱的晒盐历史呢，就伫即个所在呢画下终止。啊，唔过呢，这是过去的一段历史，非常的珍贵。所以呢，不单单的从这个过去，吼、哦，这个七股盐山，吼、哦，这当中，这个晒盐的情景给留落来，而且呢，搁用一座盐峰，大约6层楼的盐峰，吼、哦，伫咱七股盐山当中蔚为奇观，吼、哦。啊，这当中不单单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遮佚佗散步，其实呢，七股盐山呢，你会当呢，会来遮穿古装体验。甚至咧当坐小火车，吼、哦，啊来到这个所在咧，其实咧沿途咧冒真侪风景，吼、哦，会当游赏，所以咧找机会，拢会当来到七股盐山欣赏到雪白的美景，看到巨大的这个盐山，吼、哦，啊甚至咧各会当咧来这咧体验到盐卤豆花，吼、哦，甚至咧会当坐到游园小火车，吼、哦，啊这咧当然咧各会当有这个食到。冰淇淋吼，系啊，冰淇淋含着咸冰机吼，这当中嘛是真好的一个选择。啊，不过今仔日咱这个机会，陈律师咧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来看七股盐山电馆的风筝嘉年华吼。哦，陈老师，哦，啊，规个天顶吼，哪个天顶变成大海呢？哇，伫蓝天白云当中，竟然咧有金鱼，有水母，哎呦，有够古锥呢，有影吼。非常古锥吼，啊，甚至咧，感谢蓝蓝的天空咧，变作咧，星际吼，星际太空吼，内底咧不单单咧有太空人漫步啦，吼，啊，甚至咧有一挂咧，这个星际风筝吼，翱翔伫空中，是不是真特别？真特别吼，啊，甚至咧，搁会当吼，从天空咧变成着动物园，哇，规个动物派对吼，哦，拢伫天上呢，哦，有够特别，有够趣味呢。每一个假日吼，伊规划活动拢无同款，啊，所以每一个假日吼配合着无同款的活动，你都无同款的体验，啊，详细的拢爱上这个官网吼，系啊，七股盐山的官网去了解，啊，超市边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的讲，不单单吼，咱来个台南佚佗吼。当中的时阵呢，有真侪古迹啦，所在通游赏吼。啊，即来个七股盐山，看到巨型风筝，利用着伊活动的期间，来遮咧食冰激，啊，甚至咧清凉一下，啊，看到安尼风筝飞上蓝色的天空，嘛是一个足好足赞的即个生活乐趣哦，吼。啊，找机会吼，尤其咧来到咱七股盐山，可以当配合着去顽皮世界。吼、哦，各位当去顽皮世界佚佗，哇！当中呢，都佚佗几天去啊，吼！所以呢，探难吼，这个台南吼，咱七股盐山吼，举办着伫假日举办着各种的活动的时阵呢，拢会当详细去了解哦，吼！可以趁这机会，看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电话留咧滚滚，赶紧的哦，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卡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律师介绍的优良产品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限量感恩回馈礼盒组，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要来送给你。哇，超市诶，做得好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礼盒组是限量的哦，送了就无哦，而且给你挂保证，是今年唯一一档上俗的介绍，无可能够活动比这档较俗的啊。平常时你一罐一罐叫，你吃陈律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Q，拢是公定介绍、公定开发票。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继续做些钱来陈律师生活听众朋友听。平常时善立德酵素一罐就是2200块公定介绍，两罐就是4000块，是不是？一个月一个月叫，你一个月就是要开2000块，有影无？进行主持两罐做伙叫，咱呢都阁加上你一罐小罐的。细罐的善立德酵素价值1100块，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00块，2000块加赚500块，只存1600块。哦，安尼做会好呢？你逐个月食陈律师的善立德酵素，你是要开1600块，还是要开2000块？当然，搁一个月加省500块，做会好个咯。大哥大姐啊，一个月加省500块呢，是不是做会好？哎呦，陈律师啊，真正真会好呢。较早过去，你食善立德酵素一个月爱开2000块。真的，你亚洲做位个碰上来，加量不加价，一个月加赚550呢，等于嘞2000块只存1650。大哥啊，大姐啊，等于是拍千块钱非常的好哈。咱的礼盒处的是两大送一小，两罐做位叫，加上一罐小罐的，非常的好。东部大三通心钙球拢是两大送一小哈。平常时大三通3K 啊、5K 啊，拢是公定介绍1K 啊，就是2000块。这个时阵只要2K 啊做位叫，咱的得阁加上1K 啊、4K 啊，哦，等于拍千块钱做位好呢，加省足侪钱。平常时你食陈律师介绍的心钙球。公定介绍一罐就是2800块，真诶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细罐诶，细罐诶价值1400块，等于每一罐大罐诶加省700。哦，陈律师，2800加省700，只剩2100呢。陈律师，请问你，你是要2800来挂陈律师诶心钙球，还是2100？当然是真，赶紧来陈律师送咯。大哥啊，大姐啊，错过了这个活动的机会，陈律师要甲你提醒，错过活动的机会真歹势，咱就是会有冤家，一罐一罐买，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要来陈律师续一下，你也赶紧啊哈！平常时你食陈律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你有在吃的人，你趁这个机会半年一年分，赶紧甲碰上去。因为所碰到的拢是加省足侪钱，你也做拢是加量不加价的哈。大哥啊，大姐啊，平常时你有在吃善立德酵素的，你咧本来一个月要开2000块，你今你也做几年分甲碰上去，变做一个月只开1600块，一个月加省500块。大三通心钙球拢同款，加省足侪钱，等于拍1500折。所以爱赶紧，爱烧抢。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你也做抢了都无啊！你嘞要搁抢无掉，抢无到，电话要赶紧卡。哎呦，陈老师啊，哦，啊，我有咧食你的产品，趁钱就来抢你也做较好安尼。大哥啊，大姐啊，咱钱拢无多，马上出货予你啊，因为实在是太踊跃去啊，助理拢另外爱甲你排时间。陈老师来回解歹势，刷卡进全面拢是满线的，因为大家嘞趁这个机会嘞，赶紧碰，赶紧抢啊！半年一年，赶紧啊碰断，抢了都无啊，电话要赶紧卡哈、啊，你要搁抢无掉，抢无到的。有咧食陈老师介绍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的，赶紧的利用这难得活动的机会，这个一年几年冬天当中，保证价钱上俗的机会，赶紧甲碰上去。有咧食陈老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的人，进来看俗愈济，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加量不加价，等于拍1500折哈。电话赶紧靠通找咱的助理，抢无到电话卡袂入来，请你爱加养一群啊，真歹势。活动期间全面拢是热线的阶段，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你热烈的支持啊！真刷卡哦，拢是满线，你电话卡有通卡有入来，你拢有听到。昨日迄边电话拢嚷嚷叫，甚至咧大哥大姐，你电话卡袂通卡袂入来，唔是咱的电话歹，是因为咱的电话全面拢满线当中，咱的加派人手咧甲你服务，请你多多包涵哈、啊！啊，你莫抢无到，你莫抢无到，你平常时身体有咧保养，身体有咧照顾，当然这时阵加省足侪钱咯，会样省会样赚哈，莫抢无到，输人抢无到。真无彩，电话啊，赶紧卡找助理啊，抢了都无啊，
0800-77-33-55，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通加派人手在给你服务哈，请你多多包涵。电话卡未通，卡未入来，加养一群啊，因为大家全面拢是咧小唱满线当中，0800-77-33-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支。感谢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热烈的支持啊！陈老师的细节多谢，嘛甲你回一个拍摄，因为刷卡实在是电话太侪去啊，大家拢趁你这个时阵电话一直卡吼，大家一直抢，所以嘞你无抢无到，抢无到，电话车你一定爱加养一群啊。电话卡未通，就是咱电话满线，请你重播进来第二个卡以外，啊，这拢无多马上互你，因为咱出货出未赴啊哈。陈老师的回一个拍摄，助理拢爱另外搁甲你排时间，因为这个时阵嘞，就上好康的机会，会用省钱就是趁钱哈。啊，电话加养一群啊，好，你莫抢莫掉，啊，莫抢莫搞，啊，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刷卡吼，咱拢加派人手助理来甲你服务哈。啊，大哥大姐吼，麻烦您多多包涵，电话互您淡掉的，吼，啊是卡未通的，加卡归通啊，拜通的哈，把时间电话赶紧卡。后来，小孙吼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的吼，进前。有媒体做过着调查去问少年人，问少年人一个什么问题呢？伊讲你人生上重要的目标是虾米？结果这项调查的结果，拍破你的目镜吼！少年人人生上重要目标是虾米？变好业，嘿，第一名变好业。所以少年人的心目中，因希望因会当变得有钱。第二就是变得有名，好有名，好。第三呢，就是希望因的人生幸福，好。啊，这当中呢，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吼，啊，敢无遮尼顺利，无一定吼。啊，不过我要讲我听众朋友听，这个研究了后吼，这个研究了后，这个哈佛大学佮做着一个无同款的研究，因为一开始是问少年人嘛，少年人你感觉？你这世人吼，你人生的目标伫对，少年人讲哦，我要变有钱，我要变有名，我人生内要幸福快乐哦。这少年人因的梦想嘛，哦，啊，这梦想呢，要实现呢，到因食老的时阵呢，到底是不是有实现？结果哈佛大学针对着民众食老了后来收集着因的身体健康、工作。婚姻心理状态的资料，佮看到因的配偶、子女进行的访谈，结果呢，了解到人食老了后，到底因感觉因的人生目标，诶，上快乐的代志是虾米？这当中记录到七百多人的一生，这七百多人当中有医生、有律师、有人做总统、有人长期失业，吼，甚至呢，诶，有各种相关的行业。啊，这个数据吼，数万页，这个研究团队吼，从这个研究的结果，这个引出来吼，有数万页、数万页。啊，这数万页当中，陈老师没有听众朋友了解，伊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嘛是陈老师今天要跟你探讨的重点，吼、哦，真正互人活了快乐，看到身体健康。重要的关键是啥？好，你要一个。来，只要是搁讲个清楚，听众朋友了解。你感觉食老了后，你快乐搁兼健康的因素是啥？快乐兼健康的原因素是啥？你感觉？有人讲有钱，你

0: 人了，发现着这人因纷纷伫人生食老了，因发现着人生上重要，互因健康兼着快乐的因素是啥？你敢知？就是兼着伊的亲人朋友有一个稳定、温暖、信任的关系。我阁讲一道。研究到700多人的一世人，包括去采访到因的配偶、佮因的子女进行了访谈，了解到因自少年到老的过程，因的身体健康、因的工作、因的婚姻、因的心理状况，做到一个最后的通论。这个研究报告数万页、几啊万页，统计到最后达一句话：食老想要健康。兼快乐，那呢？你看你的亲人，看到你的朋友，爱有一个稳定、兼温暖的关系。爱有一个稳定、兼温暖的关系，看你的亲人，佮你的朋友，爱有一个稳定、兼温暖的关系。这句话真重要，所以陈老师一直重复我你听哦。好、哦，经常讲啊，这是代表什么呢？研究发现到，如果食老有会，这个人健康兼快乐，那呢，伊兼亲人之间、兼朋友之间的关系真好，吼、哦，真目标愈来愈明显啊。所以研究的结果嘛，发现到一件事：食老了后，你兼厝内底人袂合，兼你的某袂合，兼你的翁袂合，兼你的囝袂合，兼你的无啥咧找朋友，那安尼不单单身体。会产生着足侪心肺梗疾病，甚至容易中风、失智、失灵。简单来讲，如果你感觉你的爸爸妈妈，你感觉你的阿公阿妈，伊食老感觉真孤单、真寂寞，真侪少年讲啊，都好好的，爸爸妈妈，我有闲较转来看你哈。这句话就是爸爸妈妈上无想要听到的。少年的你唔好甲你的爸爸妈妈讲这句话啊！什么时阵等到你少年的有闲啊？什么时阵你靠堂哥来陪伴我，听到心情就歹啊！有闲靠来陪伴你，啊你都无闲啊！无闲才讲这句话，所以老爸老母上讨厌的听到这句话啊！爸爸妈妈，我有闲靠等来陪伴你哈、啊，我有闲吼靠等来催你哈、啊，我有闲吼等来看你哈、啊。你什么时阵较有闲？这句话只有爸爸感觉寂寞孤单而已。所以生活当中，但是说啊，听众朋友提醒：每逢佳节倍思亲，假日啊，咱的迄个一挂这个节日啊，不是假日，节日，什么端午节、中秋节、生日、父亲节、母亲节，请你也记得你一件重要代志。你的亲人，跟亲人做伙，见少年的不是，见少年的做这嘞，哦，好不容易有一个什么父亲节、母亲节，有假期，中秋节、端午节、过年，哪里赶紧来安排出国、安排佚佗？唔过爸爸妈妈寂寞伫厝，爸爸妈妈如果感觉食老会孤单，如果有的爸爸妈妈认真的向安排生活。所以老大哥、老大姐，陈老师在提醒你：少年的有回来，你是捡到；回来陪你，你是捡到；哈，无回来陪你，你嘛要学会找朋友，因为这对你的身体健康足重要。如果食老无在找朋友，食老拢无跟人有任何的人际关系，增加着你中风、失智、失灵的机会，增加着你中风、失智、失灵的机会。好、哦，而且研究显示，老翁老婆最重要，因为朋友无法度逐工陪你，家里其实有因的事业，看因的生活，是不是？唯一会当陪你的，就是你的老婆。所以，这研究进一步去研究，发现到食老翁阿婆感情好的，身体较健康；食老翁阿婆感情无好的，个人行个人的路的，其实呢，身体常常出问题。身体常常出问题，所以两个阿婆之间感情好歹，也影响到恁的身体健康。 今天陈老师已经讲到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都了解到啊，身躯边这个人是陪伴你上好的瓦壳。咱来了解到，咱呢，伫人生的过程，伊都是陪伫我的身躯边。这个人就是决定着你食老是不是幸福快乐的一个重要关键。你卖看平常时做干奶来陪你食饭，陪你开讲，陪你看电视，陪你散步，陪你出门，这拢是生活最重要的陪伴。如果这个人无陪你，你就会感觉孤单寂寞。你就会感觉无聊无伴。但是说进前吼，我听一个足感动的代志。一个大姐先生，你中风，先生中风，因为饮食的关系、饮食的关系哦，先生中风，所以卧床失灵。大姐甲伊先生顾甲偌好，你敢知？顾甲连医生都学了，医生讲哦，毋捌看过别人照顾我遮尔好诶，不但迄肉拢无失灵吼，迄规身躯诶肉拢无失灵吼，啊吼身体吼。精神啊，个面色啊，拢顾甲真好。啊，大姐敲电话，陈老师伊甲我讲一句话，伊讲陈老师，虽然阮老翁个啦吼失灵啊，需要人照顾，毋过我着看到伊伫我身躯边，我着感觉有人陪伴，我着较安心。所以大嫂医生伊家己呢，伊时时咧为着顾这翁吼，逐工啦，款伊三顿啦，袂使落药啦，吼。当中的时阵呢，就是要把这翁顾好，要把这翁顾好。大嫂也无讲啊，什么话我得爱人斗三工啊，他伊拢家己来，凡事逐项拢家己来。哎呦，感觉伊的人生即边讲，啊，这翁虽然我照顾伊辛苦，啊，不过伊伫我身躯边陪伴我，陪伴我啦。哎，感觉这个陪伴，得足够大的啊，伊的辛苦得足够大的啊，对。小叔够感动的。我感动啊！用咩老话说？我感觉讲，大嫂吼，伊食老啊，伊无所求啊，伊无所求。先生虽然中风啊，倒伫眠床顶需要照顾，不过咧，伊感觉讲，会当照顾翁，嘛是一种的陪伴，嘛是一种的趣味啦。安那讲，嘛是安尼哦，逐工爱无用，伊讲爱无用，当无用使，等看你三顿，等者袂使六日，等要甲洗身躯啥，啊日子一工就过，啊伊袂感觉辛苦啊。伊袂感觉，伊感觉讲，啊，反正我人搁伫我的身躯边，我搁看会到伊个啦，我看会到伊个啦，所以咧，感觉咧，有人同款有人陪伴。啊，今仔日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讲互你听，我就是爱你了解着讲，今仔日如果老翁老母伫咧，就是人生上幸福的代志。即老翁老母的，你看伊好，你对伊好，伊对你好，然后恁就当健康快乐过生活，吼。无论这老人老婆可能食老有一寡个性，有一寡固执的所在，啊，咱互伊自由，咱互伊自由啦，自由的时候卖共念啦，卖共管啦，互伊自由，啊，伊感受会到，啊，第二你尊重伊，啊，第三你关心伊，你疼惜伊，啊，我相信这老人伊咧，佫较无你，伊嘛会疼惜你，是安那？因为你对伊好嘛。佛家讲的，你对伊好，伊就对你好嘛。所以有当时啊，可能阿某一世人食老有岁啊，我无想要搁忍耐。佛家甲俺讲，唔是安尼想。有诶大嫂讲哦，少年忍你甲老，我食老我无要搁忍耐你啊，我要对抗你，我要做我家己，啊你的痛苦是，像今仔讲的，烦恼家己吹嘛，是不是？咱佛家咧讲诶，应当为烦恼，不应随烦恼；当为即种善，即种善以非杂烦恼。爱用智慧开当去除烦恼，爱做好事开当去除烦恼。如果你身躯边即个人，你咧作生气诶，你作怨叹伊诶，你顶多爱对伊好，因为你对伊无好，你想起伊痛苦诶是你家己。啊，今仔日咱这个机会，陈老师讲话听就没有听。我希望讲，咱就会大家共同来面呢，是生活当中疼惜你身躯边的人，因为伊要陪伴你一世人，你对伊好，伊对你好，所以人生五十岁过，吼，中年朋友嘛同款，你爱给你的先生太太空间，你卖逐工啊管东管西， 人上讨厌的，讲我为你好，所以我你都爱听我的话。你为我好，你现在都爱听我的话，我现在都爱听你的话。所以真侪人拢用这种情绪勒索啊！我是为你好啦，所以你得叫我听，你叫我讲的来做啦，唔对，现在唔对。你如果为伊好，你得尊重伊；你如果为伊好，你得顺伊；你如果为伊好，你得可以自由。这才是真正人需要的代志。人生一世人，咱无法度改变任何人，包括老翁老母陪伴你一世人，你嘛无法度改变伊的个性。唯一的就是互相尊重，互相有彼此的空间。互相小妞，那呢生活就继续健康快乐自在。会记今仔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听众朋友互相来勉励。即世人当中，会当互你食老健康快乐的，就是你的老伴。咱甲即句话记起来，时时来提自己。即世人会当互你健康快乐的，互你食老会当健康快乐的，就是你的老伴。就算讲伊艰苦病在身躯边，你可能辛苦爱照顾伊，不要紧，至少伊陪伴你，是不是？会当有身躯边，总比无伫身躯边较好。所以咧，有当时啊，可能老人老母的身体艰苦病痛需要照顾啊，咱咧当作一种陪伴，你心情就较快活，像我拄啊讲的大姐，心情就较快活，就袂感觉辛苦，啊人嘛较自在，因为烦恼是家己想的，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机会跟你做分享。好来我赶紧来请出广告节啊刷卡老的滚滚来广告节。好来大哥大姐啊莫中风莫失地。对吧所以血管循环来沟通因为咱知道中风失地失灵这当中都跟心血管疾病有关的。台湾人长期高血压高血压有糖尿病。所以当你开始吃了有血啊你开始走路愈走愈细步啊你开始脚麻手臂走路走不去啊你开始脚酸手软循环歹去啊人开始无得袂行你就容易中风失智失灵。敢无影你看到你的爸爸妈妈你看到你的阿公阿嬷开始食老血路循环歹开始袂行。所以生活当中你一定要有一挂营养保养。用小事我看医生药啊咧辅助营养靠家己。但你说拢常常甲听众朋友讲人袂当无营养，人是靠营养过日子。药啊是咧治病，营养是咧辅助你身躯。三顿你食无够的，你爱食寡补血、活血、通血、清血，互你血管会软球，互你血路会通，互你血管袂卡油、袂卡伤，互你血充足。那咧生活当中，当然爱一寡营养保养。但是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大三通。大三通长期以来帮助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得到真好的健康帮助。老大哥老大姐讲，陈老师，足感谢你的大三通。大姐本来吼循环歹，头晕目暗，真正循环歹，头壳光车车，脚手拢无力，行路拢行袂去，精神体力拢真歹。大嫂讲，只要是好家仔，我食你的大三通。食到后，身体体质拢改善啊，行路好行啊，行路有力啊，人嘛较袂戆车车，较袂卡麻手臂啊。你的大三通真好，阮先生看我食了好，伊嘛对我咧食，好，阮两个食老伙仔好家在，有你的大三通照顾，真诶身体继续好啊。
1: 现在大三通哈有改善啦，我去年就开始吃啊哈，
0: 嘿，
1: 后来我先生也是有吃啦，
0: 嘿，
1: 因为我血液循环不好哈，那个脚。
0: Hey,
1: 那个脚就会麻掉
0: hey,
1: 麻掉啊会一直肉会一直这样子硬硬干干的
0: 好、哦、
1: 现在有改善不会恶化
0: 太好了太好了恭喜恭喜
1: 很感谢你哦救命恩人嘞、欸、
0: 谢谢大姐
1: 因为去年就是头会晕了哈
0: 嗯
1: 所以就有改善了
0: 好、哦、啊现在头晕也
1: 去年吃到现在一阵子了
0: 头晕也比较好了嘿、hey,
1: hey, 有
0: 齁、哦、好 hey, 太好了
1: 后来我老公也有吃了谢谢你的
0: 嘿、hey,
1: 没有你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样了
0: 有够好哦，大哥大嫂哦，两个各当中心牵手去散步啊，是不是？因为因食这款大三通，吼、哦，有一位大姐，杨小姐，你的大三通足好诶，你一定爱介绍大家用。我食老话啊，足侪人行路无得行未去，伊讲我要去公啊行路吼，行未到电梯呢，无法度行路呢，去电梯呢，无法度坐电梯去公啊散步呢，我就是食你这款大三通。食甲紧哦，会当去公园散步啊！
2: 大三通很好哎、欸，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哎、欸。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2: 对呀、啊，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2: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哎。
0: 大嫂、大姐公哦，一共只要是你的大三通很好很好，真的要介绍大家用。所以现在咱的大三通畅销第一，人人而乐，品质可靠，价钱公道。平常时大三通你一克啊，就是固定介绍1200块20公分。所以你大三通吃了好的人，大哥大姐咱来知影，吃了会啊，人会无力，走路会无力。所以你大三通有咧吃的人。你当然爱探进单尿素活动的时阵，你赶紧的几年份甲看起来喏。大三通一年份十组，你也看起来等于拢拍1500折，1万块你就加探2500，2万块你就加省5000块，好不好？赶紧的了，单尿素上东坡三立德酵素、新钙 Q， 那拢是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等于拍1500折。做个好，电话赶紧卡，因为你啊组抢了都无啊。大家拢半年份、一年份咧抢，真紧，你也做抢了就无啊！电话赶紧卡，先抢先赢，先甲助理订，尽量爱排时间啊，无都马上互你直接甲助理订。你也做抢了就无啊！你都爱原价一罐一罐来买，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平常时大三通两客啊、三客啊、五客啊叫，至少两客做一叫，个个加上一客啊、四客啊，等于拍1500啊！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你热烈支持啊！你食老袂惊，用超市像你讲的有影，食老上惊就无得袂惊。你现在无得袂惊，你现在无得袂惊，你现在走路愈来愈细步，头晕目暗，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循环解歹。人生就是安尼，你是安那无得袂行，因为你无营养嘛。啊，你也血路循环够有通，有营养，你就有力会行。所以身体规年通天，咱拢爱保养，你讲是毋是？刷卡即拢满线，手里咧家你又无啊，大哥大姐多多包涵。咱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是咱即个先电话，即个刷卡全面拢是满线的阶段，请你一定爱加强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哈。加强一群啊，找咱助理，莫手无到，手无到，莫手无电话，莫卡无通，电话加强一群啊，找咱助理，0800-77-33-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无人吼，这世间无人无可能食老拢无病啊。食老加减拢会有病，不过真的人食老有会啊，上加就是无力。做这样讲，陈律师有影，食老啊难免身体艰苦病痛。只要是请问你，你现在无力？汽车无加油塞袂起，我拢定来甲因讲，人无力，大部分来讲就无氧气、无营养，就是你的血流循环歹。啊，现在你的血流循环来歹，是你医生看无够，还是你药啊食无够，还是你医生找无头？但你说来讲，是你循环歹，你的血无法度提供氧气跟营养，和你的全身躯，所以你的肉就一直软去。你走路脚就开始酸软，只要是咱做面卡跟你讲的，你人生你五十岁过啊，你也开始较早吼少年的时阵，你行一万步，行两万步，足够行，行一万步、两万步嘞，徛咧休困，真嘞，行一千步、两千步、三千步、五千步呢，都爱坐咧休困啊，是安那？但有事请问你，是安那？你无都徛咧休困，脚会酸啊？是安那你脚会酸，因为你行路三千步、五千步，行行了，血循环袂转来，血积伫脚底，脚就胀胀安安，你就会出无力，因为你循环变歹啊。所以真侪人讲，超市是安那？我最近脚拢较够酸，行路行行去散步、去行路、去佚佗，脚就会酸，休困的时阵脚就想要坐。因为坐落来循环卡会转来啊，徛咧循环未起来啊，爱坐落来了循环卡会转来，表示你的循环变歹去啊，所以你会想要坐落来嘛？你看足侪大哥大姐循环歹，伊会坐几工诶？你等于讲爸爸妈妈，啊你现在拢坐掉诶？吼、哦、啊徛起来徛无偌久就忝啊，徛无偌久就忝啊！听众朋友啊，等下苏会当甲你讲，你的爸爸妈妈如果几工行来行去，动来动去。吼、哦，袂规工坐伫遐，身体一定真好，循环一定好。啊，老大哥、老大姐，如果你规工行无外久，脚就酸软，行无外久，人就无力，表示你最近你就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啊，你食寡血路循环会通，你就有力会行。你食寡血路循环会通，你就较唔免规工拢安尼脚酸软，无力徛伫遐坐伫遐，你就袂出门袂行路。但就算甲因讲过啊。血路循环沟通较袂中风，较袂失智，较袂失灵，食老较自由。足济大哥大姐两个翁仔某互相照顾，但呢食老会啊，两个要做伙去佚佗。先生讲叫阿某诶来运动哦，太太讲啊，我无，我今仔足忝诶。啊，你现在足忝诶啊？唔知安那，最近拢困袂好，啊，感觉安尼脚冰手冰，脚麻手痹，脚酸手软，甚至咧头晕目暗，甚至咧人哦拢无爽快。啊，大嫂是安那头壳会戆，是安那大嫂会卡手会麻，因为血路循环歹嘛，血路循环未通嘛，你讲有理无？吼、哦，这趁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哈、啊，刷卡金融全面拢是在刷吼，但是说爱回去拍摄，请你多多包涵，非常时期望你体谅。每一次咱咧留个电话都是接恁在刷，所以拢咧甲你接电话，咱拢加派人手咧甲你接当中。恁电话有卡入来，恁拢听到，所以一边电话响响叫，因为抢无到真正真无彩啦吼，未当抢输人。啊，大哥大姐，你电话加响一群啊，咱吼时间先交我电台工商诶。电台刚上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大家咧小抢，电话无好卡，电话进真热线，请你电话一定要加养一群啊哈！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刚上诶。电台刚上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拢加派人手在甲你服务哦。电话车你一定要加养一群啊哈，0800-77-33-55。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1: 就在台中百分百
10: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支。感谢恁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热烈的支持，陈律师伫遮再次祝甲你说多谢。阿妈甲你回一个歹势，因为电话真正真侪，大家拢趁伫这个时阵，赶紧的来碰好康的，所以咧电话真侪，请你多多包涵。好阿姐咧拢无多，马上我哩，因为咱出货出袂赴。所以昨天拢过来另外甲你排时间，吼，陈律师甲你回一个歹势哈，因为咧实在是咱订单太侪去啊，所以出货出袂赴，大哥大姐多多包涵，啊你一定爱赶紧的，吼，趁这时阵因为抢了都无啊，大哥大姐莫抢输人抢无着哈，电话赶紧卡，你身体爱保养，啊这时阵省钱就是趁钱，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哈，直接找助理哦，0800-77-33-55，你身体本来就爱保养啊。啊！你当然趁进，就是上好的机会，加省足侪钱。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吼直接靠通，甲咱的助理讲哈，来，陈老师看一下哈，我赶紧的，啊来，陈律师我赶紧的来回答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下条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啊，电话接无好卡，或者你的家养一群啊，因为今日留日的期间电话无好卡。卡袂通的加卡规档啊，直接找助理哦嘿。有啥物问题要跟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拢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下条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这个陈老师看一下哈，彰化埔盐的陈太太在问，用陈老师是安怎，什么原因会造成到黄斑部病变？黄斑部病变就是咱目睭，吼、哦，咱目睭视神经的中心，就是看会清楚的所在，已变歹去啊。啊，有分单性的跟单性的，吼、哦，大部分单性的拢是老化，就讲你长期。可能大哥大姐较早少年的时阵，目睭无保养，所以食老了目睭就老化去、退化去，那就相机的底片就歹去，所以就产生了一挂大型老人性的黄斑部病变。所谓的黄斑部，就是咱目睭的视中心的所在，就是你开始看物件歪歪，直线看做歪线，看物件看袂清，吼、哦，甚至物件吼会歪歪、爱模糊、爱袂清。就是咱目睭看会清的所在开始看袂清去，吼、哦！要看你目睭好歹爱用一类看，嘿，因为目睭两类的交叉，为大哥大姐一类目睭歹去啊，一类阁看唔可以看到的清楚，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吼、哦，你看物件时要看目睭好歹爱用一类看。啊，来另外一种目睭的单性的，单性的就讲湿性的黄斑部病变，大部分跟心血管有关系，比如讲你有高血压、高血油、糖尿病。那呢，尤其糖尿病的人，食老真容易黄斑部病变。尤其糖尿病的人，食老真容易黄斑部病变。啊，三线黄斑部病变的，咱目睭黄斑部边的血管开始流汤、滴汤，开始破的，甚至脱掉的，都造成着目睭视力怎啊歹去。啊，侬只要是安尼变啊，第西医就是注射防止着你目睭吼，即个血管一生新的血管。吼、哦，造成着即个出血。啊，毋过陈律师感觉，像即种黄斑部病变，就是中西合璧，一边西医一边做治疗控制，一边也食中药来帮助你目睭血管的疏通。你用陈律师食中药血管的疏通哦，会帮助咱目睭黄斑部病变哦，伊较会疏通。如果会动的话，佮配合着一寡帮助血路循环来通的营养保养，来加速着咱血管的疏通。火力会更较袂脱掉的，较袂破去，那呢会更得较好。所以如果有产生的黄斑部病变啊，但就苏贝甲彰化埔盐的陈太太报告，吼、哦，有的是老年化的，得食老了吼，大型的黄斑部病变的，有的是心血管的问题，作者有高血压、糖尿病，吼、哦，高血油，大部分这个糖尿病的患者
会较容易黄斑部病变，吼、哦。啊，且糖尿病如果一旦伴随着黄斑部病变，目睭就会青盲，因为咧无好控制，真歹控制，所以一边配合西医的治疗，一边用中药来顾目睭，佮加强着促进你目睭血管的循环好，所以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你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佮加上中药来保养，啊，一边配合西医的治疗，安尼就是对你目睭，吼、哦。咱要维持到伊视力，因为你进黄斑部病变啦，物件开始袂清楚啊。你想要目睭用较久的，你就是爱保养、爱保护。所以西医这边注射，好、哦、啊来咧，中药含着营养保养，食你挂血路循环通来保养，这是真重要的。好、哦，安尼简单甲即个彰化埔院的陈太太报告一下哈、哦。后来请老师阁看一下哦，哈、哦，来彰化詹大姐的问。目睭涩涩，有大眼睛，要哪改善？吼、哦，会当食顾目睭的中药。当然，顾目睭的中药就是咧照你目睭重新沉润回来。吼、哦，啊，按摩真有限，因为目睭大涩，就是你目油已经未做目油啊，目睭已经无水分、无目油啊。吼、哦，啊，这个当中要如何是好？除了热敷，吼、哦，热敷的帮助你目睭的泪管，吼、哦，伊咧。即、这个安尼帮助伊，即、这个泪管就是会当较放松诶，吼、哦，较袂脱掉诶。毋过，陈老师感觉像做者目睭大涩起诶大眼睛，中心要甲目油食倒转来，西医大约就是叫你热敷点目油水尔。所以阿亮超市啊，要做啥物按摩？按摩基本上来讲，因为目睭袂当乌白起，目睭按摩拢是按摩目睭睛。咱诶眼眶有无？眼眶系着目睭睛。好、哦，大姐知影吼，只要是讲目睭睛的，目睭的外靠这目睭睛，好、哦，攒竹穴、睛明穴，好、哦，咱目睭睛拢个起起的，就是目睭有一个眼眶有无顶骨骨头下掉，要按摩就是按摩目睭的目睭睛，好、哦，这个圆圈正对倒对目睭睛，这个按摩伊对目睭有帮助，会促进目睭的循环，好、哦、了解吼、哦，啊，食顾目睭的中药。好、哦，食顾目睭着。如果会当配合着血路循环来通诶，有一挂叶黄素、PPOS 个血路循环来通诶应用，会帮助你大眼睛搁较紧恢复。好、哦，阿、啊、用超市大眼睛恢复呢。如果已经打起啊，要恢复会较久，要恢复有当时啊半年一年。啊，不过如果你也未完全打起，伊会较紧，好、哦，伊会较紧恢复。好、哦，了解吼、哦，食挂血路循环来通诶，配合着顾目睭诶中药。那你陈律师感觉未歹，吼、哦，来有骨质疏松，吼、哦，食固筋骨的中药，敢会当食竹笋，吼、哦，笋啊会当食无问题，不过笋啊一个重点未当食，就是你疼的时阵，如果你脚咧疼，你有咧疼，那呢就食较少的，甚至就卖食，好、哦、了解吼、哦。所以当身躯，比如我身躯有所在咧疼咧发炎，那呢笋啊就卖食。好，因为笋啊是发物，食了发炎会愈严重。如果身躯无痛，你讲啊，我有骨质疏松，啊，我有咧食固筋骨的中药，啊，不过我身躯无痛的感觉，就讲我身躯无所在咧发炎，那咧竹笋啊食寡拢不要紧。好，了解意思哈，詹大姐，竹笋啊会当食无问题，不过就是伫你身躯无发炎的状况会当食。好、哦，如果感冒发炎啦、脑后疼啦、筋骨疼啦、关节疼啦、身躯有疼的症状、有发炎的症状，那你竹笋啊就暂且卖食，等未疼来食，今朝嘛同款。好、哦，身躯有咧发炎的时阵，就今朝暂且卖食，无咧疼、无咧发炎嘛，卡来食，伊就真好。好、哦，安尼了解吼、哦。

好来，好，拍摄哈，好，电话实在是伤侪去啊，大哥大姐，你多多包涵哈，嘿，甲恁服务部的电话继续靠通水助理哦，嘿，0800-77-33-55，啊，多张话张大姐有听清楚吼、哦，你如果骨头有咧疼，身躯有发炎的症状，那竹笋就暂且卖食，金蕉嘛同款，唔过无咧疼的时阵，金蕉竹笋拢会当食。适量食，卖过头，拢无问题。啊，目睭大涩的问题，食寡过目睭的中药，佮食寡血路循环的通，会营养。那呢，目睭咧大涩的也较紧好。吼、哦，下多啊，黄斑部病那边的大姐嘛，同款。你咧食寡过目睭的中药，佮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你也较紧好，好不好？爱跟咱个大哥大姐报告。后来新北芦洲的林大姐咧问吼，伊讲伊会进心脏科，医生甲伊讲。吼、哦，有 Q 天的物件先卖食，吼、哦，暗个会落出来通会当食，吼、哦，爱跟食几啊年啊，是安怎？吼、哦，来，小师甲林大姐报告者 ，Q 天这个物件伫古早，就是古早 Q 天的古早来讲，医生的概念买底古早有一个抗凝血剂叫做瓦法林，这瓦法林你看 Q 天看绿色蔬菜都没价值，因为绿色蔬菜、绿色的蔬菜会影响到这个传统的老药，这个。迄、那个抗凝血剂瓦法林，打这个药啊，骨油啊，吼、哦，骨油啊，这个瓦法林，这个药啊，会影响到伊的药效，吼、哦。啊，唔过因为进大哥大姐恁食的抗凝血剂，包括阿司匹林，包括保酸通，包括新型的抗凝血剂，拢会当食青菜啊。只要你会当食青菜，你都会当食 Q 天，是安怎？但是苏格林大姐报告，因为新的抗凝血剂伊含 Q 天，含到。青菜都拢无禁忌呀，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吼、哦，爱超市讲的时阵，林大姐都了解啊。你生活当中你食鱼食肉嘛有 Q 10啊，所以你会当食鱼食肉，会当食菜，你都会当食 Q 10，安尼了解意思啊吼，吼、哦，所以林大姐请你放心，吼、哦，就讲古早因为过去医生的烦恼讲，古早一挂传统的抗凝血剂，那呢可能含着你，诶一挂绿色蔬菜还是 Q 10有禁忌，不过超市要来讲就讲。古早迄种瓦法林迄种抗凝血剂，医生基本上足少开，甚至无咧开啊。因为迄种食了，连青菜都袂价值，绿色蔬菜都袂价值。所以你如果会当食绿色蔬菜，就表示你会当食 Q 天啊嘛。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无？你会当食绿色蔬菜，你就会当食 Q 天。医生啊讲啊，你绿色蔬菜价值，当然 Q 天的价值啦。所以请林大姐放心，无问题，好不好？安尼简单啊，林大姐报告的哈。来超市个看一下，哦，台中的李大姐哈，台中的李大姐在问，伊讲超市长期失眠，看医生食药啊都无效，要如何改善？大姐，李大姐放心啦、啊，但老师跟你讲啦、啊，啊，你既然安眠药都食无效啊，你现在都要食安眠药啊，卖食啊，既然安眠药都食无效，卖食啊，啊，你超市啊，我变哪困，我教你一个方法，好不好？超市拢伫节目当中，我拢甲听众朋友讲，歹困的人先调整着生理时钟。已经有陆陆续续听众朋友对陈老师的方法，已经足侪人困眠拢改善啊。陈老师甲李大姐报告者，我阁讲一道，你注意听。你歹困，陈老师知影，请你既然你安眠药食无效啊，你就卖阁食，因为太侪人吼加入这陷阱啊，一直安眠药食无效，特别食愈强的，特别食愈有效的。啊，是给家医生爱，医生啊，你开的药啊拢无效。我甲恁讲，我甲恁报告，因为恁食甲无药啊通食，安眠药啊恁食甲无药啊通食。我讲了解意思哦，啥物叫食？真侪安眠药啊人，食安眠药人食到尾啊就无药啊通食，因为真所谓安眠药啊拢治袂好你的失眠症啊是安那，因为你药啊食无效啊，你食到有耐受性呢。真侪人安尼呢，安眠药啊食到尾啊拢无效去啊呢。啊，无好去啊！你搁食要创啊？因为你对这药啊有耐受性呢啊，医生已经找无药啊，互你食啦，是不是？已经找无药啊，开什么药啊？你食你拢无效啊！啊，那那边安怎？啊，就卖食啊！因为安眠药啊，无食也袂安怎啊？是不是？来第二点，李大姐，请你用心。既然安眠药啊，你食无效，请你就卖搁食，卖去学去安眠药啊，控制掉的，足辛苦的，是不是？那呢，用超市阿瓜贝如何来改善？来，等刘叔教你。改善你的生理时钟，因为大哥大姐请你来给你做些歹困的人，拢在时啊五六点啊较眯一下，对不？但就是麻烦你一点，歹困的人，请你五六点啊就差不多爱起床啊。
日头出来就爱起床啊。用车时我规暝拢无困，你叫我起床，不要紧。你今日今仔日较忍耐诶，吼、哦！你规暝拢无困，你五六点赶快起床，吼、哦！啊，反正你歹困啊嘛，你困未起嘛，你五六点你就起床。起床了咧，咱诶身躯、脚手面流流诶，吼、哦！刷牙刷一刷，出门去散步。八九点诶时阵去晒一下日头诶，吼、哦！啊，你要食早顿，你家己安排时间，是毋是？啊，然后请你记哩，你十暝拢无困着无？你中昼你要休息一下，会当提议莫得倒白白，莫个倒等于困哦，莫倒等于眠床困，提议提一下，好、哦、提议提一下不要紧，十分钟、十五分钟提一下，小休一下不要紧，好、哦。然后暗顿进前，请你先去运动，四五点啊去爬去去运动，爱爬去咯，逐工爱爬去咯，爬去去运动，运动回来，咱的身躯嘞，脚手面洗洗溜溜的，好、哦，身躯洗洗，提早洗身躯。洗身躯了，休困一下了，咱就食暗顿。暗顿食了去散步，散步回来了，暗时啊十点准时去困。但老师跟你讲，你今仔个困，你就继续好困啊。用小时前呐，由你的生理时钟调倒回来，了解意思吼。以后请大哥大姐给你，歹困的人，再时啊准时起床，五六点起床。起床了，咱散步、活动、运动、食饭，正常饮食，吼、哦，正常饮食。中昼休困，唔好去倒病病，会当体力休困十五分钟以内。吼、哦，下晡提早吼、哦、去运动，四五点啊去运动，运动了后提早洗身躯，食饭了后请你去散步，暗时啊准时十点困。把握这节奏，丹老师已经甲闭关甲恁讲啊，这就是调整生理时钟的秘诀。吼、哦，调整生理时钟的秘诀，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照着这方式。真紧，你就会好困啊，好不？食寡固目睭的中药，咪让你较好困。好、哦，安尼了解哈，李大姐，唔免烦恼。阿明，你话既然食无效啊，你已经医生开到无药啊，让你食。因为你看过遐尼济医生，啊，而且咧药啊有药啊开到无药啊，唔是各家医生爱讲药啊拢无效，唔是，嘛唔是愈食愈重，一粒食无效就来食两粒，愈来愈害，对不？既然药啊食无效就卖食，好、哦，药啊食无效就卖食。咱咧就用调用的方式，吼、哦，麦克安眠药控制调的，好不好？李大姐，台中的李大姐哈。后来，云林古坑的刘大姐咧问吼，云林古坑的刘大姐咧问，伊讲陈老师，走路拢安安平平呢，要食啥改善？循环脉啊，循环脉就安安平平啊。我讲我听就没有听，吼、哦，我有接触。哦，有一次啦，吼，系啊，我陈老师出国，吼、哦，出国，我出国去到啊，遐有一对，内底有一对大哥，因差不多七十八岁啊，七十八岁啊，嘿，啊，好不容易准备一抓，得出去澳洲佚佗，去澳洲佚佗，安尼就对啊，嘿，结果吼、哦，因为咱知影出国佚佗咧，逐工导游安排的行程拢真丰富。啊，拢爱行咯，拢爱行咯。这位七十八岁的大哥吼、哦，常常行到一半，比如讲导游讲哦，啊，这条街足好耍的哦，啊，恁入去看卖，内底有啥物特色，我甲恁介绍。啊，咱等一下吼、哦，等来遮集合，等来遮集合就对啊，等者等来，啊，帮恁一点钟、两点钟，恁来行路对无？这位大哥拢常常吼、哦，差不多两点钟哦，你佚佗哦，一点钟伊就等来遐坐啊。一点钟伊就回来遐坐啊！啊，我有一次拄经过，我看到哦，大哥你也很早就回来啊！用哦，我才点外钟就回来啊！用袂惊啦，脚拢平平安安硬硬啊，袂惊，袂惊！我就跟大哥开讲一下，结果发现着大哥伊本身伊咧有心血管的问题，心脏有拢过惊啊，血油、血压拢食药啊咧控制，血油、血压拢食药啊控制。所以食到七八八岁啊，佮会当去澳洲佚佗，实在是非常无简单。啊，佮会当行几点钟已经袂歹啊。啊，我系讲我大姐听也容易的讲，只要是要甲伊讲的，通常脚会安安平平，就是你的血循环歹，血路循环歹，所以脚就会胀胀，安安平平。再时啊，佮好哦，早上还好哦，结果啥物时阵脚会歹？下晡、中昼、下晡过，是安那，走路走走的血就积伫脚底。
啊，你用超市啊，我食过火炉春暖来，通过我倒靠，那较会行袂？当然啊，因为春暖较好，你倒较袂硬，较袂硬，较袂酸，较袂麻，较有力，较好行。所以刘大姐，唔好个等啊，趁进的是上好的时机，进的是上即个啦，上会好的时机。你咧趁进食过火炉春暖来通个，甲食好通，你会较有力，啊较好行。你食看卖，你就知。吼、哦，做者大哥大姐因身体拢顾当来，你嘛顾会当来，所以你食过火炉春暖来通诶，但就说感觉一定会较好，吼、哦，请你放心哈。后来哈、啊，陈老师阁看者哦，等我一个嘿，嘉义诶吴大哥咧问，嘉义诶吴大哥咧问，伊讲陈老师，维骨力含合力他命 ES 是强效性诶，听讲澳洲政府禁止。大哥大姐啊，我甲恁报告的吼，日本有一挂药啊，足侪人去日本买对无？恁去日本买药啊对无？比如讲一挂感冒药啊，有无？一挂目药水，结果咱台湾拢是禁止的，大家嘛是拢去遐买买炸弹啊，有无？买弹啊，爸爸妈妈，哦，这吼目药水足好用哦，结果来滴嘞，有血管收缩术，吼、哦，啊吼、哦，爸爸妈妈，哦，这日本的吼药啊拢较好哦，这感冒药食落较好哦，结果来滴有定情剂。所以陈老师要甲因讲的，讲确实大哥讲的有理，吼、哦，足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外国买回来的药啊，无一定是台湾核准的，好、哦，安尼陈老师讲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基本上来讲，吼、哦，基本上来讲，澳洲过去又针对了一挂特殊成分，吼、哦，有规定，吼、哦，唔过陈老师甲你报告的讲，葡萄糖胺伊内底是。葡萄糖胺嘛，因为维骨力来的是葡萄糖胺的成分，澳洲并无禁止因民众食用，吼、哦，包括着综合维生素的 B 群，吼、哦，其实咧基本上来讲，吼、哦，拢是即个安那，拢是就是可以使用的，无问题，拢是无问题。所以伫澳洲当中，吼、哦，但有所了解的，澳洲并无特别去禁止着，比如讲。强效的维生素 B 群，也是维骨力的成分，吼、哦，对葡萄糖胺的成分，未当做使用，基本上是无，吼、哦，啊，因为伫台湾嘛无，吼、哦，啊，详细可能阁爱去进一步了解，唔过陈老师所了解，我所了解，澳洲并没有禁止，因为合力他们 ES 的话，伊主要来的就是 B1 的诱导剂嘛，含着 B6、B12 嘛，虽然伊是卡。这个就是高单位，不过基本上来讲，吼、哦，要个无加，这个就是要个无加，诶，伊那就搞药用的呀，吼、哦，啊，不过要个无加禁止的阶段，没有到禁止的阶段，所以澳洲来讲，澳洲来讲，吼、哦，过去有对着一挂高剂量的维生素，吼、哦，因有规格有调整，不过进目前是无啊，进目前是没有了。吼、哦，只要是做了解，目前无啊。啊，详细可能搁爱问一下。吼、哦，你若比如讲要去澳洲旅游的时阵，恁卡搁甲导游问一下。吼、哦，唔过只要是了解是无啊啦。吼、哦，就讲针对着葡萄糖胺，也是即个强效的即个，就是 B 群来讲，强效 B 群来讲，进澳洲是无进特别的规定，讲未当使用，还是未当扎去。吼、哦，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了。所以照你讲，陈老师。这个当中，这个就是澳洲啦，吼，澳洲没有禁止食用啦，没有禁止食用啦，但有书了解是无啦，吼，我讲了解哦，啊，这吴大哥讲啊，台湾是不是也是这样？台湾没有，但台湾的相关法律没有禁止，吼，台湾对于这个葡萄糖胺，吼，也是高效能的，咱高效能的就讲台湾会将 B 群。比如讲，一挂即个强效，伊会变作药品，唔过唔是禁忌，药品和禁忌是无同的哦。吼、哦，一挂高效的，还是强效的，吼、哦，还是高单位 A B 群，有可能伫台湾规范伫药品内底，药品内底。所以你买这個，比如讲你买这物件，伊会看到药书字还是药字的药字号的，吼、哦，台湾基本上来讲。台湾那就属于药字号的，药字号的，就是药字号。
有医和医术来讲，可能爱经过着药师吼，还是医师的指示来做输用，还是讲有的是处方签开当做输用。啊，唔过伫台湾是无禁忌，没有禁止，就是讲强效性的 B 群袂当用的没有，吼安尼了解吼。所以台湾你伫药局你嘛买会到啊，你嘛买会到嘛，买会到 B 群啊，台湾药局你嘛买会到啊，吼，包括着。迄、那个维古利你拢卖掉，台湾是无禁止使用的，好、哦、了解意思哈，请你放心，伫咱台湾无相关的法令禁止使用哦哈、哦，只要是了解是安尼，好、哦，简单甲吴大哥报告一下。后来赶紧的有超市广告节来，广告节较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哈，大哥啊大姐啊，单尿素的心钙球哦，是一款足好的好产品。你如果有食心钙球的人，你拢知影。你用超市，你的心钙球配方有够赞，因为心钙球上完整的 Q10， 咱的 Q10 就是你每一天的足量。

是这个样啦，当中的时阵呢，会当讲是十足的含量。所以你吃单尿素的心钙球，不单单有优西度胶原蛋白，有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一个十足的 B 群，够上丰富的钙、镁、锌、铜、锰，个维生素 D。要补钙，有维生素 D， 够钙、镁、锌、铜、锰，够 Q10。你的钙内底够钙、镁、锌、铜、锰，够维生素 D。你的钙内底敢有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你的钙内底敢有完整的优细度胶原蛋白？你的钙质内底敢有丰富的 B 群？但尿素的心钙球做高啊，那呢？你有在吃 Q10 的？你的 Q10 内底敢有完整的钙质？敢有优细度胶原蛋白？敢有丰富的 B 群？但尿素的心钙球 Q10 做高啊，你有在吃优细度胶原蛋白？你的优细度胶原蛋白内底敢有 Q10？ 敢有 B 群？敢有钙质？但尿素的心钙球做高啊，你有在吃 B 群呢？你的 B 群内底敢有 Q10？ 敢有优细度胶原蛋白？敢有钙质？但尿素的心钙球做高啊。所以别要吃物件，你要吃对种。我当然吃单尿素的心钙球，一个月千外块，进个女性，进个女性，单尿素当咧活动。你心钙球有咧吃的人，进咧也做个女性，进较袂会着。单尿素的心钙球咧也做进活动较袂会着。你如果错过了活动的机会，真歹势。你就是爱原价两千八来买，原价两千八来买呢。啊，你进咧，每一罐阁加赚七百，两千八存两千一。每一罐够加赚七八呢，咱两大送一小，每一罐够加赚七八，小罐的价值千四块，啊，是不是每一罐够加赚七八？对不？咱加上的一罐小罐的价值1400块，啊，一罐每一罐大罐的加赚七八，啊，加赚七八，加升七八，你是不是2800存2100？啊，你要吃丹尼斯的心钙球，只有这个机会，因为丹尼斯你啊做只要一抢了就无啊，吼，一抢了就无啊，产品拢有两年的期限。所以你半年分、一年分，你甲碰等于都无问题。心钙球一年分四组都有够啊！心钙球一年分四组都有够啊！所以咧，趁钱心钙球一年分甲碰等于，你规年趁天你免叫，你碰到的拢是你亚组，拢是等于拍七五折的，做会好。大哥大姐啊，拢是等于打七五折的，赶紧的，因为错过机会不再回。你有咧食单尿素心钙球的，你莫一罐一罐2800来买呢。你赶紧的进来有单尿素送，赶紧的来有单尿素送，咱东部大三通善利德酵素拢是两大送一小，赶紧的进就是上俗的时机，错过这时机，你到时阵都爱冤家来买，你亚洲抢了就无啊哈，要有单尿素送的爱赶紧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爱赶紧爱小唱啊，刷卡拢是满线哦，助理拢在家里服务当中，请你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爱赶紧爱小唱，找助理哈，0800-77-33-55，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里服务哦，0800-77-33-55。

0: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有这个大哥在问，大哥说他八十几岁了，有在吃固筋骨的，当中月初的时候突然间运动点多少钟，结果怎么软脚去，这大哥不用烦恼，因为你该想一个问题，陈药师来说吃到八十几岁可以当运动点多少钟，不简单的。我讲了解意思齁，大哥你了解齁，要叫一个吃到八十几岁的大哥运动一个多小时，表示你身体过了真健康呢。两小时阿姐突然间软脚去，因为流汗，天气太热去啊。所以大哥大姐，恁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爱请恁榨水。只要是来解说，大哥听一下，谁那会怎软脚去齁，因为大哥大姐恁运动的时阵身躯咱的水分会散发去，不管你有流汗出来，无流汗出来，身躯水分会散发去。天气热嘛，导致着咱身躯咱的血路循环当中的水分无够，水分无够的时阵，那就加几下消风器，加几下消风器，你怎突然间怎无咱冷呢？因为你循环怎变慢，所以大哥大姐拢请恁来给你，差不多恁去运动的时阵。拢一定会记哩，时时有流汗，就爱补充水分；有流汗，就爱补充水分。啊，个第二个就是补充电解质。啥那大哥大姐个爱补充电解质，但是苏甲恁报告一下，因为大哥大姐唔是有啉水就好啊，电解质真重要。啥那大哥会伴随着软卡，就是汗流了，盐分嘛无，盐分嘛无，盐分嘛无，所以大哥大姐本来就食清啊。大哥大姐咧食食当中就食较清，食较清当中有当时啊，吼平常时盐分是拄啊好，唔过你去运动，因为八十几岁大哥佮运动点外钟，第一汗流去，无大劲，盐分嘛无够的，盐分无够的去的时阵，买软脚去，是安那？因为咱知影一点就讲，人怎突然间，你身躯的电解质不平衡，人怎会戆，会无力，吼会生软去。所以大哥陈药师要来讲，好加在你真阁无问题啊！吼，大部分来讲，大哥大姐有当时啊，恁天气热的时阵，出门去运动的时阵，请你会记哩，你吼爱注意一件事，吼，陈药师甲恁提醒的，就讲大哥大姐，尤其出门的时阵，水分一定爱先啉有够，吼，对哪运动，嘴大的啉水，有流汗，咱得啉水。好，了解意思吼。在这种的状况之下，陈药师讲建议大哥大姐有当时啊，比如讲食到八十几岁啊，靠软脚去的时阵，陈药师家己炸一两粒啊咸梅啊，咸梅啊有无？梅啊是梅子，梅子怎样吼？是大大的梅啊有无？大迄种的梅啊，好，你咧怎加一粒梅啊吼？一粒梅啊，你怎加落地一粒都够啊？一粒都够。落地对，落地你的保特瓶内底，大哥大姐知影吼？系啊，梅啊，总啊落地保特瓶内底，梅啊生津止渴嘛，对不？系内底够啥？够淡薄啊盐分，一粒梅啊你也未上咸，请你放心。所以有当时啊，大哥大姐有个人爬山也炸咧啦，打梅啊炸咧干的，伊无落地水伊就炸咧，因为有个人要啉白滚水嘛，伊无爱啉梅啊水，所以你会当梅啊炸咧。咸梅啊，炸咧有无？吼、哦，有当时啊去运动的时阵，大哥大姐会记哩。恁去运动的时阵吼，身躯炸两粒啊，干大的梅子，嘿，大的梅子，吼、哦，炸两粒啊，吼、哦，你看要用啥堆起来？炸两粒啊，干的梅子，吼、哦，来第二，吼、哦，一定爱啉水，水爱啉有够，因为大哥大姐只要流汗，恁会感觉到电解质跟水分的失衡。好吧，所以陈药师甲大哥报告一下，就讲基本上无问题，好加在你等下无代志。无有诶，大哥大姐脱水，吼、哦，也是电解质失衡，吼、哦，对咱一般讲诶容易掉刷，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基本上来讲，吼、哦，大哥等下无代志，请你后一道你去运动诶时阵，第一水分爱啉有够，炸一粒也是两粒梅仔出来，吼、哦，你也感觉讲，运动了汗流较济，食甘一粒啊梅仔嘛不要紧。甘一粒啊，梅子、甘梅，吼、哦，安尼会当吼，吼、哦，简单甲大哥报告一下哈。后来哈， 超出个看一下吼。超市有甲恁回答无对无？好、哦，你也听绿色和平电台的听众朋友哈，绿色和平电台的听众朋友，你有啥问题，你拢会当马上甲助理讲，电话甲卡甲助理讲，好、哦，电话卡甲助理讲，因为恁甲助理讲了，助理会甲超市讲，啊，超市隔天你也听绿色和平电台重播的嘛，吼、哦。那你听绿色和平电台的听众朋友，你都免烦恼，因为迄时阵，你咧听迄时阵，助理拢要搁咧甲恁接电话，助理拢在接电話，所以恁听绿色和平电台的听众朋友，只要你有啥物问题，你拢会当直接甲助理讲，啊，助理拢会传予陈老师，啊，陈老师过工隔天，吼、哦，隔天我得甲恁回答，好不好？吼、哦，安尼简单好，后来赶紧来告陈老师讲过者来，讲过者。大哥大姐啊，拍摄哈，今仔电话真正是真拍卡吼，因为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拢趁这时阵，陈老师咧活动的时阵，当然哎呦，陈老师俗一个咯，开当上无到，平常时用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大三通、心钙 Q， 拢是公定介绍、公定开发票，上50、上100都袂动，啊真嘞，当然嘞，都是要大方上我哩，所以大哥大姐啊，等于拍请我一做也好哦。你有在吃善利德酵素的人，但是说来提醒，善利德酵素内底伊咧有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伊对着大哥大姐来讲，食了有会啊，互恁食了好消化，互恁大便顺畅，足好用。而且善利德酵素内底伊有高达着21种的益生菌酵素。我会当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你伫台湾，你要找到一罐遮尔专业的益生菌酵素，陈老师会当甲你讲无简单。所以你如果要找一罐让你消化会好、排便会顺、身体健康、体质会好、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丹尼尔斯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那呢，平常时善利德酵素你一罐就是要2000哦。你用超市哦，一罐哦，一个月就是要开2000，进一个月当加省500哦。本来你一个月要开2000。你进挂你亚洲一个月只存1650，你是一个月吃丹尼尔斯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你一个月开2000来挂，还是进来挂你亚洲一个月加省550？当然是进哦，是不是？当然是进哦，赶紧来给丹尼尔斯上，丹尼尔斯要给你提醒，善利德酵素你有在吃的人，平常时你一罐一罐叫，趁进赶紧来给丹尼尔斯上，因为咧进足会好。作者讲啊，陈老师有影呢，啊排便拢袂顺呢，啊大便拢做歹放呢。一个大姐哦，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吼、哦、食了你的善利德酵素，我食了真好。啊，阮左囝吼大便做歹放的，点干那石头。哦，我叫伊食这呢，少年的嘛饿了呢，讲妈做好用呢，真好大便做好放啊。
1: 真的善利德酵素好用啊吼。
2: 好用，好用。
1: 来，
2: 因为吼、哦，嗯。我的小腹放在山点个那酒头，
1: 安尼哦，哦哦，
2: 结果吃了哈，
1: 哎、欸、
2: 都不会了，
1: 哦，真好，
2: 很正常，
1: 哦，真好真好，恭喜恭喜，
2: 感谢你。
0: 大姐讲，超市好，做感谢，真正真好用，有影无？大便足顺的，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哦，伊讲，好，超市你敢知影？较早吼为着安尼大便歹放哦，啊，今朝去问病啦，啊，人报啥物办法啦吼，拢用过，拢试过，拢安那无法度改善，结果食你的善利德酵素。食个真，逐工放啊，有够好，真正诶！食了吼，排便啊顺啊，消化好啊，一减二个，有够赞。
1: 善利德酵素你食了安怎？
2: 我本来个我硬拢放未出来啊，
1: 嘿嘿嘿，
2: 我今毛拢逐工放出来，
1: 真拢逐工放出来。
2: 吓，每下两三工放未出来，变数是惊哦，放个家长听。
1: 安尼哦，哦，啊，即阵啊体质拢调整好啊吼。
2: 嘿，我正叫调整好
1: 啊。哦，真好真好。
2: 是啊，无看到咯。糖嘛唔敢食，
1: 啊！你真好真好，
2: 有够艰苦。
1: 哦，谢谢谢谢，
2: 你咧搞救命！
1: 谢谢谢谢，
2: 我直直搞听听听咧，我想我来试一罐看卖啊。
1: 哎，
2: 我食到啥啦？哎，直直食乌白食啦，茶啊油啦，啊，什么香蕉去润蜜啦。
1: 哎，
2: 哦，啊，我食两边，恁两边哦，放阿袂变啊，等等啊，想啊咧。
1: 哎呀，
2: 哎呀，
1: 哎，袂动啊。
2: 我朋友讲，哎，我那之前个咧，
1: 对啊，
2: 我惊一下，别我听你咧讲讲这种的酵素啊，讲
1: 三 D 的酵素
2: 来试看卖啊。
1: 嘿，
2: 啊，今麦已经
1: 好，真好，
2: 刚
1: 棒啊！哦，刚棒啊，好，真好，啊，感谢你啊，多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
0: 大哥啊，大姐有够哦，大姐，刚拢棒啊，大便拢顺啊，有影无？有影。比如你的大便会骨溜会骨伤， 和你的大便规条水水，和你吃了未肚未胀好消化。陈药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氯代谢素，长期以来救着足侪人，和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便的顺序、消化的舒适，一减二个，非常好用。平常时你一罐是爱2000二哦。你进入一个难得的机会，陈药师的礼盒组两罐，做位叫加送一罐小罐的，价值1000块，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本来咧，一个月2000二，加赚550，只存1600。你唔好到时阵，陈药师礼盒组送了啊，你咧较愿加2000二来赚，趁钱赶紧来来哦，陈药师送。三里都消除你长期有咧食的人，你会记陈老师甲你交代，迄一年份嘛较5组尔。一年5组尔，做一位甲碰起来，产品拢2年的期限。你碰到的那组，你碰到的那组，每一组拢等于1500折，等于你一个月只开1650来用三里都消除，都免开到2000二呀，是不是？所以赶紧的来有单流书上，一年份赶紧甲碰起来，莫阁丢滴，因为错过这个机会真歹势。单流书要甲你讲，错过这个机会，到时阵你就完结2000二来关。只有这时阵这个机会，陈老师介绍的三氯代谢素，咱两大送一小，活动真的进入到这个啊最高峰的时阵，大哥大姐你也赶紧，因为抢了都无啊哈，等你也赶紧卡，0800773355，东部大三通新界球，拢是两大送一小哈，抢了都无啊，趁紧一年分甲碰起来，三氯代谢素5组，大三通10组，新界球4组都有啊，等你赶紧卡做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大哥大姐啊，感谢哈，刷卡哦，全面都满刷哦，助理来给你服务，因为大家拢在这时阵，只要是给你回一个派息，因为我看我助理做辛苦，您进电话卡通有听到哦，助理边电话拢嚷嚷叫，所以咧非常的热烈，请你多多包涵哈。家你服务无周到的电话，家你接无到的，请你莫放弃，电话一定要继续卡找助理，好不好？陈律师拜托的哈，电话卡好通找咱的助理，先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啊，你爱赶紧来小唱啊，莫唱输人，莫唱无到，电话赶紧卡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好来，感谢大哥大姐，感谢听众朋友，感谢恁的支持哈。恁吼，这个卡无通、卡无起来，莫放弃，因为电话真正真济，电话卡有通的助理拢咧甲恁服务，拢加派人手，非常时期望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多多体谅。今仔日超市这部起头，我甲大哥大姐分享，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个今仔日会当帮助你食到健康兼快乐，对身体健康兼快乐的。上重要的人是你的老婆，所以咱来珍惜咱身边这个人，因为这个人陪伴你以外，上重要的，伊是你食到健康快乐上重要的一个关键，好不好？对你的老婆较好诶哈。后来今仔日吼，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电话加养一群啊，继续卡，一直卡，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今天节目时间到站吗？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营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来个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女主社长，搁到张小军，应该安尼念啦，迄、那个军吼、哦，边啊有一个王义平啦，张小军吼，伊开那间上课，搁到心灵鸡汤，鸡汤是咧食补身体，伊这是搁到心灵的鸡汤，就是唔是真正鸡汤啦吼，搁到心灵课程啦。就是你拿来上外课吼，你心得开，头壳也来开吼，啊，会当甲你治病吼，你治病啦吼，啊，若讲头路这个上班吼，碰到挫折吼，都碰到未拄好的点吼，便来上一课吼，都全部综合治病啦吼，啊，上班啦吼，有诶无诶啦，一寡这个工作上吼，那么来上一课。伊保证讲吼，开始你就会发现人生大改变啦。啊，一年吼，上无会当赚要几千万以上收入啦吼。好，但是上课无少哦，要来上外课吼，一个人下月吼，上少几啊十万，唔知几十万到底唔知，甚至有人那上较济课的吼，讲一年内面吼，差不多几啊百万啦，几啊百万上一课，啊，一年赚要几千万，有人讲啊，你我嘛是等的来顶个拢我哩咧吼。姓张，这个搁个心灵老师啦，伊为着要控制来个上课，这个人吼，伊规定，我这像个公司同款咯，违反规定啦吼，我唔是甲你罚钱尔，公司迟到是咪罚钱吼？好，伊这嘛是同款来定做个规定吼，甲你足者名望吼，罚钱啦，有诶无大件吼，搁甲你拍。甲你跌，就是因为你违反我老师甲你讲的像上课咁款，啊，我训导主任吼甲你讲到底啦。目前甲看，这就是人家检举啊啦。伊吼上无共这个课要甲1600几万，这不止啦，这差不多要乘以十啊，十倍，差不多一挂啦吼。人是咧讲绝对不止吼。警察包括检察官开始。对渣就是人家检举啊，姓张，佮招人人，还佮无两个人，还佮边啊请两个助理，总共四个人，炸去抢个主宅。另外其他还佮伊个公司的这个员工吼，真吼，有人拢爱办啊，只是讲有个人即马抓无着。另外这个学员吼是安怎呢？就是等于这个姓张即马入主个拍手啦。就坦率甲你讲啊。我这个所在，就像我做严格学校同款，你若违反规定吼，除了罚钱吼，搁爱拍，啊拍吼，当然都爱固定的拍手吼，来拍你吼。姓张偌厉害呢？伊是毋是真正有这个专家，咱是毋知。但是就是代志不讲，人就去甲检举吼，再去调查嘛。既然要发办来调查吼，伊吼是一间商业。学校毕业等于高职啦，高职吼，毕业吼，伊讲伊捌去美国啦、澳洲啦、对啦吼，全世界走透透啦，拢去共学啥呢？叫做心灵的课程啦，伊足够共开拓心理啦吼，啊对人生对你袂顺啦、头路啦、生理啦吼，话无吼好，伊吼都即个尴尬好，那么伊伫新北个新店共租一个即、這个美术馆办公大楼吼。一间啦，哦，唔是几栋哦，一间，伊家己合作，伊这是一个行业啦，就像我下家讲我行业也好，但是是啥呢？叫做心，心骨的心哦，啊，心理的心，叫做心心哦，人类未来被简化，你个人的行业啦，有人讲热热等，啊，就是要讲骗钱丢啦，你来讲那个对啦，好。但是我来跟你好安尼啊，我是要跟你强化人类未来的一个行业吼。伊咧讲，你吼那较严重的吼，一挂镜头啦，有诶无啦？人医生话讲无治诶啦，迄、那个绝症诶吼好，你来找我吼，拢治好，无大劲。治好以后，你平常时啊，一挂头脑未顺啦，工作未顺啦，有诶无啦吼？这种在来我心理治疗吼，我得跟你安怎开拔了吼，跟你保证啦。你若真正。经过我的上课开播以后，伊一年吼、哦，绝对会当互你赚几千万的能力，安尼啦。我讲安那无，伊就甲你讲你无够努力，戆样啊！你咪当做老师啊，算命做老师。要讲这吼、哦，
我今仔日若要甲你画山画水吼，你路边库里路边底下咧扫无路的嘿吼，你甲问伊也当讲一套你听，所以大家当做老师啦。伊即卖甲你讲吼，我你来上我的课，开车的钱。你认为讲学费真贵啦？过了十万，甚至有人开几百万，甚至过了百万来上外课哈。你知影讲上外课了哈，这会当一年赚要到几千万，因为你能力加强啦。好，有人就讲啊，老师，如果我上你的课以后，我若一年真正赚无到一千万，伊即马就甲你讲，你能力无够，是你家己的努力无够就对啦。好，唔是安尼尔。好，这是。数十人甘愿啦，你都要上我的课，你家己来，我无甲你压啦。好，你即马来上课呀，我内面规定甲足侪啦，因为伊都等于主办学校嘛，伊个即个所在叫做学院啊吼，虽然是一个像办公室咁款哦。好，你爱服从我内面所写一寡美术学校的法条规定咁款吼，那唔听话啦吼，而且我咧教啥啥吼，听无清楚啦吼，有诶无吼？罚金无大金吼，第一个先家己先去背，就像老师、训导主任咧教先讲讲，家己先去背无大金吼，较严重吼，都喺跪涂骹，甲所有的学员啦吼，有诶无诶会死咧啦吼，甚至哪个愈严重，我只有拍手，伊个拍手过程差不多拢死个啦，人讲叫做四大祸患吼，伊这拍手吼，拢随随便便啦，而且是当地正人。就是伊只学生囡仔，就是揢钱来要甲上课，会当面落去甲伊即个拍啦，跌好大个惊啦，还叫抬价加高啦，就是安尼啦。甚至到尾人落去甲检举的时吼，佮有甲讲吼，迄一半边啊吼，伊讲伊今仔日要上的课吼，叫做啥呢？叫做性，就是迄个甲身体有关的性，而且伊即个性吼。唔是讲查甫查某迄个性吼，嘿，一般变啊吼，拢甲你个同性诶，就是查甫拄查甫，做囡仔拄做囡仔。那么伊就讲，大家茫想歪哦，我唔是咧做红色个哦，我这吼是要教大家讲吼，要安那即个同性啦吼，还是异性吼，即、這个要安那互大家有一个身体上的高调啥物个吼，我讲哎，有诶大家性格无咯呢。人就问讲，啊，你开要上这个课啊，无多啦，这吼、哦、叫做卡那打开你船啊顶吼，他才讲坐到七船啦哈，投钱会当分期付款，你分期付款，你一期几啊十万，甚至几百万，你的学费交不出来了吼，你吼、哦、就去赚钱，我跟你去报，迄、那个咖啡店有咧请什么员工吼，我去报吼，你赚钱来好我啦，安尼啦。顶个就是分期付款，那无得安排对旧涂骹来洗杯啊、洗碗，有无是大堆啦吼？我讲啊，但是壁坑无壁坑，唔只会裂啊，就是壁坑，那唔只会开始裂啊。两个人吼，都行啊无两个啦，上届主要的方案就这两个啦。讲开一个行业，专门讲教这个心灵课程啦，有无吼？实际上吼，就是乱数来，伊这其实就是用宗教一套啦。用宗教造成一套吼，我今日偌厉害，别说跟他天生感官，什么任何的毛病，佮绝症都会当治吼，无大劲，佮甲你解破人生了吼，你吼都会当大赚钱啦，头脑好，有无一大堆吼，其中一个上严重，我咧想有可能是这个啦，有可能这个，若无身边的朋友、亲人，实在看袂过呀吼，其中一个吼，伊是人生真正纯粹碰到壁啦，好，伊。真正听人讲讲哦，有啥物心灵课程能上啦吼？而且迄老师声讲真厉害吼，伊即马就来甲加入，但是无钱啊。本来都无好过的人靠才会钱咧，而且学费是几啊十万，甚至几百万吼，无遐多。伊真正甲加入了吼，伊讲啊，不要紧，不要紧，你无啥物钱，就是因为无碰到困难，较会想要来上外课，啊，人生的改变吼，分期付款啦，分期付款吼，开始当然绝对交不完啦。那进一步，甲伊讲，你安尼，甲我答应的钱吼，学费就对啦，无照时间交，就来签本票啦。秘书甲地下先生签本票吼、哦，你欠我学费签本票吼、哦。后来，佮甲讲，那安尼吼，你虽然无钱，但是我知影讲，你是对，佮像台北市、新北市有一间厝吼，你先甲一间厝吼卖掉啦，甲厝卖掉吼，至少扣掉贷款，佮有一寡钱，就当交我学费，无大紧。你可以当继续这个一寡钱先做，先固边嘛，好好。
这个人吼卖厝啦，啊个去外口硬赚钱，为着要交学费吼，差不多交七百几万啦。唔是七万，唔是七十几万，是交七百几万。到即嘛吼，甲看伊债务，就是欠这个老师伊学费吼，啊个还不完呢。意思就是讲，伊来遮上课，唔是叫伊赚钱呢，唔是叫伊摕钱到处散步咯。你干那上课的学费吼，到即嘛卖厝，个你上班赚的钱，安尼还不完。跟他签的本票，我人讲，我来跟你讲啊。你跟我讲一年能赚几千万，我一年来跟你上课，跟他学费吼，有诶无，佮卖厝都还卖完，都七百几万啦。啊，你我来开始讲，真正一年赚几千万，靠什么内容咧？都跟他赚钱来，互你都还卖掉啊咧？都、就是安尼，唔只代志会憋空啦。啊，你甲看吼，我讲这安尼，我若招人，阿边阿讲，人就是安欢喜甘愿啦。我甲讲，人吼，若要改鬼改怪。伊外口绝对一个小鬼仔壳啦，人叫做假面具啦，吼、哦！迄、那个小鬼仔壳爱拆开啦，足侪人唔知影讲，迄人吼、哦，看起来学人班袂歹哦，哦，伊看起来佮像像个老师，真正老师迄样吼，啊来无得，甚物咧，真有学问咯，看起来啦，看起来吼、哦，迄有当时啊吼、哦，是小鬼仔壳，你爱甲迄个小鬼壳拆开啦，我讲到要哪拆开无简单啦，事实有影，迄有当时啊吼、哦，你干那看表面。有的人吼、哦，甲你招投资啦，甲你招什么货币，甲你骗币，甲你货币，甲你有诶无吼？我讲打开始你真正唔知，所以讲这有当时啊吼，实在我那伊心头了定以外吼，身躯边有朋友来咧讲啦，迄身躯边亲人朋友咧讲，还唔通吼？迄安那，迄爱小可听一下，身躯边真正爱你好诶朋友，甲你亲人吼，迄袂害你诶，你怎讲迄袂害你诶？迄、那个。真正好朋友甲亲人吼，那你甲伊秃头讲吼，看起来更怪怪，你才注意。你茫定讲，人咧啊，你拢唔相信啦吼。你甲看，人咧讲啊，慢慢转转，我来讲这吼，有当时家己到尾大落西骨啦，迄毋是大落西骨尔啦，迄一世人袂当翻身啊，就想安尼啦。迄是其中一个，这是其中人初步调查其中一个啦吼。是毋是有其他较严重个？绝对有啦。那无吼，人袂安尼，气架啦，即叫做心灵课程啦。即像迄宗教的方式，底下咧讲掠心理吼，啊，有诶无诶一大堆啦。过来开始你另外以后来控制掉咧吼，就像乌道同款，我内边有说拍手什么物件，但是好较足好听啦。其实我是学校，我袂输讲咧咧教你乖吼，啊，你若唔乖唔听话吼，我是甲你处罚啥事，没有你改变人生吼，其实唔是，即其实就是乌道啦，用宗教的方式。你甲看这個，其实已经伫台北这个所在吼，新北台北吼，已经四五年啊咧，四五年开这个课程，你甲想看卖就好啦。伊唔再客话这去啦，虽然甲调查伊迄、那个部分啦吼，差不多千六万啦，就是敛财部分吼，千六万，人就讲绝对不止啊。四五年你甲看，干那学费算安尼，干那其中一个就当甲伊客要七百几万。一年啊，学费内面讲摕七百几万，唔知参加什么课程，靠这个课程咧，我来甲你上课啦，唔免啦，七万块就好啊啦。哦，啊七百几万讲吼，家保证一年当赚要几千万的啦吼，啊你人生就大改变啦，人生的方向哦，算算哦，不啦，唔当个在相信这个都什么老师啦吼，啊什么的宗教啥吼，而且吼用这种美术跟他。边啊讲这边形容吼，叫做阿板啦，吼，像阿板的步骤吼，你若唔听话吼，我为着要改变你的个性啦、人生啦，硬死硬怕硬拗硬硬那样吼，啊，你个家己认为讲对呢，人家老师是咧教我改变人生，你那边咧想就无啊多啦吼，啊，真系吼，台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我就脱离迄个啦。
2: 好啊，
1: 啊啊，迄落个较好啊啦，食迄迄落个酒迄较好啊。
2: 好，较好啊吼。
1: 啊对啦，啊讲离个病院啊，坐电梯啊，个啥感冒安尼啦吼。
2: 吼。
1: 啊，我是讲感冒啊，咁就过来我看安尼啦，啊，今啊无啦，
2: 无
1: 我就甲食迄金汤啦吼。
2: 好。
1: 哦，安尼，那一定痒起来，规工就对啦。
2: 好，
1: 啊，痒起来啊，像感冒安尼。
2: 好好。
1: 诶，唔捌吹冷气，吹没吹进哦。
2: 对啦，对，嗯嗯。
1: 啊，今麦食迄真凉类哦。
2: 嘿嘿。
1: 两工就好哩哩啊。
2: 哎呦，好安尼哦，好好好。
1: 嗯，两工就好哩哩啊。
2: 顺完了。
1: 诶，真凉类好用了。
2: 安尼哈，好。
1: 拢免，拢免过另外有医生看。
2: 安尼好好。
1: 啊，你讲。本地我是要去有医生看。
2: 好，安尼。
1: 我也无。
2: 哦，安尼吼，哦，
1: 我
2: 你讲你手推了一下，我那较好啊啦吼。
1: 啊，这食迄手迄个紧啦，
2: 足紧吼。
1: 啊，以前药我拢叫人开啊，伊拢讲你要食袂好啦，啊有影啦。
2: 哦。
1: 伊开，我一日当食一包啦，迄个计算身体我都不爱。
2: 哦，安尼
1: 吼。有啦，我是有咧食啦，有当啊伊咧讲我就食两包啦，啊无时爱食三包咧。
2: 好，安尼好。
1: 要啊，即马安尼。就是好改进啦，啊，都都伊讲个笑呢。你根本药啊，我开你拢无咧食了。我讲我咧食酒呢，伊讲无啦，这你无配合这药啊，袂使啦。
2: 嗯嗯嗯。
1: 越食酒越来。
2: 好好好，安尼。
0: 真诶，美国进口诶 QMV， 伊除了迄个 Q 迄个成分吼，就是帮助器官慢慢啦，像咧磨练骨安尼啦吼，较保护啊吼，退化吼，一直倒转来，一直倒转来吼，人就会用啊，尤其。伊就上高照顾到呢，这个胖婆啊啦，迄本书一个车眼镜感官啦，眼镜吼，感冒凝固，沾一个油了，哦，砰一个吼，佮开始转吼，迄个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伊是富含内面的成分真侪，其中有一个叫做天然钙，所以你甲看有真侪骨头啦对问题吼，咱的起源米吼真侪人真知，食这都。不但食这会当顾着迄个所在吼，对咱身躯天然钙补充吼，咱的骨头对咧较无好吼，补充下当来吼，上爱补充就是身躯顶所有的器官啦，所有一个有器官的所在吼，美国进口的起源米都上个高器官，器官来用人就用啦，就是一个机械一个零件，一台车就好啦吼，你各部门的零件拢用，迄台车就对用。伊阿哩哩搭个眼镜也袂戴，那看车要塞队吼，人就是安尼。美国进口 QMV 上好，就像这大只啊。美国进口的 QMV 加价真香，都医生甲咱教的，想买更加够用，想买更加够起来啊啦，哦，够起来吼，然后就继续用。迄、那个用吼都改成阿袂掉衫，阿袂掉衫吼，阿袂甲人安尼有诶无啰嗦啦吼，啊身体继续在吼，就想买更加够第一。人也有会啦，中班老班开始吼，美国进口起源米，加教道理的今天加加登记，听咱的话吼，人吼继续保障，指定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个等下再不跟上，转过去问。

一个查某毒贩吼，有咧食毒，我老公可以做，一定爱外口徛倒来。对吼，伊咧做啥清洁工咧？清洁工，倒来讲对讲对吼，伊都爱过吼，啊，这一定伫外口交通嘛，会徛倒来吼，都是徛倒来，海来海去吼，像蛇咧蛇，迄是人公公啊，大个公公吼，啊，这上有可能是啥咧？食毒啊，食毒，食了啊，随徛倒来吼，人来公公吼，都等着警察甲抓来，啊，警察抓来吼，开始。先检查身躯，可能拄多无炸一挂快筛吼，有诶无吼好，准身躯抽着六包毒咖啡啦。啊，既然抽毒咖啡，就你来食毒好，准甲带倒去快筛嘛。迄、那个机械伫派出所快筛，一个快筛除了毒咖啡反应吼，也有安慰他命啦诶反应吼，啊，即赶紧甲送地检署，啊，警察送地检署，地检署感觉足认真啦。伊即嘛全国，只要法律界，大家一定要对付这这个毒者嘛。食毒、开车、食毒、骑车吧，你看弄死偌济人啦！这段时间你看偌济人，大家拢在抓这吼。检察官开始落去甲调查，这个查某清洁人员吼，就这个食毒的这个，伊进前有25遍食毒拢用抓到，25遍。食毒抓到，其中有5遍，搁入去关的呢。同款无解，我甲你讲，毒品解无简单啦。要甲毒品解掉无简单吼，即马搁咧劣解当中啦。但是伫外口边吼，我若要被毒，我来关吼。好，你一直食毒，啊后被毒吼，啊一直无解，啊继续一直抓吼。你同款搁在食毒桥头摆，搁当天搁抓到嘛？伫路中抓到呀。啊，不是讲你厝内面吼，你就是呾食毒吼，食了啊，佮徛倒来伫路中掠着吼，伊这一定爱收啊啦，无发生代志，好佳哉，这绝对发生代志啊，弄对啦吼，结果送到地院呢，又佮等到这个法官，我咧讲甚物人，大家知吧？伫电话塞迄个押速车吼，发财车再佮贵车装押速吼，去家己帮就是食毒贵车迄个。我那钢管水甲放倒去吼，又搁等到这个啦，姓陈啦，这个法官吼，一个讲食到桥倒吧，啊，等去，又搁甲放倒去吼。这个姓陈的法官一礼拜都放三个啦，完全无报，就甲放倒去吼，无完全免交报，完全无任何问题吼，就甲放倒去吼。第一检署检察官一个听到讲法官又搁等到这个一钢管。叫做陈德慈啦，陈德庭吼，这个法官吼好，这个检察官想讲无报无法度，控告你也无效啦，一定要找顶管的，所谓顶管的，伊这是顶管的一审嘛，好，第二庭的高等法院嘛，检察官准直接去找高等法院，就是顶一级的法官，这较有力啦，我顶一级法院就是法官就是安尼，迄、那个。这个一审、二审到第三审，一审就是第一审嘛，管一审嘛，吼好。啊，这个法院吼，落去裁决，就是经过一个月，法院这边嘛讲啊，我嘛在看到个报告啊，吼。啊，检察官赶紧下手吼，把所有嫌疑来嫌，所有物件，毒品的法院吼，全部赶紧时间上到这个二审法院吼，的最近经过一个月吼，这个昨天的外口无报放倒去吼。已经乱说，伊绝对继续咧食毒，是你抓无到尔啦。食毒无啊简单啦，我当场路人甲抓到食饱啊食毒吼、哦，我甲你送去法院，我要甲收啊，法官不准甲放倒去。你讲这段时间伊会戒毒嘛？无可能啦，嘛是同款食毒吼、哦，已经经过一个月吼、哦。高等法院检察官想讲地方法院的无效啊吼，总赶紧到顶官级的法院，理性高等法院吼去控告嘛。法官有答应收到。我就要改，重新裁决，重新裁决就是无收啊，可能会收啊嘛。迄、那个再告诉我嘛，赶快安尼啊。结果唔知影讲，这个伊发回更新吼，就是讲吼，你在定裁，这应该就真正爱收啊吼。已经较济遍食毒啦吼，啊，赶快别改，佮赶快食毒口罩，要去好个，再无发生代志啦。这个预防性的收押啦。无发生代志无唔对，但是要先开预防。你袂当有交通工具，那无你唔好食毒，
跳倒来吼，结果电话呢，同款无主导，啊，无主导就是倒倒倒啊，三工，迄三工嘛有可能发生代志啊哈。甲问讲啊，法官啊，因为即马去发动个电话呢，就即个啊，又搁是发动个啥大人即个，搁咧陈德史要讲，法官啊讲吼，我找无迄个姓周啦，迄个昨天姓周吼，迄个食到迄个姓周的女子，所以讲。我无在条警察就对啦，中心个的裁官吼，伊个理由唔是讲什么什么大理由是，我找无啊，专门找无，加电话无爱甲你接，啊我也无地处，我大无固定所在吼，你要对找我啦，这个啥呢？这个检察官，这个定义法院个恢复等等，讲伊找无啦，啊找无，无你当时要甲伊裁决，裁决讲这个。昨天那边个收啊掉咧吼，袂当话我有老难事嘛，继续食毒、吃毒摆蛋吼，完再发生代志吼。伊讲无到月底，这个昨天那伊绝对无咧个主导啦。我食毒、吃毒摆去，你警察抓到，你一直上上上到法院，我就随等下咧。我甲你惊你啦，啊本来就是啊，你根本都无甲安怎样啊。虽然你有可能甲判罪啊，但是问题等后界判罪时间，啊这段时间咧，这段时间吼啊无多。那检察官认为讲吼。这个法官实在对这种事情完全无着急，即马目前全台湾上惊就这啊，即个咧食毒，无咧惊半人，同款照常开车，照常骑摩托车吼，啊四界三六白龙啦吼，准搁甲讲一遍，讲安尼较会使咧。你这段时间伊若搁食毒骑摩托车，甚至甲你开车啦吼，搁甲你撞啦，大家可能你了看啦，哇！啊，这炸弹应该安怎样？较会无好，对，所以讲实在无啊多之下，这个法院较改做讲，无到后礼拜吼来开庭啦。哦，你得个人吹咖呢吼？即马有一半我甲你讲，你即马来认真，那是咱即马来个批评啦，包括所有法律界人士嘛来批评嘛吼。但是你若讲真正讲，啊，你这个法官，对干唔对？你也唔敢讲伊对干唔对？伊都有所本啦、啊。那么检察官来讲，姓周这个女子吼，是差不多二十几年前啦，就开始食毒吼，啊，五届因为食毒的关系，被抓入去关嘛，包括历届吼，甚至有二十五遍食毒，人家抓到了吼，拢讲无爱食毒的，啥物关系，赶快继续食嘛，食毒要戒无遐简单啦哈，到旧年二月头一年前啦，当去关出来食毒的代志，食毒关出来有人讲。啊！这乖棍那边啊呢，上无五遍呢，乖也袂乖，袂乖啦，免那乖，赶快去在食到桥到牌吼，都是害来害去桥到牌吼，已经袂在啊！啊，警察甲看看对唔对呢？哈、啊，这吼会出代志呢，准当半路甲炸落来嘛，身躯六包这个毒咖啡吼，啊哦，一直害这个食到的这个现象啦，迄一个落来无多人食吼，哦，一直害吼，啊，一直扛拗。扛拗的人，扛拗啊，吐布物件吼，啊哈伊啦吼，啊，规身骨像四脚拖安尼，一直拖吼，啊，人徛无啥会掉啦，一直伫安尼，吊像个单机安尼吼，安尼吊咧吼，啊，毋则拖到伊，即、這个测验嘛，伊种叫做快筛吼，哦，身躯除了毒咖啡以外，啊个，安徽台面的成分嘛吼，是安尼，即、這个法官吼，等即个检察官上架讲，要甲收啊。理由就是讲，因为食毒，拢继续会骑摩托车啦，甚至有可能会开车啊。伊都无咧惊半人啊，伊都继续咧食毒的人吼。你甲讲安怎甲关，伊也无咧惊。伊真正阁继续食毒，阁在骑摩托车，绝对弄着人，也是发生大代志吼。但是法官的理由无甲收啊，都随甲放倒。就是讲，检察官啊，你也无写讲，伊到底食毒以后是会骑脚踏车。啊是骑摩托车，啊是骑车，啊是开车啦吼，对这种交通工具会发生代志。但是检察官是甲你讲吼，迄交通工具就包括这呀。我较会知伊要做工过，还是要出去外口边，是要骑脚踏车，是要骑摩托车，还是要开车啦吼。但是法官讲，安尼你讲无清楚，伫法律上你若讲无清楚，伊到底食毒会用对一个交通工具处理，可能发生代志吼，安尼。风险不足啦，就是讲你所解释风险不足，所以讲我甲放就是理由啦。你要气候死吼，
你若要甲法官这种切特这管吼，啊话甲你讲，啊事实我来讲的是，我若要甲你用定金呐。在咧算迄个像咧算鸟仔门共款哦，迄鸟仔门要怎算会清楚啦？像咧算鸟仔门共款，讲法官，你这理由讲要甲收啊吼？你讲伊食毒绝对会迄个交通工具吼，伊那个共款无咧惊半人嘛吼，啊伊食毒吼，不管是骑好多外骑个啦，即个城市开车啦吼，绝对我想代志总爱收啊。为什么我还甲放对？就是因为你检察官写不清楚，是你唔对，唔是我法官唔对哦，因为你在写清楚。到底食毒以后是会开车，还是骑好多摆，还是骑脚踏车来发生代志？种交通工具，你敢若讲交通工具吼，是对种交通工具，你无交代清楚，安尼吼，就是你的论述不足啦，证据不足。伊到底是食毒后壁边会开车，会骑好多摆，啊骑脚踏车发生代志吼？那安尼，既然你你的论述不足吼，我都要先甲放对就对啦，当场吼。唔免交保就甲放倒啦，就是安尼啦。啊，这个法官叫陈德子嘛，陈德庭吼，你要甲起诉死就无法度啦。但是你要讲伊大唔对，你做法官判的唔对，我靠唔对对啊，我靠唔对啦。就是安尼好好，今年5月30，就这个昨天来进前5月底嘛，5月30好好，有食毒前科3到9，我咧讲在家属迄个啊，大家嘛拢知一件代志，在家属吼。这个发财车吼，就是食倒伫车顶，食到房叔叔，再到规车专家师吼去共撞嘛，是无撞着人，无唔对。结果人一个抓落来，你再家师遮危险的代志吼，你车顶食倒总去撞电话条，人较会严，啊真正食倒，这就当场要甲收啊，就这个甲放倒来，就这个陈德慈这个法官吼好，过来6月7日过顿工尔嘛，28日这个星期一。我若食毒，啊，走警察局，当时中华保险的派出所所长，包括警察入过吼，这件大家知吧？到迄个派出所，迄个所长吼，正卡去弄一个等于嘛，正卡弄一个等于了吼。那么讲，这一定要收啊，结果我若无报，甲放倒去啦。得连续两件，两工尔，5月30、6月7日吼，安尼两遍吼好。过来6月7日的进前，6月7日就这件啦。就这个昨天啊，6月7日、6月7日连续，6月7日就这个昨天啊，这个啊，这个食毒骑好多摆吼，伊的理由就是讲，你又无写清楚，你讲伊食毒后盖闹交通工具，伊会真正发生大代志吼，啊，到底对这种交通工具是啊，食毒后盖开车骑好多摆骑脚踏车吼，你又无写清楚吼，所以既然写无写清楚吼，我那无确定啦吼，我那赶快无报。甲放倒就对啦，一礼拜放3个啦，拢是即马目前大家上界刺激食毒，骑好多摆开车，人哇弄有够侪人嘛吼。当然啦，人为什么该要设这个法，这么严的法，就是这是不定是炸弹啊！你袂当讲伊啊，伊即马都无发生代志着，伊即马无发生代志，伊食毒吼摇摇摆摆吼啊，个性怪怪就抓咧说，但是无真正弄着啦吼。伊有可能去弄到无？绝对有可能啊，该无可能。食毒桥都歹开车呢，害来害去，做来做去。那无遐食毒个，撞来撞去，撞啥货？都撞到头壳戆戆啊！无代无志，规个事业全人工撞入去啦吼，人个顶啊卡对啦吼，都食毒。无发生代志是无发生代志，后盖绝对发生代志。你若无严办，就是安尼啊。啊，即马目前大家上盖去为虾米？即个法会愈盖愈严？甲你讲，你也着只要食毒。伊拄拄当咧交通工具，都当咧骑好多摆，当咧开车吼，这个交通工具的时吼，你甲验，伊真正是咧食毒的时得预防性的输压。你甲关3天嘛比较紧，关一礼拜嘛比较紧，唔是讲叫你关一世人的输压吼，安尼伊较会乖啊，伊较会定定吼，叫做预防性的输压啦。伊都无爱啦，啊无爱我无唔对啦，啊都大家用嘴讲来讲啊。啊！我做法官吼，找大家管吼，你也讲袂赢我啦。对哦，有人讲，我跟你讲，你茫看这個，这是在足济，唔是干那法律界，唔是干那法官啦、检察官啦，吼，检察官嘛有啊，唔是干那法官吼，也是啥物私人的公司单位啦，吼，拢会出一两个吼，家己认为家己上对的啦。人大家拢讲安尼。无影无影，我认为我的观念上对啦，吼，我安怎样啦，吼，
每一个单位，你个私人的公司嘛，有这种人来。啊，公家单位嘛，同款啦，法官啦、检察官啦，啥差不多是任何单位都拢有这种人。就是大家认为讲，咱都应该安尼做，但是机长上都唔好唔好。我调岗无安尼做，我就是要做安尼吼。我认为我安尼较对啊，无多正路吼。这个圣诞的法官啦，哈人再个个讲出来讲吼，哇，这吼。就是因为最近各有一件被拜，那如果真正这个精彩吼，杀入去修啊嘛，就一个做因啊，伊咧做清洁工啦吼，咧讲变扫清洁工啊，特不是就食毒啊，食毒就敲倒来，反正嘛有可能开车啦，咱讲事实吼，啊，就伊食毒改不掉，但是伊拢无咧听话，你既然食毒就卖开车，卖敲倒来，那无了你食毒，你若卖开车敲倒来吼，人就别个咧，那插头你去食毒。对不对吼？都你都出门者，可能家人家在，唔是因为伊食倒落去，家己徛倒来，甚至家己开车嘛，就是安尼，唔知要来收啊，赶快不该收啊啦吼！你安尼这段时间嘛，真正叫弄死人啦，食倒个弄死人，这都无采咱的办吼，特别各家电财，这有可能就收啊啦，有可能会收啊，既然公家那样，都无公家呢吼。代志歹办啦，都爱大家出来骂啦，大家出来安怎啦吼，安那有无吼？无法度，这吼，这就是生命安全吼，都个人的认知无同款啦。你等于讲，啊，伊都也无真正发生代志，都等伊发生代志，都像咱的社会同款。你甲我惊着，我惊着险死，为什么定开车会烧命？就是安尼，甲我震出来，甲我震，伊即马做唔到代志，迄个。那边的人家讲，我是给你弄掉啊！伊啦，你搞我惊一下险死，真正弄掉，反正就生命危险嘛嘞吼！阿姨定下解讲，我是给你弄掉啊！伊对啦，这种小米就哪无发生代志吼，无真正发生代志，你袂当讲伊安怎样啊？所以为什么咱的法律修法以后，不管是任何犯罪、食毒啦吼，包括遐些的性侵嘛吼，对人恶白讲糟蹋这吼，迄个预防性的收押。唔是讲你真正已经发生代志，很仔细随你抓到。但是我知影你这个人做这个代志，后边边有可能做这个歹代志，我会讲预防性啦。你还未发生代志之前，我得预防，其实是后边边较介一个修法嘛，叫做预防性的收押就是安尼吼。我来正过嘴啦，正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这个台中啊，姓个男子甲前女朋友冤家啦，伫对呢，伫迄个丰原的火车头吼，拄啊买票迄个所在呢，买票的现场吼，哦，安尼冤家家吼，好，这个查甫二八岁，做个二七岁嘛吼，准客刀啊伤害吼，两个状态，因老母伫现场，到这女朋友老母伫现场。甲这个左边两个状态，有人讲哦，这进展哈，有那有一件哈，有人感官这个所在哈，无感官这个事件啦，到一个查甫骑到台西姊妹两个人的阴谋嘛，甲因一样哈，结果怎么个骑到个台老母甲查囝啦，伊个前女朋友嘛，前个女朋友就切啊嘛，唔再前女朋友哈，甲女朋友的这个妈妈哈，哦，坐车的民众惊一下死。大家会知知呢，会追过头啊！吼，啊这当然抓到呢，抓到当场抓到嘛哈。人类个调查发现讲，这个进前的女朋友吼，有申请保护令，有可能就是改车了这段时间，常常咧啰里啰嗦、高高低低的啦哈。抓到，这已经收啊啦，已经收啊。这个姓杨的客到阳台这里哈，迄件就发生新北土城啦，新北土城哈都。这个客到台西家己的太太，佮伊也小在嘛，其他个小在吼，大家想起个靠人安尼吼，结果唔知讲又佮发生啊，一个二十八岁生个，无过这有来已经申请家暴令吼，所以我咧讲啦，这种家暴的保护令吼，你真正系相当注意，唔是迄张纸，伊都唔敢过来啦哈，你嘛在相当防这个人吼，伫身躯边啊那有无，因为你。有申请保护令吼，颠倒会甲擦掉，所以讲你特别注意这人，我伫身躯边啦，得随报，随报警察比赛，身躯边有警察，即马斗三江的话，得报一下吼，那无吼，因为你报，人绝对甲你办嘛，伊还袂出手进前，你来报啊，家暴令这个保护令吼，伊绝对甲你身躯边绝对有一个距离啦，一定有顶悬有一个距离吼，你看到安尼，你若无报吼。想讲爱到阿袂叮当，你等下叮当袂话，客倒来就杀啦，就安尼啦。伫众人遐尼做，凤凰火车头大厅就在买票吼，准过来吼，就杀呢。啊，甲前女朋友跟老母伫现场呢，人妈妈甲查囝吼，客倒我那杀啦，我那杀家呢，老老弟吼，这人有够多啊，这个所在伫。火车倒买票所在吼，哇，大家都化忧啦。啊，这个铁路警察随时都当场抓到嘛。那么，如果小可了解，就是姓杨的吼，听讲买去到这个客车阳台啦吼，甲前女朋友吼，唔知是有啥物代志相约好啦，就是两个车无唔对吼，两个车啊吼，甲这个前女朋友约出来，唔知讲坐火车。为这所在要坐去对一个病院啦，唔太对啦，好。那么因老母知影啦，到这个左边老母知影，老母后边较到位，一个赶到位到这个火车头这所在，吼，大家动来袂动，就是赶早间溜掉咧。你安怎样都袂当该做位去坐火车去对吼，当场冤家，这个查甫身躯炸刀啦，就是安尼，唔只两个吼，哇，总抬掉吼。有可能客倒出来以后，两个人改成要甲动啦，要甲炸啦吼，还是要甲掠手吼，准两个拢抬掉嘛哈，颔棍也掉呢，正头啊手棍啊，好加在拢无深啦，无深吼，这我那大家会知知啦，安尼关山防患病嘛，无生命危险，这个案件，随着按照杀人未遂伤害吼，佮违反保护令嘛，都随侦办，送到地检署所在，地检署检察官甲看。这真正大发生这些严重的代志，人申请保护令，就是叫你袂当我伫身躯边，结果你阁骑倒，我人身躯边阁伤害吼，这是相当重大嘛，所以讲直接大家收啊呢，直接收啊，唉，无法度吼，这样要注意，申请保护令发生代志有够多，因为你无申请保护令，反正阁无遐尼大力，这有人个性就是安尼啦，你甲我插掉，你甲我刺激吼。你搞行政保护令，好，秘书介绍，伊若真正要甲你出手吼，等到爱出手，所以我咧讲，你若真正有行政家暴令，家庭的问题啦吼，还是男女朋友之间啦吼，阿袂做阿无，嘛是当行政保护令的吼。那如果安尼，你发觉讲，哎呦，伊头前到迄个呢，你行过来，你就要紧走啊。那无到你
赶紧看身躯边有啥物警察巡逻，啥着去随报。诶，迄个人袂当伫我身躯边接近的所在，伊伫我过吼，虽然袂出手，你当先报嘛，因为你有申请保护令的人啦。你若已经有申请保护令准的人，就是会当安尼啦。你申请保护令嘛，所以讲我甲警察报，我毋是咧有被报啊。你看迄个人伫我过我身躯边吼，伊都袂当安尼咧，我着申请保护令的人吼。若无你讲。伊都也爱袂出手吼，啊，改成要讲啥物代志，无就先我讲者，我讲等伊出手就袂，我就想安尼啊。我伫你身躯边，实际上我是袂当我伫你身躯边诶。我你已经有申请对我申请保护令嘛？即、這个家暴诶保护令诶吼，你较会使我伫我身躯边，啊你若勇稳啦吼，这就变做害着家己啦，就是安尼啦，啊，真系宏观吼，宏观。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是阮小姐妹胀气啦，我讲八食好哩民宿啦，
0: 对，
1: 伊胀气有效无？
0: 足有效，相当好，就是啥呢？迄就是歹困愈侪，伊就会安尼啊，就是
1: 咱。大平正常啦。
0: 大平正常，不要紧，你有食迄就较消纳，就是吼，咱今仔日歹困无遐尼侪，会造成空气啊。哦，会造成足侪空气伫遐哈。
1: 我食一礼拜有感觉有效呢。
0: 有效哦，你
1: 是吼，大便吼，软软软了吼，无形啦吼，啊，洗两遍。啊，我刚食一礼拜，感觉有差呢。
0: 迄个显较水吼，对不对？
1: 显较水，袂安尼散，
0: 袂安尼散散吼。
1: 哎，我食一礼拜，
0: 活力民宿啦吼。
1: 活力民宿食一礼拜，感觉有效呢。
0: 啊，我本来大便拢无介水安尼吼。
1: 对啊。
0: 好安尼吼，好，祝贺吼。你甲介绍，
1: 我食好哩民宿，敢那吼，
0: 好哩民宿，
1: 敢那有差呢，
0: 真正有差，
1: 伊是大便正常咯，爱胀气啦，
0: 对，迄是感官，感官，那是咧，迄就是咱咧，迄个胃肠内迄个坏菌太多啦，坏菌太多，哈吼，哈，较搞造空气安尼啊，哈吼，哎，你叫伊食哈，一缸一包就好，就最好用啊，哈吼，
1: 一缸十几包呢，
0: 对啊，对啊，吼，
1: 我今年食我的诶，我感觉多意思一点哦，食三遍。有够多，
0: 拢无效，无虾米感觉吼。
1: 无，拢无感觉安好。
0: 哦，啊，食咱的火力面素一礼拜啦吼。
1: 食一礼拜应该有
0: 效。哎，恭喜恭喜，你介绍一下哈。叫做火力面素，代表着生活的活，有力的力，贵宾迄个宾，食素的素哈。火力面素哈，排排便来食，一段时间顺顺顺哈，哎，加偌好办的哈，人都足消透嘛哈，胃肠道哈，哎。分下边吼，你诶排便的部分，顶关多多咧消化吼，那无好好困胃病吼，帮助吼，诶人愈回来都足歹消化，啊食物件吼，不时都肚肚来噎酸啦吼，啊拍下啦有诶无吼，人都不舒服嘛吼，迄个火力民宿，顶关多个愈顶关吼，有一个所在，我那台湾人足侪，唱啊。囡仔大人都有，咱诶火力民宿好用呢，伊诶胃病吼会甲你保护吼。到后盖边，你唱要几百个啦。你讲烧了空气啦，对无拄好所在吼，正常人拢差不多两三个，拍一个卡枪，哦，爱空气啊。迄有个啦，这种体质，佮都拍要几百个啊吼。啊，足侪人个咧，台湾人个体质，你佮食火力民宿即个改变，一段时间了，你发现我要减少较侪，较袂安尼唱要几百个吼。到咱个火力民宿，啊，唱来佮着流鼻水啦，啊，唱片啦，唱要几百个清楚啦吼。生活我有那个啦。贵宾的里面，假数的数，给到火力民宿。那不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给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听讲，桃园吼，叫做南门市场啦，应该真侪人知吼。桃园在南门市场吼，一个市啊咧吼，内面有一间迄个豆花摊，伊这毋是店面咧，是咧摆摊迄个豆花摊，伫市场内面嘛吼。好，这个歹徒吼，伊是个边神啊啦，边神啊吼，毋是真正诈骗集团啦，都家己一个人啦，都遐骗一个，遐骗一个啦吼，啊骗几样咧啦吼。进前伫新北个永和市场，伫永和个所在，有哪一个菜市啊吼，讲骗，伊个步骤是安怎呢？伊拢假熟悉啦。其实伊来这个所在，拢市啊个所在，市啊较复杂啊，较济人啊，哇诈市啦，哇大家喜欢啦，哇咧，改成你也无熟悉，我无熟悉你吼，好。伊即马吼讲骗讲吼，我甲你讲吼，我原来一只平平摆搭，但是我较头前啦吼，你看袂到我的单位啦吼，啊我拄拄人客要甲我找钱吼，你敢会当南山的先甲我换者啦？我讲阿边换你咪给钱算我好。伊即马甲讲吼，迄、那个一百的吼，给两千啦，一百块的啊，一百给两千吼，啊五百两张啦吼，安尼我找开都三千嘛，安尼都三千，有人讲你要甲换钱，唔着钱也先给出来，我给三千。一千块的，要甲恁换南山的吼，换迄个一百块的，两千啊，换五百两张，安尼三千，唔是，伊即马对方甲讲，伊都有小可顺一个嘛，反正一两天，正礼拜都有可能吼，小可顺一个吼，怎样讲，对一个大吼，较故意，好歹好歹啦。那像我都叫用便宜啦，像我这好歹好歹吼，故意甲呢打晒讲未头，你咪这吼，伊即马甲讲啊三千块，我讲我单位都在头前，你即马看未到，但是吼。伫较头前，我嘛是平平伫菜市在摆摊啊吼。我甲恁老母熟识识啊，我甲你讲吼，我小等就随客过来，互你当时呢，小等一下就好啦吼。啊，我甲恁老母熟识，你放心啦吼。剩出你甲我包十年，我豆花啦，豆花甲我包十年了吼。我小等就加三千块，互你剩出甲你买这个十年我豆花，你先甲我包起吼。伊真正真客互伊，到遐一百块到五百块就无呀，再见啦啦哈啊。等几波了吼，因老母来接打，接这个后生啦。讲啊你，迄人生咧，可能无半交伊讲啊，都你熟悉讲头前遐一个打，唔知咧卖啥物我个物件，也唔知。讲伊有哪摆打吼，啊讲甲你熟悉吼，伊讲要甲我换人生，啊无客气了我，伊讲小等要客气我，而且我去包一堆呢，你甲看，十年我豆花吼，讲小等一个客气过来，要甲咱买这十年话吼，都无来啊啦。因老母就报警察啦，你甲看，这安尼嘛咧骗呢。我讲吼，真正有影人吼，啊，这个人，爆料吼，有抓到啦。这个人吼，伫新北永和吼，就是赶快人就报啦。我那赶快是企业永和企业嘛，永和有一个企业吼，我那卖细场块企业吼，伊讲变咧卖迄个鸡蛋糕，人咧现场底下咧这个拍粉底下咧煎迄个煎蛋糕吼，哈，迄个物件吼好，贵吼都赶快，伊嘛是赶快，即回个愈济，即回讲话四千啦。伊讲啊，到迄五百吼，两张就好啦，啊，其他三千块加一百啦。啊，好，个再多几个有啦，迄、那个鸡蛋糕迄个有吼。啊，讲好啊吼，好，我甲你讲吼，我吼伫头前大下，因为我身骨多无炸出来，人客多要甲找钱，我想过我讲吼，你鸡蛋糕甲包十包啦，吼，啊，我小等一下吼，人客来，我找甲你换钱了吼，我要包十包鸡蛋糕吼，哦，包到好色溜溜。啊，佮等伊摕钱来，先摕四千块伊啊，就像我咧啦，一百块、五百块安尼给伊吼，来就无看到人啊啦。准做伊走呢，做伊走了吼，人后壁这个鸡蛋糕，佮讲佮注意哦哈，有一个变成啊用这波，你讲换钱诶，就是讲伊无当去食走，啊侬佮你骗这骗等话无一大堆吼好，结果伊即马无留伫新北，伊即马准落来桃园这所在啦。伊嘛知影讲对一个企业这个所在啊哈，用这波共骗这个豆花店啦，这两天啊又过骗掉啊哈。在做小生意啊，你嘛知影讲伫咧菜市啊摆摊做小生意啊吼，你甲看，迄一天呐去互你骗三千啦，卖讲一天一回互你骗三千，那唔知卖几礼拜呢？你知影讲这都要扣掉本钱到中谈，互你骗三千五千，这是拢中了的呢吼，你甲看夭寿骨啊，人健康吼。无抓到，歹势！我当作讲者伤紧，
现在警方经过人报料已经有掌握了，掌握就是大概知道什么人，因为这些人同样的步骤，这就是有进前变过新北的永和嘛，这个所在啊，结果这两天又走下来桃园这个所在，有哪会抓了，开始要调查要抓了，有人说都骗过手了，反正又走来台南高雄屏东也有可能，也有可能这不要很注意，真的有影。有的说这个小明星啊，咱今仔日通常，那如果你要甲我假造，还是讲你要甲我换钱，绝对先提钱甲你换。靠着讲你钱先给我啦，我当然伊个话术绝对足厉害啦，吼、哦，就是讲话卫生啦，吼，卫生卫生，我跟那个秘书甲你讲，甲恁老母食家，甲什么人食家，那我伫对一个摆摊吼，啊，特别哦，我广告搞些，啊，你想讲啊，若无方便，不要紧，大家拢平平只摆摊吼，我那算拢港这所做生意吼，啊，先客吼，不要紧，人客你赶紧吼，你生意走伊吼，结果唔知讲，伊就是用这波钱客了就无来啊啦，实在够可吼。啊，你来骗，爱注意啊，爱注意哈、哦。这伫菜市啊啦，对啦哈，这种叫做商店场哈，你摆摊，这摆摊哦，摊位哈，实在是大家拢抢面摊价啦。啊，那你三五千哈、哦，去用骗哈，像这种人啦，实在有够袂好啦哈，属实有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所以听一个广告。
1: 哎、欸，你面试吼，我食得足好。我
0: 你
1: 讲两三天，我就开始买几号房买，
0: 一张号
1: 房。
0: 你本来是安那？
1: 啊，就放晒微信，啊，拢会听。啊，即马食食食两天，我就感觉，我就开始食。我买拢买几盒，我甲庆昌一份买五六万，买你的物件。我提五六组，等下五组。
0: 啊，即马来块孙阿伯在排便啦。
1: 排便足好处诶，
0: 足好
1: 足好。
0: 安尼，
1: 我姐和你面试足好。
0: 啊，无较早是安那，较早是安那。
1: 较早放晒拢未顺啊，啊定要放要放啊，都好晒安尼。
0: 哦，对。
1: 安尼安尼，啊，食得够好。
0: 即卖足顺啊哈。
1: 哎，足顺诶。
0: 好加载，好加载，迄个叫益生菌呐。
1: 我刚才买你诶物件，即块啊，甲庆祥买六万，甲林六万啦，
0: 啊紧，
1: 啊赶几啊组转啊，啊又啊叫我一组。
0: 啊！你白边的，
1: 伊讲买鱼咩好啊？
0: 啊，白边的孙人计划开我的呢。
1: 哎，计划开我，我就是足久啊，拢白边未孙。
0: 啊，
1: 这基本都自己家食家食呢。
0: 火力面素哈，
1: 我自己嘛食一包呢。
0: 啊，你哈，
1: 我
0: 足
1: 好。
0: 真耶个，
1: 谢谢啦。
0: 恭喜恭喜哈！为当得，咱的火力面素哈，真够照顾。火力面素，你在底下当生态卫兵的哈。足侪益生菌嘛，即马排出它多个吼，几千排、几千万排都有吼。那你益生菌的物件好，但是你在下里边咱台湾人的体质、体内会生做胃病保护，甲你整理啦吼。咱的活力民宿是经过偌济国家甲咱认证，认证就是有来试验，哎，真正有影。伊即个活力民宿的物件，即、這个益生菌伫边台湾人的体内是会当真正生做胃病，所以会整理吼。个人咧肚肚啦、腋酸啦，啊，食物件歹消化，无大件下边到迄个排便吼，甲食一个时间吼，自然的排便吼，会有够爽快，有够消透吼。的活力民宿店关到底爱唱唱唱的啊，足侪，干那唱咧到底卫生所来唱几包的吼，到咱的活力民宿啦，生活的活，有咱的咱贵宾的宾。加数一数，叫做活力民宿哈。那无上者，加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咱的消防署吼，有去统计这救难的啦，救难到海边啊啦吼，山区啦、溪啊吼，都逐年到这个暑假吼上侪啦，上热闹吼。山溪啊啦，对吼，救人啦吼，啊，纯粹拢诶，少年家那么规家伙嘛，等于即马拄拄啊暑假这个时间吼，唔只特别加统计两年啦。通过两年的迄个暑假吼，拢伫迄个暑假的时间吼，上届上侪肺炎发生啦。当然也未当甲你动啦，绝对开放的所在啊，是希望讲大家说伊一定要相当说伊吼。暑假吼，大家出去佚佗啦，海边啊啦，溪坡山谷啦吼，绝对无可能甲你动。在国家里个啊，国家大家讲个吼，你买对绝对是爱开放来开放，你都爱注意人。甲你讲一寡数据啦，对啦吼。那么根据消防署统计吼，目前这个两年啦，两年的这个统计是这个统计数据吼，当年啦到这个暑假时间吼，拢差不多救了两千人啦，两千人，唔是拢发生生命危险，唔是。但是都拄着啊啦吼，伫海边啊发生什么代志啦，有诶无啦，山区迄溪坡啦。都当年来到暑假吼，上无吼，两个月时间吼，哎，出动差不多救了两千人啦。伊是全国所有所带来统计吼，好，结果加统计吼有增加呢，就是一年前的增加，本来九百人吼，一年内面九百人，过来变到千多人，过来佫变到加上迄个千多人吼，就是安尼。唔只人来讲吼，当年吼这种暑假吼。即马台湾是算所有拢大开放，绝对无一个所在甲你限，因为当时开始有这个规定了，就讲台湾吼是属于家己的土地、家己的国家，人人民，我是台湾人民，我要去什么所在，你不能甲动啦。除非有一半也是军事重点，就无法度啦吼。以前有咧动炸，迄种袂当动作，但是危险啊，绝对有危险。以前是用危险讲这个所在危险，唔当来吼，但是即马袂当安尼，危险是你家己爱好。你家己要注意哦，但是国家的这个土地你要全部开，而且开放当然是绝对增加危险嘛，一定是安尼话好。坦白讲咧，讲救了吼，一年拢平均伫暑假的时间吼，那需要救咱的海边啊啦、拄着啦、什么卫生水啊啦吼，唔是讲安尼发生危险，但是吼，救差不多两千几人啦吼，一年暑假的时间吼，但是呢，真正都是吼，就准你两年前迄、那个两千入四年吼。暑假吼，都553个全国，干那暑假死亡人数，这是死亡人数啊，死亡人数增加到630几个，这个增加。你当然开放所有溪啊啦、山谷啦吼，包括海边都开放吼，未当共动吼，当然你增加危险是安尼吼，啊，所以唔只讲爱相当注意吼，好，有几个所在，就是人消防署吼。救上这边的啦，哦，到迄个所在发生危险嘛，对啦，救上这边的吼，都爱哦，大家小看下吼，好，对呢，屏东迄、那个枋寮溪港的周边啦，宜兰三千乡迄个安龙溪吼，啊加万里啦吼，迄、那个翡翠湾啦，对啦，有诶无啦吼，哇，这拢爱这个爱相当注意吼，好，其中一条对呢，家人有一个所在叫做外木山海边啊，家人。中山区吼，迄个外木山的迄个海边啊吼，这两年吼暑假毒死五个啦，有一边一工都毒死三个啦，一边一棍头毒死三个吼，啊加加嘞吼，这两年都毒死五个，这样不加济，这所在爱注意吼，当然无甲你放啦。外木山家人，外木山在海边，哇，热人，大家做去生水的所在，这所在吼，另外吼，就是对呢，这个。汤啦，汤山区吼，叫做雨内溪啦，吼，伊伫福兴区嘛，福兴区湖溪吼，伊吼，我那两年来死四个啦，即个所在毒死四个吼，伫汤福兴区迄个所在吼，屏东的山地门，我那有发生过毒死三个人啦，屏东的山地门吼，近两年来吼，我那毒死三个，另外一个什么所在台中清水隔壁湿地海边啊，马龙湖。这个绝对发生代志，毒死人哈！现在说这几个所在哈，唔是甲你封起来，咱是甲你重点甲你讲，这几个所在真正我那不加危险哈，
那买去哈，你要特别注意哈。你知影讲，哎，佮买较落去都唔当落，提醒家己哈。哎，但边啊生水啦，啥物话哦，啊，得消暑迄个山区，还是讲海边啊，安尼看起来较清幽哈。哎，你嘛讲一定要潜落去啦哈，因为当年咱咧讲即几个所在哈，实在是哇，拢迄个消防署救人员哈，重点的所在啦。你甲看，两年会当救两千几人啦，两年哈，敢那哎，堵水上两千几人。我相对哦，真正要中无路嘞哈！啊，我当下救唔到，就好救唔到哈！你甲看，一年干那都是啊，当都是五百几个嘞，全国哈，甲算起哈，都是五百几个哈，啊个进步嘞，进步几百个哈，两年内边有分五百几个，个另外一年是六百几个哈，哇，真要注意哈！起码个放暑假，为什么开始要统计？这就是绝对热啊，大热。海边啊啦，溪波绝对是上侪人的所在啦吼，好，大家先心理准备啦吼，安全最重要。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应景电话甲抽开，阿伯咁啦，产品药房要询问吼，询问就需要拿无吼，迄产品买唔到，家己底下药，改成叫什么名吼，买唔到就无采，那咧介绍正牌互你吼，0800-868-999，阿伯三个九，0800-868-999哈，加。多多甲咱使用啊！今年这边买产品、送产品的特别多吼，正式开始。阿妈讲，互我等着啊吼，有啦。伫人食长期的吼，拢知影讲，今年这边吼，就是买产品、送产品的这个特别多吼，加足个产品差不多食长期较侪啦。咱只阿公阿妈阿伯阿姆吼，甚至咧介绍家己厝边隔壁一寡亲戚朋友吼，咧大家拢食长期啊啦，因为食了真好，食到顾身体迄个感觉吼。相当无同款吼，唔只讲身体在保养啊，啊若要保养吼，都要靠家己啦。家己知影要安那顾身体吼，人愈来愈侪话，较袂安尼，啰里啰嗦啦吼，会晓顾身体吼上巧啦，属实有影啦。阿妈，坦率来甲我讲吼，哇，会晓顾身体上巧吼好。咱一年一遍这个特别做买产品、送产品吼，多一遍尔。得力连膏精包括水生包，啊咱的得力雪利旺。特别做伙吼，是加上1500元，但是阿妈咧问讲，这是毋包做伙，对包做伙。特别做规大组内面，那水的吼，就是5罐分，你出4罐钱啦，4000元，你出4罐钱，咱给你5罐吼，加1000元要送你。在咱的得力连锅精，包括得力随身包、连锅粉那个随身包吼，迄、那个我若加上1500元，伫内面拢给你包做伙吼。得力雪利旺来共款，得力雪利旺吼，都拢全部水的吼。迄、个液体的水吼，你出4罐钱吼，会乎你5罐，其中一罐就是要送乎你的吼，唔免钱要送你，特别做就是无甲你加客钱吼，佮加上一份乎你吼，即是咱特别做吼，送乎你吼。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吼，有加上一个1400块，咱的半罐份吼，1400块拢甲你包做伙，就是咱的起源米吼，你会摕到一组甲你塑做伙，特别做吼，有3罐，看起来3罐吼，一罐甲4罐小罐，就是要送互你的吼。就是咱的起源米吼，你一罐2800，咱特别做到2罐钱5000克，但是你摕到2罐半啦。有一个半罐份的90粒的吼，1400块是公司即阵特别做，特别要送互你的。所以讲摕到产品，即嘛讲，加一罐对了，加一罐就是要送给你的啊！哈，一罐就是这个特别做要送给你的哈。活力民宿哈是规大客啊，甲咱普通是咧买一个客啊，吼无同款，那个大客啊，内面会加一个30包出来。那你活力民宿是规包哈，会加一个30包哈，会规客啊内面哈，等于就是两客啊分就120包嘛。你会加一个30包，所以讲你若要特别做的时吼，活力民宿。会摕到105包啦，加30包就1400块分。这有哪免钱要特别送你的？到这个时间，咱特别做吼，你出2罐钱、2组钱啦吼，会摕到2罐半，会摕到2组半就对啦吼。这吼，就公司今年这边了，今年这边这个特别做的买产品、送产品吼，买二送半吼，开始吼，啊，大家真正把啊。时间你慢看，数一个正常都要过啊吼！啊，那无出手吼，七到八到，我结束啊，我都无采，一年多就变了，无采阿妈讲，等着都唔当无采呢。而且吼，那我咧讲介绍产品，厝边隔壁亲戚朋友讲到宣传一下啦，因为真侪人无时间听节目，伊唔知讲有这个正常吼，都真无采，好不好吼？无上台卡过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较平咧，真无彩吼。0800-868-999，啊，谢谢。以上广告，
1: 咱搁等下直播现场，转过去嘛。
0: 来，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咱明天见。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你来笑死！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亚球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起诺哀乐，这叫做人的情绪哈。每个人都有情绪，情绪那不好被发泄，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但是呢，袂使去影响到别人。你讲对吧？

哎，来，不只讲你吼，你要发些证书吼，卖去这个吼影响着别人啦。甚至有的呢吼，哎呦，讲哦，我情绪来了，你情绪来了，你要怎么样哈？不要影响到别人啊，尤其是呢吼，你的公共场所，这里吼可能的触发处罚。在高铁左营站张英案，一名70岁的妇人人啊，举刀吼，伫遐真武的啊！一寡的旅客惊到要害去啊！高铁警察呢吼，发觉讲吼，这个人情绪无稳定啊，该强制送医。这是发生是高雄吼高铁左营站吼，这个大厅传出着呢一名妇人人啊，不明的原因也倒啊伫遐伫舞哇，伫安尼吼高铁站南来北往的旅客特别特别的多，铁路警察呢协报了，赶到现场，甲着民众合力压制着这个妇人人，该带返去派出所。因为呢，警方评估疑似有情绪、精神无稳定，才来吼该强制送医啊。铁路警察高雄分局在说明，发生伫张英案差不多要将近7点的时阵，就接到呢高铁通报，有旅客呢伫2楼的大厅，疑似呢吼精神不稳定，吼还是讲呢吼有心脏的一个问题啊，底下呢吼也着得啊，我爸母这关系着公共危险嘛吼，公共危险嘞，公共危险罪嘞，警方。不马虎立刻咧出动到家现场，吼，加着一个吼啊，这个民众咧合力将着吼这个妇人人啊，吼74岁姓徐的妇人人，该压制了后，带返去派出所。初步了解，吼，这个案况咧，吼。已经通报到119的救护站，那经过到119的救护站评估了后，强制把他送去到病院啦。那当然啦，厝内底家属，你也发觉讲，家里面吼、的人呐、吼，有这种精神的障碍，爱赶紧带去看医生，嘛爱定时吼、定时给伊吃药啊，给伊做控制，要不然呢吼。伤到别人，这样子就不好了。那另外哈、这个现在的是毒驾越来越多，尤其是呢哈、丧尸烟弹，好、依托迷子，要来宣传哈、丧尸烟弹，伫台南车坎老周边大道呢，南无依托迷子，好、这个警方讲啦，不能开玩笑的哟，哈、来台南高捷这个车坎老对面一支电报条，迄个人大道讲南无。依托迷子，吼、有这个字样啊，内容就是引射紧急啊，滥用这个丧尸烟弹依托迷子，引发着大众的疑虑。根据着警方吼内部会议认为讲，不能咧单纯视为开玩笑，或者是讲咧艺术的作品。一定爱严正，好严正查处，好，就是讲啊、这个呢，哈是当然啦，哈，讲到毒，哈，就是令人呢，哈，唾弃，但呢，哈，这个话呢，未使我别开玩笑，就未使讲哦，这个比讲，哈，咱有一种路口啊，比较较高发生着交通意外，哈，啊，有的人哈会去做着，哈，这个牌啊，啊，南无阿弥陀佛，哈，搭伫个遐，就是讲呢，哈，会当减少用着这个佛号，用着圣号，是不是会当化开着一寡呢，哈，无好的代志？但呢，哈，用着南无依托弥子，依托弥子，即卖已经来列为一级的毒品，警方在咧讲啊。哦，不要肉麻当有趣哦，唔好当作呢艺术创作哦，未使开玩笑哦，哈、哦，哎，算算的，嘿，算到呢，哈、哦，惹祸上身呢。依托迷子近期呢，国内频繁哈遭受着滥用，成为治安的隐患，使用着毒品
啊，过来开车造成多多件伤亡。哦，国家呼吁司法院啦、法务部啦，加重来处罚，警方也积极来处理，尤其是啊，这个月哦，这个月啊，森林哈，诶，这个育儿部落啊，食着丧尸烟弹，啊，搁载着。囡仔吼上路发生着车祸，会使讲来吼，即外界啊吼，讲上界歹的习惯啦，引起着网络挞伐，阁有一个开着连接车，开着连接车伫高速公路顶悬吼，嘛是呢，食着即个丧尸烟弹吼，滥用着丧尸烟弹，结果呢吼，恍惚了。弄到头前嘞，吼，八台车，十个人受伤，那个太可怕了！你看到那个影片，你真正吼，哎吼，吱吱叫，叽叽叫嘞，有够恐怖的，敢那参照咧拍保龄球，头前的车吼拢照正常，后边嘞一只迄落货柜车，完全拢总无动啊，变变变变变，吼吼，太恐怖的吼，所以，开玩笑是可以开玩笑，吼啊！但嘞，吼，他当然是可能大个人，吼，嘛无恶意啦。啊，不过呢，吼，这个有关系到呢，吼，这个毒品的代志，我们还是要呢，吼，小心，小心再小心，哎，无好意呢，吼，不呀，变成俩好上心啦。好，国内吼，国内疼痛治疗的权威。中嘉北医福建科的医生陈博旭，因为呢吼，这个肌肉瘤来往生，加一个55岁娘娘吼，好，什么叫做脂肉瘤呢？就是咱咧讲的吼，迄、那个脂肪瘤吼，脂肪瘤。那脂肪瘤，你那是呢吼，短期间哦，一大了足紧嘞，要小心哦，是不是产生病变？国内疼痛治疗的权威，嘛是呢，中嘉病院福建科的医生叫做陈博旭，因为呢，这个脂肉瘤来往生。加一个55岁，中嘉北医吼，地长已经证实到这个代志。陈博旭曾经发。标到超音波导入，吼、哦，咱的脊椎注射帮助，后来一关呢，吼、哦，这个下背疼痛的患者，伫呢，吼、哦，技术这边呢，吼、哦，会使讲轰动到国际的医坛，并且呢，嘛得到呢福建界上界冠的荣誉，吼、哦，这个一个荣誉，确实呢，吼、哦，伫2022年诊断出到患了脂肉瘤，接受到呢标靶治疗，这个时阵呢，有关坚持继续咧研究跨境。已经往生的消息就出来呢，医界的同袍吼，包括着朋友啦，包括互伊看一只患者，拢感觉讲咧就唔甘的，纷纷的到伊个人的面册顶管发文来悼念。好，中嘉北医发布新闻稿说明，也就讲咧吼，中嘉福建科的医生陈博旭啊，不幸地。2026年6月25日，因为破病来往生，享年呢55岁，55岁哈，真的是医界哈，医界呢一个送失掉一个优秀的人才呀。好，来继续来跟咱讲到长照悲歌，台中一名70岁的妇人人照顾到呢，因翁身心俱疲，山区哈，诶，这个后生个补刀哈，补刀，做解脱治疗啊，这个控诉哈，台中一名73岁姓林的妇人，人因为厝内底经济无讲介好，那又个长期家己照顾着，倒伫门床哈，卧病在床的丈夫，身心承受着呢巨大的压力，竟然要求着伊的囝哈，两个做伙无阿囝。协助完成最后的心愿，母阿囝呢吼，烧焦到甲大肚一个
登山步道吼、哦，那了后呢吼、哦，这个森林的富林人啊，也都吼自残，因为年纪较侪，已经呢吼、哦、体弱无力了。好，这个生出来男主，也就是伊的后生，依照着因老母的这个拜托吼，伸、哦、手协助，造成着。伊个妈妈大量失去心房，大量地检视近期呢吼，已经侦查终结。原来讲呢吼，伊个后生犯了加工自杀罪来起诉。鉴定调查，细查吼，诶，这家伙啊，经济状况长期拢无讲介好。那呢，妈妈就是呢，已经足侪年啊，家己咧照顾着伊个爸爸吼，就是这个。这个呢，哈，姓蔡的男子，哈，妈妈照顾爸爸，登记来，哈，会使讲呢，哈，身心俱疲呀、啊。那这个儿子的讲啊，虽然伊不忍着呢，哈，妈妈会痛苦，但呢，伊妈妈，我就甲讲，哦，讲啦，讲啊，你呢，哈，就是准备着一挂相关的物件啦。伫呢，今年三月初三的时阵，下晡，在着呢，哈，伊的老母去商场买着一支水果刀啊，隔工，哈，隔工，搁再去买着金纸，也是讲呢，哈，帮忙因。妈妈吼加工自杀了后，啊，佮家伊呢吼画着金纸告别的仪式。好，三月初五吼透早两点的时阵，母阿囝两个人坐着一台机车，到家呢大都的偏僻山区步道入口啊，啊，这里、个。伊个妈妈呢吼也都家己自杀，因为呢吼年纪较侪啊，啊。体力吼不足啊，所以呢，伤势无立刻治愈，伊个后生吼，伫伊个妈妈啊，拜托个拜托个吼，你来协助，规气去搞毒个较大个安尼吼，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想讲吼，想起来嘛是很奇怪呢吼，哦，伊个妈妈在做的这行呢，会要求为虾米伊个后生无来制止，搁而且来帮忙吼，帮。啊，载因母啊去买刀啊，吼，甲载去山区，目睭金金看因母啊咧，家己自杀，自杀无死呢，吼，因老母讲，家讲拜托个你吼，搁甲拄较亲密吼，互伊呢会当较紧嘞，啊，去见阎罗王，竟然有这个后生，吼、哦，我感觉因后生嘛是头壳真的有问题呢，吼、哦，结果嘞，吼、哦，因后生真正嘞，互因母啊吼要求就是。啊，规双手吼，拢总是这个鲜血啦，吼、哦！哇，见迄个警方呢，去报看到啊，惊一个吼、哦！你看，连外人看到都吼、哦、会怕了。那家己吼，爸爸，家己的妈妈吼，啊，伫个遐，咱也看到吼、哦，可能就要甲救都已经来不及啊！那有可能搁替伊加工啦。台中地检署综合伤检报告，说家着呢，生出来这个男子呢，伊家己在讲的吼，这个口径敢是伪面，包括着呢购买的记录、现场，而且呢证物吼，甲伊扣押啊，认定讲伊的后生涉案，这个代志是已经属实。而且呢，加明确，加工自杀罪，因为这个案件属于呢故意致死的行为，专案由着呢国民法官来审理。好、哦，这个就是长照的悲歌。我讲哈、哦，现在就是呢老大人哈、哦，两个老的哈、哦，拢总惊讲去拖累着家里啊事实。好，无爱麻烦着家里啊，是说，所以呢，两个老的多做伙，一个人行动不方便，啊，其实呢，吼，另外一个嘛是你行动不方便，嘛不是身体足健康的，两个拢老啊，那呢，因为呢，吼，被照顾，所以呢，吼，啊，一个身体呢，吼，不健康的，搁照顾着一个较严重的，长照悲歌，希望讲。麦克发生哈，麦克发生啦哈，这个是咱咧达刚哈，伫只健康报告的时阵，啊，咧报哈，真的我讲，
食老吼，食老就是呢吼，唔是爱钱存足济，但是爱健康。人呢吼，唔是呢爱活甲足长岁寿的，但是呢活着一定爱有尊严。好，我讲安尼对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哦，来听歌，听歌的同时，我们这一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三片老贝来询问高官教会作文，点来个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好，哎，对，好啦，这到小本哈，好呵，再见哦，拜拜。哎、啊，来，等下节目现场，咱的八卦彩珍又完拢总伫山卡伫接电话，需要的彩珍做服务，等你个卡，0800-77-66-99，0800-77-66-99，二十米，吼、哦，把人天好做骨啊管，那呢吼啊，始终为着不要好大家安尼吼啊，瓶瓶罐罐吼啊，一旦结合着呢吼，伫内底，会使讲破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哦 ，MSM 基型高温两倍冷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羊羊丁托鸟金，骨碌基参加金黄蛋壳膜，五千七五加好能对电球温机监测成功，我做高级贵机药柜，我能对着蒸汽型，好、哦、啊，气回好怕、哦、回通，我会化温，气回那不通，你食仙丹拢无用哈。针、哦、对着咱的退化，针对着咱身躯上啊骨头啊筋络。加条关节，肝主筋，腰椎主骨，脾主肌肉，不软不硬，又不弹性，扎扎酸，扎扎疼，风湿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生骨刺的，开刀前，开刀后，拢总会当吃，包括着囡仔登车，一世人登车一概念，小朋友、囡仔兄来吃就好，甲弟弟拍回债，大汉无论要成家。吼、哦，要立业，要赚钱，要照顾到一家大大细细。吼、哦，弟弟发育的过程最重要，小朋友可以吃的，好、哦、配合着磷虾油，能按该家做伙食，相辅相成，好个1+1=5哦。来进攻个，哎，秀芝姐，你讲海王精神通姐姐安怎？
1: 姐姐吼，哎，卡旧筋拢，今嘛拢卡未呀？
0: 啊，以前做个旧筋哟。
1: 是啊，啊，我诶手吼拢会关节退化，医生讲我关节退化，
0: 嗯，
1: 啊，我今麦食了吼，有改善啦，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啊，吼，较袂遐酸痛吼，
1: 诶、欸，啊，我今麦要阁继续改食，
0: 好，嘿，因为吼、啊、海王剑甲青通吼，伊、欸、着全方位诶，啊，规身躯诶迄个气拢甲咱串合过，自然脚酸、手软、骨头焦筋酸，
1: 诶、欸，啊，今麦走路嘛，肌真好势呢，行太大花，较早走路吼，安尼无啥力了呢。
0: 嗯，
1: 起码食了，脚走路计较紧啦。
0: 哦，计较紧，啊，计足在的吼。
1: 是。
0: 哎呀，开钱爱开有迄个计达性。
1: 是呀、啊嗯，我咧早早咧听你的节目吼，我路边安尼痛苦吃苦。
0: 不要紧，今嘛咧吼，福气到白净末啊，啊，无开着我拢钱买着产品较重要哈。
1: 哎、欸，谢谢你、
0: 啊。好，安尼明仔载个5000哦哈。
1: 好，
0: 谢谢你，祝你健康。
2: 我差不多拢变成开始个两年至三年吼，
0: 就
2: 爱去动解招啊。啊，起码已经十八五年啊，拢也干不起来，讲安怎？
0: 你以前你讲偌久爱去动一解招啊？
2: 差不多三年。
0: 差不多三年爱动一解招啊？你的体质是遐个结招的嘿？
2: 对。
0: 吼、
2: 哦，我已经去动三四摆了。
0: 你动三四摆啊？啊，你即马有咧食海王精神通已经五年拢唔捌去动招啊？
2: 也唔啊，啊，去现在拢有招啊，啊，招拢未大。
0: 哎，拢未大就说是迄种。结刷的情形就对
2: 哇，对啊。
0: 郭大哥，恭喜你呢！嗯、啊，你除了讲吼，你的结节啊这部分，啊，佮有甚物其他甲你改善的无？
2: 嗯，佮有精神较好吧，啊，身躯较无啥病痛。
0: 到迄个酸痛的部分，有哪改善？啊，精神较好，安尼就对哇。
2: 对。
0: 好，无开着冤枉钱啦，吼。
2: 对啦，好啦，谢谢啦。
0: 好，安尼明仔载5000哦，嘿。
2: 好。
3: 我有一个孙仔误会对不对？上班对不对？
0: 是。
3: 伊人讲讲阿公伊个脚无啥好，来来来，伊讲阿公，你也不听妈妈的话呢，你要吃彩针那个啊那个啊那个啊那呢？你看，两个孙仔误会阿公，你有在彩针呢？看妈你话赞的。
0: 是呢哦，啊你是安怎食？刚好恁孙来推荐阿公啊。
3: 好、哦，我唔是跟你讲，我就是吼，规身可能不舒服啦，啊，就足艰苦了。对，我人讲啊， 人财神阿公都好，你食看卖啊。结果伊介绍我这个，你个唔知啊。阿公讲孙阿公吼，阿公的脚都没力，都爬不起来呢。伊讲你都不听阿妈的话，你要吃财神那个、啊、那个、啊，哎，我那个中班的呢。
0: 搞搞搞！我叫你孙阿公到公哥哈。
3: 哈，问你啊，明仔啊。
0: 好，明仔好，谢谢你，好，拜拜。感谢感谢，哈，连五岁囡仔都怎讲海王精清汤赞。约到一级棒哦，哦啊，包括着呢哈，我的秀珠妈妈，哎呦，彩珍，我那较早吼听到你的节目，较早食着海王精清汤，我也免艰苦遐久哦。我讲听节目真正是爱靠缘分呐，啊那呢爱有福气的人，耳仔钝有够高的人，海王精清汤才食会着。为什么安尼讲？这不是咧操蛋。这嘛不是在夸大，有的人来听啊听啊，吼、哦，听足久的，听过了当啊，嘛是伫啊，吼、哦，在考虑，坑酒会胖，坑白会当，坑愈久，你的问题背景会愈来愈重，要开的钱爱搁加倍，加两倍，加三倍，咱唔敢讲，而且来条件开得比较较慢，包括着咱郭大哥，海王精清汤，海王精清汤，不是油啊，比油啊较好。调整到咱的体质，你看郭大哥本来拢两三档，吼、哦，两三档都要崩一届呀。已经咧吼，安尼五年，吼、哦、啊，住家咱的海王精清汤调整体质，好消息，好消息，我五档唔捌去崩啊，所以呢吼、哦，来，咱的吼、哦。人的体质一定要调好以后，啊，若要调整体质，增加着咱的精气神，要过来气血拍回通，你真正嘞吼，别无选择了。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吼，会当照顾着一家大大细细。囡仔食当前，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一个免惊，乖个减袂惊哦。啊，若要咱兜个。喝汤头，好喝汤头，三罐1000元，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这一首歌，好，这一首歌一定嘞哈，爱甲心机的声转较大声哎，好好的听。一个呐，健康在，幸福就在，健康呐无滴哎，钱卡侪都无好。要哪来幸福？哈、哦，歌名叫做《健康在，幸福就在》。那你要转较大声的哦。
4: 拼的是学历，拼的是工作，拼的是房子，拼的是车子。到了五六十岁才知道。

好棒好棒好棒的一首歌哈，赞哦赞哦哈，健康在幸福就在哈，哇，这个歌词哈写得太好了哈，啊，这个五六十岁过，要拼不是厝，要拼不是钱，要拼不是股票，要拼不是哈，任何一个代志，要拼就是呢，加健康哈来赛跑啦。物件拢会当来留互囡仔，啊，健康来留互家己，卖互囡仔拖累着，吼、哦，食会累，啊，放会出来，困会起，吼、哦，今天笑啊，明天跑啊，吼、哦，这是上界幸福，这就是呢，吼、哦，食了上界大的财富，巧的顾身体，憨的顾机会，吼、哦，要投资，投资啥？投资家己的身体啊，投资健康哈、哦！哇，今天哈、哦、安排这首歌，我感觉哈、哦、现在哈、哦、这个 AI 哈、哦、A 创作歌曲哈、哦、很多很多都超级无敌的好听呢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要来顾健康。要来投资身体，找谁？找彩珍啊，吼、哦，找彩珍啊。像阮拄只秀珠妈妈讲诶，啊，彩珍，我若较早熟悉你诶，吼、哦，我都免来艰苦结果。彩珍，我若较早熟悉你诶，我都免开遐尼啊侪冤枉钱。两项有效诶，食两项；看也无效诶，食几千趟。一项两粒，啊，两项加开四粒。先过年吼，食几枚，食几捧诶。啊，你怎样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这是咱的健康专线，健康加油站上盖站的哈啊，产品介绍和咱上盖站的，诶，这个电话甲卡回通，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哈，好，这个底家人哈，甲咱做着服务。节目进行当中，彩珍来给咱做服务。啊，那录节目了后，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驻门点讲哦。有咱的服务人员，有咱的助理在给咱倒接电话。啊，电话一定要记得掉，张哦，咱来就是学长。哎呦，彩珍啊，我卡电话你卡拢未接，有啦，有在接嘞，卡不在接，哈。啊，有代时呢吼，咱人总是爱休困，搁有一个足古锥个。财神，你毋是讲一工二十四小时拢会当驻门点讲吼？我讲系啊，对哇、啊。啊，但是呢吼，你若一工二十四小时要驻门点讲，爱卡咱个服务电话啦，毋是卡财神个手机啊。财神呢吼，没有办法一天二十四小时拢总无休困。那安尼呢吼，我讲不出三工一礼拜。可能恁就无节目通听，人讲咧一工无眠，三工睡神，吼，尤其是呢，咱做这个工课，拢总是呢爱全神贯注，爱呢集中，吼，啊个而且呢啊比较呢烧脑的一个工作，所以呢困眠一定爱充足，咱有法度呢制作着精彩的节目，互恁听。对吧？哦，啊，恁都会当卡着咱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的电话来订讲，拢总可以哈。啊，恁啊卡着我的电话哈、哦，我的手机啊，有可能哈、哦，就是在开车啦，要不然呢哈，咱、哦、嘛是有在休困的时间哈、哦，啊，包括着我厝的遐迄、那个信号呢哈、哦，比较较无好，咱即嘛以前。手机啊，吼，会基地台，拢会伫大楼，但即卖呢，吼，大楼拢未使加基地台，哦啊，所以呢，吼，足侪啊，大楼吼，因为即卖吼，迄个大楼呢，愈起愈悬，愈起愈悬，啊，加侪施工，吼，我加着朋友啦，也是讲咧吼，电信咧咧讲，伊拢嘛讲讲吼，有的吼，真的就是呢吼，真正信号就歹，啊，迄间我都改善，会啦，它有一个强迫器，但强迫器用落咧好像作用也不大，因为迄个大都是死角。你陈就长吼，咱大家会卡电话给我，啊，我来赖呢吼接开，没有声音，没有声音，吼，啊，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吼，嘿。喂一点做大点齁都听不到声音。所以呢齁咱会当
好，就直接卡到咱公司的服务专线，而且呢，卡这个电话更唔免开钱，0800-77-66-99，0800-77-66-99，等你卡回通，身体健康哦。

0: 谢谢。来，我们这一班的同学们注意听了哈。来，那个人讲到什么呢？哈，真侪人在甲财政讲，哎呦，财政，安尼哈，迄条目睭拢歹啊呢，哈，啊要顾目睭诶，顾目睭诶要食啥？顾目睭诶要食啥？哈，你找财政的对啊，哦，找财政的对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关注金有自己做过比做鸡吧关开窍一目不是说单单好、哦、单单的你在吃到呢一挂过目睭的可比讲啦叶黄素的物件有诶好、哦、咱这班的同学年纪较侪啊在这那过目睭的吼只要够侪啊呢啊你家拢差不多差不多呢是安那吼二十米的林下有在吃我这样目睭呢吼加足金的呢目睭加足袂涩的阿妈较袂老白油吼、哦、啊较袂畏光。诶、欸、啊这个白蚊啊种白蚊啊种咧蚊啊吼总啊无去呢哪有遮咬诶哪有遮好用诶哪有遮有效诶人讲啊刚好一点骨啦公婆无记得啊恁呢吼食叶黄素甘着对啊吼叶黄素就是咧食目睭诶但是呢吼一定爱肝肾肝肾人讲咧心若歹下去就流目屎古早人安尼咧讲还记得吗啊肝开窍一目所以要顾目睭不是打工来吼补给一个叶黄素娘娘在昨天吼在昨天咱的录节目了后我搁伫播音室嘛看电话来搁讲着目睭这一块啊财政敢是食磷虾油吼安尼就会当顾目睭吗其实磷虾油呢吼伊就是呢吼一支锁匙伊会当拍开着血视网膜屏障无论你咧食呢吼任何吼顾目睭诶还是呢吼咧食二十味诶这支锁匙若无拍开这支锁匙若无甲这个锁拍开你有食吼人讲咧敢若参照咧讲话有听没有到你有食啊都无啊都入去到黄斑部所以呢吼你咧食开安尼有食有效，无食无效，甚至讲咧吼对食嘛无效，因为锁匙你无摕伫手，门无拍开，你食遮尼啊济，那有效对无？伫遮咧吼财政，小等咧，会伫节目内底甲咱讲，讲到吼中医，中医看台着咧，咱咧目睭，无论讲咧吼要治疗也好，无论讲要保养。啊好齁啊这一块因为呢目睭你若输啦无啦啦目油啦目睭的症状伫一般西医的眼科内底伊是无开药啊互咱食齁伊就是呢目油水啦齁啊目膏啦互你抹啊就当家呢齁有一天哇迄、那个目睭愈来愈严重爱就甲你讲爱开刀哦齁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在中医就不同样中医在说的目睭是可以保养又减治疗保养又减治疗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进攻的喂佳佳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再一组啊
0: 好再一组签那明天早班哦
1: 好这柜台收齁
0: 好柜台收好 ,OK, 没问题哦齁佳佳我就问齁你还用捐钱同时在吃对部分
1: 我吃保养的啊
0: 齁吃保养诶、欸、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纯粹吃保养
1: 对啊
0: 齁啊吃保养你对你的身体的改变有什么
1: 就是如果说我们年纪有比较大的话就是手部那我们那个手背嘛不是有一些老人斑吗
0: 对
1: 这个好像会比较淡
0: 哦比较淡哈、哦、
1: 对
0: 好皮肤状况会变好对不对
1: 是啊
0: 啊你脸皮咧脸皮的皮肤有没有变得比较亮
1: 有啦应该气血有较好啊
0: 哦气血有比较好诶哈
1: 是啊
0: 诶所以讲海王经情通哈那有一挂问题哈会当做改善啊哪咧哈像你讲诶身体上拢无问题咱食保养诶哈真的从外表就可以看得出来哦
1: 是啊是啊
0: 嗯好那明天再五千给你哦哈
1: 好,
0: 好谢谢佳佳祝你健康
2: 假如假模呀一切 声叫的低叫的声拢会食道问题，
0: 哎，胃食道逆流，
2: 哎哎，我即马吼，叫你做吼。
0: 妈妈，我来讲先针对着你的胃食道逆流哈，这叫做灰球心，啊，你有去肠胃镜无？
2: 无，
0: 你拢无去肠胃镜哦，哈。来，你的胃食道逆流哈，就是咱迄个喷门哈，你关袂吧？第一点哈，你顶的物件禁止食，吼，较刺激的、较酸的、迄咸的你卖食，吼。再来就是你食饭食饱，食饭食饱，唔要随倒落哦，忙食饱吼，我就要倒落困，吼，这样子你的喷门个愈关袂吧？首先对着你的这个腋下酸的部分吼，灰球心的部分吼，先跟你讲，你
2: 药有较改善啦。
0: 哦，你即卖食这有较改善啦，吼。我来讲这两项吼，你甲看吼，甲想讲啊，打两项尔，伊全面性拢甲你调整，脾胃都咧甲调整。过来就是安怎呢吼，你食这两项，剩咧其他遐瓶瓶罐罐吼，只食完你就免阁买。
2: 鱼油食完则卖买，免买
0: 啊。啊，你有食遐，有得比鱼油阁较好啊。
2: 食你这两项就好啊吼。啊，你即阵啊食三天了，有感觉，我就甲你讲一解啊。
0: 对，我讲吼，我的产品会讲话，就是。在家
2: 早上吼、哦，我在内面哦，我即马迄阵前就看到空气安尼先到倒拢无要做，我请人去订来滴啦，我已经八十出了，先到倒啊，敢那有魂无体啊。早上哦，爱请人擦的涂骹吼，啊拢会安尼刷刷，啊我早上看家己擦两遍拢无刷，啊拢擦的人就袂安尼，袂较袂忝，无你即马看到啊，要擦的人就无就袂。艰苦都袂想，我切切了会欠，啊，想切切的哦，看我个敢那安尼偌轻松。
0: 安尼吼，你这个二十米的加条虾油，你也看，胜过你以前的瓶瓶罐罐。民众大哥，你海王健清通吼，是咧食对部分呢？
3: 食好，卡头有啊，啊，目睭有较清楚啦。
0: 哦，迄个算你咧看物件，加足清楚的安尼吼。
3: 哎呀，我是电锯的啊。
0: 哦，你咧拍电锯，拍电锯的足伤目睭的。嘿，啊你阿伯遮正常，目睭是咧看安怎样哟？
3: 未晓比较清楚啦，会小你改变去。
0: 啊，目睭遮会小你改变去。
3: 我们汉线啦，有释放啊，小弯去。
0: 好，算讲吼，你咧伫咧拍电锯的时阵吼，看较未清楚，迄个小吼小未滴安尼就对哇。
3: 啊对啊。
0: 哦，啊即卖海用正常通食遮的吼，迄个咧看较准就对哇。
3: 对啦对啦。
0: 佮有迄个卡头乌的部分啦吼，好，食好到小报到广告哦嘿。
3: 好，
0: 谢谢，祝福你哦，再见。目睭酸，目睭无哈，安尼把它当作任务哈，这就是因啊，这个呢，吼，工课在做啦。讲来小袂得小歪去的对哇，哈，我尾也只知影讲啊，讲小你改变去哈，就是表示讲啦，歪足远的啦，哈，本来呢，吼。爱滴嘞，啊！都变小甲变歪个安尼吼，都头啊拢听无嘞，我也才知影吼。好，来，咱来海用精清通，海用精清通，你要顾健康嘛好，又来健康。啊，外表嘞，吼、哦，真正，无论你嘞吼是嘞十八岁，无论你是八十岁，你老登记嘞食着海用精清通，真的气色好，皮肤好。好，肤色健康，真正哦！哎，规身躯皮肤变甲又咪咪又湿湿，咱人的皮肤就是呢，白来的一面镜。身体若健康，皮肤就水；人若身体歹，你也看，迄皮肤啦、气色啦，各种方面拢歹。所以呢，真得力，真正正得到健康又美丽，来健康我哈。好，咱来回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买海王精，买清汤，买喝汤头，等你个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功德，谢谢，感谢到来咱这班的同学，真的，吃好拢到小博到功德哈。长，我都去客服家哈，啊，的客服的小姐，哈，客服的这个啊姑娘啊，接到电话，马上讲，啊，我就是人，什么人介绍来的，哈，你看，大家呢，哈，拢爱倒小本，记得上线做见证哦，谢谢。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谢谢，欢迎收听咪咪阿秋公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哈啊，一行两粒，两行打开就是四粒，叫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不要紧，老了吃着呢慢性处方签的啦，吃着西药的物件啦，吃着中药的物件，咱拢来吼，该浪费。有时间咱就浪费一点钟，无时间咱就一定爱浪费着半点钟。咱的产品是足顺的，但是呢吼，只要遇到啦吼，以外物件吼，参照西药吼，惊伊有交互作用，咱的产品是无所谓的。好，咱的产品呢吼，你什么时间点来吃拢中好，它是清水清油。清水清油，就是呢吼，你饭前饭后半步半刀啊，吼。甚至讲，咱的暗时啊，困加半暝被开尿尿，拢会当食加强诶，拢会当食加强诶，哈，可以的哦，哈，加油加油，为健康加油。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啊，彩珍。
1: 彩珍，我要买那个煮菜那个买一组。
0: 好、啊，啦啦哩啦啦，嘿哈，好啊，啊，这上紧拜二号的哟。
1: 好，
0: 谢谢大姐。
1: 好，谢谢。
0: 再见，哈，来再见。啊，来，要咱到啦啦哩啦啦，哈，要找彩珍，好，要甲彩珍到做业绩，要甲我捧场高官呢，好，电话甲卡，因为呢，咱的啦啦哩啦啦，啊，足济啦。足侪啦，哈啊！我们公司优秀的主持人，包括着嘞吼，指定有榜，全国嘞吼四百间吼，差不多四百间，也指定有榜，拢有哪有得卖啊！所以嘞吼，你若要找财政搞我斗经业绩吼，真的啊，无限的感激吼，因为嘞吼太多人啊，每一个人拢总有伊吼的粉丝，拢总有伊吼欣赏吼，而且听众朋友。喂，彩珍你好。啊，你唔讲话呢？哈？你唔讲话呢？哈？你要谈遐安尼电话要改起哈么夹啊呢？喂，在翁啊！喂，啊，你电话卡开拢无咧讲话啊？有法度哩？有啊，啊，就去抽一波啊！你的扩大这个特别这个白用完啊嘞哈，你的扩大这个白用完啊，等后礼拜啦。
2: 有啦，
0: 有啦，有啦，你卖少济啦。有啦，你这个月扩不这讲了这个月，这个
3: 大保留中。
0: 啊，你看，我彩虹哥啊哈。啊，这个吼、哦，十波人卡呢啦，拢点点唔出声啦，啊，十波人啊，嘴尖、手尖，遐死严严，叫伊出声唔出声，啊，迄落啥，静静就袂晓啦吼，啊，你呢吼，小鬼妹啦，啊，我替彩虹说啊，干妹，你，我袂彩虹哥啊。这有授权的呢，哎，这有授权呢，所以我会当干妹。好，来跟咱讲到呢，吼，今仔日准备好咱呢，吼，上菜，讲到这个目睭，那尤其哦，是有糖尿病的人，视网膜病变，目睭会白变。我来注意，那中医，好，中医对到呢，目睭它可以治疗。它可以保养哈啊，预防保养个兼治疗。中医认为讲嘞，目睭加着咱的内脏健康反应有关系。刚才陈秀都只才真的讲，你二十秒在吃，你下有在吃，你也感受到哎，皮肤真正几足好，几足金的哈啊，也是呢哈，包括着嘞西游记的人，那整个呢肤色哈较不健康。啊，就安尼咧吼，较暗沉。你长期闹咧食二十味的，有咧食咧磷虾油、西油脂，迄工倒来，第一，你的血也袂较稳定，啊，人较袂遐尼啊忝，因为补充着精气神。再来就是呢吼，你的皮肤，你的皮肤的肤色，你的皮肤的色泽，吼，会咧吼比较较健康，较袂咧吼，亲像迄安尼吼，乌瓜，哇，整个咧吼暗沉。不健康，没有弹性。好，来，目睭加着咱的总副反应，是不是有健康？安尼有关系。目睭的分泌 为何会特别多呢？有的人吼啊生目膏啦，吼啊生目油啦，吼啊是讲咧啊生这个啊黏黏吼，有这种诶膏诶吼，啊目睭会肿吼，这个肿诶情形。伫中医的观点，目睭反应诶脏器吼，伫对一部位咧。嗯，《地雷经》内底有咧讲，目则五脏六肺之精，吼，就是讲目睭。甲着咱吼，咱嘞五脏六气诶精气有关系，所以呢，伫中医诶医理药理内底认为讲，目睭甲着咱身体内底诶内脏，可比讲肝、肾、拢脏有关系。那呢啊，六是讲外在诶因素，你是细菌感染啦、病毒所来造成诶这个结膜炎，或者是讲咧有一寡吼环境当中刺激，吼、哦、这个啊，具有啊这个水吼内底咧吼，虾米会刺激诶喷掉，啊是咧吼空气内底吼啊，这个比较。垃圾的啦，吼，也是讲咧，吼，空气内底有一挂菌呐，会引起着过敏性的结膜炎。这个款的诶分泌物，甲着一般，吼，咱目睭内底，肝肾出问题的分泌物是无同款的道理，吼。但是呢，伊拢会分泌这种目屎膏，吼，目屎膏。好，来，伫遮呢，吼，咱财政要甲咱讲，伫中医内底。一定爱呢吼，唔是打过目睭，他要护眼，爱保护目睭，爱养眼，养着目睭吼，爱保护目睭，佮爱甲目睭饲，敢那参照咱的养生同款，唔是打只一般叶黄素过目睭诶，安尼就好。一定爱按肝加着油脂落去呢啊调整。中医咧讲着咧肝开窍于目，也就是强调讲你的肝脏。你的肝火若不充足，吼，你的这个呢，整个呢，肝没有藏好血，吼，肝火不充足，的话，目睭就容易老化，目睭的分泌物伊会变了较多，会变呢，吼，安尼黏黏，啊，嘛会因为呢，空气内底有足多，吼，这个营养垃圾，包括着呢，吼，啊，咱伫吹冷气，吼，这个湿度。感觉目睭会无爽快，所以呢，顾目睭，爱先顾啥？爱先顾着咱的肝肾，肝肾甲养好好，啊，你才有法度呢，目睭变好。那即嘛，吼、哦，目睭也就是咱现代人文明病之一，文明病，什么叫做文明病？即卖人啊，挂目镜的人真多。啊，挂着呢，隐形眼镜，挂目镜，确确实实真正带来足大的无方便。可比讲，吼、哦，咱咧坐车，一个落车规个拢无去，咧食一碗面嘛是拢无去。啊，要做足侪运动，挂目镜就较无方便。所以呢，吼、哦，挂着这个隐形眼镜，即卖隐形眼镜的市场有够大，哦，有色的，有无色的。吼、哦，有呢，吼、哦、啊，迄、那个一般，啊，个有呢，瞳孔放大片，吼、哦，就是呢，挂咧目睭安尼咧，吼、哦，变大蕊，安尼水汪汪的，但呢，配着这种隐形眼镜，挂着隐形眼镜，容易受到感染。那以感染的话，分泌物嘛会增加，啊，肝火肾水，肝火肾水。要对着呢，目睭会保养，肝火一定爱充足，肾水一定爱饱满，这样法度呢，滋润着目睭上介重要的关键。眼睛好，眼睛一定爱有滋润，一定呢吼爱适当。那呢，这个目睭内底有呢吼啊水，好这个水啦吼，这个滋润度伤过少未使。伤过侪嘛不可以，所以呢吼，就敢那参照咱的水闸门，你就知影吼，咱的迄个目睭内底 哦，目睭遮有一个咧吼泪管，泪管遮呢吼一定爱疏通啊。迄天有哪有人咧甲我问讲，财政啊，食着呢吼，咱咧叫咧二十米啦，遐油啦，目睭会反应无？会哦。会反应哈，但反应是虾米？吼，有当下呢，这里呢，都头啊在食，会呢吼，较无小块，也是讲呢吼，咱的迄个鼻泪管遐内底，在通着呢吼，这两条管，伊个呢分泌比较多的哈，这个分泌物啊，有的人吼，从我向伊当初对在食的时阵，都头啊在食，我其我个人来讲，吼啊，目睭吼，另外会上上，啊上过呢吼，现在我条件过都拢。好啊，每一个人反应无同款，每一个人呢，吼，你感受的无同款，因为呢，说实在的，依照我来讲，吼，以我的年龄来讲，我目睭算是好的，我目睭是算好的啊。过来，吼，就是呢，啊，最近，吼，背手机啊，啊，背啊，背开看，哇，怎么吼，那个视力吼差哈多。啊，再休息一下就好了，再休息一下就好了。咱咧背手机啊，吼，背手机啊，讲是讲啦，大家无法度做加搞啦，从我家己就无法度做加搞。背手机啊，有人讲吼，哎哟，背咧吼，十分钟哦，背十五分钟哦，背几十分钟就爱休困吼，十分钟哦，那有可能，有当时啊背落咧吼，拢嘛足久诶。所以呢吼，咱既然伫这个文明社会。啊，手机啊，陪伴着咱的生活，无炸着皮包啊，咱会袂紧张；无炸着手机啊，无一个安全感。所以呢，吼，你一定爱目睭顾好伊好，溜溜秋秋食这两粒目睭。啊，若要顾目睭，爱按肝油脂开始做起，肝火充足，神水饱满，吼，目睭就会得到上介好的滋润。目睭有滋润，煞会到呢，吼，这个养分养气，自然啊，目睭会比别人佫较金，吼。来，0800-77-66-99，0800-77-66-99哦，送，就免歹势。

0: 我逐天要来做节目呢，我拢一定爱吼，甲食好饱，甲推好饱，吼，啊无，还讲话哦，我甲知我这也大声闹腔的呢，啊讲话足大声的吼，我拄只二十五里厝的老乌狗，哎呦，蔡珍啊，你的声啊细声吼，拢已经呢吼，甲食尼啊烂吼，拢弹出来啊安尼，因为呢吼，这啊年纪较侪啦，啊，就是呢吼，拢安尼。啊，八十五岁，九十五岁，像我那母啊，吼，我那母啊嘛是安尼啊，我那母安尼当听吼，我那甲伊讲话吼，哦，安尼话呢吼，话家吼，真正就是，逐天吼，你敢那参像吼，哎，叫袂安尼就对哇，你还没讲话，咱像咧叫卖的方式，哎，足大声的吼，我甲咱老乌狗讲，讲吼，无你电话挂掉啦，吼，我等哪里有讲吼，你哪里有会当转落去较大声的，真正咧。我在做节目吼，无食物件吼，我真正无在调做节目，因为呢爱讲话，爱出力啊，咱这老大人吼，这不是啊，讲咱吼安怎样啦，就是讲咱来了解老大人健康当，所以呢吼，迄个声吼一定爱特别大声，爱经理吼画家。哦，迄播音室外口吼还叫来得咧小妹啊，咱这呢长辈时段。啊！你较大声，你较大声，有啊，足大声呀，足大声呀！吼，佮讲落来吼，我哪有得背西，我得烧声去呀！后来我老狗吼啊前两天哦，前两天咧讲啊，财政都要好讲到呢，湿热的体质吼，湿热的体质，昨天、前天讲的吼，前天讲的。咱老高讲咧吼，每一次吼大号的时阵，拢咧吼高低迄个粪口，迄就是咧吼咱的体质的关系。啊，拄只咧个刷卡吼得猛踩针。其实吼，我会建议啦，吼我会建议啦。我们讲啊，你有去照过大肠镜无？伊讲吼，三十几年前咧吼照着大肠镜，哦啊，已经咧三十年过了。哦，建议啦，老乌狗嘛是去照一个大肠镜。啊，咱老乌狗讲，哦，我照迄大肠镜咧，吼，足麻烦的咧，吼。啊，落咧吼，一工啊，即马去咧，吼，哎，护士阁用迄个水道头，吼，水安尼甲你灌，即马无啊，吼，即马无啊，即马咧，吼，以前得照的大肠镜。啊，比较呢吼，较无遐尼啊，神经语气呢吼，比较硬邦邦吼，阿妈较会疼。啊，即摆呢照大肠镜，他会呢吼，互你选择吼啊，半麻个全麻吼，半麻个全麻。你做呢吼，你就完全无感觉从困呢安尼吼，啊，伊做好啊，伊就甲你叫精神。过来就是呢吼，伊无咧用水管啊。伊即马咧，老乌狗拄只讲吼，伊爱一天会进食，吼一天的进食。即马咧吼三天，啊，但是咧吼伊啊，这里肠胃科学，伊有一寡咧吼，迄个物件互你食，唔是药啊啦，吼啊嘛有啦，计有一点点啊吼，迄个下药啊，咱咧一定爱大肠内底啊，整个净空，排毒清气，伊才有法多少。你若无排好清气，是无多少，所以呢三天，但是这个物件拢家己爱自费，哦，好像是要花几千块吧，哦，这爱开过了千块，伊就是第一天，哦，第一天呢，哦，你就肉类什么也卖价，哦，会当食啥，类似呢面包啦，哦，馒头啦，哦，食较轻。清淡的，卖有油的物件。哦，第二天咧，吼，伊可能就是咧，吼，食到流质的物件，食吼，亲像讲啊，奶类的物件未使食，吼，奶类的物件未使食，因为它好像是比较容易发酵。反正你爱食流质的物件就对哇，吼。亲像讲咧，吼，咱咧了啊，柳丁汁啦，什么可以会使食，吼。来第三天，哦，第三天咧就开始进食，你会当咧啉水点点。哦，即马诶检查大肠镜是安尼，但咧吼，即个有辅助诶，就是要互你诶大肠内底咧整个净空，啊，即一定爱有自费，一定自费啊，自费咧吼，就是要花几千块。啊，我会建议吼，咱咧迄个老乌狗讲咧吼，去做一个啊大肠镜的检查。啊，伊讲吼，大概拢爱用水洗，足麻烦咧，啊，出门足无方便咧。伊讲咧吼，已经足久拢唔捌出门啊，吼，其实可以的啦。咱身为咧吼，现代人是真正有够幸福。你去买条湿纸巾，就是咧吼， 淡的纸，吼，淡的纸，迄种湿纸巾，你要出门去咧，吼，赶快会当出门啊，是爱开钱尔，你着买湿纸巾，甲咱一般用卫生纸。啊，得擦无同款，吼、哦，湿纸巾加扎嘞，出去嘛同款会当擦啦，是不是？还是会当擦个足清气个呀？哦，这是咱对家嘞吼，刷卡才真，较大声，较大声，我话甲袂无声，我来讲啊，我哦归去啦，哦，你电话挂掉，啊，我来线上讲，啊，你较归去。哎、欸，这样子呢，哎、欸，心机会当转了较大声，我唔免讲讲嘞吼，安尼少声佮兼逼车，对吧？哈，来，我才真进功德哦。
1: 感冒啊，连伊寒，连伊热，啊，连啊，结果寒着，你知无？
0: 嘿、hey.
1: 啊，哦，我今日是食咱的产品， hey. 啊，哦，今仔日就较好啊。
0: 好、哦，即马广告时间袂要紧，你讲你食什么产品？
1: 太阳穴较轻松啊。
0: 所以吼、哦，我讲啦，你感冒的啦，确诊的啦，吼，只要卖加西药，加做伙食，海王精清通食落，真正得恢复足紧，对不对？
1: 安尼，就是我老公讲，好，你尿尿搞好了，我就直接吐出脓，胃液痰直接吐出来。
0: 嘿，
1: 哦，就好了，安尼确实呢，足赞的。
0: 哎呦，足赞吼！你说落去嘞吼，那确诊的人，迄、个身体安尼虚虚软高高，海王精清通食食，你的精气神听开，人嘛加足有精神嘞。
1: 对，足赞的。Number one
0: 啦 ，Number one 嘞哦哈，
1: 嗯，
0: 爱食，大家爱食啦哈，
1: 嗯，我台中啊，张太太，
0: 哦，台中张太太哈，
2: 我要跟你叫两桌嘛，
0: 嘿，
2: 我要去头嘛，
0: 你讲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啊？今嘛食食，
2: 我未食进前哦，目睭雾，阿个拢有白斑啊，像，
0: 嘿，
2: 拢他妈走来走去，
0: 是，
2: 啊，医生是讲叫我有，讲我有白内障，讲叫我爱开刀，哦，啊，今麦我食了后啊，哦，我身上白斑啊，症状无去啊，
0: 哦，斑啊裂了了
2: 啊，
0: 伊，
2: 系啊，啊，今麦哦，阿白内障哦，今麦加较看电视哦，加较明，
0: 加较清吼，
2: 嘿，我真个有医生看，
0: 嗯，
2: 医生讲，哎、欸，阿、啊、姨，医生哦，别。拢有戴迄什么圆圈圈的无？
0: 对，哦，
2: 你左右迄嘛。伊讲，哎、欸，即卖看较有啊，啊，你即卖门只开倒去，你即卖个吼经过半冬，啊，过来给我看，安尼啊，啊，我最近啊，感觉愈看愈清安尼
0: 啊。这个医生有疑点，这个医生真正有疑点。
2: 啊，无我一个爱开过开袂少个安尼。
0: 对，啊，我讲吼，开刀吼，有人开了做成功，啊嘛，有人开了做失败，有病卖去医，但是哪一旦卖开刀，这是上介好个，对不 对？
2: 啊，这个腰脊骨吼。
0: 嗯，
2: 本来拢酸痛，哦，啊，即摆食食咧吼，真得愈痛，
0: 痛
2: 差不多咧干两礼拜，走完两礼拜总好伊啊，
0: 哦，安尼吼，
2: 啊，即阵拢未酸痛，
0: 哦，好，恭喜你，
2: 产品够好用个啦，
0: 哎，啊，伊咧吼，拄头啊咧食咧喘气吼，会反应开较痛，好转反应，拢免紧啦，唔免惊，搁继续病。疫情妈妈，你讲吼，你海王精清通吼，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卖食食是安怎？
3: 我的身体足严重啦，我少年就身体足严重诶，啊有老较差啦，
0: 有较差。
3: 咱咱久阁无食，我拢食别项咧，啊食足侪项，我只食个乱。
0: 啊，你讲你本来有灰指甲哟？
3: 嘿啦，脚拢安尼哦，灰拢安尼无好吼。
0: 嗯，啊你即卖食食？
3: 即卖足水啊！
0: 哦，即卖食食灰指甲。
3: 上早就迄回，我早我唔知买两遍啊，买几遍我袂记啊。
0: 啊，你讲。你的头毛白头毛安怎？
3: 爱发来发乌
0: 的，哦，发乌的安尼吼。
3: 无食，我白鬼我硬
0: 去。哎，我讲一定爱烧刷食吼，一定气血咱来，逐工拢会去糟蹋掉。啊，年纪愈来愈济啊，精气神较无好，啊，还用精神通来食。
3: 听着高雄，你讲过话好都话好，都我白听伊话啊，听我白听伊啊。
0: 还用精神通就好啊，哈，好，谢谢妈妈，好，再见，拜拜。希望大家呢吼，对这财政介绍的产品，第一爱有信心，爱有耐性；第二心头了好定，无等下惊死会帮伊惊飞。好的产品呢吼，要强调无简单，啊，唔要甲当作西药在食，唔要甲当作消炎止痛、肌肉松弛剂在食。啊，你哪呢吼，做些咱一班的同学，讲啦。啊，姐姐，啊，就听人讲，讲吼，啊，别人咧讲的偌好，都偌好，去买买，买安尼吼，就安尼啦，嘛是等来找我，找这个老主顾，找到咧海王精清通比较较实在，两项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你也看，吼，啊，绿绿秋秋，食这两粒目睭，和咱咧吼，安尼看得清，看得明，看得世界是非分明，啊，偌好诶，脚行手行用心命，偌赞诶。哦，啊，迄个呢，咱的玉琴妈妈讲咧吼，本来只只乌头毛发出来啊， 啊，即摆呢是安那个发白头毛，因为咱都只有讲肝火要充足，肾水爱八万，海王精内底用汉方拍底，即个汉方诶所造诶，即个迄落拢总是呢，走肝经、走肾经、走着脾经，伫即个同时会当补卵、补阴、补寒性，大人囡仔拢总会当来食，无分体质咯，来食袂得袂少。GMP 有像讲者用的这药的高标准，好、哦、来制作着海王精，泡泡业界当中成分上个齐全，总共二十味哦，加着南极的安波蕉、磷虾油、清通，哈、哦，一阴配一阳，阴阳调和，哈、哦，气血泡会通，化会减化温。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啦、啊，哈啊！每单到位喝汤头，三罐1000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功德哦。

0: 这首歌吼、哦、是苦情歌后，苦情歌后哈、哦，应该听得出来也声啦。就是蔡秋凤哈，蔡秋凤早期拢唱迄个作悲情的哈，叫苦情的哎啊，难得呢哈，有比较轻快哈的歌。这首歌名叫做《三眉三日写三日》，想了三眉三日，写了三眉三日，就是三日，叫做我爱你。好嘞，0800-77-66-990800-77-66-99啊，中医吼得看病，除了讲嘞闻闻问切，好望闻问切，伊都我，搁有一个叫做辨证论治，辨证来治疗，看到嘞吼，你的这个啊身体吼啊。看嘞吼，对个，啊，针对着嘞吼，可比讲，目睭伊唔是针对着目睭，甲西医无同款嘞，西医就是嘞白药水点吼，人工泪液点吼，啊，这个目膏吼抹安尼尔尔，但嘞中医的辨证论治，伊就针对着嘞吼，咱嘞这个肝甲着心。针对着嘞肝火吼，肝火上炎型，就是嘞吼发炎肝炎。所引起的分泌物增加增多的话，中医就认为讲嘞，这就是嘞肝火，肝火哈啊，一个火叫做火，两个火叫做炎，也就是讲嘞，吼你的肝火哈啊比较较严重啊，一定爱用到嘞清肝明目，清肝明目。喂，蔡珍你好。
1: 哎、
0: 你好，
1: 哎、不好意思哦，
0: 哎、哪里不好意思嘞？
1: 啊，你在讲健康常识吗？
0: 没关系啦，没关系。
1: 啊，今天大早呢，哈，你知哈？
0: 系啊，系啊，对啊。
1: 叫完就爱叫啊。
0: 嘿，对，未使人，未使放。
1: 对。嗯，你。不然不行呢。
0: 哎，你算模范生呐、啊，系啊。
1: 没有啦，无得爱叫啊啦，啊，得叫啊，啊，一直是这。咱若较无，咱就食两顿；啊，若较有，咱就加结三顿。
0: 系啊，
1: 今物保养到安尼，咱两个家己超出个。
0: 系啦，身体吼靠家己顾啦，别人顾袂着啦。
1: 哎呀，就个说阿罗天长爱设计哦。
0: 好。
1: 对啊，愈来愈好啊。
0: 好。
1: 啾咪。
0: 啾咪，好，谢谢哈，来要煮面啦，要撒面啦，要撒着那青菜啦，要控汤啦。要煮糜啦，要生鱼啊啦，要卤肉啦，会记哩？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北方到天然化加哦，少一些化学，多一些健康，无防腐剂。迄天一个妈妈讲啦，蔡珍，啊我五开开的，袂记哩放冰箱呢，啊你要安怎？我讲啊你当时摕出来用的，我脏呢。咱摕出来淡淡的，袂记哩放冰箱。我讲安尼应该阁袂要紧，赶紧嘞，摕去放冰箱吼。我讲嘞吼，你先啊看卖，看有变质无吼啊。所以讲嘞，第八甲咱提醒一下，咱兜的啦啦哩啦啦，这是无淋着防腐剂，所以呢，会记哩，拍开的迄罐一定爱放伫冷藏，唔免放冷冻，放伫冷藏就好啊。要放伫冷藏，放伫冰箱门当中会使。像我是惯性，我是放伫个冰箱。门遐，好，我是惯性，我是放伫个冰箱门遐，哈，好，来继续过来甲咱讲，讲到呢，哈，中医咧讲的辨证论治，有这种呢，哈，发炎的啦，肝炎的啦，分泌物较侪啦，伫中医内底，伊咧讲呢，这就是呢肝火上炎的问题，一定爱清肝，搁健面目，那呢，六是呢，哈，肝心、肝肾、阴虚。执行的哈，肝甲肾阴虚执行的，就是呢哈，你长期才就讲咱即卖人，咱即卖人呢哈，就是安那，阿罗手机也看足济，啊你亲像我哈，我伫面头前，哇，你知道吗？我现在哟哈，坐伫播音室家，而且很近的距离哦，拢是足近的距离哦，我头前呢哈有三只28寸的荧幕，三台哦。28寸的荧幕哦，这个蓝光逐天吼，拢咧刺激着我的目睭，咧伤害着我的目睭。 啊，我敢会使当放落去，溜溜秋秋食这两粒目睭呢？吼、哦，唔是袂惊咧烦恼尔呢？唔是咧吼，中风咧烦恼尔。迄目睭若歹去，目睭若害去，目睭咧看无的时阵，嘛是足烦恼的呢，对无？咱讲啊，吼、哦，啊就目花的时阵，吼、哦，食老的时阵，走路爱做细个，啊，你要看路，看路一定爱用到目睭啊。所以呢，吼，目睭爱顾。啊，平常时啊，我真正我食到这个时阵，恁阿未食，我就开始咧食。我食呢，吼、哦，两粒两粒，同款两粒两粒。啊，拄着啊，半暝爬起尿尿，我就搁加食一粒加强的，一项两粒，两项四粒。这安尼长期加食，规身躯光顾透透，规身躯调整透透。吼、哦，咱拄只咧讲着讲，长期咧使用着目睭的人，造成着目睭疲劳、目睭的损伤。伫中医内底，辨证论治属于呢吼肝肾阴虚。你若肝肾阴虚，一定爱保养着肝，加着腰子。彩珍，啊，你讲遮济，啊是要安怎食？是要安怎买？是要去对买？来，卡着即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彩珍就甲你讲，二十米内底走的是肝、心、脾，吼、哦、三经，肝、肾、脾。不是针对着呢，酸痛方面，好、哦、一把照保养着目睭、肝心，甲咱做起，配合着呢，磷虾油，通过着血视网膜屏障、血脑屏障，大人来吃，会当呢，吼顾着咱的目睭，囡仔呢，会当呢，头好壮壮，熬读册，专注力、注意力集中，搁说落去呢，吼囡仔，即嘛，哎哟，这细汉啊，目镜拢挂甲遐尼啊高。量早可以来吃，啊，这拢顺顺顺的，顺天的嘞，未去影响到，吼，未影响到发育，未影响到咱的肝心，未影响到脾胃，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刷卡接电话哦。

0: 谢谢，来回来节目现场哈，拄只线卡接无到诶，哈，线卡接无到诶电话，财政甲咱讲对不起哈，啊，电话个电卡，0800-77-66-990800-77-66-99，来，另外呢哈，咱有这种咧身体卡虚弱诶，肝火卡不足诶，好，这我来来做伤着生目哥，好生。啊，咱的这个延时的部分，这一定爱的吼，补气搁兼养肝火，这个款呢就是属于的吼，肝血不足型，所以呢吼，伫中医内底辨证论治。有分做三种，一种的就是咧肝火上炎型，一种咧吼就是咧肝肾阴虚型诶，搁一种就是肝火不足型诶。唔只系咧吼，你咧听到咱的节目，无论讲咧新同学，无论拢讲老朋友，足侪人讲奇怪，啊，这两项在食，是安那咧吼，目睭啊，几足好诶。哦啊，因为呢，吼，他肝肾脾拢有甲咱顾着，0800-77-66-99。好，刚刚吼接无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哦，个电卡开起，0800-77-66-99，来进广告。
1: 因为大多有听到吼，一个先生甲一个太太，伊讲伊目睭花，我来讲我食这吼，食这两项吼，食这本来我目睭要开刀，今麦免开刀啊。
0: 你目睭是安怎要开刀哩？
1: 别来讲啊，今麦加做有看耶。
0: 哦，你先给医生看，眼科爱眼科要甲你开刀啊，就对哇。
1: 嘿
0: 嘿。哦，啊你海王精前通食这，今麦目睭咧看加足清诶。
1: 嘿，啊今麦加足清诶啊，所以我今麦都唔免过开刀啊。伊讲无你即阵慢只开刀，后摆还去看卖
0: 啊。啊你。我讲海王健全通吼，达行好都袂，互恁开着冤枉钱就对哇。
1: 啊，搁强啊，迄个太太啊，无一个先生无讲会听诶，无吼。
0: 嘿，欢迎。
1: 就是咧欢迎，因为我吼就是这样食个吼，连续三工听个，那袂怎来行？啊，人即卖拢好伊啊。
0: 好，欢迎过就好对无？
1: 嘿嘿。啊，有阵啊，你的手吼，还是你的脚吼，袂顺啊，像个倒棍啊，咧坐啊，咧尿尿尿的安尼。
0: 嘿。
1: 嘿，拢不要紧，咧就是血流落去通透。
0: 嘿哟，对吼，你即卖足牛诶，会用解释者。
1: 哎，反正见在放心嘛，这拢袂白害啦。
0: 我足惊恁开着冤枉钱，我嘛足惊恁加开钱，吼、哦，买着好的产品，还佫会省钱才对，哈、
1: 哦。啊，所以太太佮先生，恁尽量啊，这袂紧，这个我有经验过啊。
0: 好，谢谢大姐，好，再见，拜拜。金秀的来跟我们说海王健全通还没吃之前怎么吃吃怎么说完整
2: 我就是他有要拔刀啦吃别人的有吃太多去了结果都没什么改善那天我听到你在说我说没紧买一组五千来吃吃啦结果我吃吃我的脚头这膝盖这样继续练的啦有继续练的我都把吃大强一天把结三粒三粒
0: 好这样好
2: 我把酒本没好你是不是在看吼，即马食会吼，加有加比较明亮。
0: 吼、哦，算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行，目睭较舒较雾，啊，即马食食会加较清啦。
2: 系阿得加清啊吼，嘛加介好，较袂惊注意吼，去增加啊，为这增加量也加
0: 好。嘿、嗯，
2: 阿种啊食食，我咧讲吼，我拢会注意，一加量都听诶。
0: 吼，
2: 啊，我着食，我感觉哦，迄目睭加足明亮诶。
0: 好，
2: 安尼好，
0: 好，谢谢金秀诶哈，
2: 拜拜。
0: 阿春诶，阿你。产品在吃安怎样的跟我说一下啦
3: 我吃脚头有啦我前回不叫两桌啊、我这回就叫一桌啊吃到明天早上吃就了脚头有啦啊目睭啦
0: 好啊你的脚头有跟目睭是怎样
3: 目睭啊目睭地上模糊看不到啊脚头地上那样硬冰冰啊
0: 硬冰冰这样要被剥叫呗
3: 没爱硬硬没穿护士没法度行路
0: 啊吃这有较软软有较软料
3: 这回来继续吃看看我说
0: 外公，唔是啦，阿春呢？外公吼，你食产品吼，真正未使放，未使人啦。
3: 对哦，
0: 吼对无？
3: 上回叫人做啊，拢叫啊，拢去当什么去叫做安尼啊？
0: 对哇，你安尼吼，久久啊，搁叫一做啊，都啊好，大概拢咧开始，大刚啊吼，大概拢伫迄个起跑点遐，安尼永远你都约人约袂着，你食一定爱小刷食，一定爱有耐心，爱有信心甲食，安尼好无？
3: 对啊，好。是讲要叫人做来食。
0: 好，安尼明仔再。一班哦哈，
3: 好，
0: 谢谢你，好，谢谢医生公格。喂，彩珍你好，
4: 好，彩珍啊，
0: 喂，
4: 我来啊，我要跟你问一下啦。
0: 好啦，请讲啊。
4: 啊，落个伊阮叔哥吼，伊个去丢出咧颔棍啊后边一条。
0: 哎呀，你哪里有？哪里有爱金条？几几条呢？嘿，哪里有爱系金条吼？你那个恁叔哥啊，手术了颈椎吼。
4: 就颔棍啊，我嘛唔知讲是啥物叫做叫做颈椎哦。
0: 系啊，颈椎也应该是三骨齿的款哦，是不？
4: 嗯，伊讲拢规身规个倒脚拢一直麻啦，拢麻到哪去开刀的啦。
0: 对啦，迄生骨刺啦，颔骨啊生骨刺啦，系啊。
4: 啊，今嘛转来哦，讲哪好翻哦，翻哪拢脚长八只一块麻只落哦，规个拢会迄筋哦，迄筋拢会安尼丢的，拢会家像咧家擦干，家擦干的啦。阿姨在讲，我讲啊无，我甲你报食试看卖啊，哎，安尼敢有效？
0: 会使食，开刀后回来吼，那不讲无舒适的吼，咱的啊，这两项你家己食，哎，用调的，迄拢无差，嘿。
4: 安
0: 尼
4: 哦，
0: 哎，对。
4: 好啊，我再甲伊问看伊要食无啦。
0: 好啊，
4: 好啊，
0: 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哈啊，咱住伫台中，台中来吼，我们张大哥。等你卡开，吼，加讲一个啊，即阵会当个卡，我来接电话。也个有咱拄只住伫台南的阿美姐，吼，跋山的一堆呢。喂，财政你好，哎，小记者你好，
5: 嘿，
0: 你好。
5: 那个，我听那个三组吼，分做三组安尼。
0: 好，好，
5: 一组，那个。
0: 好，芒果啦，啊，都拢吼。
5: 唔知啦，唔知。
0: 嘿，
5: 我要买那个。
0: 啦啦哩啦啦。
5: 哎，对。
0: 好，啦啦哩啦啦，三组吼，好，啊，分三件啦。
5: 哎，对。
0: 好，好，
5: 好，
0: 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喂，财政你好。
6: 哎，你好。
0: 哎，黄大哥好。
6: 我叫一组四组，
0: 好，叫一组五千的哈。好，啊，这上紧拜二给你哦。
6: 好，
0: 谢谢黄大哥，祝你健康，谢谢。来哈，阿哥有呢，掉线的朋友哈，啊，落线的朋友，底下财政跟咱讲对不起，拍死哈，等你开加讲一个呀，阿拉拨线的记得回拨，0800776699。0800776699，要做文要点讲诶，吼，咱做节目，你若电话卡未开，搭车，吼，咱一天24小时拢会当做文哦，0800776699，0800776699，巧诶顾身体，戆诶顾家伙，电话若卡通，身体就健康。

好好，安尼拜二哈，拜二五千啦。好，谢谢谢谢哈，祝你健康啊、时间哈，接近就尾声，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哈，才真的结尾。啊，咱哪个有接不到的电话，记得哈。一天24小时都会当做文点讲的哦。咱的节目全部受到海王晶、晴通、好汤头赞助提供。

0: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维耀、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咱的 BBR 秀广播网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健康会，来咱第一首歌邀请江文泉七老八十。